0: 说，关于中国阿尔茨海默病的报告啊，是在2025年官方的数据。
1: 嗯嗯，
0: 说患病的总人数1699万，那逼近了1700万大关呢。
1: 嗯，是啊。
0: 那么我们国家患病总人数占到全球的啊脑痴呆患者将近30%的比例啊。
1: 嗯，对呀。
0: 那这个数据真是非常大呀。那别的不用说哈、啊、就这些一直跟随我的这些家人们当中，就患有这类疾病的患者非常多。
1: 是吧？
0: 嗯，也经常能够看到或者听到，就很多老人无故的就走失了，走丢了。
1: 嗯。
0: 啊，家人焦急的四处的寻找。患者自己甚至啊不知道自己这个年龄啊，自己叫什么名啊，
1: 嗯，
0: 出门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1: 对。
0: 自己的亲人甚至说自己的孩子子女叫不出名啊，不认识了。
1: 嗯嗯。
0: 每当我看到这样的这个场景，真是很难受，很心疼。嗯，你说这个人到老了他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呢？
1: 的确是啊，这类病实际上呢，你看这个患者他自己，他实际上并感受不到什么痛苦。
0: 因为他已经这个我觉得大脑出现问题了，对、
1: 嗯、
0: 他感受不到这些事情，他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的、
1: 哎、对、嗯、他主要就是什么呢，他家人就身边人是很痛苦很难过的一个事情。
0: 对。
1: 阿尔兹海默症啊，这个老百姓习惯叫啥，就叫脑痴呆，
0: 嗯，
1: 是吧，或者叫老年痴呆，糊涂了，不认人了，也不记事了。就像你刚才讲，这个患者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如果从中医这个角度啊，他认为这病啊，第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根本亏虚。什么是我们的根本呢？啊，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也是一直强调过的。
0: 您就是一直让大家学会呼吸吐纳，吸星吐浊嘛，啊，最终实现的就是稳固身体的元阳之气的充盈。
1: 哎，对喽，就这意思。也就是我们的根本是什么？嗯、就是元阳之气。啊，是元阳不足啊，脑髓就空虚。脑为髓海呀、啊，元阳之气是化生精髓的源头啊。那年纪增长了，肾阳衰减了。髓海得不到气血的温养充盈，则神明无益，记性涣散，识人不清。所以这中医讲什么呢，这是这种老年性由于衰老最终发生脑痴呆这种最主要的一个体质根基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0: 嗯，
1: 其次还有什么呢，比方说堵塞的一些诱因的体内的一些痰湿浊毒啊，血脉的一些瘀滞阻络呀，啊，经常吃了一些高粱厚味啊，包括一些三高啊，这些人群代谢异常啊，体内痰湿浊饮多，淤血上行，阻滞头部的经络，脑部气血无法上融，就如同啥呢，就如同这河道发生淤堵了，大脑长期缺少滋养，脑组织开始老化退化。中医讲的还有什么原因呢，情志内伤，就精神情志不好，长期的肝郁耗神，长期的像孤独啊，思虑啊，压抑啊，啊，心情不畅啊，长期肝气郁结耗伤心神啊，心神耗伤元神，日渐昏蒙，蒙蔽清窍，堵塞脑络，最后呢发生这种意识思维的障碍，怎么讲，叫亲人都成陌路了，人事都全非了。你看中医方面无非也就是从这几个方面啊，认为这类病的一个诱因成因。因此你看中医呢，对于这类病的治疗和干预呢，都是从什么手段，从这个温通元阳啊，滋补髓海方面入手。如果说对于一些相对轻症的患者呢，一般中医啊都采取这个食疗，通过内调的方式，
0: 嗯，
1: 啊，比较温和的，你比如说，让患者多吃一些核桃啊，啊，枸杞呀、啊，山药啊，或者是这个芡实啊，可以单独吃，可以放到一块煮粥都行。干啥呢？是补益肾精，充盈髓海。如果有的人呢，伴有痰湿血瘀的问题呢， 让患者格外再多吃点像山楂或者是这个茯苓，放到一起泡点水喝，化解这个痰湿血瘀，也为了很好的畅通头部这个气血循环。在饮食上呢，也要求了像这种高粱厚味、肥油肥肉、甜腻的啊，宵夜这尽量就别吃了，因为容易滋生痰湿啊，进一步淤堵脑络呀。鉴于这些轻度的啊，对于这个饮食调理以外呢，还有一些简易的导引的一些功法，
0: 啊，
1: 目的是啥呢？来疏通它的督脉，生它的阳气。比方说干梳头，这很简单是吧？双手食指从前额发际线开始，一直干梳，梳到后脑勺后颈部颈根的位置。这个有时间要求，说是这个每分钟做30次左右。干梳头的动作什么时候做？是每天早晨晨起的时候，哎，做是最好的，疏通头部的经络，醒脑开窍。中医还有方法什么呢？经常的搓耳提肾的方法，这也简单，就双手揉搓搓搓哪儿？搓咱们两侧的耳朵啊，一直给耳朵给它搓到发热。肾主脑髓，补肾元阳啊，稳固记忆力。包括这个中医还有这个后仰肾静的方法，脖子往后仰，慢慢抬起头，哎，然后再低头，在过程当中左右的去转头，干啥？放松这颈动脉，目的也是保障脑部的供血，让它充血好一些。你看，这都是比较常用的方法。
0: 嗯，
1: 那如果说有的人情志还不好，精神情志不好呢，那就需要多陪伴，多跟他谈话，多陪他到外面呢散步、遛弯、散心。啊，要避免老人独居，给他这个沉闷的环境，尽量让他心情舒展，保持气机通畅，元阳充盈。那么这些方法实际上都是很常用的方法，那有没有作用好处呢？我可以这么讲，肯定是有的。
0: 嗯，
1: 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就轻度的啊，这些患者你肯定是有的，就做一定就比你不做要强。同时呢，包括我之前给大家讲的这个呼吸吐纳36式当中啊，有一套方法叫养元提神的吐纳方法，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教过大家，大家伙不会的呢可以学一学啊，多学习多练习，干啥？还是帮助我们调养元气，养护精气神，这是很有益处的方法。
0: 嗯，
1: 啊，做这套吐纳，精足了，气盛了，神旺了，这个髓海充盈，健脑益智是很有帮助的。那么如果说对于这个病症相对比较严重的患者啊，完全失去记忆的，甚至都无法自主吃饭的，无法入厕的，无法翻身活动的啊，甚至都丧失语言表达能力的，肌肉都发生萎缩了，那这种在中医当中呢就得进行辨证施治了，光用这些是不行的。辨证治疗比方说得配合吃一些中药的方药，你像这个方剂当中有一个叫七福饮的汤方啊，七福饮这汤方加减来服用干啥呢？滋阴补肾健脑，或者是止迷汤的这个汤方的加减，化瘀宣窍的作用，包括还有这个中药像环少丹呐，啊，或者洗心汤啊等等这些方药啊，来调节脏腑气血，改善脑部供血与代谢。除了方药以外，你看重度的患者呢，可能还要配合一些比方说针灸疗法，扎针灸头顶的百会、四神冲、神庭这些穴位针灸啊，来刺激神经传导啊，帮助提升记忆力和反应的速度。这些它肯定都是针对啊，就我刚才讲到的这些重度的这些脑痴呆的患者所采取的这些治疗的方式。
0: 嗯，那这些方式方法包括您刚才讲的什么食疗调理哈，还有什么叫导引的功法，也包括呼吸吐纳在内，就是所有的这些方法到底能不能把这个病给解决掉，给恢复好呢？
1: 饮食调理啊加功法导引呢，我刚才说了，对于轻度啊乃至于甚至一些中度的一些患者啊，这个是完全有作用的，是可以缓解这个病情进展的，甚至啊对于一些轻度的是可以完全逆转和恢复的，是可以实现的。
0: 嗯
1: 啊，那么对于重度这些患者啊，你饮食调理呀，还是说配合导引的功法呀，包括呼吸吐纳在内， 啊，还是说结合这些具体的方药啊、针灸的进行治疗啊。但即使就这样，对于重度的这类患者，也只能发挥一定的缓解和改善的作用，还是没办法实现完全性的恢复。但是啊，这个改善的帮助肯定还是有的。
0: 嗯，那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啊，它怎么区分说是轻度还是重度呢？
1: 嗯，轻度患者啊，有几个方面啊，比方说这个从记忆力方面，就记忆力下降。
0: 嗯，
1: 怎么理解记忆力下降？比方说这个，哎呀，频繁的忘记就刚说的话，刚刚说的话可能很快就忘了啊，或者放在某个地方的物品刚放到那儿，马上就忘了，反复去找这东西。记不清啊，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是这几十年前的这些旧事儿，他还是记得的。
0: 嗯，
1: 这是记忆力啊。第二点就是什么呢？在这个识人社交方面啊，还是认得老伴儿啊、子女啊，就身边人都是认识的，他不会认错人。但是偶尔呢，可能会忘记一些比较熟悉的一些亲戚的名字，可能会忘。
0: 嗯。
1: 这是在识人方面。第三点就是这个在思维行动方面，比方说这个算账，哎，他总是算错了，出门的时候偶尔啊有一种轻微迷路的感觉，然后懒得思考，不愿意说，比方说做一些下棋打牌啊这些动脑的事不愿意去做了。另外在性格方面呢，发现呢有点轻微的内向，哎，不爱与人闲谈了，但是他没有那种暴躁多疑的情况。就这些啊，他实际上都属于叫轻度的。也就是在这个阶段实际上也是最容易逆转和恢复的。那如果说发展到中度以后呢，你比方说在这个记忆力的方面变化就大了。就短期短时间内这个记忆力是大面积丢失的。怎么理解这事儿呢？比方说你早饭吃了什么，他转头他就忘了。
0: 嗯。
1: 陈年旧事呢，也是断断续续的，很模糊。这是记忆力方面。在识人方面啊，比方说跟他一起在一起朝夕相处、朝夕相伴的老伴儿，虽然他不会认错，但是有的时候会发现，在辨认的时候有这种迟疑的情况。
0: 嗯
1: 啊，清楚自己儿女的身份，但是他一般。他想不起来孩子最近的近况，哎，你问孩子最近都干什么了，咋回事啊，他想起来就很费劲。而且在生活方面呢，简单的家务啊是勉强能做的，但是要独自走远了就会迷路了，而且看不懂手机和日历钟表，这都看不懂。再就是在情绪方面呢，会发现情绪偏向于低落，有的时候不耐烦，甚至有的时候经常怀疑有人啊，很多东西放到那儿了，他总说被别人去挪动了，总怀疑东西被挪动了。这些情况属于啥？就中度发展期了。
0: 嗯
1: 嗯，那这个时候呢，通过我刚才讲的啊，就中医所讲的这个饮食内调，配合着呼吸吐纳一些导引的这些功法，坚持加强做，也会及时阻断呢向重度发展的趋势，这个是有好处的。而且也能逐渐的好转，有一些个例坚持加强做也逐渐能恢复起来，但是它肯定得需要一个时间过程。那如果说发展到重度的话，那就严重了啊。你比方说有的患者呢，在记忆力方面呢，就近期的记忆能力是完全消失的，
0: 记不住了，
1: 哎，他只剩下零碎的一些年少年轻的时候一丁点回忆了。
0: 嗯，
1: 而且在识人方面呢，你看朝夕相处的夫妻老伴儿，会发生什么情况？不认识了，就坐着看看，但是得想起是谁了，叫不出名字了。甚至有的人是什么呢？说，但是他能记着他俩是在一起生活，但是他就分不清眼前这个人到底是自己的老伴儿呢，还是到底是自己的孩子，他就分不清了。看着从小拉扯大的孩子，他觉得很眼熟，但是他就是想不起这人到底是谁，他到底是什么身份，甚至都把他当成来访的客人了。
0: 嗯，
1: 在行为方式方面呢，严重的重度患者呢，白天黑夜不知道，咱叫昼夜颠倒了，白天昏睡，有的时候夜里他精神了， 他说要出去散步遛弯去，有时候夜里为啥说家里人都睡着，他自己偷偷就出门了，啊，有的时候都忘记穿衣服了，洗漱的顺序都颠倒了，而且就是反复总重复话，甚至就一句话，这一天能反复重复 N 多遍，经常在说。性格方面呢，也是多疑，还猜忌，喜欢自己偷摸藏东西，然后还总觉得有人呢偷他的东西，尤其是财务方面，他总觉得有人偷他东西。
0: 嗯，
1: 啊，容易易怒、暴躁，还容易哭闹，就不稳定。甚至一直到后期再严重的患者，你看都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就没有办法自主的就是吃饭了，吞咽能力不行了，自主行动也不行了，肌肉都萎缩了，大小便基本功能都丧失了。语言表达能力也丧失了，这都是属于重度情况。
0: 嗯
1: 啊，你这样的患者，他肯定不是说单单的你通过这个饮食调理呀，是吧？还是功法导引呐，或者做呼吸吐纳，还是我刚才说的这些中药的方剂呀、针灸治疗啊？哎呀，把这些重度患者能恢复正常，这个实现不了，他只能起到一定的改善和缓解啊。哎，有的个别严重的一些患者，甚至连改善都不明显呢。
0: 嗯，那这个中医解决不了哈，这种重度的，那西医呢？我们说这个现代医学有什么样的办法吗？
1: 嗯，西医目前的现状其实给出的答案啊，对于这类病也是无法彻底根治。为什么呢？因为没办法逆转已经坏死的脑神经。
0: 嗯，
1: 所以说西医这个治疗的目的呢，还是针对于延缓他记忆力的衰退，减轻精神的躁动，包括维持一定的自理能力，尽量的放慢病情恶化的速度，这是西医啊现在主要的思路，治疗思路了啊。你比方说在这个药物使用方面啊，对于一些轻中度的患者啊，你看比较广泛用的像这个单碘酯酶抑制剂，这干啥呢？是提升大脑的乙酰胆碱。那这一类的抑制剂当中啊，有一种药叫什么，比方说叫多奈派奇的药，这个药呢是针对于轻中度患者呢，它可以一定程度改善健忘啊、思维迟缓啊、定向力变差呀，包括平稳情绪啊，副作用相对来说还比较小啊，是适合长期服用的。还有什么呢？像这个卡巴拉丁，这药有贴片的和胶囊两种剂型。
0: 嗯，
1: 如果说这个肠胃敏感、容易恶心呕吐的老人呢，可以优先选择这个贴片进行皮肤贴敷，同时呢也能改善这个嗜睡和行动力这种懒散的情况。那对于重度的患者呢，比较常用的像美金刚，这药干啥？是阻断谷氨酸过度的亢奋引起这种脑细胞的损伤的啊，缓解像幻觉呀、妄想啊、暴躁打人呐、夜间吵闹啊、多疑啊、藏东西啊等等这些症状。那针对于严重的这种失眠的、昼夜颠倒的，可能还得配合使用一下安眠药啊。对于情绪这种低落、沉默不说话，甚至都拒食的、不吃东西的，还得结合抗抑郁的药物。再就是西医比较应用多的就是什么？注射。
0: 嗯。
1: 啊，营养神经类的药物，你像丁苯酞啊、前列地尔啊，啊，干啥？缓解脑供血不足、缺氧的问题，包括鲍林胆碱钠、奥莱西坦啊，这些营养神经活化脑细胞。也是缓解这个头昏呐、思维呆滞的情况。除了这些呢，西医呢，也积极的提出要配合做一些什么定向的训练，比方说记忆方面的训练，每天呢教患者啊来认读钟表和日历，包括家里门的方位呀、家里人的姓名和自己的关系呀，帮助回忆这三餐饭都吃了什么呀，帮助回忆昨天的事情啊。看着老照片帮他回忆往事啊，包括简单的一些算术等等，这都是什么？这些训练的这些手段方法。但是呢，也是只是起到一定的控制和维持缓解，对于一些重度患者还是发挥不了太大的优势啊，这是事实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啊，这种积极的治疗干预它肯定还是会起到帮助作用的，对吧？你要不控制不干预，那很快就会发展到完全的这种瘫痪，丧失一切的能力，导致完全性脑死亡啊，那甚至危及生命的。
0: 嗯， 可能是因为这个病很难恢复哈、啊，中医西医都是完全没有办法让患者完全恢复，所以说现在这个患病人群很大也很多，
1: 嗯，
0: 患者家人也都非常无助哈、啊，
1: 嗯，对。
0: 那楚老师，您毕竟是生物医学专家哈、啊，这两天你也一直讲说未来呢，生物医学它会成为主导。那么对于现在很多的一些疑难病啊、慢性病啊、难以治疗治愈的病，那么生物医学它会逐渐的找到破译的密码，会有解决的办法。
1: 嗯，
0: 对于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哈、啊，生物医学到今天有没有重大的突破和成果呢？
1: 哎，要是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啊，实求是讲，对于这类病肯定还是有很大优势的。
0: 嗯，
1: 这一点是必须承认的。因为到现在我也可以跟大家讲是有重大突破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病这个名啊，就把这个病起名叫阿尔兹海默症，是谁给起的名呢？最早啊是一个德国的生物的医学家以及神经病理的专家，叫什么名呢？他的全名叫阿洛伊斯阿尔兹海默。他在法兰克福的精神病院当时接诊了一名51岁的女性患者，叫奥古斯特迪特，这也是全球首例患者最早的一个发现，就这类病在1901年的时候
0: 啊，这是以这个医生的名字命名的
1: 啊。你听我说呀、
0: 嗯、
1: 啊，就这个患者呢，你看啊，他51岁，当时他不属于高龄老人，
0: 嗯，
1: 但是呢他却出现这种反常的这种症状表现，就记忆力是断崖式的衰退，都认不出自己的丈夫了，分不清方位，言语是混乱的，多疑还幻觉，情绪暴躁还惶恐，就短短几年的功夫，整个神志是持续性崩坏的，完全丧失认知和自理能力的。但是那时候啊，对于这种问题呢还是没有准确的定义的，只是单纯的认为什么呢，就是神经系统的问题。
0: 嗯，
1: 结果经过多种的方式治疗也始终不见成效，一直到了1906年呢，就这个女性患者叫迪特的病逝了。阿尔兹海默呀，这个生物医学家呀，他遵照当时患者生前的约定，他要研究这个病啊，
0: 嗯，
1: 他就为他进行大脑的解剖了。解剖之后他肉眼就看见了大脑的皮层啊是严重萎缩了，而且借助特殊这种染色技术，他找到了这个病独有的两大脑部病变的成因，啊，这就是最早对这个病的认识啊。当时他发现第一个就是这个脑细胞的外部出现什么呢？叫贝塔淀粉样的蛋白堆积形成的老年斑块，这是他发现的。
0: 嗯。
1: 第二个就是脑细胞的内部叫 TAU 蛋白，我们叫什么叫桃蛋白。这桃蛋白扭曲缠绕已经形成这种神经纤维的缠绕结，打结了。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是人类第一次精准的定位了这种叫失忆痴呆这种器质性脑损伤，发现最基本的一个病因存在了，有准确定位了。所以说1906年的11月，他在这个医学会议上就公开了这份病例的报告，所以当时是引起这个医学界是广泛关注的，并以此开始进行大量的研究了。一直到了多少？到了这个1910年的时候啊，这个阿尔兹海默啊，就这个医生，实际上呢，他自己并没有给这个疾病起名，而是他的导师。这个导师很出名，是在欧洲当时属于顶尖的生物医学家，叫克雷佩林。他在这个权威这个生物医学的教科书第八版当中啊，为了纪念这份病症的开创性的发现，正式把这个病命名为叫阿尔兹海默，就是拿他的学生来命名的，因为他学生最先发现的啊，哎，阿尔兹海默病就这么命名的。包括到现在你看这个名一直在全球沿用到今天嘛。
0: 嗯，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哈、
1: 哎。对，
0: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个生物医学很早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对这个病开始展开研究了？因为发现这个病给命名的，他都是生物医学家呀。
1: 哎，对，没错。
0: 嗯，
1: 啊，因为这个早年那生物医学呢，啊，是把它称作为什么呢？把这类病啊定性为叫属于叫早年性的痴呆。
0: 痴呆，嗯。
1: 啊。 当时是以为啥呢？只有中年人会得。
0: 嗯。
1: 但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什么呢？65岁以上的老年人才是最高的发病群体，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什么，就老年痴呆最核心的类型，就在这个年龄段，65岁往上高发的，它这是在所有脑痴呆当中的比例能达到60%到70%，而且女性的患病率是男性的1.8倍，
0: 嗯，
1: 啊，女性患病率更高。那生物医学研究疾病啊。对吧，我之前节目当中也讲了，它是从哪儿？从细胞的角度去入手，因为生物学最早发现细胞概念的，所以说它对疾病的研究探索呢，它是从细胞入手去展开研究的。那随着对这个脑细胞的研究深入的发现呢，整个这个病的发生形成呢，是与大脑脑细胞日常的代谢过程当中又有新发现了，会产生叫陪它淀粉一样蛋白的物质。也什么意思，就健康人这脑细胞是可以正常代谢并且能清除掉这类物质的。
0: 嗯。
1: 但是呢，有的人由于脑细胞发生异常了，代谢失衡以后，哎，这类物质它就代谢排不出去。就会在哪儿呢，在咱们这个记忆的中枢，就大脑记忆中枢在哪儿，叫海马体嘛。
0: 嗯。
1: 在海马体当中它不断的堆积结块，就像污垢一样，它慢慢就堵死这个脑神经通路了。然后就会堵死这些神经元细胞了。那最终呢，就会毁掉咱们整个大脑的短期记忆力。而桃蛋白原本是啥呢？是这些神经细胞相当于是它的骨架和钢筋呐，是负责营养运输的。但是贝塔淀粉样这种蛋白异常啊，过度磷酸化以后，它就会出现扭曲和打结的情况，就相当于这个神经骨架就崩塌了，脑细胞就彻底失去这个传导功能了，思维呀、识别呀、语言呐、方位感知啊。都开始逐步逐一的开始瓦解崩溃了，所以当时呢，根据这样的结论啊，也研究出了相应的这个治疗和干预的手段，就是针对这个贝塔淀粉样的蛋白，哎，对它的代谢来进行干预，但结果啊，还是达不到预期的效果，那怎么办？那就需要生物医学还要继续的深入啊。为啥我说这医学是在不断的发展呢？不断的发现呢，继续深入研究。研究到什么程度？研究到这个脑细胞的基因层面了，从细胞最构成最基本的单位，就细胞的基因物质，研究基因的测序，在诸多的这种基因物质当中去找规律。那有没有发现呢？最终又有重大发现了，在大脑的某些脑细胞当中存在着一种编码，为什么呢？叫 APOE4 的物质。这不我说过，这个基因不都有代码吗？每一个基因代码都不一样，但这种物质是发现什么呢？是属于最强的风险基因。它携带着单份基因物质的话，那就能让患病的风险能提高3倍。如果携带要是双份基因，那风险就会暴涨到8到12倍。
0: 哇！
1: 而且呢，也发现了这种家族长辈患病以后，后代遗传概率显著增大。你看，这都通过细胞的基因学，最终发现这种高风险的物质。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脑细胞自然的衰老，或者是什么心脑血管一些疾病的高发损伤诱因，很多作用嘛，相互作用之下呢，这脑神经元细胞膜上这种淀粉样的这种前体蛋白就容易发生异常的酶切效应，它就会产生具有强毒性的 Aβ42， 出现这种物质了，这是强毒性的。那 Aβ 单体的聚集形成，叫形成的叫什么？生物学叫寡聚体。这种寡聚体逐步沉积于神经元细胞的间隙，形成老年斑块。Aβ 这种寡聚体呢，它首先攻击的就是神经元的一个突主结构，破坏神经信号的传递，造成短期的记忆力受损，同时还损伤细胞的线粒体，诱发氧化的应激反应，并且能持续的激活呢脑内的这些小胶质的细胞，释放大量的炎症因子，形成这种慢性的神经炎症的环境。持续的毒性刺激进一步会促使这个脑神经元细胞内部的这个桃蛋白过度的磷酸化的发生。这桃蛋白呢脱离了这种微管骨架，并且呢已经形成相互缠绕了，形成这种神经纤维性的缠绕的结了，已经打结了啊，就造成神经元细胞内部的营养运输通道就完全崩塌了，轴突开始逐步退化了。由此就形成一个什么，就恶性的循环。怎么恶性循环呢？比方说 Aβ 这种淀粉样物质开始沉积开始，这是第一步，然后到突发开始逐渐破坏，然后再到严重爆发，然后再到脑蛋白的缠结，再到神经元细胞的萎缩凋亡，然后随着这个海马体大脑皮层包括面孔识别的相关这些脑区的这些神经元持续大量的丢失以后，整个人的记忆环路啊、认知啊、识别功能啊就会逐步的崩溃瓦解掉了。轻症可能表现就是健忘，到重症的时候，到中重度的时候呢，患者就没办法，刚才讲到了识别自己身边朝夕相伴的伴侣子女，完全丧失认知能力、思维能力，包括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所以这是到目前为止啊，这个生物医学从细胞基因更深层的角度，对于这个病的所有发现的成因，现在发现的这些重大发现和结果。那西医包括我们现在西医对于这个病的认知和理解，都是建立在生物医学研究发现基础上而得来的。
0: 嗯，哎呀，这个太深奥了，我完全听不懂啊。
1: 对，不接触生物医学肯定这方面是不懂的。
0: 嗯，那我最着急的是就是说这个生物医学既然对这个病都已经就研究到这个程度了，那么在现如今哈，生物医学对这类病它有没有更好的一个干预手段呢？这一点是我现在最着急的。
1: 我猜应该也是，是吧？对，因为这个生物医学的确现在把这病已经研究到更深层次、更清晰化了。
0: 嗯，
1: 啊，那既然已经有重大的发现了，那你想，生物医学发现所有的病都包括在内，只要他发现、了解真正的疾病的成因以后，那从治疗干预方面，他一定也是从生物医学理论开始。生物医学理论是什么？就是从细胞的是最基本的单位嘛。
0: 嗯，
1: 从细胞的基因物质去干预嘛。那怎么干预？那肯定还要结合什么高科技的一些生物的技术啊，没有技术的加持是不行的。那衍生出的是什么？我也跟大家讲了，衍生出的它一定是生物制剂啊，它并非是传统的这些西药合成类的药物。什么叫生物制剂啊？也都和大家聊，应该不陌生了，就是从自然界外界某些活体的这种生物物种，就有生命的活着的这些活体的物种当中，能够什么提纯提取出某些特殊重要的这些物质成分，然后通过技术的干预让它一直保持在极强这种高活性的状态，并且能成功的引入移植到咱们人体的某些细胞的基因当中，根植在细胞当中，也相当于把我们人体细胞基因当中某些脆弱的或者发生病变的发生死亡的，或者是某些外界的生物物种体内某些高活性的或者有极强特异功能的极强抗体的这些特殊的物质基因，能被咱们人类所应用，把它移植到咱们人体的基因当中，而且通过技术干预呢，能实现什么？与人类细胞基因能高度的融合匹配，被咱们人类的细胞怎么样？能完全持久的有效利用。哎，你这才能发挥巨大长久的作用啊！这是生物制剂的为啥说巨大的优势呢？比方说，就针对这个阿尔兹海默症，生物医学呢，现在研究的是什么呢？就是抑制陶蛋白的磷酸化，实现对细胞线粒体的永久保护。这是重点的方向，有没有成果啊？有成果，比如说现在有一款注射类的生物制剂啊，它是皮下注射的，
0: 嗯，
1: 叫什么叫乐易宝，在实际上在什么时候？在这个2024年呢，就咱们国家呢已经获批上市了，它是属于什么叫全人源化抗 Aβ 原纤维单克隆的这种抗体，它是静脉注射。注射多少是按照每个人的体重的标准，相当于就每公斤体重注射10毫克的剂量，每2周注射一次就行。这个生物制剂它可以干啥？它可以激活这种小胶质细胞，清除这种细胞间隙淀粉样的斑块，哎，阻断这种斑块持续性的破坏突出，包括神经元细胞。而且这个生物制剂经过了48个月呀。长期的临床数据证实，就这款生物制剂可以有效的延缓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就是认知思维认知方面衰退的进度可以起到很大的延缓它的进度，就相比其他的传统的这些治疗方式，优势已经明显凸显出来了，
0: 嗯，
1: 比他们更有效果， 更持久，而且更安全、更有效。虽然说呢，它达不到说让重度这些患者完全就恢复正常，但是我们要知道啊，有了这个生物制剂的诞生，是不是很大程度上就减缓、减轻了很多患者这个病症的快速进展呢？
0: 对呀，
1: 是不是同时还能发挥巨大的改善呢？
0: 嗯，
1: 这是不是就相当于比其他任何方法对比来说，是不是都实现不了的呀？
0: 嗯，对，
1: 对吧？与此同时呢，我还可以透露大家一个好消息，就针对于阿尔兹海默症，生物医学因为它研究的探索，它一直是没有停止的。生物医学是啥？是世界的前沿医学，它不单单是咱们国内的这些专家一直在努力，全世界这方面领域的专家都在不断的进行努力和探索，都在希望争取更大的成果。就比方说啊，有一款叫什么呢？叫多纳单抗的这个生物制剂，这款生物制剂在国外啊就已经完全的成功完成临床了。效果要比我刚才讲的乐易宝还要更好啊！
0: 嗯，
1: 它是专门针对脑细胞这种沉积成熟的这种 Aβ 斑块，能直接精准靶向的快速把它清除了，对患者这种思维反应、意识状态的恢复发挥会更稳定、更大的作用。这不相当于是又上了一个大的台阶啊？
0: 对呀，
1: 而且这款生物制剂在美国已经获得 FDA 批准上市了。好消息是什么呢？咱们国内现在也正在申报的过程当中。
0: 嗯，真是太好了啊。真像您说的，生物医学呀，它未来一定会给我们人类带来更多的、更大的贡献啊。很多难以治疗的病，通过生物医学、生物制剂，它有了新的方向和希望。
1: 那当然了。
0: 啊，就像您说的那个叫什么乐易宝是吧？
1: 对，
0: 这个生物制剂是不是咱们国内现在也能够应用了呢？
1: 嗯，可以啊，2024年获批上市了。
0: 嗯
1: 啊，但是啊，肯定要去一点大一些的医疗机构，去打听、去问、去找，啊，因为这类还是应用的现在还没达到完全普及，因为上市时间还不是很长。
0: 嗯
1: 啊，所以必须得到一种专业大的医疗机构啊去询问。另外一个呢，就包括这个。咱们国内啊，就是今年也是刚刚获批了一款叫什么呢，叫桃蛋白的疫苗
0: 啊。有疫苗了，
1: 哎，你看看，也获得成功了。
0: 嗯
1: 啊，这疫苗成功了，也是皮下注射的，它的作用啥，就是诱导咱们人类自身产生一种特殊的抗体，能够清除这种异常的磷酸化桃蛋白。
0: 哎呀，真厉害了。
1: 哎，它发挥积极的预防作用，你看看。
0: 嗯，
1: 为啥我之前不讲过，我说预防比治疗更重要啊。
0: 对呀，
1: 对不对？
0: 嗯
1: 啊，你别让他得这个病，你后面就没这些烦恼了。
0: 嗯，
1: 所以说在发挥预防作用，这疫苗很好，就防止你发生形成阿尔兹海默。那你说我们这一切的背后，你看看是不是都是生物医学的快速发展带来的结果呀？因为所有这些疫苗的成功，它都是要依托于生物医学，所以这个我们是不能忽视的。但是还是这句话，我们还要是给医学、给科学一点时间。医学科学它不是说停滞不前，为啥我讲反而现在是在大踏步的前进，未来会有很多难以解决的病通过生物医学都是能够找到答案的。为什么？因为生物医学研究的是生物物体本身的细胞，是从最基本基因的单位，从基因的角度去研究、去探索。什么叫根儿？我告诉你，这才叫真正到根儿上了。从构成每一个细胞最基本的单位，从基因物质去研究，然后发现了这些疾病的真正成因以后了，运用生物技术提纯生物活性物质，然后被人体直接利用，那你说是不是了不得的呀？我也跟大家讲，我说这个生物技术最终研发出的这种生物制剂，这就是最有力对抗疾病的武器。什么优势啊？我说安全性，这是最高的，任何方式比拟不了的，因为它是从所有的这啥有生命的这种生物物种体内，通过特殊的技术把某些物质进行完全性活体提纯和提取，它不是任何化学分子式和任何化学的这些物质合成，它没有，相当于是纯天然的。没有任何伤害，这一点是最了不得的。另外一个什么，就是效果好。为什么好？它是高活性的， 因为是从有生命的这种物种当中能够提纯出某些物质，通过技术的干预能一直保持高活性状态，从基因的角度实现什么基因高度融合和基因高度匹配，就相当于什么呢，把某些生物物种当中体内很多重要的物质，人类不具备的某些物质啊，从基因角度它能够移植培植到咱们人体细胞的基因当中，与咱们人体细胞和谐共生啊，就相当于扎到根上了，从根上开始就慢慢让它俩完全融合和谐共生，这才能什么被人体细胞真正的利用，而且长期长久的利用啊。所以说呢，它给带来的这种效果和作用它肯定是无比巨大的，就包括我刚才讲到的，就大家记着所有的生物制剂都是一样的，包括我刚才讲到的针对于咱们阿尔兹海默，不管是现在已经获批上市的，还是疫苗，还是说呢现在国家正在申报的啊，更先进的，都是属于生物制剂的类型。那它最终呢，它的核心的成分物质是什么，它都是从某种特殊的这种生物体当中，通过特有技术把某些特殊的珍贵物质把它剥离，把它抽取了出来，而且经过干预以后与人体的脑细胞某些基因已经实现高度融合和高度匹配了，可以被应用了。所以说呢，一没有损伤，另外一个就是什么高活性带来的什么这种高价值持久长久的这种作用带来的这种预后改善都是无比巨大的。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也在一直讲，任何一个东西好先进，它同样这是有利的方面，但是相对于来说呢也有弊端。弊端一个是什么呢，就像咱说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针对阿尔兹海默的生物制剂啊，包括疫苗，这都是刚刚获批的，肯定还得需要一个时间，还没有办法达到广泛性应用，这是一个，对吧。另外一个价格高昂，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对于我们有的一些患者来说，在治疗上可能是并没有说想象的时候那么简单。为什么呢，就是高花费高花销，这个因为据我了解呢，就这类的生物制剂的价格可比我们传统用的一些西药啊或者用的一些这个中药啊价格呢都是要高出很多很多的，实际上这也是存在的弊端。但是随着往后慢慢的这个逐渐的发展，为啥我说未来生物医学已经完全成为主导的时候，那我相信是真正完全能造福全人类的时候，是吧，你所有的百姓大众普通人都能够广泛应用，轻松无负担的，没有高花销的去用，这才是真正的能够造福到所有大众了。
0: 嗯，真是太让人激动高兴了哈！感谢医学的伟大啊，生物医学更是了不起的英雄。
1: 对，
0: 我们把楚老师啊请到这里来，这回大家是不是感觉我请对人了？
1: 哎呦，
0: 给大家在疾病方面啊，能带来最新的、最前沿的技术方法，这对于我们患病的人群来说帮助巨大呀。那这样哈，楚老师，咱们先就聊到这儿吧。剩下这点时间呢，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你看，大家都着急和您通话，请求您的帮助呢。
1: 好、哦，可以，没问题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喜儿。
0: 你好。
3: 哎，你好啊，楚老师。
1: 你好，
3: 楚老师啊，你现在是我最敬佩的人呢。
1: 哎呀，
3: 之前你讲那个呼吸吐纳36式，
1: 嗯，
3: 还有很多中医的知识啊，我就觉得你特别了不起，因为知识太渊博了，能够把中医研究明白就很了不起了。没想到你对那个生物医学还如此的精通和专业、啊、真不知道这背后啊要付出多少的精力和心血呀、啊！
1: 哎呦，您夸奖了，因为我最开始接触医学的时候啊，实际上我是从生物医学开始学医的，因为我早些年这个我是很早一批，相当于是出国的留学生，而且在国外呢最早接触的还是生物医学， 所以说生物医学相对来说吧，底子能打得稳一点。
3: 嗯
1: 啊，毕竟学习的时间比较长，7年多嘛。那后期回国以后呢，又从事中医方面的系统性的一些研究和学习。但是咱实就是讲的，不管是中医也好，生物医学也好，
3: 嗯，
1: 还是小学生啊，我必须要承认的，因为医学是没有尽头的，所以说这个可不能说是像你说的什么有专业呀、啊，有多高的程度啊，这个不敢这么去讲。
3: 说实在，你太谦虚了，楚老师啊，楚老师啊，我现在跟你汇报一下

哎，从膝盖往下都是木的，走路的时候觉得这腿特别发沉，走个几百米呀，这距离就觉得这脚底下、脚后跟疼啊。还有站时间长了也不行，感觉小腿肚子麻酥酥的，还像有那个针扎一样啊。后来跟你学习呼吸吐纳，你教的呼吸吐纳方法很多，我觉得对我最有帮助的我都练习，握拳呢。

0: 山，腰膝酸疼，关节炎症疼痛，行走无力，包括腿脚的僵硬麻木，以及关节陈旧性损伤带来的这种疼痛，在症状方面，这都能有一个改善和缓解。
1: 是。
0: 啊，还有六字诀的吹字诀，专门对应肾脏，充盈肾精，补益肾气，强筋壮骨，壮腰膝。而且呢，这个肾主骨生髓呀，糖尿病病变之根就在于肾呢。中医把这个糖尿病不叫消渴吗？
1: 嗯。
0: 是吧？消渴主要就是肾、肺、胃这三个问题，这三个脏器出主要问题啊。这个肾脏
1: 是。
0: 主水，负责固摄津液，肾阴亏虚会产生虚火，不能固摄水液，导致喝进的水快速的从小便就排出去了。啊，出现尿频多尿的情况，肺呢为水之上源，受燥热所伤，不能将水分输布至全身，水分都随小便流失掉了，就会经常的这种极度口干口渴，总想喝水。那胃是水谷之海，胃火旺盛，食物消化极快，这人就容易有饥饿感，吃多少也不见长肉。哎，总想吃东西，这就是什么糖尿病人三多一少的一些症状啊。所以说六字诀，四字音对应肺脏，六字诀的呼字音对应脾胃，再加上这几种呼吸吐纳方式，可以一块去练一练，对你整体这个病情的控制、症状的改善，这个效果都是非常好
1: 好的，是楚老师啊，我从那今天开始啊，就加练这两种呼吸吐纳方法。我现在已经练了2个多月了，现在我的腿呀和这个脚已经热乎了，而且我现在这两条腿呀轻松多了，哎，感觉走路比以前呢走得远了，站的时间也长了，
0: 挺好。
1: 腿沉腿麻的情况也减轻了很多。如果再加上你说这个呼字音哈，四
0: 四
1: 字
0: 字
1: 音一
0: 音，
1: 起练那
0: 对
1: 些，
0: 对。
1: 肯定还能更好。非常感谢你啊，楚老师。
0: 哎，你就好好坚持练。
1: 另外呀，姐儿啊，我还想感谢你。我跟老伴儿啊，很早就加入了乐龄芳华了，
2: 是吧？
1: 而且去年你给我们争取那个虫草养颜液，我争取到了。当时你还掏钱帮助我们，给我们价格上巨大的优惠补贴呀，自己没花多少钱，要是没有你的帮助啊，我们都用不起呀。说实在，你真是大好人呐。
2: 哎呀，您太客气了啊！我当初成立乐龄芳华的初心，那就是为了帮助老年人，啊，让老年人呢，都能过上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啊。所以说，无论是物力方面啊，财力方面，只要是喜儿我能做到的，那我肯定是不遗余力的会帮助大家啊。您能争取到这个虫草养元液，确实是非常幸运啊。虫草养元液的数量，因为一直很少，有很多的家人朋友等了很久也都没有用上，这也是我心里一块心病哈、啊。就是希望有一天呢，这个虫草养元液它能够突破技术的瓶颈，让更多的百姓们啊都能用得起、用得上。
1: 是啊，喜儿，这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愿望啊！虫草养颜液太好了，就是那个用野生那个虫草提取的，听说也是那个生物制剂，是吧？
2: 没错儿，虫草养元液呀，它是伟宁团队啊，经过多年潜心研究，成功的从冬虫夏草当中啊，提取出了大量的有益成分，活性高，纯度高啊，它也是一款非常好的生物制剂哈。那您争取这个虫草养元液是自己用吗？
1: 当初数量很少，我只得到一份儿啊，我没舍得用，我给老伴儿用的。
2: 给老伴儿了。
1: 哎，我老伴儿6年前呢，检查出老年痴呆，
2: 哦，
1: 那时候就发现他的记性特别差，一天到晚呢总在找东西，很多经常用的东西啊，他都放到哪儿都记不住了，出门买菜呀总给错钱呐。有一回啊，就新开个超市，离家也不算远，可是老伴儿竟找不到家了。
2: 哎呦！
1: 哎呀，我和孩子觉得不对劲儿，领他去医院检查，才知道老伴儿得了老年痴呆。这几年一直在吃药，但这情况还是越来越糟。最严重的时候，老伴儿已经不认人了。哎，家里的三姑呢，老伴儿都分不清楚谁是谁。你说，哎，吃饭给多少吃多少，不给他也不吃，哎，说话也说不清楚了。 白天睡觉。

0: 没完没了，但是晚上特别精神呐，走来走去的，还偷偷摸摸的，好像要藏什么东西。哎呀，根本离不开人儿，天天呐看着他呀，我家的门啊，都是从里头用锁锁上啊，就怕他偷偷跑出去走丢了啊。
1: 哎呀，您这个老伴儿情况真是太严重了啊！今天呢，楚老师讲的阿尔茨海默症啊，分为轻度、中度、重度。我一听您老伴儿这情况，应该是已经到重度了呀。
0: 是啊，反正是很严重，但是去年用上这个虫草养颜液以后，老伴儿有好转了。
1: 又好转哈。
0: 哎，开始给他一天喝2支，慢慢症状有了好转，就给他加量喝了，现在每天喝6支。哎，现在老伴儿啊已经能认人了。哎，这回三个姑娘要来的话能分清了。哎，现在白天也能睡觉，但是下午睡小会儿，晚上也能正常睡觉。哎，不会这黑白颠倒了，说话呀，觉得比以前清楚一些呀。但是照正常人呢，还是不行。不过现在老伴儿的头脑清醒的时间多了，他清醒的时候，我也领他练习那个呼吸吐纳。有时候简单的步骤能记住一些，忘了我就提醒他。反正老伴用着这个虫草养颜液，再加上练习这呼吸吐纳，我有信心呐，老伴儿会越来越好啊。
1: 真是非常替您高兴哈！那原来那么严重的问题，现在能慢慢好转，啊，还能练习呼吸吐纳了，那真是很不容易啊！啊，咱们继续坚持服用虫草养颜液，咱们也坚持练习这个呼吸吐纳，啊，相信老伴儿啊，肯定是会有恢复好的那一天的。
0: 是啊，喜儿，我孩子们都有信心。这两天听楚老师，讲这个生物是医学知识哈，哎，我现在觉得这个生物制剂太了不起了。这不，我今天听节目，好像针对那个脑痴呆，还有一个新的生物制剂上市了，是不是啊？
2: 对，24年啊，咱们国内已获批上市的针对阿尔兹海默，也就所谓叫脑痴呆啊，叫什么叫乐易宝啊，这是商品名叫乐易宝，它是全人原化抗阿尔法贝塔原纤维单克隆的一种抗体，是针剂的，是静脉注射的，而且得按照体重标准，每公斤体重10毫克的剂量需要注射，而且每2周是注射一次。这个生物制剂好处是什么呢？它这款生物制剂可以激活这种小胶质细胞，清除细胞间隙淀粉样的斑块，能阻断这种斑块持续性的这种破坏突触和神经元的细胞。而且这款生物制剂呢，能有效的延缓这个患者认知衰退的进度，也相比其他的这个传统的治疗方式来说，肯定是更安全、更有效，而且是更持久的。这也是任何其他方式的方法也实现不了的。但价格相对来说啊，这个不是很便宜，注射一次应该是在7000多块钱左右。
0: 贵点也没关系啊，现在呀还不敢让老伴出门，也不敢离开人。哎呀，我希望老伴快点好，只要能用上，肯定也得让老伴用啊。楚老师，我就问一下，如果老伴用上这个乐易宝的话，跟现在用的这个虫草养颜液有冲突吗？能不能一起用啊？
2: 虫草养颜液这个在几年前呢。这个是这个工程师曹伟宁啊，他们一个团队这个搞出来的，这个我是清楚的。如果按照你刚才这个说法啊，因为我一直在听，就是你老伴儿现在通过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呢，现在已经感觉到有变化，有好转啊。这个呢，我的建议是什么呢？你可以再继续用一用看一看，因为在结合呼吸吐纳以后啊，你看他这个问题是不是会越来越好。如果持续性的向好的方向去发展呢，我还是主张什么呢？就是我们不管用任何一种方式，在安全有效的情况下，我们什么尽量的能减少一些花销和花费，对吧？所以这是我的建议啊。但是选择还是归你。所以你要非
0: 好
2: 要
0: 的。
2: 想给老伴儿也想用一用呢，那你就到你当地这个大的医疗机构，尤其是三甲级医院，你去问一问有没有啊。这个是你自己选择啊。
0: 哎，那个太好了，那我就让孩子打听打听，我们当地这个能不能用上这个新的生物制剂哈？
2: 对，那
0: 能
2: 你
0: 用上，再配合这个，虫草养颜液，那不就更好了吗？是不是？
2: 对，那你要希望能更快一点儿，是吧？你还不在乎多花这点钱，那你就配合用一用，看你自己啊。
0: 好，
2: 好，
0: 那也谢谢楚老师了，也
2: 哎，
0: 谢谢喜儿啊，
2: 好好，
0: 哎，
2: 再见。
0: 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4: 北京时间9点整，工作学习正忙碌，健康管理别疏忽。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名医团队守护您的健康，区域医疗中心地位，精准诊疗更安心。体检筛查，慢病管理，专业服务为您的健康护航，关注健康才能高效生活。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5: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6: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5: 909文旅报道。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海欣。今天是2026年9月25日星期五，农历8月15日。9月25日至27日中秋假期，锦州夜市晚间营业时段，因交警对中央大街解放路至洛阳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途经此路段的9条公交线路临时绕行，提醒市民游客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本次涉及调整的线路包括1路、6路、9路、116路、118路、131路、135路、208路、217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日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中秋国庆假期开启，文化和旅游部提醒广大游客注意出行安全，出行留意天气、交通与景点预约信息，切勿进入无保障野区域，自驾杜绝酒驾、疲劳驾驶，参与高空、水上等高风险项目量力而行，游玩遵守场馆规定，爱护文物与自然环境，文明排队，不乱扔垃圾，践行光盘行动，绿色低碳出游。同城旅行预计9月25日至27日以团圆探亲潮为主，10月1日至7日迎来出游休假需求的集中释放，形成两波出行高峰，更多游客选择分段出行。去哪儿网旅行数据显示，预计两个及两个以上目的地机票的旅客同比去年增长25%。中秋假期，大连自然博物馆推出延时开放服务，博物馆开放时段为9点到17点，16点30停止入馆，市民和游客可合理规划假期行程，到馆参观各类标本展品，沉浸式感受大自然的神奇。入秋以来，地处鸭绿江畔的吉林吉安迎来观星好时节，天气条件良好，大气清洁通透，夜空清澈无云，星辰清晰可辨，岩石镜头下流转星轨，璀璨银河与静谧边境夜色交融，呈现壮美秋日星空画卷。蓬莱小面是山东烟台蓬莱的胶东特色美食，讲究面少卤多，清鲜入味，美食起源于清末民初，本地面馆创新出卤多面少的吃法，由此而得名。传统做法手工抻面，面条细如发丝，搭配加急鱼慢熬鲜卤，早年每日限量百碗，是地道的渔家风味小吃。到蓬莱旅游，别忘了品尝这一口地道的渔家鲜香。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5: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
8: 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9: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0: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9: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0: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9: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0: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9: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10: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哥拨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9: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10: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5: 这里是辽西，
11: 我是锦州人呢，
12: 我是岛人，
13: 木西人，
14: 蒙古人的混，
15: 我是朝阳的，
16: 盘锦的。
5: 听见历史的厚度，
17: 看见时代的温度，
5: 看辽西，
17: 看辽西，
18: 看辽西。

踏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 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2: 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逛我们美丽的大锦州呢？锦州公交呢，为市民以及游客朋友提供了便捷、安全、舒适的出行服务啊！你也可以有效的去选择这些出行的服务啊。锦州公交呢，整合了文旅专线、双层观光巴士，还有商务定制和常规公交，直达我市各大景区景点门口。无论呢是红色的经典景区，还是山海自然风光，总会有一条线路呢是适合您的。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双层的观光巴士啊，发车时间呢是每天9:30在锦州站发车。会途经哪些站点呢？从锦州站始发到市委、锦州夜市、白楼、云飞大桥、光彩立交桥、万达广场、市政府、临川大桥、古塔公园，还有福德站。而文旅二号线呢，从辽沈战役纪念馆到笔架山风景区；文旅三号线呢，从锦州站途经辽沈战役纪念馆，终点站呢是义乌吕山风景区；文旅四号线从锦州站始发，途经辽沈战役纪念馆，终点站呢是青岩寺风景区。文旅五号线从锦州站始发，途经辽沈战役纪念馆，终点站呢是大芦花风景区。文旅六号线呢，起点是辽沈战役纪念馆，途经奉国寺，终点呢是万佛堂石窟。文旅七号线起点是辽沈战役纪念馆，终点小布达拉宫。文旅八号线锦州站是起点，终点呢是东方华地温泉城。文旅九号线锦州南站出发，终点站呢是辽沈战役纪念馆。文旅十号线呢锦州北站出发，终点站呢是辽沈战役纪念馆。那么单程的这个每人次的车票费用呢，从5元到35元不等啊。那大家呢也可以啊去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比如说途经哪站呢？那么具体呢是从几点钟开始始发呀？详细的情况呢，我们可以拨打这个咨询服务电话18640661118。我再重复一下，18640661118。那么要跟大家来说明一下，文旅一号线呢，因为这个修路啊，暂停运营。它原来的始发站呢是从辽沈战役纪念馆开始啊，那么终点站呢是东北野战军前线指挥所旧址，也欢迎广大的市民朋友和游客啊，首选绿色公交来出行，尽览城市风貌，感受城市的魅力。那么您也可以通过畅行锦州 APP 或者是锦州交通集团微信公众号实时的查询车辆的位置以及到站的时间。会有很多的外地的朋友在这个假期期间来咱们锦州啊逛逛石桥子找事儿。那么下面呢有这样的一条 AI 的短视频啊，正式上线了。在这个早市怎么穿、怎么吃、怎么走、怎么买，一条一条的给大家说明白。那么外地的朋友呢，您照着逛哈，就准没错了。好的，在下面时间啊，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
3: 要来石桥子早市，先听我念叨念叨，你再往里闯呗。头一条啊，穿啥样鞋来？就穿运动鞋，穿高跟鞋或者皮鞋来，整崴脚了我可不服你。早晚得多套件外套。入秋了，早晨的风嗷嗷的，穿个小短裙冻得嘶嘶哈哈，吃啥都不香。再挎个布袋子，别到时候两手都沾上，买多了再拎不走。第二条，来了必吃啥？好吃的可不少。先来碗锦州本地的豆腐脑，那卤的老厚了。再来根现炸油条，你听这声儿脆。还有锦州肉夹，1块钱起，肉给你塞的老多了，这一套来下来10几块，吃得饱饱的。 也就饭店点个菜钱，后面还有油羊汤、面茶、包子、烧麦、豆浆、糖蜜果，老多样了。第三条，早市分四大片区，黄色早餐区你就在这儿吃，绿色果蔬区卖水果，粉色百货区卖日用小消品，蓝色海鲜区正宗锦州渤海湾鱼虾蟹，个顶个活，想逛哪区就去哪区，看看是不是分得明明白白的。第四条，橙色显眼卫生间就在市场中间，好找，一眼就看见，垃圾桶每个路口都有，吃完签子纸巾顺手就扔里，不耽误继续溜达。第五条，买东西放心买，都明码标价，觉得秤不够就上称心如意复秤，公平秤不偏不倚，砍价随便唠，东北大爷大妈不跟你急眼，但说好了啊，买完尽量别退，都是小本生意。给我站住，最后嘱咐两句，吃完赶紧让地方，后面还排着队呢，别在过道站着拍照挡人走路，车停外头别开进来，这道没那么宽。行了，就这点事儿，逛去吧，明儿早上练慢咱这见。

0: 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0: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0: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0: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638176696。
0: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4: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要说起咱们锦州的烧烤啊，真的是太有名了，而且说呢是越来越有名了。也有网友曾经发出灵魂拷问，说：“哎，这为什么锦州能一直火啊，而很多城市呢只是火一阵儿呢？”可以说啊，咱们锦州呢这一座烧烤城真的是半部东北史啊。锦州靠着烤一切的烟火气在社交平台上持续霸屏，从凌晨3点仍然排队的烧烤摊儿，到本地带着小马扎坐着等的日常，那么这座辽西小城的长虹让很多网友都看不明白。那其实呢，这个答案也不算是很复杂哈，很多营销包装的这个网红城市，和咱们这个锦州肯定是不太一样啊。这个锦州的火呢是长在生活里的，它没有刻意打造的打卡点儿，也没有天价的网红店，有的就是30块钱能吃撑的烤串，5块钱一碗的豆腐脑，以及老板一边烤串一边和你唠嗑的东北式热情。那么这种不端着不做作的人间烟火，让游客来了就不想走，走了还想再来。可以说锦州的烧烤呢不是凭空出现的网红 IP， 而是刻在城市基因里的传承。早在清代呢，锦州就有烤肉的记载了，那么现在的烧烤师傅很多依然是家族传承的手艺，仍然坚持使用果木炭烤，说啊这味儿变了，可就不是锦州烧烤了。那么这种对传统的坚守也让锦州烧烤有了不可复制性。其他的城市呢可以模仿烤串，但是模仿不了那份从爷爷辈儿就传下来的烟火气。锦州的长虹呢也离不开本地人对家乡的热爱，当外地的游客在社交平台问哪家烧烤最正宗，那本地人呢会帮他列出很多家不同口味的老店，而且呢还会补充一句啊，哎呀你到这个居民区里边去吃，这才是灵魂。如果说呢有游客找不到停车位的话呢，本地的市民甚至会主动让出自己家的院子，那么这种把游客当家人的真诚，让锦州的口碑也是越传越远。 很多城市呢火一阵儿，哎，就凉了。那么这个是跟风式的营销，看到别人火了就急着抄作业，那么结果呢就东施效颦了。但是锦州人从来都没有想过说我们要去蹭热度，就是默默的把烧烤这件事儿做到极致，从选料到腌制，从火候到蘸料，每一个环节都不含糊。就好像是一位烧烤店的老板说的啊，我们不搞花里胡哨的东西，把串烤好让客人吃开心，这比啥都强。可以说锦州的长虹也给所有的城市一点提示哈，真正的网红它不是靠流量堆出来的，而是靠真实真诚和长期主义熬出来的。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2: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3: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1: 是优势，更是未来。

纽带辽右，我袖锦州。百里走廊，起东北之窗口。千年城府，立渤海之潮头。

0: 商贸都会，开中原之所要，军事重镇，扼冀忧之要冲，古道重修，拓欧亚之通道，新港又扩，张雄鸡之咽喉，因锦而名。市委曰：“为锦则贵，故称锦绣之州也。”
1: 左手千渤海，右手万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2: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1: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2: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3: 看辽西，
4: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啊，在豆豆的个人抖音直播间当中，陆福珍老师一直在点赞，非常感谢您。同时呢，也感谢圣经这位朋友啊，给豆豆点亮了粉丝团灯牌。那么在下面时间啊，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中秋国庆假期的出游提示。提醒广大游客，在这个出游的过程当中啊，首先第一点，一定要做足出行前的准备，关注途经地和目的地的天气交通情况，提前了解旅游景区开放安排和门票预约要求，合理规划出行的线路和时间，不要前往未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密切关注出境游目的地的安全形势和注意事项，不要前往高风险地区。第二，要加强安全防护。自驾游之前呢，要检查车辆的状况啊，遵守交通的道路安全规则，杜绝疲劳驾驶、酒后驾驶。驾乘机动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乘坐游船按照规定穿着救生衣，关注消防安全，户外活动注意防火避灾。游览景区、公共文化场馆、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以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第三，一定要审慎地参与高风险的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等高风险项目之前，仔细阅读项目相关的提示，根据个人的身体情况量力而行。参加活动的时候，一定要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听从工作人员的指引，不要做可能危及自身以及他人安全的举动。最后一点，请大家一定要文明低碳出游，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自觉排队等候，文明礼让出行，维护公共场所良好的秩序，爱护文物古迹、自然环境和公共设施，不在游览区域随意丢弃垃圾，倡导绿色低碳、勤俭节约的出游方式，践行光盘行动，杜绝餐饮浪费。

0: 个假日您会选择到哪里去出行呢？也欢迎您在豆豆的个人抖音直播间账号啊来进行互动，我们说一说，聊一聊您选择那个目的地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1: 左手千渤海，右手万烟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2: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1: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2: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3: 看辽西，
0: 这个秋天啊，是非常美好的时节啊。在我的印象当中呢，你看像咱们本地的话啊，四月、五月、六月、九月、十月，哎，这都是非常好的季节啊。在中秋前后、国庆前后啊，也会迎来游客到来的这个旺季。中秋佳节啊，是在9月25号。那么今年这个中秋啊挺特别的，您知道有多特别吗？以前咱们都知道说，哎，这个中秋的那一天呢，那应该是月亮最圆的时候，对吧？当然也有老话叫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但是今年真的是挺特别的啊。今年的月亮最圆的时刻是在9月27号，凌晨的0:49，啊，真的就是在9月27号了。那么这个岂不就是17嘛，对不对？所以今年的十五的月亮啊是17圆。

据专家介绍呢，说这个月相的变化呢，起点为朔啊，月满的时候呢是旺，那么从朔到旺再到下一个朔，就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朔旺月，平均呢是在29.53天。一般情况来讲的话呢，这个旺啊可能会出现在农历14、15、16甚至是17，那么其中呢16是最

多的，十五次之啊，所以呢就有十五的月亮十六圆的说法。但是今年的这个旺呢，发生在了咱们刚才说到的农历八月十七号0:49。那么相当于是在八月十六号的夜晚之后了。那么其实呢，中秋十五夜的月面被照亮的部分已经超过了98%，那么肉眼看上去也算是接近满月吧，所以说呢，这个十六夜更接近圆满啊，这个直至旺达到满月的状态。那么今年的中秋呢，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跟这个秋分的节气呢仅差两天的时间啊，中秋呢固定在农历的八月十五，农历月份呢以月亮圆缺的周期为基础，秋分呢则由太阳到达黄经180度来确定。那么在公历当中的日期也是相对固定的，二者一个看月亮，一个呢是看太阳，好像没什么关联。但实际上在这个农历的编排当中呢，秋分通常是落在农历八月，而且呢是在八月中的具体的日期并不固定啊，那可以出现在月初、月中或者是月末啊，所以说你看在不同的年份，秋分和中秋可能靠得很近，也可能呢会相隔个十来天。那么就今年来说呢，秋分恰好呢是落在农历八月十三，中秋呢是八月十五啊，两者呢就恰好只差两天的时间。哎呀，每到这时候呢，我就总是感慨啊，咱们老祖宗啊，智慧真的是太厉害了。好，那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吧，蒙毅演唱的《月圆花好》。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好，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接近尾声了。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刁寒演唱的《花好月圆》，也祝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节日快乐。好，那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0: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0: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0: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9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96，38176996。
0: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月
2: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3: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2: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3: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2: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3: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4: 曾氏清溶解酶。
3: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2: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3: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4: 健康密码。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一次的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这段时间呢，听了很多的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啊，大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不怕花钱， 啊，你别说现在这个正式清溶解酶推广工程啊，一克只需要1块钱，就是没有这个工程，哪怕是再贵10倍，只要能治病啊，我都愿意花。但是我怕的是嘛呢，花了冤枉钱了，最后呢落了这病没治好，钱也没了。其实大家说的是大实话，谁不怕这个白花钱耽误时间呢？那这叫人之常情。那为嘛叫白花钱？什么叫花这个冤枉钱呢？我认为没有效果的治疗就是白花钱，就是花这个冤枉钱。那大家细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就算是一个药再贵，那一种治疗的方法花的钱再多，但是用上能治病能救命，那这个钱呢它就不白花啊。你比如说之前呢我提到过目前临床上的一种新药叫 PD-1， 这个药啊是专门治疗恶性肿瘤的，就那一片好几万，一个月就得10几万。你说这药贵吧？贵，但这钱它不白花，就为了救命，你是卖房子卖地，病人也愿意拿出来钱来，他也用上啊。这药确实贵，可是他真救命啊。那钱在命面前算个嘛呀？有句老话说得好啊，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钱还在，人没了。人都没了，钱还有嘛意义啊？所以说这个钱呢、啊、它就叫不白花啊。你花了钱之后了，你买了药了，治了病了，真能治好，真能见效，真能让我舒服，这钱就不白花。然后咱们再看这个酶类的药物，那随便拿出来一个啊，它都价格不菲。那你比如说这个脑血管专用的酶类药物叫肌肽释放酶，这一克2916啊，将近3000块钱了。那到医院去，但凡用过这个药子打单子的时候，你看得清楚，治疗骨病的布洛利酸酶，这一支就要1100块钱；治疗心梗的辅酶 A 一支1300。这些药如果按疗程用的话，往往都是几万几十万的开销。这是什么概念呢？可以说这是天价啊。那全世界呢有钱人多了，你说他们能不能做到这样的治疗？肯定能啊。也就是说这些药它尽管很贵，但是它真治病的时候还是有人拿钱去治。别的不说啊，在咱们正式清溶解酶还没有在国内推广之前呢，光我就知道的咱们中国好几个富翁富豪不远万里到国外去用最好的酶类药物，就是用咱们这个正式清溶解酶。那如果没效果的话，他们能这么干吗？咱说白了还不是图他能治病吗？那为什么能治病呢？就是因为正式清溶解酶它是从细胞核上来解决问题的。我们心脏病的患者用上了啊，这溶解酶能够直达心脏细胞核，那进了心肌细胞核，然后针对心肌细胞核来补充所需的酶，你这样才能够把病变的心肌细胞重新的修复好，然后再新生出新的细胞，到时候胸闷胸痛心律失常早搏房颤甚至心梗心衰，无论是什么样的心脏病都能给你治好了，相当于是换了一个心。你说你这钱花的值不值啊？咱说有人吃这个辅酶 Q10， 辅酶 Q10 我吃了3年5年了，心脏病该犯的还是犯，该胸闷气短的，该心慌乏力的依然存在。那辅酶 Q10 是治心脏的呀，这个医学界也得到公认了，医院都开着药啊，为啥我吃了保食呢？原因就是你吃的那个辅酶 Q10 它缺乏了溶解酶，它不能够直接进入心肌细胞核，所以就如同是隔靴搔痒。 啊，它不解痒，它不治病。那同样，如果说你是脑血栓、脑出血、脑神经细胞大量受损死亡了，脑神经细胞核发生严重病变了，这大脑功能受到严重影响了，生活不能自理了，吃喝拉撒全靠人伺候了，这个时候你用上正视青溶解酶，它就能把你这个脑神经细胞核的病变给你修复好，然后再生激活新的脑神经细胞，到时候你大脑功能全部恢复正常了，脑袋转得比谁都快呀、啊！你就像换了一个大脑一样，你觉得这钱白花不白花呀？咱们很多躺在床上抗吃抗拉、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这个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我就说，如果用上正视青溶解酶，我让你活得像个正常人一样，吃喝拉撒不用谁管，自己说走就撂。你说的钱，咱该花不该花，对不对？再比如说，有的人说胃肠不好，还有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呼吸系统疾病，整天哈着气喘、咳痰喘，咱们说一口一口的吐那个黄痰这样的。还有这个很多浑身上下的骨头疼，气管肺的都跟拉风匣似的呼呼的，就这种慢性疾病得了之后，人是死不了，但是活遭罪啊，整天折磨你，你说痛苦不痛苦啊？那用上正视青溶解酶之后，它能治好你所有的这些个，让你的心肝脾肺肾，让你浑身的关节器官都舒舒服服的，你说这样的疗效，这样的疗法，他花再多的钱是不是都值啊？花的不冤枉啊！所以我想表达的就是，我慢性病患者呀，大家真不是怕花钱，啊，而怕的是大把大把的钱花出去之后，没收到任何应有的治疗效果，这才是最让人难受的、难以接受的。不过这话说回来了啊。咱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兜里能有多少钱呢？一个月的退休金、养老费都是有数的呀。有的儿女孝顺啊，给父母点零花钱，还有的儿女自己都过不明白了，你还得倒撇给他钱。说实话，这样的家庭在现如今不少啊。老人的退休金啊，给儿子了，给闺女花了，给孙子孙女花了，宁肯是省吃俭用的不花一分钱，也得给下一代花呀。工资卡有的被孩子给扣着了，有吗？有病了之后咱手里这点救命钱，那不得花在刀刃上啊，一点不能白花，不能浪费呀。所以大家就得擦亮眼睛，选对方法。这段时间呢，我力推正视青溶解酶的推广工程，一颗只要一块钱，能让大家轻轻松松的，不带一点经济负担的用上这种全新的治病方法，用一用最新的生物新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想一想，现在的一块钱能做嘛呀？现在坐公交车都得两块起了，就这点钱你到医院挂号，别说挂这个专家号了，就挂个普通号你都挂不了啊。但是现在你能用上最新的最前沿的正视青溶解酶，它是从我们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可以说是酶中之王。你花1块钱补充的1克的溶解酶，就相当于给你身体直接补充上5000多种活性酶。你吃1克的正视青溶解酶，相当于我们吃了5000克复合酶，换算下来就10斤的。而且它还是从我们疾病的根本上，从细胞核的层面去治疗你这一体多病，你这一身的慢性病啊。1克1块钱，让咱们体验一下30天血液干净后、30天细胞欢心、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的神奇治疗效果，这才是不花冤枉钱，更不是白花钱。说到这哈，我有点痛心疾首了，因为我最近接到一个患者的电话， 这位患者呀，可以说是为了治病走了很多的弯路啊，上过当，受过骗，把辛苦攒下来的养老金都花光了，最后呢，非但病没治好，反而是病上加病。这位患者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姓陈，叫陈美丽。说来这个老陈大姐一辈子也不容易，本身呢是个护士，40来岁的时候吧，丈夫发生意外去世了。陈大姐带着3个儿子2个闺女，独自挑门过日子。那个时候你想想啊，大儿子才15，小闺女才1岁，就真说能把这5个孩子拉扯大，她过的是嘛日子啊？她得多难呐！最苦的时候，家里边吃不饱饭。陈大姐中午在食堂把饭打好了，一口不舍得吃，拿着饭盒全装回来分给孩子们，自己一天天挨饿，当时就这么困难。这是一把屎一把尿的把孩子拉扯大，都成家立业了，这老陈大姐身体又跟那老机器一样，也快到了报废期了，浑身哪儿都疼啊，血压还高。18年的时候，老陈大姐因为孙子高考没考好，跟着着急上点火，结果就烧中风了。第一次发病还不算太严重啊，加上送医院呐、及时，没落下什么后遗症。可老陈大姐原来是个护士啊，她知道这个脑血管疾病厉害呀。临床上不是有句话吗？一回轻，二回重，三回就要要人命啊。所以说这个老陈大姐啊，就怕这病二犯呢，怕自己瘫了，到时候拖累家人，拖累孩子。于是她就自己寻思着，说找点麻药吃呢，就好好治一治吧。结果这么说的，你说一个在医院工作了半辈子的人，最后怎么就让人给诓了，给骗了呢？花了10000来块钱买那保健品呢、原来这老陈大姐一个月退休金才1000来块钱，加上跟这小儿子一起过，这小儿子几年前下岗了，一直没有正式工作，就靠打点零工过日子。儿媳妇身体也不好，再加上照顾孩子和他，所以说这儿媳妇一直就没工作呀。咱们大家伙想一想啊，你说就他这个家庭条件能有多少积蓄呀、这下可好了，全用来买药了，棺材本儿可以讲了。老陈大姐的初衷是好的，别二次中风了，别瘫了，别给自己儿子添乱呐。结果这保健品用上之后，不但没有看到一点效果啊，反而让他的血压倒是升上去了，给他吓坏了，赶紧的就停用了，想把剩下的保健品给退过去。结果再找人家的时候，没人了，找不着了，人影都没了，10000来块钱就这么打水漂了。你想想，这时候他是嘛心情？雪上加霜啊。就这么的，老陈大姐一股火涌上来，脑溢血了，在医院抢救了一个晚上，人才算是缓过来。可缓是缓过来了，偏瘫了，半身不遂了，生活不能自理了。老陈大姐是多么要强的一个人呢、现在在床上躺着，不停地流口水，大小便经常不受控制，整不好就弄一床，身上捂得里一股骚臭味儿啊！大家都懂这个理儿啊，别人再怎么伺候都不如自己能走能动的好啊，对不对？尤其有的时候，你说你拉在床上，儿媳妇本来就因为他花钱的事儿不乐意呀、现在更不高兴了。老陈大姐身上动不了，心里明白啊。难受憋屈，眼泪不知道偷偷的流了多少回呀、小闺女心疼自己妈，再加上也是学医的，她就琢磨着怎么把这母亲的病给治好呢。要说也是缘分，无意间呢开车的时候，小闺女听见广播，她就听我在这讲座了。因为她是学医的啊，她当然知道想要治好母亲的病，每一类药物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呀，是最好的呀。但是以前临床上都是单一的酶呀，各位一定要听好啊， 我把整式型溶解煤留在国内之前，市面上的都是单一的煤，或者是价格特别昂贵的几百种的复合煤。而现在咱们整式型溶解煤研发成功了，他一听眼前一亮啊，最关键的是一克只要1块钱的，一克1块钱得到的就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煤的精华当中提取出的煤中之王。就这样，他抱着一丝希望找到了我。我了解完情况之后啊，当即就给他母亲开展了治疗。在我的精心指导之下，老陈大姐用上整式型溶解煤，第3天血压就往下降了。原来高压一直在170、180，后来降到140了。用药一个周期的时候，血压降到120，人也精神了不少，流口水、大小便呢都能感知到了，再也没有落在床上过。用药3个周期，老陈大姐就能下地了，自己大小便，之前胃不好，年轻时候做下的病，现在胃也好了。以前总说身上难受，浑身上下骨头疼，现在的现象没有了。前几天老陈大姐亲自给我来电话，说想继续用药。她说以前呢，这10000多块钱呢啊都白花了，都打水漂了，想想都心疼啊。啊，现在的生物新药整式型溶解煤，一克只要1块钱就能治好我这一身的病啊。我干嘛不用啊？我凭嘛不用啊？我必须要坚持用啊！而且我一定要用到底，用到我好好的。这就说是老陈大姐的心声啊。所以说呢，我为什么宁愿放弃国外给我的优厚条件，也一定要坚持把整式型溶解煤留在国内，并且不辞辛苦的各方奔走牵头促进这次的推广工程，目的就是要让这些走过弯路的、花过冤枉钱的慢性病患者的朋友们能以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先进的治病方法。我们的整式型溶解煤它之所以在治疗疾病上疗效这么突出，就在于它里边含有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煤的精华。我不止一次地说过，如果单一的每一类物质像一枚生物导弹，那么整式型溶解煤就是一枚生物原子弹。它进入人体之后，能够快速地直达病灶部位，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核，来延缓细胞衰老，促进细胞再生。它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为人体添砖加瓦，为细胞更新换代。作为国内乃至国际上唯一一个含有5000多种活性煤类物质精华的国药准字号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整式型溶解煤可以说是开创了一个慢性病的新时代。不到1年的时间，他取得了各项国内外大奖。就在前不久，相关部门还找到我，对我在生物领域做出的成绩表示高度的赞扬，预备呢给我颁一个科技特殊贡献奖。但是名利二字对于我来说呀，那都是浮云，那都是过眼云烟。我心里边唯一记挂的就是我们这些的患者呀。我希望的就是我的科研成果最终能够造福于民，所以说这一次我为大家争取到了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为的就是能够确切实际的帮助那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肝肾损伤、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以科学之法走健康之路，让每一个人都能以最少的花费取得了最大的临床效果，哪怕是1块钱咱们都不白花，都挖得物超所值。可是我再怎么努力呀，我再怎么争取这个推广工程啊，它也是有时间限制的。 可以肯定的讲，它维持不了多久了。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吧，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跟场外沟通，落实好用药的名额。

0: 他们用上药才有机会康复。看了时间啊，导播呢一直在示意我有听众朋友打来热线电话了，接下来呢咱们先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今天呢先讲到这儿，然后接听热线吧。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世清、容姐梅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十年不如治根三十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世清、容姐梅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三十分钟到病灶，三十天病变细胞换新，三十天血液彻底净化，三十天器官功能重生。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曾老师吗？
0: 我是曾老师，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哎，曾老师你好，我是吉林长春的，我申请了这次一颗一块钱这个推广价，现在我都用三天了，这不我听说这个推广随时可能结束吗？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说说我这个情况，另外我想给我嫂子再申请一个名额。
0: 你看我刚刚也说了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呢是有时间限制的，就维持不了多久啊，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了，所以说吧，这个时候我也提醒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一定要抓住机会，抓住时间，毕竟现在是一颗一块钱，那你说这个推广没有了结束了，那恢复到原价一克56美金，那个时候这大多数家庭基本上就用不起了啊。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啊。
3: 好，曾老师，我有关节炎，就是全身关节窜着疼，然后腿也疼，尤其是我这膝盖，这膝盖吧就是一动一打弯就跟那刀割似的疼，然后我这手关节现在是又红又肿。
0: 哦，这就是骨病嘛。
3: 对对对，
0: 而且你刚刚也谈到了，你浑身关节串着疼，这是属于风湿性关节炎典型的代表，叫游走性疼痛。所以像你这种情况的话，算是挺重的。除了腿不敢打弯之外，还有什么毛病？
3: 还有心脏也不行，就是感觉像上不来气儿，气儿不够用那种感觉。我上医院一查，说我是风湿性心脏病，风心病。
0: 风湿病啊，你看刚才我也跟你说了啊，风湿性关节炎，而你这个风湿病就是由风湿所带来的啊。你现在上不来气儿啊，是不是有的时候有这个憋闷呐、憋喘这个症状啊？
3: 对，就经常感觉就像憋得慌，所以现在我基本上都不下楼了，啥活也干不了，稍微的动动吧，这气儿就像不够用。另外饭也吃不好，吃完了胃你说就胀还疼，特别是晚上吃完饭，它就像白往下走，就像肚子里头有气儿的那种感觉一样面。
0: 我跟你说啊，第一，你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还有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这第一。第二，你在这个风湿性心脏病的基础上吧，已经出现心衰了，啊，你稍微一动这个气儿就不够用，就什么都干不了啊。因为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它属于心脏瓣膜疾病，它会让你这个左心室肥大引发心衰。 那你都是怎么治的吧？你跟我说说。
3: 哎呀，我就是上医院去看，但是医院也看不好，然后我就找私人那个祖传那药膏啊、药酒，只要是听说能管风湿的，我都用了，用也挺长时间，结果这钱都白花了，都是只能缓解症状。后来我儿子就上网去查了，说现在治病最先进的就是酶类的药，而酶类药里面最好的就是增氏清溶解酶。完了孩子也给我订了一套，你看我用上这不才三天吗？曾老师，这可比我这十多年吃的药效果都快，都好。你看我用第一天，我就感觉我这胃吧不怎么疼，而且吃饭能吃下去了。等到第二天，我手就没有原来那么红了，也没有原来那么肿了。第三天的时候，心脏感觉不憋闷，能上点气儿了。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这心里真是高兴坏了。我知道最后我这病啊是有希望了。
0: 没错，咱们有希望了啊。但说到这儿啊，我也得说两句。你说现在这病治了这么多年，一直没治好，我们自己也有责任。啊，你刚才讲了说病急乱投医嘛，治病心切，祖传的膏药泡的这个药酒，这是嘛呀？这简直是病急乱投医呀！就盲目的跟风治疗乱治，所以嘛，我们治不好病啊，我们患者自己也有责任，啊，你这偏听偏信是不行的，我们自己得多想想，多查查，现在网络多发达呀，就多问问，啊，不过幸好呢，最后咱们是用上了最先进的治病方法，用上最先进的药了，用上增氏清溶解酶了，我告诉你啊，咱们这个酶类的药物治疗多种慢性疾病，讲的是科学。所以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治疗大家的疾病它是经得起考验的，而是经得起验证的。很多朋友啊对这个增氏清溶解酶啊还不是很了解，但大家记住一点啊，增氏清溶解酶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它从细胞核上治疗疾病的，从病根入手的，从细胞核入手，从源头入手，解决我们一身从头到脚的慢性疾病。而且咱们讲不光是快速缓解临床症状，更主要的是我们能够达到30天血液净化，后30天心脑健康，再30天细胞更新，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到那个时候你这病想不好都不可能了。就真正的落实贯彻了细胞核健康，细胞有健康，细胞健康人才健康的康复闭环了。
3: 啊，那我明白了，曾老师，我这不是用的挺好吗？所以我也想把这个好的方法让我嫂子也早一点用上。
0: 哦，你嫂子是什么情况啊？她什么病呢？
3: 我嫂子吧，她原来就是高血压，然后这血压可能是没控制好，得脑出血了。脑出血之后留下后遗症了，你说半拉身子吧啥的都不好使，最主要是他便秘特别严重呢。然后现在家里人这不担心他在二犯。
0: 你嫂子全身的疾病啊都得通过增氏清溶解酶来进行治疗，大家记住啊，咱补充了溶解酶就能够解决的发病根本原因啊。你比方说咱们通过补充增氏清溶解酶，当它进入人体之后，它会第一时间找到你受损的细胞，然后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当它到达细胞核之后，它里边含有的5000多种酶类物质，其中就包含着脑蛋白酶。那脑蛋白酶可以直接作用脑神经细胞核，修复它的脑神经，恢复脑神经的传导功能，然后我们大脑的命令就能够正常的传递出去了。啊，完全可以帮助他甩掉中风后遗症，而且防止二犯。这道理很简单啊，咱们所有的病都是细胞核的病，当我们补充了溶解酶，就能够使咱们细胞核得到滋养修复，激活再生新的细胞，我们的病就能好。现在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啊，刚才也讲了，1克1块钱随时随地都能结束，就这个政策要结束的话，咱们以后再买56美金，折合人民币400块钱一克，你这相当于是400倍了，咱们老百姓又没机会治了，所以说过这村就没这店了。我希望呢，你们抓紧这个机会啊，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好不好？
3: 好。 好，那我赶紧打电话帮他申请了，谢谢您了，曾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这位朋友。
4: 郑老师你好。
0: 你好，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4: 哎呦，郑老师啊，我知道你这平时挺忙的啊，也是一直为我们这些患者着想。作为我这老患者吧，我呢也特别高兴，特别感谢你的事。
0: 好好，你不用客气啊，有什么问题您直接跟我讲。
4: 哎呦，是这样哦，郑老师，你们这长春膏吧，这效果真的太好。这不，我一听到有这推广价一克一块钱吧，我前天我就报上名了，但是到现在都还没给我送过来。然后我就听说这推广工程这随时吧都会结束，我就想问一下，我现在是不是还能享受到这推广价的事？
0: 您不要有顾虑啊，只要是你成功报名了，咱们就会享受推广价格了，一克一块钱啊。你还没有收到啊，就是咱们耐心的等一等。那因为现在报名参加推广工程的人太多了，我们这工作量很大很繁忙啊。我跟你这么说吧，就是有点送不过来了。那你这样啊，你稍微再等待一下，你放心的，只要报上名了，这肯定错不了的啊，肯定是保障你一块钱一克就能够用上曾氏清溶解酶啊，放心。
4: 好好好，郑老师，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是
0: 哦，放心啊。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我了解一下。
4: 哎，好好。我呢是5年前吧得过脑梗，脑梗吧住院以后基本上恢复的也差不多啊。可是前年3月份吧，我又突然出现个问题，就是行动吧又不利索了，说话也不行。到医院去检查，说我是脑干血管狭窄。这次出院以后吧，哎，我就留下这后遗症，说话吧也开始不利索了，这右边这身子啊也不灵活，整天在床上啊就躺着，就是上个厕所吧还得老伴儿扶着我去。哎呀，每天给老伴儿也是累得够呛，吃东西吧也是呛，喝水也呛。老伴儿就说我什么时候能好啊，以后吧咱们也能出去转转。哎呀，我说是啊，我呢就盼着有这么一天。哎呀，这几年老伴儿为了照顾我，头发吧也是熬白了，人也瘦了好几圈。
0: 其实我们常说呀，这老来伴儿，老来伴儿啊，少来夫妻老来伴儿，这不就是老的时候吧互相照顾互相搀扶的走完的人生的最后旅途吗？
4: 对对。不过现在这郑老师啊，你看我说话现在是不是还是挺流利的，跟那个正常人已经没啥区别了，是吧？
0: 你说话他真的不是说利索的一星半点了。你要是不跟我说哈，你说你过去说不了话得了脑中风语言障碍的话，我听不出来。好，第二个，你现在说话的过程当中啊，这个逻辑思维很清晰，就从这两点就证明你恢复的非常好啊。这一定是之前用了曾氏清溶解酶了，是吧？
4: 是是。这不，我刚开始跟你说啊，我已经是你们的老患者了，没报名之前我就已经用了一个周期了，这才能恢复的这么好吧。是啊，郑老师啊，说心里话啊，自从得了这病以后吧，还真的受了不少罪，药也没少吃，多亏遇上了这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这才给我带来了这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其实说到这曾氏清溶解酶啊，可以说这是我无上的光荣和骄傲，这是我在国外经历多年的付出，无数的艰苦啊，勇于攀登科研高峰的成果。 我为了研究正式经中解酶，最多的一次46天没出这个实验室的门。当我再次出去的时候，我照镜子一看，我简直不认识，胡子有30寸那么长啊！而且在做实验提取活性的时候，我发生过好几回的事故，我的右手严重烧伤，现在还有2个大疤。啊，但是付出终究是有回报的，我成功了，所以说我是无上的光荣和骄傲，因为我能够通过正式清中解酶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带来康复的希望，能够让大家告别疾病，能够让你们这样的中风偏瘫的患者重新站起来，这就是我的骄傲，我的光荣。你这样啊，你想跟我说说你现在除了语言功能之外其他的恢复的怎么样啊？
4: 郑老师好，我现在恢复的真的非常好，不仅是这说话没问题，而且我这肢体行动这方面吧都能自理了。这不，有的时候天气好一点啊，我就跟老伴儿吧还能出去什么晒晒太阳，一个人拿着一个小凳子吧就坐在太阳下面晒太阳，挺舒服。现在吃饭的时候也不呛，想吃啥就吃啥，唯独就是盼着有一天我这腿上啊再能够有点劲儿，锻炼锻炼。我呢就想带着老伴儿出去旅游旅游，也想看看祖国的这大好河山的时候。
0: 好，那无病一身轻啊，之前呢还是一个重症的中风后遗症的患者，而且呢咱们听话听音儿啊，这位患者朋友可能是脑干血管的狭窄，脑干出血了，如果不死的话，这个人基本上是没啥恢复的希望了。
4: 对对对，是是
0: 啊。但是你看看呢，咱自从用上了正式清中解酶之后，一个周期的疗效，这个效果真的是与众不同啊。可能很多朋友问了说，为什么重症的脑中风后遗症患者你们正式清中解酶能给救过来呢？咱们治病得治得明明白白的，既然是生物新药，对吧，一定得记住正式清中解酶它是从哪儿来的，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它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能够直达细胞核，修复我们细胞核的病变，这是其他任何一款酶类药物都无法做到的。而且让正式清中解酶直达细胞核之后，它里边还蕴含着非常重要的 PQQ 生长酶，这个 PQQ 生长酶作用在细胞核之后，能够快速的修复神经，修复脑神经。我打个比方说啊，这个 PQQ 生长酶就像修复大师一样，它可以直接作用在我们脑神经细胞核上，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的给你接上，促进细胞的加速分裂和再生，使这个脑神经重新恢复传导，恢复感知能力、语言功能、协调功能、运动功能、肢体功能。你这样一来的话，运动功能就恢复了，咱们语言功能就恢复了，这就是高科技给咱们大伙带来的必然结果。
4: 哎，是是是，郑老师啊，说起来你也是我的救命恩人啊。现在我主要就是这家里头这药吧没多少了，这要是断了，那不就影响这效果了吗？啊，我呢就想早点赶紧利利索索的好起来，你千万别把我落下了啊，郑老师。
0: 您别着急了啊，您等会儿下节目之后吧，我让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啊，您就留意接听电话就行了。到时候呢，您得抓紧时间把这名给报上，好不好？
4: 行行行，好好，那谢谢你啊，郑老师。
0: 不客气，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4: 嗯。
1: 曾仕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的朋友。
5: 哎，曾老师你好。哎呀，可算是和你通上话了啊。
0: 又让您久等了啊，你有什么情况啊？
5: 哎呀，我呢是我们那个单位的同事啊， 给我介绍的你们这个食物新药，因为他自己家的老人用着特别好，他告诉我了，说是现在推广价一克才1块钱，别的咱不说啊，就冲这个价格，我也得试试啊。
0: 很多朋友打来电话都说啊，一克才1块钱呢、啊，说1块钱能干嘛呀？此前是啥也干不了啊，啊、哦，但是现在有了这么好的推广工程。一块钱能用上原价56美元的正式青种解酶啊，那这是治病的，从病根入手啊。但是我不是想表达这1块钱有多便宜啊，我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1块钱有多么的来之不易。就这个正式青种解酶，这是我研发成功的科研成果，我对它的疗效，它具体治病的效果，我是心知肚明的。如果没有这个推广价，正式青种解酶一般人用不上用不起，一克56美金换算成人民币一克得400多块钱呢，有多少家庭能用得起呀、啊、所以说咱们做任何事情都得落地。我研究正式青种解酶的目的是嘛呀，不就是为了让慢性病患者能够得到最新的方法治疗康复疾病吗？所以说我就开始多方奔走，不能说求爷爷告奶奶，但是差不多了，反正这张老脸也是豁出去了啊，得到了很多权威组织权威部门的支持，特别是国家倾斜的政策，所以这个推广价来之不易啊。我只希望咱们大家伙儿听到了，别错过了，别辜负了我这一片良苦用心。
5: 是啊，曾老师，我这听你讲完之后啊，才知道你真的是不容易了，太辛苦了，我们一定得珍惜这次的推广价。
0: 好，那这事儿咱就先不说了啊，先说说你的情况。
5: 好，我呢就是高血压有些年头了，后来有了脑动脉硬化，这一天到晚呢脑袋晕乎乎的，天旋地转的，有的时候啊这头晕起来就有些受不了，躺床上看着那个天花板都在旋转，然后我是2017年的时候下过一个支架，当时下了支架之后啊，感觉这个心脏还挺舒服的，我就以为这病好了，谁知道1年多时间又开始犯了，又是心慌气短的，完了胸口这块还憋得慌，老犯那个心绞痛。这心绞痛一发作起来呀、啊，前胸后背都疼得厉害，就感觉就进了一次鬼门关的一样。
0: 我告诉你啊，心绞痛的频繁发作呢，是引发心梗啊，心梗呢会要命，短短几分钟的大活人说没就没了。
5: 是啊，我也害怕，要是心梗了可咋办呢？整宿整宿的我就睡不着。躺床上呢就跟那个烙大饼的，实在不行了就吃安定啊。那个曾老师，你看我家里边啊就我一个人，我年轻的时候就离婚了，带着儿子过，这儿子大学毕业了就在外地找了个工作，我这毛病我也没跟儿子说，我怕影响他呀。曾老师，你看我这心脏支架也下了，其实下支架我也知道，就是把那个血管呀就给支起来了，撑开了，但是不长久，所以我这心里边也害怕，你说要是再心梗了，严重了可能都不给我打120的机会了。这不我听同事说，曾氏青溶解酶是通过补充溶解酶就能让细胞好起来，我就感觉这能解决根本问题，所以呢曾老师，你给我看看，看看我用到什么时候，我这个心绞痛能不犯了呢？
0: 我告诉你啊，只要是你补充上正式青溶解酶，我敢保证当天咱们这个症状就会有明显改善，3天之后心绞痛再也不会发生。我有这个能力，如果做不到，你来找我。啊，那为什么我敢保证说这个心绞痛3天之后再不犯呢？因为我在这方面我做了1000多次的科学实验了，就冠心病、心绞痛、心梗都是血栓堵了造成的，你必须得把这堵的血管这个血栓板块给它溶解清除掉，传统的方法根本溶解不了， 我做这个试验就是利用咱们正式青溶解酶当中含有的纤溶酶和浆纤酶这两种酶，啊，在实验室做了1000多次实验，反复做，反复对比，最后实验溶解2厘米的血栓只用了3个小时。3个小时之后，堵在你心脏冠脉血管的斑块血栓就溶解开了，就像你太阳融化冰块一样，直接就气化了，随着代谢就排出体外了。那咱们血管堵的问题没有。

0: 出现心衰了。另外，我跟你讲啊，咱们整四青溶解酶里边含有的溶血酶和浆血酶，你补充之后，就相当于在你的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物净血机，24小时持续不断的、不间断的给你溶栓降脂、净化血液，血液干干净净了，还会再次复发吗？我常讲，我们要相信科学。所以我说的每一句话都必须是我从科学实验当中得出的结论。现在生活当中啊，针对于冠心病患者的治疗，就你这个情况啊，我就敢负责的讲，3个小时之后，心慌、胸闷、气短、心悸的症状不会再出现；3天之后，心绞痛不会再发生。啊，带给你的是长治久安。因为你过去用了很多传统的老方法，你遭了很多的罪都没治好。现在你听了我的节目了，我也跟你讲了怎么治的道理了，你也知道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问世了，就抓紧用上。如果你还沿用过去的老方法治病的话，我告诉你，受苦遭罪的日子不说，甚至生命随时都可能丢掉。啊，抓紧时间，现在这个推广价很难得，1克才1块钱，别错过了，好了。
1: 嗯，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现在就有底了，那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去，病好了我就去看儿子，不用担心在他们面前的犯病了。
0: 好，记住了，30天净化血液，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心脑康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所以你就放心用吧。啊，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的朋友。
3: 曾老师您好。
0: 哎，你好，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四川绵阳的。
0: 哦，那今天打电话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哎呀，曾老师啊，你看您把这个最先进的方法留在国内，尤其是推广价1克才1块钱，你看这让我们这些患者吧都能用得起，所以啊我太感谢你了。咱们这个曾氏青溶解酶啊，我用的时间不长，也才用了15天，但是我感觉这个效果呀特别的明显，因为我的年龄吧也是比较大了，都70岁了。首先一个就是这个糖尿病平常吃的那个降糖药，就是有二甲双胍、拜糖平，血糖吧现在还可以，基本上空腹血糖就是在6.2，餐后呢也就是8.3，但是这个并发症呢它还是出来了，有青光眼，就是这个眼睛啊硬邦邦的，并且呢还恶心呕吐。然后呢我又到我们当地啊，就是成都华西医院，你看你都知道啊，这是我们四川最好的了，然后就是华西医科大学最好的医院去做了一个检查，然后呢医生他说我有视神经萎缩、青光眼、眼压都37了。那个时候给我开的叫什么，一个叫赛马洛文的，然后呢我也挺担心的，所以我就在想啊，你说这要是看不见了、瞎了，哎呦那就不就成了一个废人了吗？给家人增加包袱和负担了。
0: 对，而且我告诉你啊，糖尿病并发症当中啊，眼病的致盲率是非常高的，很多人呢都是因为这个糖尿病眼病最终失明的。
3: 是的，你看就是从去年开始啊，我这两个胳膊吧就是经常性的就感觉酸麻胀疼，肌肉疼啊还有一点萎缩了，然后去医院检查呢，医生他说是神经病变，晚上呢还经常就是失眠，一晚上最多也就睡个3个小时吧，然后第二天这个头也就是感觉就是那种晕乎乎的，以前啊降糖药也用上了，这个血糖感觉还可以，

0: 但就是没有解决我这个并发症的问题。
1: 你记住啊，传统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呢，即使说把这血糖控制好了，它也控制不了并发症的。这并发症该来还是来，啊，那你用上咱们正式菌溶解酶之后，有哪些改善呢？
0: 我用上当天晚上，我就发现我这个失眠的情况啊，有所改善了，也就是说可以多睡差不多2个小时吧。等用了6天左右，然后我就发现我这个胳膊酸胀疼的情况开始慢慢的减轻了很多，也就是说胳膊能抬起来了。然后到现在一看，15天的时候啊，我这个眼睛啊，它没有以前那么硬了，看东西呢也比以前清亮了很多。也就是说，基本上啊看得清楚了，视力提高了。你看现在就因为看见视力提高了吧，所以我就不担心失明了。所以我说啊，我非常感谢曾老师能够跟你通上话吧，我就很激动。
1: 不激动，很正常啊。我跟你说啊，这就是咱们运用了科学的方法治疗疾病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其实你过去治病用的方法吧，相对也是科学的，但是你一定要记住，科学是在发展的。啊，你说糖尿病，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过去的糖尿病诊治，中医就吃这个益气养阴的、生津止咳的、滋阴补肾的药来治。还有就用这个极乐疗法，那在过去就不让人吃东西啊，不让人吃食物来控制糖的摄入，极乐疗法那是过去式。那么科学发展之后吧，又出现了降糖药了，又出现了化学西药口服降糖药，然后又出现了胰岛素了，啊，然后随着科学的发展，又出现胰岛泵了。那么现在比胰岛泵更先进的就是咱们这个正式菌溶解酶。你看看，这就是科学不断发展的结果，啊，我们不能对之前的方法彻底否认，啊，它只是时代的产物。那个时代我们用这个方法能控制住血糖，但是后期发现了血糖控制不住，再升级打胰岛素，胰岛素能控制血糖了之后，发现控制不住并发症，还得再发展，然后正式菌溶解酶出现了，啊，这个发展的步伐是没有尽头的，只要人类有需求。我们就继续在发展科学，治病也是一样。但是有一点啊，我这次回国之后，我发现我们国家很多方面发展得很好，甚至都超过了国外了。啊，在治病方面，确确实实有些老百姓这个思想观念还没转变过来，不是咱们国家没有好方法，是咱们这个观念没转变，还沿用传统的方法，还是很落后。所以啊，我非常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个正式性溶解酶介绍给大家，让咱们这些慢性病的一体多病的患者早日的用上。我曾经说过，正式性溶解酶是高科技的方法治病，我们老百姓吃苦受罪的日子，在正式性溶解酶的帮助之下将一去不复返。简单的讲，正式性溶解酶就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它就从细胞核上去治疗疾病的，而且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物能够带给大家真功实效，那多了我就不说了。你记住，30天我们可以净化血液，后30天心脑健康，再30天细胞更新，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我跟你说，你这个眼压别说不高了，视野全能打开了，视力恢复到0.8以上也没有问题。而且到那个时候，咱们这个胰岛功能全面恢复正常，我们体内就能分泌胰岛素，直接完成糖代谢。你想一想，咱还用吃这个降糖药，还用打这胰岛素吗？
0: 哎呀，曾老师，你看你这么给我耐心细致的一讲完啊，我现在更有信心了。这次哎，真的是用对药了。曾老师啊，你看这次的推广价1克1块钱，不仅让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啊，能够治好病，并且还能够节省不少的钱。这个机会，说实话啊，我无论如何都不能错过。那我知道啊，你时间也挺宝贵的，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啊。现在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去，我想多备点药。感谢曾老师啊。
1: 不客气啊，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氏青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 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11点整，临近午餐，营养与健康是关键。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师团队为您定制科学饮食方案，胃肠疾病三高调理，专业诊疗，祝您吃得更健康。
4: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5: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6: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5: 909文旅报道。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海欣。今天是2026年9月25，星期五，农历8月15。9月25日至27日，中秋假期，锦州夜市晚间营业时段，因交警对中央大街解放路至洛阳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途经此路段的9条公交线路临时绕行，提醒市民游客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本次涉及调整的线路包括1路、6路、9路、116路、118路、131路、135路、208路、217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日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中秋国庆假期开启，文化和旅游部提醒广大游客注意出行安全，出行留意天气、交通与景点预约信息，切勿进入无保障野区域，自驾杜绝酒驾、疲劳驾驶，参与高空、水上等高风险项目量力而行，游玩遵守场馆规定，爱护文物与自然环境，文明排队，不乱扔垃圾，践行光盘行动，绿色低碳出游。同城旅行预计9月25至27日以团圆探亲潮为主，10月1日至7日迎来出游休假需求的集中释放，形成两波出行高峰，更多游客选择分段出行。去哪儿网旅行数据显示，预计2个及2个以上目的地机票的旅客同比去年增长25%。中秋假期，大连自然博物馆推出延时开放服务，博物馆开放时段为9点到17点，16点30停止入馆，市民和游客可合理规划假期行程，到馆参观各类标本展品，沉浸式感受大自然的神奇。入秋以来，地处鸭绿江畔的吉林吉安迎来观星好时节，天气条件良好，大气清洁通透，夜空清澈无云，星辰清晰可辨，岩石镜头下流转星轨，璀璨银河与静谧边境夜色交融，呈现壮美秋日星空画卷。蓬莱小面是山东烟台蓬莱的胶东特色美食，讲究面少卤多，清鲜入味儿。美食起源于清末民初，本地面馆创新出卤多面少的吃法，由此而得名。传统做法手工抻面，面条细如发丝，搭配加急鱼慢熬鲜卤，早年每日限量百碗，是地道的渔家风味小吃。到蓬莱旅游，别忘了品尝这一口地道的渔家鲜香。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5: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七十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七十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8: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3: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8: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3: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8: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3: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8: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3: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哥拨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8: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3: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9: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10: 啊，
9: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10: 哟，
9: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10: 嘿，
11: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10: 醒神破闷
9: 全都有，
12: 逗你玩，
9: 说说笑笑。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
11: 我是逸飞，天天有料，
3: 说说笑笑。本周精选，今天是相声一锅出，
11: 又一锅出
3: 啊，
11: 不腻吗？
3: 就这样吃不咸吗？
13: 我们这位演员呐、很多观众都认识。
14: 您客气，
13: 经常啊，在这个收音机里头、电视里头看到您，
14: 倒是经常的广播。
13: 您是天津市曲艺团的演员，
14: 对呀、
13: 原籍是北京人，
14: 不错，
13: 一直就在北京住。
14: 哎，
13: 现在家不还在北京呢吗？
14: 啊，在北京呢。
13: 您住在新街口北边小五条13号
14: 啊？对对对，
13: 是不是？家里都好啊？
14: 都不错。
13: 哦。老太太好啊，
14: 身体健康啊。
13: 大哥好啊，
14: 也不错呀。
13: 大嫂子好，
14: 不错。
13: 孩儿们都上学了，
14: 全上学了。
13: 替我向老太太问候，
14: 谢谢您。
13: 几口人？
14: 六口人。
13: 六口人都挺快活的。
14: 哪位全不错？
13: 您住的是小五条
14: 啊？
13: 小的时候我跟您住街坊
14: 啊，咱俩是邻居。
13: 我住小六条
14: 啊，
13: 一条胡同。
14: 对对对，
13: 我比您大一岁，我今年45，您44，
14: 差一岁。
13: 那年我8岁，那年您7岁，
14: 对，
13: 咱们哥俩就在一块玩，
14: 发孩，
13: 咱们是小朋友，
14: 不错，
13: 小弟兄，长大了又是同学，现在又是老朋友，
14: 咱俩相好。
13: 咱们二位这老朋友啊，还不是一般的那老朋友。
14: 那咱俩是什么样的朋友呢？
13: 咱们二位是思想一致的好朋友。
14: 什么叫思想一致的朋友？
13: 就是想法一样，志同道合。
14: 那你说一说，
13: 比方说你要是积极分子，
14: 那么你呢？
13: 我就是先进分子。
14: 这话对。
13: 你要是劳动英雄，
14: 你呢？
13: 我就是生产模范，
14: 不错。
13: 你要是光荣军属，
14: 你呢？
13: 我就革命之家。
14: 哦，
13: 你要说相声，
14: 你
13: 我就讲滑稽。
14: 哦，
13: 你要当演员，
14: 你
13: 我就搞文艺。你要演电影，
14: 你
13: 我就唱京剧。
14: 我
13: 您体育家，
14: 你
13: 我运动员。你是冠军，
14: 你
13: 我是选手。你是健将，
14: 你
13: 我是第一。
14: 我
13: 你是左树生，
14: 你
13: 我就陈金刚。你要刘立福，
14: 你
13: 我就吕洪祥。你要大郎平，
14: 你
13: 我就孙晋芳。
14: 有意思。
13: 你要科学家，
14: 那你呢？
13: 我就工程师。你高中毕业，
14: 你
13: 我小青年。
14: 哦，
13: 你做小买卖，
14: 你
13: 我做小生意。
14: 嗯，
13: 你要卖金鱼，
14: 你
13: 我就卖花盆。
14: 哦，
13: 你要卖鸭梨，
14: 你
13: 我就卖金鱼。
14: 嗯，
13: 你要卖草帽，
14: 你
13: 我就卖凉席。
14: 啊，
13: 你卖豆腐丝，
14: 你
13: 我卖豆腐皮。
14: 有意思。
13: 你卖咸鸭子儿，
14: 你
13: 我卖酱猪蹄儿
14: 啊。
13: 你卖红鱼虫，
14: 你
13: 我卖花生仁儿吧。
14: 哎
13: 呀，你要是开大买卖，
14: 那你呢？
13: 我开大商店
14: 啊。
13: 您是大经理，
14: 你
13: 我是大老板。
14: 我
13: 你要是大财主，
14: 你
13: 我就大资本家
14: 啊。
13: 你要大特务，
14: 你
13: 我就大叛徒啊。
14: 这就不怎么样了。
13: 您不了解我的意思。
14: 怎么回事？
13: 咱们二位是老朋友啊，这个连环会嘛，说个笑话，开个玩笑，这个问题不大。
14: 哦，您刚才那是跟我开玩笑，
13: 说个笑话。
14: 您可错了。
13: 怎么了？
14: 您这玩笑开得过火了。
13: 哎呦，那我这尺寸没掌握好。
14: 哎，
13: 这个笑话开得有点过重了。
14: 我不爱听。
13: 有点过分了。
14: 就是。
13: 是您不高兴。
14: 那当然了。
13: 我表示遗憾。
14: 哎，
13: 这是我的缺点。
14: 哎，
13: 我的不对。
14: 对。
13: 我的错误。
14: 就是。
13: 我对不起你。
14: 嗯，
13: 你向我道歉吧。
14: 喂，我向你道歉呢。
13: 应当的。
14: 你向我道歉。
13: 我向您道歉。
14: 哎，
13: 我怎么跟您道歉？
14: 怎么道歉？
13: 我给您赔礼
14: 啊。
13: 我给您鞠躬。
14: 甭客气了。
13: 我拿您开玩笑，这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
14: 就是。
13: 特别是过分了，就更不应当了
14: 啊。
13: 我得弥补弥补我的缺陷。
14: 是吗？
13: 根据我的水平
14: 啊，
13: 我用什么方法弥补这个缺陷呢？
14: 用什么方法呢？
13: 我请请客。
14: 请客。
13: 一请客一赔礼，代表就是道歉了。
14: 哦，您要请我
13: 好不好？
14: 行。
13: 我请请您。
14: 行。
13: 我请您干什么？
14: 干什么呢？
13: 我请您看电影。
14: 现在看电影吗？
13: 现在看有点来不及了。
14: 对，
13: 请您吃糖。
14: 嗯，
13: 吃糖太小气，观众笑话，这人不大方。
14: 哎，
13: 请您吃冰棍，天凉闹肚子，是不是？
14: 哎呀，
13: 要请您啃西瓜皮呢？
14: 您那是有请客啃西瓜皮的吗？
13: 啃不了。
14: 怎么啃不了？
13: 你还不会那种技术。
14: 我这么大人不会啃西瓜皮。
13: 啃西瓜皮那是专门技术。
14: 那您说怎么啃呢？
13: 有一种要领，
14: 你说一说。
13: 就是横着啃解渴
14: 啊，
13: 竖着啃洗脸。
14: 这连毛巾肥皂都省了。
13: 不，我反正想办法。
14: 啊，
13: 我得请请你。
14: 你怎么请我呢？
13: 请你干什么呢？我得琢磨一个好主意。
14: 你研究研究。
13: 嗯，有主意了。
14: 嗯，
13: 我给你买双皮鞋
14: 啊。这倒可以。
13: 也不行。
14: 怎么？
13: 不知你穿多大号的。
14: 你看看。
13: 给你买条裤子。
14: 行。
13: 不知你爱什么料的。这样吧，
14: 啊，
13: 您到我家去吧。
14: 干嘛去？
13: 明天到我家，我请您吃饭做客。
14: 哦，您要请我吃饭，
13: 好不好？
14: 好，
13: 我请您吃饭。
14: 行，
13: 您爱吃面爱吃米？
14: 北京人爱吃面，
13: 爱吃面
14: 啊。
13: 春天到了，
14: 嗯，
13: 咱们吃点春饼。
14: 行，
13: 这是北京人最喜欢吃的
14: 啊。
13: 春饼也就是薄饼
14: 啊。
13: 我给您烙6张薄饼，
14: 可真不少，
13: 吃不了剩下
14: 啊。
13: 主要吃的是菜，
14: 您给我来几个什么菜呢？
13: 我给您炸点鱼，
14: 可以
13: 炸点鱼，炸点虾
14: 啊，
13: 炸鱼炸虾炸铁锹，炸干丸子炸蚂蚱。清蒸鱼翅、虾米头、
14: 高
13: 刀鱼、鸭子嘴、鸡爪子、羊蹄就驴蹄子。
14: 这驴蹄子有炸着吃的吗？
13: 您炸过？
14: 干脆啊，
13: 啊，
14: 您也甭炸了。
13: 怎么了？
14: 靠得了薄饼啊？
13: 哦，
14: 你给我买盒扣钉卷上得了。
13: 为什么？
14: 太硬了，吃完我腮帮子全烂了。
13: 菜太硬，
14: 哎，
13: 给您来点软和的。
14: 就是，
13: 烙张薄饼
14: 啊，
13: 给您卷一碗豆腐脑。
14: 就是，烙薄饼卷豆腐脑啊。
13: 炒菜当中。
14: 哎，炒几个菜？
13: 我给您炒菠菜
14: 啊，
13: 炒菠菜，炒韭菜，炒货菜，汤黄菜，打点甜面酱，买点羊角葱，弄点萝卜条。我有一个亲戚在天津小站住
14: 啊，
13: 送来5斤小站稻米，熬点稻米稀饭，北京人就精米粥。
14: 嗯，
13: 咱们哥俩吃干的，喝粥溜溜缝，吃饱了喝足了，您坐那边，我坐这边
14: 啊，
13: 咱们是小肚子上闲。
14: 这话怎么讲？
13: 谈谈心，
14: 有意思，
13: 好吧？好好好。明天上午10点半不见不散，
14: 我一定去，
13: 我家里等你，
14: 我准去
13: 啊。
14: 哎，您等会儿、您家在哪儿住啊？
13: 不远。
14: 哪儿啊？
13: 张家口。
14: 不去了，吃顿薄饼跑趟张家口啊。
13: 西直门里头张家胡同口。
14: 嗨，你说清楚了，
13: 张家胡同口往里走12号半，明天您到、
14: 什么叫12号半呢？
13: 去年下雹子给 K 下半角去了。
14: 嘿，12号，哎，
13: 我在家里等您，
14: 我一定去，
13: 记准我的名字啊，12号
14: 啊，哎，
13: 李伯祥，
14: 薄饼货菜，
13: 找我啊，
14: 您请我，
13: 咱们就吃薄饼，
14: 哎，
13: 炒货菜，
14: 不见不散。
13: 刚才耽误您演出，影响观众看节目，
14: 哎，
13: 对不起诸位，
14: 您请客就行了
13: 啊，您之功，
14: 客气，
13: 您演出，
14: 您慢走，慢走，慢走，
13: 明天见，
14: 我不送您了，
13: 薄饼货菜，
14: 您慢点走，
13: 不见不散，
14: 吃饭就行，
13: 您之功，
14: 您慢走。我不送您了，您慢走，
13: 您这是客气过火了。
14: 好吧，您的
13: 薄饼扩散，
14: 哎，
13: 我走了，再见再见，
14: 回见，
13: 几位回见
14: 回见。
13: 我没戴帽子，
14: 没有您的，没有，您就这样来的。哎呀，这位同志还不错，刚见面请我吃饭，他走了，您听我一个人说，这个相声有一个人说的，有俩人说的。
13: 杜老师啊，
14: 啊，
13: 咱甭吃薄饼炒货菜了，
14: 怎么又不吃了？
13: 薄饼那个玩意儿，它好看不好吃，吃完了不糖时候
14: 啊，
13: 一会儿就饿。您这个身体这么健康，这么瓷实，吃那玩意儿哪行去？
14: 那怎么办呢？
13: 我给您来点瓷实的。
14: 那吃什么呢？
13: 我给您煮俩秤砣。
14: 对对对。哎呀，最好啊，您再给我来俩铁球
13: 也可以啊。
14: 什么也可以？瓷实的范式。
13: 对，瓷实的范式。
14: 哎，
13: 我给您炖牛肉烙大饼，
14: 这可解馋。
13: 买它5斤牛肉要肥瘦，
14: 我吃不了这么多，
13: 吃不了剩下
14: 啊。
13: 我有一朋友在山西阳泉刚回来，带了一个阳泉大砂锅
14: 啊，
13: 砂锅炖牛肉，
14: 哼，
13: 烙点骡子转饼撕着吃解闷，
14: 嗯，
13: 喝点冰糖水刮刮肠子去去油腻，
14: 太好了。
13: 可是有一样
14: 啊，
13: 砂锅炖牛肉这一个菜太单调，
14: 哎，少点。
13: 为了请您，
14: 怎么办？
13: 为了赔礼道歉
14: 啊，
13: 狠了狠了吧，
14: 嗯，
13: 舍了舍了吧，
14: 哼，
13: 我家有只老母鸡
14: 啊，
13: 我把这只老母鸡宰了，
14: 哎呀，
13: 买它1斤毛栗子，
14: 嗯，
13: 砂锅炖牛肉黄焖栗子鸡，
14: 这真好吃，
13: 怎么样？
14: 好，
13: 这只老母鸡
14: 啊，
13: 我告诉你，这个牛肉甭说5斤，
14: 嗯，
13: 20斤我都舍得，
14: 嗯，
13: 这只老母鸡要不是老朋友，说什么我也舍不得给你吃，
14: 为什么呢？
13: 特厨啊，
14: 怎么了？
13: 我这只老母鸡个儿又大
14: 啊，
13: 膘又肥，下蛋又多，
14: 嗯，
13: 年头又老
14: 啊，
13: 老母鸡，
14: 老母鸡，
13: 老的简直老的太可爱了。
14: 特别老
13: 啊，
14: 您说他老到什么程度呢？
13: 老到什么程度我连我也不知道
14: 哦。
13: 我们院里有一赵二奶奶跟我说过，
14: 怎么说的呢？
13: 说这只老母鸡比我妈小2岁。
14: 呵，哎呀，您这是鸡精啊，这是。哎呀，
13: 要是论辈儿我还得叫他二姨儿。
14: 好，这不错，这个行。
13: 这个为了请您
14: 啊，
13: 咱们就砂锅炖牛肉
14: 黄焖栗子鸡，
13: 烙点螺丝片饼。
14: 好，
13: 张家胡同口，
14: 不见不散。
13: 12号，
14: 我准去。
13: 10点半，
14: 行，
13: 不见不散，
14: 就这么办。
13: 再见，
14: 再见，
13: 不给您鞠躬了。
14: 回见，
13: 老鞠躬就有点千篇一律，
14: 哎哎，没意思了。
13: 握握手吧，
14: 握握手，
13: 握握手，代表明天见。
14: 我就不送您了，
13: 明天一定去。
14: 您甭客气，
13: 我没穿大衣吧？
14: 没有您的，哎呀，
13: 没穿着，
14: 还真不错，又改了炖肉烙饼了。您还是听我说，一个人的是单口相声，两个人是对口相声。
13: 杜老师啊
14: 啊，
13: 咱甭吃炖肉烙饼了。
14: 这炖肉烙饼怎么也不吃了？
13: 炖肉那个玩意儿它不烂呐，
14: 那你不炖它烂不了啊。
13: 我请你吃点好的，大伙儿一听都挑大拇哥的。
14: 什么呀？
13: 请你吃窝头。
14: 喂喂，窝头啊？
13: 对，
14: 那你上我那儿吃去得了。
13: 怎么了？
14: 旧社会吃窝头吃的我都寒了心了。
13: 窝头跟窝头不一样。
14: 窝头有什么两样啊？
13: 您那窝头什么面的？
14: 我这窝头棒子面啊。
13: 跟我这不一样。
14: 您那个？
13: 我这小米面的。
14: 这不一样吗？这个
13: 加上点玉米面
14: 啊。
13: 我这个窝头跟您还有不一样的地方。
14: 还不怎么不一样？
13: 您那窝头什么样式？
14: 上面一尖底一窟窿。
13: 跟我这不一样。
14: 您那个？
13: 我那上面一窟窿底下一尖。
14: 哎呀，他把这窝头给翻个了。
13: 我这面多。
14: 都什么面呢？
13: 有棒子面
14: 啊，
13: 玉米面，江米面，菱角面，荸荠面，青丝红丝，玫瑰小枣，核桃仁，榛子仁，赤双金糕，大达鸡子一发，英名叫窝头，福地大槽糕，
14: 哼，
13: 又名叫八宝大窝头，
14: 还真不错。
13: 正明斋的做不了，喜事林都没这手艺
14: 啊。
13: 怎么样？
14: 好，
13: 咱们就这窝头了。
14: 可是光吃窝头它干点儿，
13: 干点
14: 啊，
13: 干点给您熬点粥，
14: 可以。
13: 要是不爱喝粥，给您煮挂面。
14: 行，
13: 给您买五盒挂面
14: 啊，
13: 六个鸡蛋，四斤红糖，给您请个书生伯。
14: 对，
13: 你看行不行？
14: 啊，
13: 不行，把您送到妇产科医院。
14: 对，对对对，回头呢，我再养活一大胖小子。
13: 那就这么办？
14: 什么就这么办？我这坐月子呢。
13: 哦，咱们就窝头了，
14: 窝头吧，
13: 窝头挂面。
14: 哎，
13: 明天十点半，
14: 走吧您
13: 啊，不见不散，
14: 回见，
13: 再见再见。我一定去啊。
14: 啊，
13: 我没骑摩托车来吧？
14: 哎呀，这位连肝都穷了，您看见吗？这窝头也不一定吃得上，吃不上，干脆您还听我的。这个两个人呢是对口，一个人是单口。
13: 我说杜老师啊，
14: 啊，
13: 咱甭吃窝头了。
14: 咱喝点煤油吧，
13: 煤油太贵了，
14: 咱喝点凉水吧，
13: 凉水我挑不动它，
14: 咱俩上河边印印吧，
13: 就这么办了吧，
14: 哈哈哈，走。
13: 你怎么往外轰我呀？
14: 不是你到这儿请我不请我？
13: 请你，请你，请你！
14: 啊、
13: 开玩笑、
14: 嗯，
13: 真要请你 啊，不在家里吃，
14: 怎么回事？
13: 家里吃太小气
14: 啊、
13: 也没什么好菜。
14: 嗯，
13: 咱俩外边
14: 哪儿啊？
13: 咱们俩北京饭店，
14: 北京饭店
13: 高级餐厅，
14: 请我吃什么呢？
13: 请几位老师傅给咱们做一做全国大菜，南北全席。
14: 北京饭店、
13: 对，
14: 请我吃全国大菜，南北全席。
13: 嗯，
14: 我不是瞧不起你，
13: 是啊。全国大赛南北全席，
14: 南北全席。
13: 哎，
14: 今天这么办？
13: 怎么办？
14: 同志，各位观众，你把这全国大赛南北全席的菜名说上三样五样来，我就知您请客的情了。
13: 你说这个话有点小瞧我
14: 啊！
13: 我能把菜名说上几样来
14: 啊，
13: 就代表请你了。
14: 哎，
13: 我说说，
14: 说说，
13: 你听一听
14: 啊。
13: 全国大菜南北全席，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14: 哦，那什么叫四干呢？
13: 四干就是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
14: 四鲜：
13: 北山苹果、深州蜜桃、广东荔枝、桂林马蹄。
14: 四蜜饯：
13: 青梅、橘饼、圆肉、瓜条。
14: 四冷荤：
13: 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白果。
14: 三甜碗：
13: 莲子粥、杏仁茶、糖蒸八宝饭。
14: 四点心：
13: 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烩子、炸元宵。
14: 还真不少，
13: 真不好啊，是真不少啊，
14: 啊，真不少啊，
13: 真不少。
14: 啊，
13: 真不少，这是压桌底儿摆样子，愿意吃吃两口，不愿意吃把它撤在旁边，真正的南北大菜这才上来。
14: 您慢慢说，后边还有什么菜？
13: 后边头一个大菜就是蒸羊羔，
14: 这可是大菜。
13: 后边还有呢，
14: 啊，
13: 后边还有蒸熊掌、
14: 哦、
13: 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
14: 还真不少。
13: 江米酿鸭子、
14: 啊、
13: 罐野鸡、罐鹌鹑、卤狮脚、卤子鹅、山鸡、兔腐、菜蟒、银鱼、清蒸哈什马、烩鸭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黄心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什锦套肠、麻酥油卷、卤煮寒烟、溜蝎蘑、溜鱼脯、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鸽子蛋、炒银丝、烩鳗鱼、炒白虾、炝青蛤、炒面鱼、炝竹笋、芙蓉燕菜、炒虾仁、烩虾仁、烩腰花、烩海参、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开水、炒田鸡。还有桂花翅子、清蒸翅子、炒飞禽、炸石件、炒排骨、清蒸酱鸭肉、汤溜芡实米、拌鸡丝、拌肚丝、十锦豆腐、十锦丁，
14: 够了。
13: 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让窝瓜、炒丝瓜、让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烩茭白、切干晒卤肉、鸭羹、蟹肉羹，大碗的多撒胡椒面，热死呼啦的三鲜木须汤，
14: 吃不了了。
13: 后边还有呢、
14: 啊，
13: 后边还有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胡肉、扣肉、松肉、爆肉、烧肉、烤肉
14: 啊，
13: 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制肘子、酱豆腐肘子、扒肘子、肥羊肉、酱羊肉、烧羊肉、烤羊肉、五香羊肉、包羊肉、酸三样、包三样、烩银丝、烩散蛋、油焙杂碎、三鲜鱼翅、栗子鸡，这些菜你爱吃不爱吃？
14: 爱吃，
13: 爱吃也吃不了。
14: 怎么？
13: 我兜里没带钱，
14: 馋我。
3: 刚才咱们听到的是李伯祥、杜国之表演的报菜名，
7: 接下来是郭全宝的单口吃饺子。
12: 远瞧忽忽悠悠，近看飘飘摇摇，不是葫芦不是瓢，在水里头一冲一冒，那个说是鱼肚，这个说是碎头，俩人打赌到江边桥，原来是俩和尚而洗澡。哎，这是洗澡诗这么一首。今天我说这单口相声叫吃饺子。吃饺子这个笑话啊，比较年限远一点，这什么年头的事儿啊，这是在清朝的时候有这么一个笑话。 清朝哪朝哪的？清朝咱们北京做了十帝皇上呢，是哪帝呀？大概啊是宣统那年头。什么叫宣统啊？十帝皇上第一帝是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这么十帝。不是咸丰那年呢，可能就同治那年，宣统嘛。具体哪年咱们甭管了，我也记不清楚了。反正在清朝那时候有这么一段笑话，这个笑话出在哪儿呢？出在咱们山东济宁，有这么一家啊，弟兄四位，十年寒窗，铁砚磨穿。这一年正赶大比之年，弟兄四人进京赶考。这哥四是亲弟兄四个人，这个脾气性格呀完全不一样。大哥呢，老大这人呢比较热情啊，随和；老二这人呢耿直；老三呢是嘴巧，特别能说；老四这人呢是不爱发言，他是说话呀语言非常的简单，爱说一个字儿的话，能说一个字绝不说两个字，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可是呢，瞅着外表好像傻傻乎乎的，其实不然。老四这个人呢是猪八戒吃磨刀石，怎么呢？外拙内秀，秀气在心里呢。您别瞧不爱说话，心里有数。那老三呢跟这老四啊，这哥俩还有点不大对付。怎么？这老三瞧不起这老四，嫌他呀不会说话啊，说话也说不到点子上，不爱圆也。其实不是不爱圆也，那老四啊不爱理这老三，嫌这老三刺儿头，净爱挑刺儿，所以这俩人呢不大对付。你要问这个老四的话呀，你问五句，有四句回答你都是一个字，他也听得出来好赖话。当然是你要问他，老四啊，啊，冷不冷？冷。热不热？热。渴不渴？渴。饿不饿？饿。他老一个字回答。饿了咱们吃饭去啊。哎，到那儿我请客。哎，要不您请我吧。嗯，哎，到这儿都冷了。你是，其实他一点也不傻，可是这年大比之年进京赶考啊，据老三这个意见呢不愿让老四去。一想他又不会说又不会道的，虽然他有学问，他不会说嘴上不行啊，你到那儿要考试，他嘴上他说不了啊，白花路费。他不愿让老四去，可是这大哥呢挺疼这个老兄弟，这老大不同意。老大说咱们一块儿读书，一块儿都是啊学习这个文章，都念了五经四书十年寒窗，怎么不能让他去呢？你怎么知道他不行呢？你咱可以测验呢，咱们先作诗，咱们进京赶考啊，这么着咱们每人做一句诗，谁说得上来谁就去，说不上来甭去。大家说好，那我先说。那时候啊交通工具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坐火车坐飞机那时候没有，只多是骑马，骑马进京。咱们骑马进京赶考啊，就以这马来说吧，咱们作诗。那好，大哥您先说。老大说了一句啊，老大说什么呢？张鞍任正上雕鞍，上马的意思。嗯，这老二呢也说了一句，说什么呀？翻身上马手接鞭。哎，也说上来了。老三呢，老三说此番前去谁得重。老四那儿伸大拇哥一打鼻梁，咱。哎，一个字儿。老三就很不愿意，大哥您看怎么样，咱这说都是说挺好的，怎么到他这一个字儿啊？老大说那怎么着，一个字你甭管，你看他这一个字了没有，一个字管着咱们仨人这些字，咱们三七二十一个字都属他管。你说此番前去谁得重，他说咱，就是他呀，他有学问呢，你别瞧不起，这是还有学问。这老三也拗不过大哥呀，和咱弟兄四人这么着进京赶考， 啊，去可是去，咱们一路之上，咱们看见什么碰上什么都要作诗。哎，谁要是说不上来，谁就甭去，就半道就回来。那好，这弟兄四人进京赶考，刚一出村呢，看见一个出殡的，就是接三出殡，抬着一口棺材，几个人。老大爷，咱们看见一出殡的，好啊，看见棺材有财啊，那时候更有财。看见出殡的，咱也要作诗。大哥，您先说，都顺序着来。老大说好，我先说。远远望见一寿财，老二也接上来了。老二说什么呀？许多人等讲他抬。老三说，把他抬到坟营地。老四呢，埋。抬到省市，他这个太难了。咱们这嘚不得说半天，怎么到他这老一个字儿啊？老大说，你管一个字儿干嘛呀？他说的这合情合理，那抬棺材都到坟地了，可不是埋吗？能说搭着棺材到坟地转一圈又搭回来了，能有这事吗？您净向着他。好，这哥几个又往前走，走着走着又碰见一个娶媳妇的，抬着花轿。老三说，看见了吗？碰见娶媳妇的了，接茬作诗，大哥听你的。大哥说好，眼前看见一乘轿，看见一花轿，看见轿子。老二你呢？老二说，前有铜锣开着道，哎，打着喜灯，打着铜锣。老三呢？老三说，亲戚朋友来道喜。老四笑笑，哎，这倒是，结婚办喜事可不是笑吗？能哭吗那个？哎，对，这哥几个往再往前走啊，眼瞧进村了，有一座桥，这个桥啊是用板子扶搭着这么一座浮桥。在浮桥那边有一施木的先生拿马杆啊，要过这桥又不敢过。这时候老三看见了，大哥，咱们过桥了，您看眼前这有一桥，咱也得作诗，听您的，看怎么说。老大说行，眼前有座独木桥。老二你呢？老二说，这边看来那边摇。对呀、啊，独木桥嘛，浮板子搭的，你登这边看有那边也摇晃呢。老三呢？老三说，古墓之人难行走。古墓之人是怎么？就是盲人。施墓的先生叫古墓啊，古墓之人难行走，因为他是独木桥嘛。哎，古墓之人可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为什么他走到这儿掉不下去？有时候您看这个盲人拿着马杆走道啊，有时候那马杆就是他的眼睛。哎，他要上哪儿去过一趟，再走错不了，准到那儿。为什么呀？他心里的，您看这个盲人一般他都爱嘴动开，嘴动了他不是干嘛呢，他数数呢，他数步眼，多少步。你比如他要上厕所，解绕到厕所，他数着步眼呢，多少步到那儿，准是多少步到那儿，这错不了。哎，要他嘴怎么老动呢？这样呢他老动呢，可就怕一样，怕什么呀？怕前面有一粪车那儿走，麻烦了，老闻着臭，老不到，你这不麻烦吗？古墓之人难行走，说的是施墓先生。老四，老四说绕绕啊，这倒省得掉下去。这个，这哥几个住店了，找了店房啊，住了店了，怎么样？这老三心里就憋气，只是这老四一道上气我。老说这么一个字儿的话，呵，我们这么些字不入他，你说这不邪吗？哎呀，我得想什么办法把他气了呢，活该。第二天呢，要赶路的时候下起小雨来了，又赶这天呢，哎，有个吉日，那镇上有个吉。老三一想啊，大哥，咱们别赶路了，下起小雨来了，这是天不留人，人留人，人不留人，天留人。那下雨，这是天给咱们留下的。走了，咱们今儿不走了。咱们改善生活，怎么办呢？我今儿请客。其实这老三最奸了，一字也舍不得花。今儿他愣请客，咱们到集上啊，称他几斤肉，买点菜， 啊，回来咱们买几斤面粉和好，咱们包饺子吃了，让他们吃饺子呢，包饺子好，那咱们都干。老大说我买面，老二说我买肉，老三说我包，我煮，老四呢？老四说吃，吃，净等着吃啊！
13: 小
12: 老三心说我要让你吃得上，算对得住你。人多好干活啊，大伙都干呢，是吧？这饺子这么一说包得了，包了好多，下锅煮啊，煮熟了往盘子捞啊，摆在八仙桌子上，四人四面围上，团头一柱，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围住。这饺子熟了，大伙儿啊要尝尝馅儿怎么样啊？拿起要吃，这老三给拦住了，先别吃，别吃。哎，怎么回事？哈，老大心里明白了，不让吃，我就知道你舍不得花这笔钱，算我的事儿吧。老三说不是，您误会了，我不是舍不得，今后一路上吃饭都是我的事儿，都不要紧。哎，咱们吃饺子，咱们也得作诗啊。咱们这一路之上不都作诗了吗？吃饺子咱也作诗。老大说吃不言睡不语，你这人怎么这么多毛病，吃饭还作诗干嘛呀？您要不依着我的，那咱们就什么也别吃了，我把这饺子全倒狗眼里头。你这干嘛呢？你我请客嘛，吃饺子也得作诗，我出个主意。什么主意啊？这回咱们作诗啊，咱数字。嘿嘿，你看了吗？一个字管一饺子，谁也一样啊，一视同仁，甭管你谁，你大哥也一样，你说多少你就吃多少，有能耐多说，没能耐挨饿，那是管不着。哎，说仨你吃仨，说六你吃六啊。还告诉您，谁说我这给计数，多一个也不给。哎，有能你多说呀。实际上这老三诚心是难为那老四，知道老四都说不上来，这话就是给老四那听的。老大心里也明镜似的，心说这何苦呢。哎，就这样，你依着我不依着我？依着你，你还该数数啊。谁先说呀？还您先说呀，一路之上您打头，还您打头啊。您先说，您说完了我二哥说，我二哥说完了我说，我说完了老四说，咱们挨着来啊。哎，说多少字吃多少，那当然了，都一样。您说吧。大爷一想，我说什么呀，没题呀。哎，他这么一抬头一瞧，哎，有题目了。怎么在这店房的房檐底下呀，有小燕搭着这么一个燕窝。大爷看见这燕窝了，一想得了，就以他为题得了。哎，我先说呀。好，您先说。老三你给我数着，我给您数着。抬头看见一燕窝。老三说您别忙，我给您数数啊。哎，这可不能弄错了。抬头看见一燕窝，您这七个字，我给您剥七个饺子，剥了七个饺子。这老大呀没舍得吃，留着呢，干嘛给老四留着呢？知道老四说不上来呀。老大要怎么都随和热情了，他二哥有点生气不愿意，可是脸上也没带出来。二哥该您了，该我了。听着，大哥说什么呀？大哥说的抬头看见一燕窝，你说什么呢？我说啊，里边小燕八九个。哎，我给您数数，里边小燕八九个，您这也七个，我给您拨七个。老二说你甭管，我会拨。这都没有的事，拨了七个饺子，拿筷子全给杵烂了。哎，二哥，您这怎么？挺好的饺子，一肉丸，您干嘛给杵烂了吗？老二说：“我爱吃片汤汆丸子，你管我呢？”就你能说，你嘴厉害，这是干嘛呢？老二有点生气。老三说了，这老三这句是嘴，怎么？他说什么呢？他说是大雁打石回窝转，您说这招多损？大雁打石回窝转，大雁打石回来了，下边那就是剩一个喂字了，没别的话。大雁打石喂小燕，可不就一个喂吗？大雁打石回窝转，我这也七个字，我来七个饺子，剥了七个，剥了七个，拿筷子夹两半，这老三不是挨着老四吗？他端起来他不吃， 冲老孙那吹这香味儿，呵，饺子可真香啊！那意思我非气了你不可，一到你净气我，我让你瞧着馋吃不到嘴。一吹，该你了。大哥一指老四，该老四了。这老四张大嘴要说什么呀？要说味字，那味字都到嘴边上了，让大哥把嘴给捂着了。别说啊，要说味呀、啊，真傻家傻，没听明白。你三哥出的主意，说多少字吃多少。你说喂啊，你说喂，你吃一个，说多少吃多少啊。别说喂啊，你说先喂你吃俩，后喂吃俩，进来喂吃仨，进来再喂你还吃四呢。这老三不愿意了，哎，大哥您这怎么回事？是您说是他说呀？那我也得交代清楚了啊，让他听明白了啊。这老四说，哦，说多少吃多少啊，说多了不给吃，不能，你三哥出的主意，让他给你数着。哎，一撸胳膊一挽袖子，这老三说干嘛要抢啊，是怎么着？他把这一大盘子饺子全搂到怀里了，怎么着？张着大嘴要说，老三以为他就说喂呢，其实他没用，说什么呢？我把大雁说一说。哎，他也说上来了，这一来把老三鼻子差点没起位了。哼，你说这老四够多尖啊，你看一路之上净说一个字儿，看见了没有？这吃饺子了他也说上来了，一个也没少吃，我算认识你了。得了，我给你剥七个饺子。老四说别忙，还没完呢啊，没完呢。那你说我给你数着，你还有什么词儿啊？我把大雁说一说，清晨早起出窝去，展翅摇铃往前挪，飞过三里桃花店，越过五里杏花坡，桃花店上出美酒，杏花坡里美人多，好容易才把食打够，敏翅收铃回了窝，大雁落在了窝门上，小燕一见笑呵呵，出言就把妈妈叫，叫声妈妈你听着，说清晨您老打时去，溜溜饿了我们半天多。大雁闻听不怠慢，叼过了食，喂了个得，喂了这个喂那个，怎么喂了那个喂这个，喂了这个喂那。老头说别喂了，饺子都是你的了。
3: 你还别说呀，跟刘宝瑞先生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啊。
7: 怎么说呢？
3: 郭全宝老先生的这个段子呀，听起来就像三鲜馅儿的嫩。
7: 刘宝瑞先生的味道呢，像青椒馅儿的脆。
3: 对呀，给你点赞。
7: 嗯，接下来是姜昆唐杰忠和说的虎口遐想。
15: 唐先生，您看刚才啊，在葛村庄唱完戏，怎么一瘸一拐就下去了？
16: 你没看见吗？他在舞台上摔了个跟头，把脚崴了，
15: 摔跟头了。
16: 哎，
15: 不过他摔这跟头这姿势没我前些日子摔那跟头漂亮。
16: 你怎么摔的？
15: 我啊，我那跟头不说摔出点国际水平
16: 啊，
15: 基本上摔向了世界先进行列。
16: 我。哎呀，那也太悬了。
15: 我摔那个地方悬。
16: 什么地方？
15: 咱们北京动物园狮虎山。
16: 哎呦，
15: 星期天自己没事趴那看老虎玩，正看着带劲儿呢，不知哪位缺德，一边往前挤一边起哄，老虎出山了，肉肉啪，把我从边上给我挤下去了。
16: 哎呦，摔坏了吧？
15: 什么
16: 摔坏了没有？
15: 你摔坏了哪儿都不怕，摔折胳膊摔断腿，咱医院里接不照样使唤呢。他摔这地方不灵，不是人呆的地方啊。
16: 哦，掉老虎洞里了。
15: 我抬头一看，不远前就趴着一只大老虎，吓得我这声音都变了。哎呦妈！
16: 哎，你怎么管老虎叫妈了？
15: 叫妈
16: 啊？
15: 叫奶奶也不行了。玩完了，大小伙子120多斤，连骨头带肉，正好老虎一顿中午饭呢。
16: 你呀。 你可千万别着急，慢慢想办法。
15: 脑袋都大了，嗯，当时偷偷瞟老虎一眼，还真不错。
16: 老虎没看见你，
15: 正跟我交流感情呢。
16: 啊，瞪你呢？
15: 这老虎一瞪我，我脑袋机灵一下，蹭蹭蹭蹭，涌现出许多英雄形象。
16: 英雄形象啊！
15: 我抬头一看，啊，这上面好些人看着我呢。
16: 哦。
15: 咱们是时代青年，
16: 嗯，
15: 当这么多人掉在老虎嘴边上，不能给青年人丢脸。
16: 对，
15: 过去你们听那京戏武松打虎好不好？
16: 好啊，
15: 好啊，那是假的，今天哥们在这练真的，实打实让你们诸位开开眼。
16: 哦，要打虎，
15: 哎，
16: 你还真行。
15: 行什么？
16: 想的不错。
15: 想的是不错，
16: 嗯，
15: 腿可得站得起来啊。我是这么考虑
16: 啊。你考虑什么？
15: 咱们都进行过法制教育。
16: 那是
15: 有个动物保护法，你知道吗？
16: 知道。
15: 谁打死老虎判刑两年呢？
16: 你这法治观念还挺强。
15: 你说谁定的这个法啊？
16: 啊，
15: 合着我打老虎犯法，老虎吃我白吃啊？
16: 你就不懂了，那人家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的。
15: 妇女儿童你保护，野生动物狐厉害的保护大干什么呀？
16: 对，那也要保护。
15: 我这正乱琢磨着呢
16: 啊，
15: 上边可乱了。
16: 哦，
15: 这个喊来人呐，快救人呐，有人掉老虎洞里了。
16: 哦，
15: 还有人给我打气儿，哎，哥们儿挺住。我一听什么挺住，这是什么地方？我挺得住吗？你们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们下来挺一我看看。
16: 哎，人家不是为你着急吗？
15: 那也不能那么乱呐。有个老大爷跟我喊
16: 啊，
15: 孩子，打虎得有个家伙，来把我这拐棍扔给你。
16: 拐棍啊？
15: 有个大嫂跟我叫，啊，兄弟要刀吗？啊，大嫂这儿有水果刀。
16: 嘿，你瞧这两件武器。
15: 这个出主意说往里扔砖头，
16: 嗯，
15: 让我踩着往上爬。
16: 哦，
15: 那个出主意说扔一根烟，让我抽一口先提提精神。有一个老大娘心眼真不错，
16: 哦，
15: 心底善良，眼泪都出来了。
16: 是啊，
15: 趴在边上跟我喊，哦，孩子，给你一支钢笔，有什么话先写下来。
16: 哎呀，这位老大娘真有点意思。
15: 您听着这头了啊，
16: 嗯，
15: 也没人出来组织组织，
16: 嗯，
15: 哪么先成立一个虎口临时救人小组呢？
16: 那哪来得及啊？
15: 那扔这甩果刀。那拐棍管用吗？
16: 这两件武器打虎是差点。
15: 老虎那儿正犯懒呢。
16: 啊，
15: 我干什么呀？我拿拐棍捅老虎。
16: 哎，别介，那非把老虎捅精神了不可。
15: 再说上面这老头，你什么眼神？
16: 怎么了？
15: 你看你拐棍扔这地方。
16: 什么地方？
15: 这扔老虎屁股后头。
16: 太巧了，
15: 我一够，我再揪老虎尾巴上。
16: 哎呦，你可千万别乱动啊！
15: 思来想去，不能乱动。
16: 哎，
15: 应了老太太那句话了。
16: 嗯，
15: 趁着头脑还清醒。我先留下几句话吧。
16: 我怎么这样写啊？
15: 我也老大不小了，
16: 时代青年呢。
15: 这算卦的说我28岁，就是今年我有场大难。
16: 哟，
15: 头些日子过完了生日了，我自己还美呢。
16: 大难躲过去了。
15: 今儿一琢磨呀，
16: 啊，
15: 人家大概是按阴历给我算的。
16: 好嘛，阴错阳差了，
15: 知道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16: 嗯，
15: 要说留几句话，我就埋怨我妈。
16: 哎，你妈什么事啊？
15: 你瞧生我这个，
16: 怎么了？
15: 旁边你们看着我挺高的
16: 啊，就是
15: 拿皮尺一量
16: 啊，
15: 1.65米。
16: 1.65米凑合了。
15: 你和我凑合了
16: 啊？
15: 搞对象的姑娘都不和我凑合。
16: 怎么
15: 一搞对象嫌我个儿太小？
16: 哎呦，
15: 你说但凡我有个对象的话，我能星期天一人没事跑这看老虎玩来吗？
16: 那怎么就不能来啊？
15: 怎么不能？你让搞对象的小伙子你们说说
16: 啊，
15: 你们搞对象，你们到了星期天，
16: 嗯，
15: 谁不上丈母娘家干活去？
16: 啊，
15: 我跟你讲，我们家老二那个搞对象，自从人搞对象起，人丈母娘家就再也不雇保姆了。
16: 那这么说，你就愿意当这保姆？
15: 当保姆干活累点，
16: 嗯，
15: 没生命危险呢。
16: 那倒是，
15: 碰不上大老虎啊。
16: 嗯，
15: 那咱们干完活还可以谈恋爱去吗？
16: 对，
15: 谈恋爱逛公园。
16: 嗯，
15: 有逛动物园的吗？公园什么样？花前月下。你在那儿你谈什么，它得够味儿啊。你闻闻动物园什么味儿，你闻你腥骚恶臭，你就这个味儿，你谈什么它影响情绪啊。我呀，
16: 陈哥啊，合着你掉老虎洞里就因为没有对象？
15: 你没对象你也不要紧， 你把个儿长高点，我长一大高个儿，我什么都看得清楚，我往前挤什么呀？这回倒好，我看得真清楚，我连老虎几根胡子都看清楚了。
16: 哎呀，太有意思！哎，我妈啊，你这机会可真难得呀！
15: 给你争取一回。
16: 哎，我可不去。
15: 你说一说，留几句话就埋怨我妈。啊，咱们不招老人不待见，我不说了。
16: 你给单位留几句，
15: 怎么说呀？嗯，各位领导，各位师傅啊，星期天出来玩来，没留神让老虎给吃了。
16: 这实际情况啊，
15: 都怪我，组织性纪律性不强，自由散漫，对老虎吃我这后果估计不足。
16: 没法估计。
15: 我都死了我还检查什么呀？算了，死了就死了吧。反正老子从小到大还没死过一回了。啊，
16: 我怎么连都没死过呀？
15: 这回咱们跟领导说话咱们硬气点。哦，咱跟他说抚恤金你爱给多少给多少，咱也不坑你也不讹你，工伤是算不上的，顶多闹一个自然死亡。
16: 我看看也就闹到这儿吧。
15: 大小伙子，你怎么玩不好，非让老虎给吃了？估计什么也追认不上。
16: 没法追认你。
15: 我正瞎琢磨到这儿，上面大家伙可都给我出主意。
16: 是啊，
15: 这个说，哎，小。

0: 注意安全。
1: 这么两句，
0: 您听听，连名字都不给我登，我整个反面典型。
2: 你还想当正面的呢？
0: 怎么着？
2: 你想了这么半天，一点管用的都没有。
0: 你别着急，你容我跟老虎商量商量。
2: 跟老虎商量呢？
0: 哎，老虎，老虎，睡会儿行了，还、哎，你睁开眼睛，你看看我，我挺瘦的，没肉。哎，你想吃的话，我们单位有一唐杰忠挺胖的。啊，我就是逗他起来，咱们也不真送去吗？老虎，老虎，你要是不咬我的话，我保证，我保证也不咬你。
2: 你说实话，
0: 你放我出去，我一定好好活着。咱们听领导的话，好好干工作，在家里咱们孝敬父母，尊重弟妹；出外咱们遵守交通规则，不随地吐痰。
2: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
0: 你别看乱七八糟的，你到我这时候你不一定想得起来。哎呦，
2: 这个你还骄傲呢？
0: 怎么着？
2: 你现在啊是想办法出去？
0: 想办法出去啊？你说的容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关老虎的地方，老虎都出不去，我出得去吗？
2: 那也是啊，
0: 你瞧瞧这围墙啊，三米多高，一点灯头没有。那当初怎么设计的？也不弄个电梯，这是
2: 没听说过。
0: 哎，上面的、你们到底想什么？什么？给我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了。管理员礼拜天休息，他休息老虎不休息啊。哎，你们快打电话，你们报个警，什么110啊、119火警匪警都行。什么？找了半天附近没电话，这动物园的领导多抠，也不让个电话。这算了，你们都走，你们都走，你们出动物园做乌龟，你们上电视台，到电视台叫个摄制组来拍拍待会儿老虎怎么吃我。哎
2: 呀，拍这干嘛呀？
0: 开个老虎吃人的片子卖给外国人赚点外汇，也算哥们儿临死以前为七五计划做点贡献。哎呀，
2: 看来你这觉悟还挺高啊。
0: 你说我这琢磨半天呢、这老虎就光喘气儿，它不睁眼。你动过动过，我跟你比划比划。它不动，我也不敢动。
2: 啊、麻烦了。
0: 这老虎是不是退化了？
2: 这老虎啊，不可能退化。
0: 你怎么知道的？
2: 人家动物园为了保持老虎的野性啊，经常往老虎洞子里扔那个活鸡活兔。
0: 扔活鸡活兔干嘛？
2: 训练老虎捕捉活食啊。
0: 哎呦，捕捉活食，
2: 尤其是礼拜天啊，他们还要饿老虎一顿。
0: 坏了啊！今儿就是礼拜天，老虎还没吃饭呢，正好捕捉我这活食。
2: 谁让他哪？
0: 这个可恶的动物园！我死了以后，我跟他们领导没完。
2: 对，让他们好好检查
0: 检查，
2: 下不为例。
0: 下不为例啊！哥们儿，这回就算了是吧？啊，
2: 还有这个。
0: 老子大小是条性命，我死了以后，动物园园长撤职，管理员检查，扣发6个月奖金。我正想到这儿，突然上面传来了一声姑娘银铃般的声音：“哎，大家伙快把皮带解下来，拧成绳子，把小伙子拽上来啊！”
2: 哎，这个办法好，
0: 我一听眼泪都下来了，这是多好的主意啊！我抬头一看，嚯，一声号召，30多人在那解皮带呢。哎呀，这真是好风格啊！你看这个姑娘穿着一个绿裙子，正解一条黄裙带，这姑娘简直太漂亮了。
2: 这个时候了，你还有这个心思啊？
0: 不是，我说你说人家一个姑娘在这种关键的时刻挺身相救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是不是说明了姑娘对我有点意思啊？
2: 你呀、你这鞋劲太大了。
0: 哎，你这是怎么说话呢？那你说那个姑娘她周围站了那么多小伙子，为什么她谁都不看，她就趴边上光看我一个人啊？
2: 废话，谁让你掉老虎洞里了？她不看你她看谁呀、
0: 反正甭管怎么说，估计从上边往下看看不出个头大小来，也许我的婚姻大事就此而成，这叫因祸得福。哎呀，平常都是英雄救美人，今天美人救英雄。
2: 别说了，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这个心思想搞对象？
0: 你瞪什么眼睛啊？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俗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我一没动口二没动手，我就活动活动心眼儿。我都要死的人了，你跟我较什么真儿啊？
2: 我还多嘴吧，来吧，你活动明白。
0: 说是迟那是快，30根皮带拧成了绳子顺顺当当下来了。我抬头一看，嚯，30多人提了这裤子正看我呢。这么多人看我，不能给这么多人丢脸。这只脚勾过老头的拐棍，这只手抄起大嫂给我的水果刀，这叫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胸中有红日，脚下舞东风，

0: 俺以恶虎争高下，不想妖魔让寸分，悲愤化作回天力，打虎自有后来人。我一使劲，哎，
1: 怎么样？
0: 我站起来了。
1: 你一直在底下坐着。
0: 你废话，我腿那么软，不坐着我还趴着了。
1: 你快爬呀！
0: 我一看绳子就在我眼前，啪，一把攥住，蹭蹭蹭蹭，几步来到了中间。俗话说，狗急了能跳墙，人急了劲儿也不小。一步两步三步四步，这叫带劲。哎，你说攀登珠穆朗玛峰后边跟一大老虎，是不是是个人就上得去啊？
1: 啊，你就瞎说有什么？
0: 回过头一看。老虎刚睁开一只眼，哎呦，这叫做胜利在望，哥们儿赢了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吧！哎呀，再见吧，老虎，说什么也不上这儿来了啊！你一人在这儿饿着吧，看你一个人够孤单的，动物园领导也不关心你，别忙，等哥们儿出去帮你介绍一母老虎啊！上边一瞪啊，我一蹬腿，噌的一下，告诉你，我出来了
1: 啊！你得救了！
0: 群众是一阵阵的欢呼。嗯，我是一个劲儿一个劲儿迷糊。哎呦，
1: 这回吓得不轻。
0: 上来以后想起一个关键的问题，
1: 又想起什么问题来了？
0: 姑娘的裙带子在哪儿呢？
1: 还惦记那裙带子呢？
0: 在这儿，赶紧把它解下来，嗯，像捧花环一样捧到胸前。呵，带着姑娘的体温，带着姑娘的芳香。
1: 别闻了啊！再闻还有汗味呢。
0: 甭管怎么说。争取走到姑娘面前，先给她来一个金珠马米牙骨朵。我一里歪斜奔姑娘而去。
1: 我说你着什么急啊？
0: 我还没对象呢，没法不着急。
2: 人家大家这么救你，你不先谢谢大家？
0: 我哆了哆嗦，我说得出话来吗？
2: 你先跟大家握握手啊。
0: 他们都不和我握。
2: 为什么？
0: 全都提了这裤子呢。
3: 最后请您收听的是一个肉丸的相声，钓鱼。
4: 这么劲道的，那得说是马先生的特点呢。
3: 对了，表演者是马三立、张庆森。
5: 那功夫下到了，自然就成
6: 啊。这倒对，
5: 净说大话不行。
6: 哦，
5: 我全行，我有功夫，有功夫拿出来摆门不是也不成。
6: 是，
5: 各行各界全算上。
6: 哦，
5: 不拘你哪一行哪一界干什么，就是别说大话
6: 才好。
5: 世人不服，
6: 嗯，
5: 谁都瞧不起，
6: 嗯，
5: 净说大话，硬砍石头拿点真格的来，满不行。满不那么回事，世界的人都得先试。
6: 是的，
5: 是说大话的必要栽大跟头。
6: 是吗？
5: 不服人是这个说大话，谁也瞧不起，不许你干什么的。
6: 哦，
5: 像这类人准得失败。
6: 可不是，
5: 绝不能成功。
6: 嗯嗯，
5: 平常小事也这样。
6: 哦，
5: 我们街坊那谁，我们街坊有一个
6: 怎么着，
5: 就说大话。
6: 哦，
5: 谁也不服。也甭说他的工作上他不服人，
6: 嗯嗯，
5: 平常的生活上谁也不如他。
6: 你瞧，
5: 哎，谁都瞧不起。
6: 哦，
5: 礼拜天呢，这街坊啊，我们那一大杂院好几家街坊，
6: 嗯，
5: 礼拜都不上班。
6: 哦，
5: 都是工人。我说不清他们在哪工厂做工，
6: 反
5: 正都是工人。礼拜呢休息，休息干嘛玩呢？好什么都有啊。
6: 嗯，
5: 这几位啊，好这个钓鱼玩。
6: 哦，钓鱼。
5: 哎，钓鱼
6: 消遣呢，
5: 发了财在钓鱼。
6: 哦，
5: 那家也好钓鱼，这家也好。
6: 嗯，
5: 和这位呢说大话。这个
7: 北京时间12点整，午间小息，健康不休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通24小时急诊绿色通道，突发状况快速响应，线上问诊、报告查询，手机一键搞定，守护您的健康，我们分秒必争。
8: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 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囤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七十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10: 花木兰和石金辉这两个人出来进去的捧茶送水，虎牙虎山把盔头摘了，甲胄卸了，屋里点了几盏蜡灯，他们两个人的四只狼眼就盯在两个姑娘的身上。不过这个虎牙有点纳闷，他眼珠就不离开花木兰了，心说这姑娘我在哪儿见过呢？怎么这么眼熟呢？哎呀，这地方我没来过呀，我得问问。哎，姑娘，嘟嘟，你是本地人吗？
11: 正是。
10: 到别种地方去过没有？
11: 您说什么？
10: 我问你到别的地方去过没有？
11: 我很少出门。
10: 哦，虎山想起来了，大哥，你看他像谁？
11: 我光看着眼熟想不起来。
10: 像不像隋营那个马童叫花木立？
11: 对呀，
10: 对对对对对，怪不我瞅着眼熟呢，真像花木立。嘿嘿，可惜她是个女的，她要穿上男人的衣服，跟花木立站在一块儿，真是不分彼此。这世上的人，相貌相同者，真是大有人在。他们光这么想，可没往心里去，岂不知，眼前的这个人，就是他们最害怕的花木立。木兰恐怕被他们看出破绽，把水送来，然后转身出去了，到厨房给准备吃喝。哎呀，这厨房刀勺一响，煎炒烹炸这就做上了，十几个伙计大师傅在这都伸了手了，大口肉大碗酒，一盘一盘往各院给送，特别给虎牙虎山送的是顶好的。这两个人见酒没命啊，一闻着酒香，把他俩馋得口水流出多长来。好酒，好酒，今天晚上得痛饮一番呢。就没等吃菜呢，三碗酒先进了肚了。这个酒一进肚，他有点乱性。这虎牙这小子想起俩美人就有点坐不住了，他跟虎山也没打招呼，晃晃悠悠赶奔厨房。花木兰、石金辉都在厨房呢，这小子就进来了，把俩姑娘吓了一跳，赶紧低下头干手中的活计，没瞅他。这小子跟个大母熊似的，晃晃荡荡，酒气喷人，来在花木兰身后。姑娘，看把你累成这样，我怪心疼的。这么多的人，还用得着你吗？来来来， 黑本都前去开心，赶我走。砰，他伸出大手来把花木兰的手给抓住，花木兰的眼眉往上一挑，紧咬银牙，这只手就摸着宝剑罢了。他真想拽出宝剑，噗这一下把这个畜生给宰了，但是又没敢，那样一做整个计划全打乱了。这时候石金辉过来了，赶紧给解围，要都督，您着什么急呀？天还早着呢，我们姐儿俩忙活完了就进屋陪着你喝酒，走吧，您先回去吧。
12: 嗯，好，不过越快越好，我可有点等不及了。嗯，不，
10: 这家说着端着酒碗又回屋了。花木兰长出了一口气呀，就盼着这时间快到，也不怎么弄的，今儿晚上这时间显得特殊的长。折腾了这么半天，也就刚到二更天，花木兰先到厨房西屋，一看孙家姐俩把水已经烧开了，他们咬了咬耳朵，就等着水开呢。木兰就问二位干娘，该你们下手的时候了。是啊，这不烧开水呢吗？我们马上就把水送到西跨院，我们那儿打起来，咱们好一起动手，好吧？花木兰眼看着这开水成盆成桶送到西跨院，这西跨院是压随将的地方，靠着墙山这儿有四辆囚车，这囚车里装的是郑九臣、陆秉章、金兆雄和于大鹏。哎呦，这四个人可受了罪了，让人打得满身是伤，大腿胳膊上还中了箭伤，谁给治啊？疼死也活该。所以这外表上一看血肉模糊，也不知这伤有多重。到了现在，他们一口饭没吃，一口水没喝呀，发髻披散，是昏昏沉沉，就好像死人一般，在车里都闭眼睛待着。在他们周围是一百突厥兵，脸冲里，脊背朝外，手里都拿着刀枪棍棒，身上都背着飞天神弩。那个平章坐着大圈椅，像个没毛的狗熊似的，两只狼眼盯着眼前的囚车。另外不是太重要的犯人，拿绳子拴了一串，靠着墙都在这坐着。这呢一般都是当小官的，所以也没资格坐囚车，也用不着那么严，故此没装到车里。一共是11名俘虏。且说孙的奶奶孙二奶奶把开水给送来了，他们一努嘴一使眼色，手下伙计明白，先给这平章旁边放了一盆开水，然后又分别的把桶和木盆放在突厥兵眼前，反正覆盖面把这一百来人全都照顾到了，动手的时候指定开水能秃了着。可这时候那个平章把眼珠子一瞪，哎，你们是干什么的？孙大奶奶一笑，回都督的话，我们就是这儿店房的，刚才你们的大都督吩咐说你们挺辛苦，要洗洗脸烫烫脚，另外还要喝点开水，这不 刚给你们烧好的就送来了。
12: 哦，这个平章点点头，把手一挥，统统出去吧。
10: 这院里不准有外人啊。孙大奶奶一笑，可以。不过都督啊，有件事得跟您打个招呼。这水可是开的，您先别着急喝，要一喝非把皮烫掉了不可。您看这水有多热。说着拿个瓢啊就豁弄这水。这平章也没注意，哈下腰仔细听仔细看。就在这时，那十几个伙计手里都拿着瓢，告诉周围的突厥兵，注意啊，这水可太热啊，刚开的，别烫着。其实这就是信号啊。眼看要动手了，孙大奶奶和孙二奶奶未免一阵的紧张，一看机会来了，焉能放过呀？他崴了一瓢开水，哗，照这个平章这脸就来了。你想离得那么近，还有个浇不着吗？这开水呀，天又热，这下泼在脸上，可把这平章给烫坏了，喵一嗓子蹦起多高来。正在这时，孙大奶奶手疾眼快，把木盆端起来，哗，这一盆水全浇他身上。这下这平章乐子可大了，烫得浑身净大泡，嗷嗷直叫。与此同时，伙计们一块动手，把这点开水全浇到突厥兵身上，这院里就开了锅了。孙二奶奶利用这机会，蹭蹭蹭几个箭步跳到囚车旁边，从腰里一伸手把利斧拽出来。与此同时，还有几个伙计帮忙都拽出斧子来，咔咔咔咔，几斧子把囚车就劈开，把里边四个人就救出来了，迅速炸掉手肘脚镣，另外把尖刀就递给他们，把郑九、陈、陆秉章这四个人给闹懵了。看眼前这俩半老徐娘不认得，为什么要救我们呢？不知道什么人在这做的安排。得救了这是好事，可是他们除了囚车刚一站起来，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又都坐下了，原来都受了重伤了。这玩意儿连捆着再压着，手脚都不好使唤了，甚至攥刀子的劲儿都没了，几个人难免心里着急。可就在这时，有几个伙计把绳子拉开，把其他的俘虏也给放了，整个院里头就开了锅了。这开水毕竟烫不死人，你想在厨房烧开了，再把它舀到盆里和桶里，再抬到这儿，这就有个过程，就不像在锅里那个温度那么高。再一泼身上，他们身上都穿着衣服呢，尤其突厥人皮糙肉厚，也金烫，顶多把脸上肉皮烫下去。乱了片刻，他们马上清醒过来了，各朝家伙就准备动手。这十几个伙计可就玩了命了，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的遭殃，各轮枪刀棍棒噼啪噗噗噗啊啊啊噗噗噗，就砍倒了三四十。按照赵二侠的估计，就十几个人，再加这些人，这人手是绝对够用。结果他没分析好，被抓的这些人手脚不好使唤，身负重伤，虽然被救了，没有战斗力。这些人刚靠墙待着，蹲着，瞪眼瞅着，伸不上手。哎呀，所以这十来个人可吃了力了。对付上百名突厥兵，要没两下子是不行啊。可苦了孙大奶奶、孙二奶奶，这俩半拉老婆子 把掌中的刀都砍得卷了刃了，枪尖都扎平了，累得通身是汗，是气喘吁吁，好不容易算把那个平章给接过了性命。当头的一死，群龙无首就乱了套了，有的越墙而逃，有的奔东院跑，整个店房全都乱了。咱们单说东跨院的上房，这位大都督虎牙、二都督虎山喝的是醉眼捏鞋，两人觉着燃飘飘飘飘然，正等着美人来了好追欢取乐，冷不丁听见西院开了锅了，这不是好动静。哎，两人的酒劲儿顿时就没了。虎牙站起身来，把房门开开，往西院一看，怎么了？那出什么事儿了？虎山说：“大哥呀，咱不是上了当了？您听听，这什么声音？快点叫弓弩手做好准备，往外给我冲！”住的房间两旁的弓箭手拉出弓弩来就要往外闯，哪知道他们刚到院里就听见啪啪啪啪啪几下不要紧，就躺下四五个，再看这四五个眼珠子全没了。什么原因？闹了半天在对面房上有阁楼，这阁楼里头藏着十五个人，赵二侠领着他那些徒弟早就做好准备了，把铁蛋子装到口袋里筐里放在身边，选好有利地形，在暗中下手封锁住东跨院。你看打弹弓这玩意儿就得暗中下手，要叫人看见了杀伤率就不那么大了。这个黑灯瞎火的，不知道谁射的，也不知道射人的在哪儿待着呢，打个蒙灯转向，蒙头蒙脑，这样才能发挥作用。赵二侠射这玩意儿百发百中啊，他先瞄准了虎牙，一拽这个弹弓，啪，这一颗弹丸就射出来了，正好虎牙一探头，这好，正打他门牙上，啪嚓这一下把门牙给揍掉了，把虎山疼的哎呦一声，赶紧缩脖子又回去，咣把门关上了。哎呀我的牙，吐出来一看有个弹丸，一开始他没看清楚，心说这什么玩意，我也没吃药，哪来个药丸，但是一摸棒硬，才发现是打弹弓的弹丸。这玩意可不是黄泥做的，是铁沙子、铅粉和那一种最好的黄泥和在一块，然后把它烧干了，纸还比较轻，但是非常坚硬，打门牙那还成问题吗？虎牙就知道上了当了，哎呀可坏了，二弟往外冲。这虎山不服劲儿，把窗户蹬开，肉蹦到院里头，谁在暗中下手，你们有几个脑袋？还没等他说完，啪一声弹丸又到了，正好射到他左眼上头，这一下可要了命了。眼是人的心苗啊，这一招叫换虎出洞，弹丸进去把眼珠给换出来。虎山当时仰面朝天摔倒在地，是就地翻滚，抱着左眼跑进房中，一个没注意脑袋撞到墙上了，脑袋上又长了个小脑袋，这下可乱了套了。他俩当头的都不敢出去指挥，群龙无首能不乱吗？ 这时候其他的卫兵各拉刀枪冲出来，不是中了弹丸，就是受到花木兰、石金辉、李汉生的阻截呀。这院中就展开了一场混战。正因为他们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突厥兵事先没做准备，可吃了大亏。里院外院到处都是尸体，一提鼻子血腥味都刺人呐。可正在这紧要关头，可怕的事情出现了。碧云山庄的外边又来了一支突厥兵，人数要在500名左右，为首的有一员大将，胯下骑着匹白龙马，来到赵家老店。这支突厥兵可不是援军，这发生的一切他们不清楚，这是在这路过。原来军事昆仑老道比较狡猾，自从他传令派虎牙跟虎山押着几辆囚车和11名犯人起身后，他越琢磨越不保险，认为他们带的人手太少，万一遇上随兵再把这些犯人给劫走怎么办呢？我们岂不白费力气了？哎，干脆再派支人马算增援部队，要有事就帮忙，没事就在后边保护。带队的是谁？正好是蓝袍都督石金禄。前文咱说了，石金禄是石金辉的亲哥哥呀。因为十几年前贪了人命，不敢在中国待着了，越过长城逃到西突厥当了兵了。经过十几年的苦干，从一个普通的突厥兵现在升为蓝袍都督啊，深受突厥国王拔里山敦的赏识。这一次作为猛将，他也跟着大部队来的，可现在呢又奉军师之命来帮助虎牙跟虎山。一边走着，石金禄的心里头一边在想，哎呀，我不乐意办的事儿都叫我摊上了。这是碧云山庄，我来过一次，我奉命来搜索那个花木丽，结果花木丽倒没搜着，碰上我妹妹石金辉了。哎呀，我妹子劝我脱掉这身衣服保大隋，遭到我的拒绝，为此我舅舅李汉生也不满意，我妹子也不满意，可怎么办呢？这回还得回碧云山庄，看样子还得见面，他们要劝我，我将怎样回答呢？哎，正在这时候到了赵家店了，他在马上坐着一听，呀，这院里这怎么了？这是打起来了，赶紧命人打探。一会儿一个突厥兵跑回来了，报都督，大事不好，虎牙虎山二位都督受人陷害了，这院里是贼店，可能跟随兵全有串通，我们的人全都被包围了，请都督赶紧帮忙。哦，看来这个事儿要坏。
3: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9: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
13: 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3: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4: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3: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4: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3: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4: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3: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4: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 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3: 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4: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伙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凡是存在三高问题、有心脑血管疾病隐患的这些人群呢，你们长点心啊，一定要重视起来。因为像你们这样的患者呢，就相当于是咱们家庭当中的地雷啊，不小心呢就会炸开花了，把自己给毁了，把家庭也给毁了。如果说你要是一些特殊的职业呢，那更是会殃及到其他人的生命安全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今天刚到台里的时候吧，我看见一个学生依然在那惊魂未定，讲述刚刚他经历的一件非常惊险的事儿。来电台呢坐公交车，然后坐公交车的途中呢，司机师傅突发意外了，身体抽搐，这手脚就不受控制了，表情非常痛苦。就这个时候的师傅呢，双手已经完全离开方向盘了。啊，车辆顿时就进入了那种失控的状态，情况非常的危急，随时都可能发生交通事故。还好呢，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车上的一位男乘客 动作非常迅速，马上跑到司机身旁，一手握着方向盘，然后叫车里车稳定下来，看准了刹车一脚踩下去，终于是成功的将车辆给紧急的给刹停了。啊，你就这样的话还造成了一个轻度的追尾，不过庆幸的是没有任何人受伤。我的学生呢还参与了对这个司机的紧急营救，说他那个驾驶室里边就放了一盒硝苯地平，很显然呢他是高血压患者啊，因为地平类的降压药吃着呢，直到120来了之后把人拉走了，我这学生才离开啊。那么这会儿啊，除了司机具体情况咱们还不大清楚之外啊，其他的乘客呢也只是受了一些惊吓，并没有酿成什么大祸。我估计明天呢大家伙可能就能看到这个新闻了。但是呢咱想一想，这事后怕不后怕？所以说我今天呢想再一次的呼吁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三高问题绝对咱不能含糊。如果说还伴随着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那更是需要重视。因为危险可能就在下一秒就发生了。那么这个司机的表现很显然呢他是发生了脑卒中，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中风。一些脑卒中的患者呢他都是以这个抽搐为首发症状。也有一些患者呢是在发病的过程当中啊他有四肢抽搐的现象。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主要就是脑血栓脑出血过后吧，它会影响到大脑皮层，导致大脑皮层异位放电。哎，这就会出现继发性的癫痫，俗称的叫羊高峰或者说是羊癫疯啊，意识突然就丧失了。强直过后会出现呢阵发性的痉挛，往往会伴随着尖叫，面色会呈现青紫色，有的舌头啊都会被自己给咬伤了，口吐白沫，瞳孔散大，这种情况它会持续的十几秒啊，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大部分呢都会在发病的15分钟过后患者逐渐的清醒。有些患者发作症状呢它并不典型，其实我们害怕的就是这种非典型的症状，因为它很难去判断啊，主要表现的就是失神、肢体麻木、抖动。总之来讲，这个癫痫的持续状态包括这个持续的时间越长对脑的损害就越严重啊，它是危及患者生命的。就我们老话讲的抽风的人抽死了啊，而且呢持续的肌肉剧烈的运动啊，它会引起乳酸中毒，血液的 pH 值也会显著下降，它会产生代谢的紊乱啊，患者的呼吸停止又会导致严重的缺氧，全身重要的脏器也会出现损害。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你们说咱这事儿他不重视他能行吗？那涉及到脑子的事儿。那么这种情况如果在家庭当中，我们家属该怎么办呢？一定要记住老师说的这句话，第一时间拨打120，然后要尽快的把病人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防止病人从床上跌落下来，要迅速的清除病人周围有危险的东西，以免对病人或者说是对家属造成伤害。再有就是用这个手帕包着筷子放到病人的嘴里边，干嘛？以防止病人抽搐发作的时候吧，把他把自己的舌头给咬伤了。你要找不着筷子，就直接用这个手绢啊卷好了，然后给他塞进去，毛巾都行，就给他垫到啊他这个舌头这儿，给他抵住。但是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一定得保持患者呼吸道的通畅啊，最好把那个衣领啊都给他解开，老人有假牙的赶紧给他拿出来，你脑袋偏向一侧，以免呕吐物啊吸到气管里边造成窒息，那就完了。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不想让自己发生这种危险呢，我们有三高的这些患者呀就得及时的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啊。这句话老师也是苦口婆心的呼吁了无数次，但有一些患者认为什么呢？就是我现在吃这个降压药、降脂药啊、抗凝药啊，我一天都不落，而且我控制的还行，我吃降压药血压不高了，没啥症状，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当有事儿出现的时候就晚了。你看这司机，人家他但凡他要是有点症状，他能开车不？你走大街上兴许没啥事儿，你摔倒了也就摔倒了。你开车的话，你这车失控了，他这就不是说你摔倒那么简单了，对不对？还是平时没事嘛，所以说他才出来当司机的嘛。平时吃了降压药，血压能控制住，吃了降脂药检查也没啥问题，不出事则已，一出事要命。甚至于有的人早晨出门的时候做梦他都想不到，说我自己啊会出现这脑中风啊。为什么？每个人他都不会往坏了想啊，所以说就能控制住就行了。但是我要跟大伙讲的是，但凡三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咱都不能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啊。你像三高的人群来讲的话，咱就属于高危人群。如果不及早的去疏通我们的血脉，如果不能够及时的把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给捋顺了、通畅了、疏通了，我跟你说啊，你别看你现在好吗好样的，只要你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三高存在了，那就等于说咱这一脚已经踩进了鬼门关了。而对于心脑已经出现损伤的患者，那就更危险了。你说如果说还指望着那些常规的用药企图达到保我们平安的目的，李老师告诉你，那只会让你们失望。因为那些药物刨开副作用不谈，效果上来讲也达不到一个根本的治疗，说白了就是顶药啊。那么我们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呢？听众朋友们，其实三高怎么来的呀？非常好理解啊。你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绝大多数的那都是吃出来的。年轻人肥甘后味不知节制啊，尤其像司机这个群体啊，就这样的案例特别多。你开车开着开着就犯病的，这已经不是个例了，对吧？为什么？咱说这司机有几个正儿八经吃饭的，饥一顿饱一顿，尤其是跑长途的那更完了。经常吃快餐对付一口，快餐就具备一个显著的特点，热量高，油性大啊，对不对？你像这老年人啊，还有30年前受苦吃不着啥好的，30年后恶补好不容易吃到好的了，这些行为来讲都会伤及到我们的脾胃，脾胃不好，消化吸收能力就不行，那我们吃进来的一些脂肪糖分它都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再加上现在的人劳累熬夜，心理压力大，爱生闷气，着急上火啊，而你用的一些常规的药物呢，又都会导致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这个解毒代谢能力是不是就会减退？这些血液里的垃圾它没有及时的分解出去，代谢出去，残留在我们的血管和经脉当中，是不是就造成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脑梗、心肌梗死是不是就都来了？就算我们暂时还算幸运，没发生意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垃圾它会沉淀在血管壁上，就形成动脉硬化，哎，那就是周身的病变，不光是心脑的问题了。你看要是肠系膜动脉硬化之后，我们这人体的肠道的张力就会降低了，便秘、腹痛、肠梗阻、肠穿孔。这肝动脉硬化之后，我们会产生胀气、腹泻，或者说是出现黄疸。眼底动脉硬化会导致视网膜缺血，或者是出现眼底出血、视力下降。下肢动脉硬化影响我们行走，甚至严重了还会导致截肢。所以说看到没有啊，这听众朋友们，你任何疾病的形成是不是都是我们这脾胃亏虚、肝肾不足，然后引发血脉淤堵所导致的？归根结底啊，是不是都是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这儿的？那为啥老师讲啊，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因为你疾病怎么来的，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咱知道它是这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啊。而这种赶走疾病的方法绝对不是说你吃西药就能治的，因为西药没有通咱们这三大生命通道。那么发酵中药，我们的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天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 咱一通的就是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的是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我跟你讲，这危险就解除了，哎，性命就无忧了。各大脏腑之间就能够互通信息了，配合默契了，你浑身哪哪都觉得舒服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听说过百病从肝治这句话吗？肝主的是疏血藏血啊，我们这里面的这个疏泄的不光是毒素啊，还有什么闷气压抑的情绪。而肾脏是干什么的？过滤血液的。他们俩功能要强大了，就能够为我们机体保驾护航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慢慢的血管弹性也就都恢复了，哎，脏腑更是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那你说咱是不是就能够健康长寿了？对不对？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我们为什么能够凭借着一种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跟它是发酵的有直接的关联。你看古代的一些医家啊，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现代医家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那比如说屠呦呦前辈，他就是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头寻找到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我们今天的发酵中药，李老师也是利用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的。啊，我们专治一体多病，他可以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真正改写了老慢病患者的命运。而且的每一片都来之不易。药厂为了实现李老师提出的发酵技术，特意建立了一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容纳上百套经过 3D 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然后以这些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作为发酵罐，将三通方的中药放置到这些仿生系统当中，让他们与疾病共生发酵。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而就这么一条流水线，十年下来就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这种投入还在每年递增。因为 3D 打印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是每发酵一次就需要重新打印的。你只有这样不断的更新，才能够确保发酵中药能够与时俱进的跟上疾病的发展和变异的步伐。我们要确保每一位服用方的患者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益寿延年。而且咱们历代的所运用的药材也都是始终保持着新鲜的鲜活的野生药材。你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千草、杜仲等等，都是现采现摘之后，哎，再把各种新鲜的药材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的。我们要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要总结数据，叫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的就是人体出现的863种病症。你这劲儿就不得了了。所以说你看用上的患者，咱们几天之内那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让你们健健康康，过后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它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这也是为什么国外的媒体高度赞誉说，谁掌握了发酵中药，谁就掌握了生命的原因。包括为什么那么多国家的想要进口发酵中药，目前出口海外那一片8美金呢，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涨价，说要给他们调到10美金，那就是80块人民币了一片啊。但是你别看涨价，人家海外的订单是不减反增啊。啊，你包括依然还有那么多的全球顶级的医药巨头想要购买配方和技术。 在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因为确切的疗效啊。而在这里边庆幸的是什么？庆幸的是咱们国内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享受的是一片一块钱的价格，哎，让咱们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最多的病啊！我觉得这是对敬畏生命、尊重生命最好的诠释。再好的药你老百姓用不起，它有什么意义？有钱人的命是命，没钱的人就得等死吗？

0: 便宜又好用，在国内外都非常受欢迎，哎，国外订单应接不暇，可以说你不出口它也不行，你不出口这国内患者怎么去补贴呀？没有国外的八美金一片，哪有国内的1块钱一片啊？所以说这个药源就非常紧张了，经常是一药难求。如果说咱们想花小钱治大病，别给自己耽误了，让自己少遭点罪，那就赶紧的拨打场外的电话，询问你当地有没有货。另外问一问呢，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只要有药，你就赶紧用，啊，效果不好，你给我拿回来，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你如果用了不解决你的问题，你就是想用，老师也不给你用，你那么多人等着呢，对吧？所以说，放心药，让老百姓拿回去用。你说我是千分之一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良心药用上就能够给你们解决问题，用上就管事儿，短时间之内就能见到效果。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是机会不多，打场外的电话，啊，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好了，多余的话呢，我就不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啊，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哎，
3: 你看能和你通上话，真是太高兴了。你看咱这个方哈，我现在哈三副药马上就用完了。
0: 嗯
3: 啊，现在呢我能走路了，也能这个生活自理了。今天呢就是给您打这个电话哈，我就是感谢您。另外一个就是想让你再帮我看一下，你看我后面我还想多用上一段时间，那你看行不行？
0: 您跟我讲一下您的具体情况，我看看。
3: 好的。我这就是个啥，这个脑梗啊，已经2年多时间了。
0: 嗯，
3: 这次呢是第二次脑梗了。啊，
0: 哦，第二犯了。
3: 对，二犯了嘛。头一次呢倒是你说也没有啥大问题，当时呢就是在医院治疗了有个10来天。
0: 嗯，
3: 也没有留下啥后遗症，那个时候大夫还说我挺幸运的。结果呢第二次的就不行了。
0: 就是犯病呢，脑梗啊、脑出血啊，它肯定是一次比一次严重。
3: 对，就是的。哎，你看这次以后啊，我这个胳膊就整个都抬不起来了。
0: 嗯，
3: 哎，而且这个走路也不行，哎，腿也抬不起来。你看上个厕所呢还得有人扶着一点就往前挪。哎呀，说句丢人的话啊，就连这个擦屁股都得这个老伴儿给我帮忙的。
0: 嗯啊，
3: 而且你看平时说话也不行，吃饭呢也不行，还流口水。你说在家里面啊，就把人急得就是出不去。最后呢还得是孩子把我弄到这个轮椅上，这才能到外面望望双转一转。
0: 嗯嗯，
3: 就是那个时候啊，就感觉啊整个人就废了。
0: 嗯嗯，
3: 啊，这个说话呢也是舌头发硬，呜呜啦啦的就说不清楚啊。你说咱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爱干净讲卫生的人，结果老了得了这个病，哎呀，真的有些人让我接受不了了都。啊，
0: 就你再刚强的人呢，在这个残疾面前，就突然之间变成残疾了，
3: 啊，
0: 就我们都是弱者啊。尤其是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就有一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就很绝望。

0: 对对对，哎呀，真就是这样。哎，你说这个日子过得那真是生不如死的。要不是你说这一次用上李老师您推荐的这个发酵中药，哎呀，我都不敢想我现在是个啥情况呀。
1: 是啊，就是别人的生活过得有多么的多姿多彩幸福圆满，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患者，每一天呢都是一种极大的煎熬和折磨。啊，那我问你啊，就您用上咱们这发酵中药之后吧，你究竟你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啊？包括咱们现在恢复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你跟咱们大家伙都分享一下。
0: 行行行，
1: 嗯，
0: 你看，首先我就是这个血压，感觉哈就是一点点往下降了。原来这个血压哈，就吃完这个降压药哈，高压还在这个170呢，
1: 嗯，
0: 就是那个低压都得上110了，哎。
1: 啊，你这压差太大了。你动脉硬化非常严重啊。
0: 哎，就是啊，但是用上咱这个药以后，哎，就慢慢的往下降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哈，高压就降到140了，
1: 嗯，
0: 哎，低压都降到90左右了。你看有个半副药的时候，哎，那个降压药我都不吃了，高压一般都在个130啊135，低压在个80、85这个样子。
1: 好好啊，这今年多大年纪了？
0: 今年68了嘛。
1: 嗯，就你这个年龄段啊，
0: 哦，
1: 咱能保持住这么一个血压值，就已经是黄金血压了，这个非常好的。
0: 对对，就是的。哎呀，你看之前啊，从来就没有过这么好的血压。
1: 嗯，
0: 而且这个慢慢的，我就感觉这个胳膊哎，好像有热乎气儿了，哎，一天一天比灵活了。
1: 嗯，
0: 哎，也不咋流口水了，啊，这个说话呀，舌头呢也慢慢的利索了。这用到一个月左右，这个说话基本上这个老伴儿啊孩子都能听清楚了。
1: 嗯嗯。
0: 而且原来哈我还有个这个便秘的问题，特别的干燥，你就是用上开塞露都不管用，哎，这实在是太难受了。
1: 嗯嗯。
0: 难受的不得了，就得到医院去灌肠嘛。但是用上咱们这个王以后哈，哎，这个便秘的就通了。
1: 嗯。
0: 到现在为止基本上都是一天能上一次厕所了。啊，这一通啊就感觉整个人都有精神头了都。
1: 对。
0: 啊
1: 啊，你看，就是你自己也有感觉，感觉到说通了以后的这种感受，啊，咱便秘呢，往往它会加重我们脑血管的一个病情，啊，很多患者呢，往往都是在排便的过程当中啊，突发意外的，有的患者呢，已经有脑梗了，然后后期呢，又因为排便呢用力，哎，出现了一个脑出血的，所以说你这都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
0: 哎呀，真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呀。
1: 嗯，
0: 你看现在这三副药快用完了啊，你看我现在我就和正常人没啥区别了。
1: 嗯，
0: 现在不光我说话好了，你看我家住3楼，我自己上楼呀下楼这都没啥问题了，而且自己还能在小区溜达溜达了，别人你说看见我哎，都问我哎，吃到啥好药了啊，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吃的这个药不光这个效果好，而且这个价格还便宜，这一片才1块钱，
1: 嗯，
0: 人家呢都不相信。说实话，我要不是自己用上，这我都不敢相信呢。
1: 嗯嗯，
0: 啊，我就跟这个做梦一样。你说这个钱还没有花多少，而且还能治好病，哎呀，真的是谢谢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好的药。而且所以说，我还想多用一段时间巩固一下，你看行不行呀？
1: 可以可以啊，但是呢，你先听我说啊。
0: 啊，
1: 就从你现在这个恢复的各方面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咱们就像您所说的，显然呢是一个正常人了。我们不光是肢体啊语言呢，哎，都已经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指挥和支配了。再一个来讲的话呢，你这个血压也平稳了。
0: 嗯，
1: 这个是很关键的。压差呢也恢复正常了，说明咱血管的弹性恢复了。而咱方呢是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你像临床上你这样的患者啊，要是不知道咱们发酵中药的时候呢，往往就是熬着去吧，就熬一天算一天，就直到把自己给熬死了，把家属啊熬的也都不行了，哎，这日子也就是一点盼头都没有了啊。
0: 嗯，
1: 你看看这心梗的患者哈，一旦要说去世了，家属都接受不了。
0: 对，
1: 因为太快了啊，就觉得很惋惜啊，连句后事都没交代。但是脑中风的患者，你在床上躺了10年8年走的，大家都怎么说呀？解脱了，不遭罪了。
0: 嗯，
1: 哎，就说这个脑中风为什么这么难治呢？因为我们人体的这个脑啊，它本身它有一个血脑屏障， 啊，一般的这个普通的药物啊，它是连门都进不去。我们讲说药到病除，药到病除，你药不到病怎么除啊？哎，所以说呢，药劲儿的必须得大啊，才能够穿过这个血脑屏障。再一个就是呢，我们为什么会脑梗塞？你得知道它这个疾病的机制是什么。就病根在哪儿？你光靠那些西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之前咱也吃药了，那最后不也是没逃过这个危险出来吗？二犯不是没逃过去吗？对吧？哎，那什么是脑梗？脑梗就是咱们这脑血管淤堵了。脑血管为啥淤堵啊？包括咱这个高血压，包括咱这个动脉硬化呀，它全都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啥不干净？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太多了，这叫富贵病。啊，你看过去得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糖尿病的人他不多。为啥？因为吃的不好。
0: 对，
1: 现在这个人多了，哎，吃的太好了。啊，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肝肾功能不行，你吃进来的病啊，这跟脾胃有关。啊，你排不出去的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啊，肝肾代谢的毒素垃圾在身体里边不能让它过夜，咱得排出去。排不出去反复吸收，咱就变成毒人了。啊，你看再有一个，肝肾不足的人，它会影响到我们的代谢。那同样我们现代人的压力太大了，爱生闷气了，熬夜了，就这些又都伤害到我们的肝肾了。哎，他们这一种反向伤害，肝肾不足了，解毒代谢能力下降了，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及时的分解，没有及时的排出去，存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时间长了就造成血管的淤堵了。啊，所以说呢，咱们仔细分析啊，你会发现血管血脉这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之一，它出现的淤堵导致我们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它为什么会出现淤堵？第一个吃进来的找脾胃，第二个排不出去的找肝肾。所以说这就直接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这是我们所有老慢病的病根。哎，你要治你得治到这儿，你治不到这儿你永远好不了。而咱发酵中药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我们把它升级了。它针对的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别的药药劲儿不够，但是咱们这个药发酵以后，所以说它来得快啊，又能够标本兼治啊。你这儿呢已经没有问题了啊，现在你看说话啊，思维逻辑啊，底气都非常足。所以说老师建议你啊，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你就可以停药了啊，日常生活当中啥也不用想，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活着，好好活好每一天。你不吃药你就是健康人，就永远不会回忆起自己曾经得过的病，只要心态放平和就是健康人啊。
0: 哎，好好好，行，您这么一说，哎呀，那我就放心了啊。老师
1: 放心吧，别忘了您用的是咱们发酵中药，好病了那就永远都不需要再吃药。好了，
0: 对对对，
1: 我就跟你聊这么多，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是河北石家庄的呀。
1: 嗯嗯，
3: 这几天就一直在听您节目，听到好多人都用上这个方治好了。
1: 嗯，
3: 而且说这里边的那个药材啊，都是野生鲜活的，还是发酵中药，也能通全身，所以说我也想用，我就麻烦李老师帮我看看，看我这情况应该怎么来用。
1: 好。你这是听节目听得很仔细了哈。
3: 是，
1: 其实发酵中药用的是最好的配方啊，这个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就是千年传下来就这么一个方子啊。他这个药王的医术呢，咱们大家伙就不用说了。然后呢，我们从成分上来讲呢，他把这个厂子设在了这云南啊，云南四季如春，那咱们这个药厂呢在大理，保障了药材的这个鲜活。那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那我们到这个药房里边抓的那些干瘪的这个陈旧的药材呀，就已经没有活性了啊，所以说它这效果肯定是差啊。很多人说中药慢，慢就慢在药材成分上，还有就是慢就慢在这个工艺上 啊，你没有活性的药材，它就不可能救活我们脏腑的细胞啊，也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真正的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效果还好。再一个呢，我们是发酵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如果说普通的中药效果太慢啊，你吃个一年半载的你没啥效果，你别着急，你用上发酵中药的话，你吃个三天五天就让你见到改善啊，这就是咱们发酵药和普通中药的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啊。我问一下你是怎么个情况？
3: 哎呀，我身上的毛病确实挺多，首先肠胃不太好，也有十多年了，
1: 嗯，
3: 就是感觉这个吃点东西胃里老是就是胀，偶尔反酸，要是吃的稍微不对了，吃个饺子呀凉菜呀就觉得难受，
1: 嗯，
3: 有时候感觉胃里那个火烧火燎的，还隐隐的疼，
1: 嗯，
3: 比如说加美拉唑吧，就家里就一直长期备着，就没断过。但是你说这个药一直吃着，结果反而越来越重了。
1: 那是顶药，啊，你没有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只是见招拆招的啊。
3: 是，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你要说我这个，哎呀，腿要疼起来，遇个阴雨天，那真的那比天气预报都准，就开始疼，
1: 嗯，
3: 这腿脚活动不灵活，上下个楼啊出个门费劲，那就更出不了远门了，有时候腿疼的厉害连床都下不了呀，我难受的疼的你就没着没落，一宿一宿睡不了觉，
1: 嗯，
3: 嗯，但是最让我害怕的就是这个心脏不舒服，有的时候就觉得闷，憋闷上不来气儿，就觉得难受，
1: 嗯，
3: 要是长出气就舒服点。还有这个心绞痛，现在也是三天两头犯，还有就是只要累着了或者稍着点急生点气就犯了，哎呀就赶紧吃硝酸甘油，
1: 嗯，
3: 哎呀过一会儿能缓过气，哎，但是从今年开始有时候你就说我就在坐在沙发上也不着急也不累啥也没干，也是说犯就犯了，
1: 嗯，这就说明你这个心血管淤堵的就更厉害了，啊，同时来讲呢，因为你有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还得小心瓣膜出现损伤，啊，好在呢我没听到你咳嗽，或者说你说这个红色泡沫痰，啊，但是咱们也得注意这个风心病，啊，所以说你现在呢这个问题也是比较严重的，心脏最不容小觑，因为它夺命杀手，它说要命就要命，连个管都不给你。
3: 是，要不说害怕呢，就原来我们单位原来有两个老大姐吧，老同事，就是心脏病，哎，头天还去单位洗了个澡，第二天就听说没了，
1: 啊，
3: 哎呀可害怕，所以我一听你讲到咱们这个药挺好，能通脾胃通血脉啊，肝肾，
1: 嗯，
3: 还从根上治很多病，我就赶紧打来电话，我就想早一天用上嘛。嗯，
1: 其实像你这样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呢，老师也说过很多次了，我们就得是整体来治啊，因为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你像我们这个胃肠不好的啊，咱这个脾胃肯定也不好啊，你肝要是不好你肾就不好，肺要是不好心脏就不好啊，心要是不好那可能关联到肾脏就不好，心肾相交嘛，所以说你心脏不好你脑袋也不行，因为心脑血管它是属于难兄难弟，你瞧瞧这都全联系上了，你肝要不好胆也不好，因为肝胆相照，
3: 嗯，
1: 所以说我们得知道这个病根究竟在哪儿啊，但是呢老师跟大伙说过，不管我们这个病灶在哪儿，就是你病的症状是什么表现，归根结底它逃不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
3: 嗯，
1: 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呢，一个是脾胃，你现在什么都不用说肯定脾胃已经严重不好了，不是亏虚的问题了，再一个就是肝肾不足，很多人说老师啊，我肝肾没检查出来啥毛病啊，那我告诉你，西医给你检查出毛病的时候那就是已经是实质性的病变了，
3: 对，
1: 西医没有什么亏虚啊或者是不足的这个说法，他就说病了，病就是坏了，那咱们到岁数之后呢，我跟你讲不用检查谁都一样，普遍的脾胃肝肾功能都会全面的这个功能下降，
3: 对，
1: 年轻的时候咱可能吃个三碗大米饭的两个馒头呢，现在岁数大了之后谁能吃得下啊，
3: 不吃不动了，
1: 对，吃不动了，为什么吃不动了，脾胃功能不那么强健了，
3: 对，
1: 我们年轻的时候肝肾功能很强大啊，那会儿你免疫力也强你抵抗力也强啊，而且吃完了我都能排出去啊，你包括有的人有抽烟喝酒不要紧啥事都不带有的，但是岁数大了能行吗， 这不
3: 行了。
1: 哎，对，肝肾能力不行以后，解毒代谢能力随之就不行。这个时候你血脉就会淤堵，你机体的免疫力就会下降。其实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吧，就已经因为这个工作环境、生活环境、风寒湿邪的入侵，就已经留下病根了。但是那会儿为啥不疼？为什么老了之后了难受了？哎，因为咱老了以后了，各项机能都开始出现衰退了，这病就开始出来，对，就开始出来找咱们了。啊，所以说治病一定要考虑到病毒从哪儿来，免疫力下降了，而脾又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首先要健脾，使我们脾胃经通达，不仅提高免疫力，还能够让我们吃进来的食物能充分的消化吸收利用。第二，我们要把血脉给疏通了，因为血脉堵了就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疾病，血脉堵了，细菌病毒微生物就容易在哪个地方打窝，然后造成我们局部的损伤，所以说要通血脉。第三，我们就要通我们的肝肾，确保我们身体里的毒素垃圾都可以有效的被代谢掉，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我们血脉永远的干净，保障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用上咱们方，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一次就把你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三两天的功夫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改善，三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3: 哎呀，那这样真太好了。
1: 嗯，
3: 李老师，你这么一讲，这要能治，哎呀，我就太高兴了。
1: 嗯，
3: 我就问一下，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嘛？
1: 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你得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没有名额。稍后呢，你放下电话呢，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吧。当地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啊，你用药你放心，一块钱一片，你说我就把三副药都备回去，没问题。但是我吃了之后，你说老师，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的，尽管这种情况没有，但你说我出现了，我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我就是说让大家放心的用。以前我让你用一副，现在呢，我说了咱把药备齐，就是因为啥？他这两天不老吼吼的涨价的事儿吗？
3: 啊，对对对，
1: 有怕压不住了，所以说呢，你就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啊，
3: 好的，哎呦，李老师太为我们着想了，谢谢您啊。
1: 哎，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
4: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你好你好。是发酵中药李老师吗？
1: 我是李老师，你好。
5: 哎，李老师你好。
1: 嗯
5: 啊，李老师啊，我是一个患者的家属，这不是我爸啊，吃咱们这个药啊，恢复的挺好的。
1: 嗯嗯，
5: 而且我爸跟我说，咱们这个药啊，卖给外国人，那都是一片啊，8美金，折合人民币啊，这50多块钱。但是国内啊，就卖1块钱一片。
1: 嗯，
5: 哎呀，他对您呐、啊、评价老高了。
1: 其实李老师也说了哈，这一点呢，是我一生当中我觉得啊最大的成就。
5: 嗯，
1: 哎，我也非常骄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研发成功的发酵中药。本应该这个价格高昂的，我给它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吃得起。
5: 嗯嗯、
1: 我常说呀，
5: 嗯、是
1: 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白瞎。你有钱人用，有钱人呢可以选择的东西多了，啊，但是咱老百姓就只能用药物治病了啊。能治好病的药物卖得太贵了，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只能等死了，那干嘛呀？
5: 嗯嗯，
1: 因为我从小我经历过这些。 啊，所以说呢，我希望咱广大的患者朋友们都能够把病给治好了，因为我对疗效我是非常有把握的，啊，但是真没想到咱们大家伙每个人都有一颗感恩之心。
5: 那是。
1: 每次打电话来了之后又感谢什么的，你这样啊，你跟我说一下你用完了之后啊，你自己的一种感受。现在来讲的话呢，是父亲恢复的怎么样？您都跟我讲一下。
5: 哎，我老爸呀，恢复的特别好。所以呢，你看我今天打电话，一个谢谢您，再一个呢，我还有点问题呀，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1: 啊，您自己有问题是吧？
5: 哎，对。
1: 你先跟我说一下，父亲用咱们发酵中药用了多少了？
5: 他吃了快两副了。
1: 嗯。
5: 效果真的特别好。
1: 之前怎么个情况？简单说一下。
5: 之前啊，这不是我老爸在医院检查，说是肺心病。那真是啊，得了病才知道有多遭罪呀。
1: 嗯
5: 嗯。啊，这个你看，我们也心疼他，但是啊，人家谁也替不了啊。
1: 那对。
5: 只要说啊，能治这个病的，哎呀，这不管这药多贵吧，我们一般呢都是尽量给他买，让他用。
1: 嗯嗯。
5: 可是呢，钱花了不少，这病啊也没见好转。
1: 嗯。
5: 结果呢，不但没好转呢，还逐渐把老爷子这胃啊也弄得不好了。
1: 啊。
5: 你看这些年啊，都瘦了很多。
1: 你父亲多大年龄了？
5: 76了，
1: 76岁，岁数也不小了。
5: 就是啊，岁数也不小了。
1: 嗯嗯。
5: 这不是严重的时候，我爱人都跟我说这样下去啊，说咱爸可能就够呛了。
1: 可不就是嘛，就是因为在这个关键时刻吧，咱们能够及时的用上，反正就算是老爷子的一个好福气了。
5: 的确，能用上，真是这个老爷子的福气。
1: 嗯。
5: 在没用这个发酵中药前吧。
1: 嗯。
5: 哎呀，我爸他一天啊，没次数这么吸氧。如果不吸就不行，就呼啦呼啦的就喘，
1: 嗯，
5: 脸都发紫。但是啊，用上咱们这个往以后，
1: 嗯嗯，
5: 哎，好像是不到半个月吧，哎，一天啊，就说吸一次氧就行了。
1: 啊啊，
5: 啊，晚上睡觉呢也没被憋醒过，这不现在也不怎么咳嗽了。
1: 嗯嗯，
5: 你看整个人啊，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而且还能出去转悠了。
1: 行行行，那这就是能够享受晚年生活了。
5: 哎呀，还真是，你看现在呀，他能穿上之前的这个太极服，
1: 嗯，
5: 能打太极拳了，
1: 嗯，
5: 所以呢，李老师啊，你看，就是我老爸身体状况这么好，哎呀，真的感谢您，是您呢救了我老爸。
1: 嗯，这也是你们自己的福报。我刚刚就讲了嘛，就老爷子能够在我们所有人都认为没有未来的情况下用上嘛，这就是幸运啊。
5: 哎，幸运，
1: 有福报，有幸运，有决断，能够听到我这节目了，这是一种缘分，能够应用上了，这是一种决断啊。老爷子现在恢复的确实还不错，李老师听了也非常高兴。但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多严重的疾病，也不管我们多少年的老病根，只要李老师说咱这个还能治，哎，那你们就及时的把这个发酵中药给用上，我们就可以逆转病情，并且益寿延年，让您父亲继续治疗。那我问一句啊，你现在究竟出现什么问题了？
5: 我怎么回事呢？我是啊，有这痛风，
1: 有，
5: 也4-5年时间了，也没少吃药，这不是脚趾头都肿了。那疼起来呀、啊，也是疼得我呲牙咧嘴的，也挺痛苦的。
1: 嗯嗯，
5: 这个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这能治吧？
1: 主要就是痛风，没有其他问题是吧？
5: 对，
1: 我跟你讲啊，像你们这样的患者的话，普遍都是脾虚为本，湿浊为标。
5: 哦、
1: 你看到那鼓起来的呀，这痛风石啊，那是湿浊。啊，它为什么会鼓起来呢？跟脾虚有关系。绝大多数的痛风患者是饮食不节，大吃二喝。啊，你自己想想看，是不是这种情况？
5: 说实话啊，确实是。
1: 哎，就尤其是像我们很多男性，啊，喝啤酒吃海鲜，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导致咱这个嘌呤就这些物质成分过高，外邪呢就会乘虚而入，进入到我们这个肌肉关节。再有呢，就是你们这类患者呀，他这个肝肾都不好，啊，你尿酸排泄不出去，就会导致气血不畅，经络不通。啊，那你不通了就会出现疼，久而久之呢就会导致啊咱们这个经络不通，引起的是关节肿大、畸形、僵硬等等，疼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要命啊，
5: 就扛不住。
1: 嗯嗯，而用咱们发酵中药，咱们是一通脾胃啊，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的疼就减轻了，就不疼了。
5: 行，
1: 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了， 啊，所以说呢，直接抓住了病根儿。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咱们治好了很多，而且你也年轻，
5: 哦、好好好
1: 啊，四五年的病情也不算老病根儿。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不会像你父亲那种的，他是需要三副啊，你只需要两副就可以。
5: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嗯，
5: 好好好。那我用用，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是吧？
1: 对，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然后问一下咱们这个有没有一块钱这个名额，啊，因为现在呀、啊，他一块钱一片啊，他给这个名额不多，所以说你抓紧打电话问吧，
5: 哦哦哦
1: 啊。
5: 行行行，那我赶紧去问问。
1: 嗯、
5: 好嘞，好嘞，谢谢你啊。
1: 哎，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6: 哎，你好，林老师，
1: 你好，
6: 总算是给你这个说上话了，
1: 嗯，
6: 麻烦你啊，再给我看看呗，
1: 老患者是吧？
6: 对对对，老患者了。现在呀，我在正在用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呢。
1: 嗯。
6: 已经用了快一副了。
1: 怎么样现在？
6: 感觉这个效果呀，比我之前所有用过的这个药物都好使。
1: 嗯、
6: 说实话吧，就这个一片一块钱，你说比我过去吃的单一的那个降血糖的那个药还便宜。
1: 嗯嗯。
6: 而且呢，还能治这个一身的病。咱们这个药物哪哪都好，就是不好买。
1: 那好。
6: 嗯，上次啊，我都等了很多天了，这回呀、啊，我手里头这不是还有10多天嘛，嗯，我就提前打个电话，想让这个李老师帮我看看还需要多少。
1: 这一点呢，李老师也感觉是比较抱歉，啊，因为现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是我是反复的跟大家伙去解释，
6: 嗯，
1: 你说便宜又好用，需求量是肯定大的，所以说呢，就一直就导致啊这个名额有限呢，药源紧缺。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得病多长时间了？
6: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啊，都15年了。
1: 你多大年纪啊？
6: 我今年我才57岁。
1: 哎呦，57岁得糖尿病15年了。
6: 嗯。
1: 你这够年轻的，当时啊。
6: 是啊。
1: 嗯。
6: 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之前呢，
1: 嗯，
6: 我都打那个42个单位的那个胰岛素。
1: 嗯。
6: 但是这个血糖控制的也不怎么好。这个餐前呢都8-9个，餐后呢就13多个，关键呢我现在呀这个并发症也挺严重的，
1: 嗯，
6: 这个也挺可怕的。你看我这个眼睛吧，这个眼睛上有这个眼底上出血，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1: 嗯，
6: 哎，我都打过那个激光。
1: 你看看，这70-80岁可能会得的病，咱57岁就已经都摊上了，而这糖尿病就是罪魁祸首。血液太粘稠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咱们哪儿就出现并发症，哎，堵到我们眼脉了，你这各种眼病就出来了。
6: 是啊，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看东西那个颜色发深，而且还发暗，
1: 嗯，
6: 就像有那个布帘子似的那样，然后呢还有那个小黑点儿，密密麻麻的，哎呀，看着可心烦了。
1: 就是飞蚊症，玻璃体浑浊，
6: 嗯，
1: 啊，这都有了。
6: 我说我这眼睛啊不好吧，我这心情也很糟糕，这晚上也睡不着觉，老寻思这事儿。你说这以后要是瞎了，你说可咋办是吧？
1: 对，心理压力就比较大了。
6: 对，还有啊，就是啊，平时身上啊这个一点劲儿都没有，这个吃啥呀也没有胃口。你说这活着呀就感觉到也没啥质量了。
1: 嗯。
6: 你说活着也都没啥劲了是吧？这感觉到啊这个特别的累，还有我这个尿蛋白呀2个加号，脸呢都是肿的。
1: 你这是肾功能也不行了呀。
6: 是啊，我也害怕我这个以后这个会不会得这个尿毒症啊？
1: 嗯，
6: 但是啊，后来呀，咱们这个药啊，还是我们邻居王丽他妈给我的。
1: 嗯，
6: 他是心脏不好，他这个心脏啊做个支架，后来就又犯病了，他那个腿啊也不好，这个腰也不好，走路啊都直不起腰的那种。
1: 嗯，
6: 他吃咱们的药啊，他就好了，但是啊，我们的病情啊他不一样，我也没敢多买，我就买了一副。
1: 其实咱们方呢是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
6: 嗯，
1: 啊，只要你们愿意啊，给自己一个机会啊，去用一用，这老师呢都替你们高兴啊，因为你见到效果之后吧，我不让你用你都不干， 啊，而最主要的是病人就是想好病，而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我们就是想给病人解决问题，咱们俩好嘎一好。
6: 对对对，
1: 对吧？你回顾一下咱们现在是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6: 哎呀，见这个效果挺快的，我记得好像是用了第四天吧，
1: 嗯，
6: 我那个血糖就往下走了。原来呀，我那个血糖这个餐前的时候不就是八九个吗？
1: 嗯。
6: 然后我用到第四天的时候呢，这个餐前血糖，它都6.4了，产后呢是8.6。
1: 嗯。
6: 嗯，原来这个产后啊都到15-16个了，慢慢的我就觉得我身上的这个并发症也好转了。
1: 对，随着血糖的逐渐平稳，血液干净了，血脉一疏通，那我们这个并发症肯定它就见好了。
6: 嗯，对。我现在呀可有信心了，这个你看我现在这个一副药啊用下来，我的42个单位的胰岛素在场外老师那个指导下呀，我都已经不打了。
1: 嗯，你不打了，你血糖现在稳定不稳定？
6: 稳定啊，现在都是餐前5点多，餐后7点多。
1: 这就很好了。
6: 我之前呢我都不敢想过，哎呦，我这个胰岛素还能够停下来。
1: 嗯，
6: 还能不打了。我原来呀就想着这胰岛素啊都得打一辈子了，都得停不下来了。
1: 如果没有发酵中药从根本上去治疗你的糖尿病啊，那你真的就是停不了了。
6: 嗯
1: 啊，你都带到这棺材里头把这些并发症、
6: 嗯、
1: 啊，这没办法啊、
6: 嗯、
1: 因为这就是替代疗法啊，你自己的这个胰岛素它分泌不足，我就给你补充啊，你补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补到说彻底的就是不行了啊。但是中医认为糖尿病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用不上吸收不了，就是这么回事儿。再有糖尿病为什么还叫代谢病呢？因为它跟这个肝肾不足有关啊。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很多并发症呢？又跟血液粘稠、血脉淤堵有关。你看看，这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就他们仨的事儿啊。那治病咱不能光看表面啊，你血糖高这是表面现象，我降血糖那就是治表面了，治表面治不了根儿，你永远好不了。而发酵中药叫一方三通，而且还是发酵药，中药不发酵它效力肯定就不够啊，它通它就通不好啊。那我问你，你血糖平稳了，你最近这个状态是不是就越来越好了？
6: 也那当然了。
1: 嗯，
6: 你看啊，最近呢别人看我吧都说我瘦了，其实啊我是消肿了，我的脸部这个浮肿没有了，这个眼睛看东西呢也清楚多了。
1: 嗯，
6: 反正虽然说现在还有阴影吧，但是也浅了、
1: 啊、
6: 这个阴影也小了，还有这个小便那个沫子没有了。
1: 嗯嗯，
6: 之前呢我这一刷牙呀牙龈就出血，现在这个刷牙它也不出血了。
1: 嗯嗯，
6: 吃饭的胃口也好了呀，就感觉这个身上啊比以前就有劲儿多了。
1: 好好好，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不宗啊，只要我们别把自己给耽误了啊，别到了这个治不了的程度啊，老师呢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的啊，咱也得分程度啊，就别到那一步的话，咱用上方我都能给你治好了啊。你说哎呦，我都折磨我十几年了，折磨我几十年，折磨我半辈子了，只要老师说能治我都能给你治好啊。你现在信心是不是也有了？
6: 对呀、啊、现在我可有信心了。
1: 嗯，
6: 这一副药啊用下来效果就这么好。有谁也不相信了，我呀就相信你了，李老师。
1: 也是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信任啊。
6: 对，
1: 恢复的还不错，老师也替你高兴、
6: 嗯、
1: 接下来呢我再给你开2副药，咱要治的、
6: 嗯、
1: 给他治的妥妥的啊、
6: 嗯、
1: 把我们身体周身的症状呢都给他治好啊、
6: 嗯、
1: 把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呢都给他捋顺了畅通了，咱们就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
6: 那太好了，谢谢你李老师。
1: 好的，打场外电话看看，把药给备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
6: 好好好，
1: 咱们再见。
6: 哎，好嘞。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7: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 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9: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8: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9: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8: 909文旅报道。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海欣。今天是2026年9月25星期五，农历8月15。9月25日至27日中秋假期，锦州夜市晚间营业时段，因交警对中央大街解放路至洛阳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途经此路段的9条公交线路临时绕行，提醒市民游客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本次涉及调整的线路包括1路、6路、9路、116路、118路、131路、135路、208路、217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日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中秋国庆假期开启，文化和旅游部提醒广大游客注意出行安全，出行留意天气、交通与景点预约信息，切勿进入无保障野区域，自驾杜绝酒驾、疲劳驾驶，参与高空、水上等高风险项目量力而行，游玩遵守场馆规定，爱护文物与自然环境，文明排队，不乱扔垃圾，践行光盘行动，绿色低碳出游。同城旅行预计9月25至27日以团圆探亲潮为主，10月1日至7日迎来出游休假需求的集中释放，形成两波出行高峰。更多游客选择分段出行，去哪儿网旅行数据显示，预计两个及两个以上目的地机票的旅客同比去年增长25%。中秋假期，大连自然博物馆推出延时开放服务，博物馆开放时段为9点到17点，16点30停止入馆，市民和游客可合理规划假期行程，到馆参观各类标本展品，沉浸式感受大自然的神奇。入秋以来，地处鸭绿江畔的吉林吉安迎来观星好时节，天气条件良好，大气清洁通透，夜空清澈无云，星辰清晰可辨，岩石镜头下流转星轨，璀璨银河与静谧边境夜色交融，呈现壮美秋日星空画卷。蓬莱小面是山东烟台蓬莱的胶东特色美食，讲究面少卤多，清鲜入味儿。美食起源于清末民初，本地面馆创新出卤多面少的吃法，由此而得名。传统做法手工抻面，面条细如发丝，搭配加急鱼慢熬鲜卤，早年每日限量百碗，是地道的渔家风味小吃。到蓬莱旅游，别忘了品尝这一口地道的渔家鲜香。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8: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 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七十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1: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11: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2: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11: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2: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1: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12: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9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9638176696。
11: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1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欢迎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有前沿医疗技术，汇聚权威专家团队，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护航，无论是疑难病症诊治还是日常健康管理都有专业保障，健康生活从关注开始。接下来和春玉一起开启今日的腔调之旅。
8: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
13: 唱诵对吗？
8: 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玉有腔调。
1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昨天呢刷到了一个短视频啊，昨天刷到一个短视频是什么呢，就是关于现在的年轻人啊接触到的以为的京剧和真正意义上的京剧，或者接触到的戏曲与真正意义上的戏曲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啊，差距在哪里。我们很高兴的是现在确实有很多的年轻人啊开始关注到传统文化，关注到戏曲曲艺这一方面来，这是一个好事情啊。但是呢其实并不是最开始通过正宗的戏曲的舞台表演或者曲艺的舞台表演来关注到的，反而是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啊。毕竟呢大部分年轻人固有的印象呢就是像戏曲它是属于爷爷奶奶呀老人呐专属的爱好啊，它节奏比较慢，腔调比较老，有时候听不懂。感觉离自己生活特别远，但是最近这几年大伙儿发现没？哎，网络上这种 爆火的那种国潮戏腔啊，摇滚京剧啊，爵士改版呢、啊、就开始刷新着很多年轻人的认知。所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通过短视频啊，通过一些这个戏曲舞台上的网红，或者说呢通过一些这个专门做国风音乐和戏腔歌曲的这些歌手，哎，开始入坑到戏曲行列当中，然后才发现哦，原来戏曲也可以又燃又炸，又温柔又慵懒，而且还很潮呢。但是也必须得说啊，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听到的，包括现在有很多的 AI 京剧，大伙儿听过没？之前呢，我们节目当中还给大伙儿。

它确实改编的很有意思啊，但是呢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京剧，对吧？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京剧啊。一呢它不完整，二呢它的这个节奏啊、板式啊，或者说这个唱腔啊，跟正统的这个京剧是不一样的。那今天呢咱们是就着这个来跟大伙儿来听一听，听听什么呢？听听现在的这个改版和这个版本最原版的戏曲的样子，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对吧？来一个潮流与传统的碰撞啊！首先呢，咱们要听到的是，这也是我前两天听到的一段啊，《铡美案》啊，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的那一段，我听到的是一个摇滚版。首先呢，我个人是觉得啊，摇滚和京剧，尤其是京剧的流水版，它有很多的地方确实可以融合在一起，因为它的节奏啊，包括这个它所运用的一些唱腔的状态，哎，有一些可以互通的地方啊。那《铡美案》这出戏呢，以前节目当中咱们完完整整的给大伙儿讲过，具体的内容咱们就不说了。跟大伙儿分享的这个是一个歌手啊，唐龙改编的一个摇滚版，是一种又燃又炸的国风的摇滚方式，它重新进行了一个古典节奏的编排，然后添加了电声乐器，节奏提速，比原版的律动感呢要强上许多啊、嗯。保留了一些戏腔的咬字，它这里面有个别是上口的，然后弱化了传统京剧的拖腔、润腔，还有程式的韵律，增强了一些很有爆发力的舞台表现。哎，来听听吧，感受一下这个2分半钟的摇滚铡美案啊。

其实这个版本的铡美案啊，在网上呢还制作了很多不同的版本啊，有各种各样的 DJ 版、重制版。怎么说呢，这个歌曲啊制作还是不错的啊，它保留了大伙儿最喜欢的那段流水，然后呢主歌部分是实际上根据铡美案的故事内容来进行的一个提炼啊与改编，那么也是有一些创新的东西在里面啊，整体的节奏也很燃，听感直白，很洗脑，很上头，重点突出了包拯的刚正不阿、霸气凛然的那种气场，而且它很符合现在的年轻人的听歌审美，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年轻人爱听这一段，然后爱听这一段的各种各样的改编的一个原因。那么铡美案啊，这一段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实际上基本上就是家家户户都听过啊。那么不同的流派啊，不同的这个大家演唱出来的状态呢不太一样。我们今天给大伙选的这个是裘盛戎先生啊，在1964年录制的一个版本，大伙呢还是来感受一下原版吧。

0: 朝。
1: 哎，哦哦哦，是是是是是是。

我们说不同的流派啊，他在演唱的时候呢会有不同啊，唱腔不同，咬字的方式不同啊，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那么裘盛戎先生的裘派花脸啊，现在也叫石敬九裘啊，是京剧花脸行当的巅峰流派。那么原版的这个版式呢是很规整的，张弛有度，它就没有什么电音加持啊，对吧，全靠唱腔本身的气场。而且裘先生呢，他的嗓音浑厚沉实，苍劲通透，共鸣特别的强啊，收放自如，落地有声，既有铁面无私的威严霸气，又有戏曲独有的那种含韵啊，含蓄。每一个脱腔都是严格遵循着京剧的程式美学。咱们说改编听的是什么呢？节奏和气场。原版听的是韵味和格局，哎，这不一样啊。

0: 遥一十八载，哎，忠贞不渝，静等夫归呀。那么这首歌呢，实际讲的是，平贵回遥之后，夫妻重逢，两个人的一段对话啊。这个跟《红鬃烈马》里面的夫妻之间的那个对话，实际是有一些像的。但是呢，他用的又不是那段的词儿，他用的是另外的一段词儿啊。这样，咱们来听一听。首先呢，咱们来听一听这个流行版的《武家坡2021》啊。但是呢，没有找到音源，没有音源呢，没有这个声音源怎么办呢？哎，我有一半。所以接下来听到的不是这个原版的那个龙蒙寺宽度的，你大伙儿听到的是春雷的啊，《武家坡2021》。
1: 三界千错万错，乃是为夫一人之错。

说完了这段家喻户晓的戏曲唱段啊，咱们来听一听很多的年轻人的京剧入坑曲啊。那这么一说，它肯定不是京剧了，对吧？哎，京剧入坑曲，据说当时是全网播放量破亿，然后刷屏短视频平台的啊一首歌，戏腔歌曲《武家坡2021》。取材于经典的古子老戏《武家坡》啊，也叫《红鬃烈马》，薛平贵与王宝钏的故事。这出戏我很喜欢，我也很喜欢其中的女主王宝钏啊。鼓手还

唱的好不好就这样了啊。这首歌呢，他把传统的京剧的复杂的版式啊给去掉了啊，然后保留了经典的核心的一些旋律，然后搭配着现代的流行的编曲，很温柔很缠绵所以氛围感呢就比较满。确实啊，是比这个《红鬃烈马》里面的老生的唱段要温柔许多，对吧？他把那种苍劲的硬朗的部分给弱化了，多了一些流行歌曲的共情和温柔。那么之所以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喜欢这一首，也是因为他真的唱出了爱情里面的遗憾、等待的心酸啊，情绪很直白。那在正统的京剧当中呢，实际上有类似的这一段唱词，那唱词这一段呢就叫提起当年泪不干。哎，这也是薛平贵的一段非常经典的唱段啊。那今天给大伙儿选择的是耿其昌老师的。我们说这个流行歌曲啊，它是属于情歌的遗憾嘛，那耿其昌老师的呢，这个是老生的悲欢，哎，这是不一样的。原版呢是很标准的这个西皮流水加二黄慢板的一个结合，版式丰富，节奏跌宕，叙事感特别强。那耿其昌老师呢，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老生演员，他的唱腔特别的中正醇厚，他的嗓音很干净，韵味很纯正，而且他的声音里面故事感就很强。从辞别家园到远赴沙场，到十八年漂泊故土归来，再到夫妻离散的这个满心的愧疚，情绪是层层递进，张弛有度的。我们来听一听原本的《提起当年泪不干》。

越说越激动啊，越说越激动。这也是在跟宝钏在解释为什么自己十八年未归啊，里面的情绪真的很饱满，层层递进。嗯，这个就是传统京剧的叙事的力量。那么第三组的对撞，咱们来听听什么呢？听听《三家店》。之前呢，其实咱们听过一次啊、歌曲版的《三家店》，这个是陈丽的一个改编的爵士版的，也是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心中觉得非常有氛围感的一个戏曲改编啊。我们说《三家店》呢，又叫《南起界》，也是京剧老生非常经典的一出戏了。啊，讲的是秦琼遭人陷害蒙冤入狱，然后呢发配登州啊，途经三家店，哎，这样的一段。那么陈丽的这个爵士改编呢，算是一个很破格的一个审美改编。以前呢从来没有听到过，就是说京剧和爵士乐的这种结合方式，这是第一次听，彻底颠覆了京剧原本的那种铿锵的正气，它融入的是一种慵懒的爵士曲风，很松弛，很律动，然后呢编曲是那种高级清冷感的，氛围感十足啊，唱腔呢也非常松弛，非常随性。咱们再来听一下，时间不长，就两分多钟。

这个实际唱词啊没有唱完啊，按照三家店啊，姜生儿来自在大街口的这一段呢，他后面还有一段唱词啊，还有一段唱词。有朋友在问，是唱歌的那个陈丽？对，就是唱歌那个陈丽。但是要区分一下啊，不是以前唱《枉凝眉》的陈丽老师，不是那个。一个是阆苑仙葩，不是他，不是这位陈丽老师啊，是最近这几年很火的那个流行女歌手唱作人陈丽，她经常会做一些改编啊，她改编了好几首的戏曲唱段啊，她确实很有才华啊，这一点必须得服气啊，她真的很有才华，就把这一段英雄悲歌改出一种都市文艺氛围。秦琼都没觉得自己发配登州能这么有松弛感。这个版本它是完全跳出了传统戏曲的框架，我们从里面的吉他和弦能听到啊，确实它是按照姜生儿来自在大街口的这一段的流水的主和弦去编的，但是呢它又改了这个节奏，听起来呢很独特，然后也打破了很多年轻人对于京剧里面老生都很严肃的这个状态的刻板印象，变得很小众，很清新，很有文艺感。但是也必须得说啊，戏曲演员或者是很多的老戏迷朋友，对于把流水唱词切开然后中间加间奏这件事儿，应该是不满意的，因为它破坏了这一段故事的完整叙述性啊，它打破了这个原有的这个节奏啊。当然，它一定是有争议的啊，改编一定是有争议的，尤其是改编这种传统的戏曲啊，尤其是这种老戏，它一定是有争议的。但是也希望啊，在争议中能越来越进步嘛，对不对？原本的这一段呢，实际也不长，就一分多钟。我们来听一听，这个是余慧志老师的这一段《姜生儿来之在大街口》。

0: 这一段也是情绪很饱满的一段啊。哎，咱们有机会呢，咱们就是把这个南起界也完整的来听一听，是吧？有机会的啊。很多的朋友都很喜欢于慧智老师的这一段三家店啊，因为于慧智老师呢，他也是嗓音呢清亮、中正、醇厚、大气，咬字规整，字正腔圆，就是不用看词，纯靠听，你就能听清楚所有的独白啊。这个是现在我觉得很多的流行歌手需要去学习的一件事情，就是咬字啊，听不清楚。比方说这个周杰伦啊，但周杰伦有很多的进步啊。自从跟费玉清老师合作了《千里之外》之后，他咬字就变得清晰了很多啊。真的是需要这样，无论是歌手也好，演员也好，一定要做到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除非他是方言或者外语，对吧？尽量就是保证一个什么状态，没有字幕的情况下，我能听清楚你唱的、你演的每一个字，这应该是一个歌手也好，还是演员也好啊，一个基本功嘛。咱再听一个炸裂的，但这个炸裂的时间不长啊，就25秒。这出戏呢，咱们没听过啊，也是最近一段时间想跟大伙儿分享的一出戏《木虎关》。咱们来听听，这个是王朝1982改编的25秒的一段。
1: 长

就这个25秒啊，到现在为止，在网络上依然没有找到完整版本。后来呢，发现是他自己确实没制作这个完整版本的这首歌啊，也有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啊，一直在他这一小段的录制的视频底下留言说，啥时候能出个完整版呢？

虽然他那边没出完整版，但是呢木虎关的唱段咱有完整版呢。今天给大伙儿选择了一个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位戏曲演员金少山先生，他的这一段木虎关，高老爷来在木虎关，咱们来听听吧。

0: 金少山先生呢被称为花脸大王啊，嗓音天赋啊说是百年难遇，浑厚洪亮，低音呢沉稳厚重，高音呢通透高亢，自带声场，特别的宏大，一个人一个乐队啊。这一段《木虎关》就是纯粹的老派骨子老戏的那种韵味，它的版式很自由很舒展，行腔呢古朴苍劲，它没有那种现代的编曲加持，全靠嗓音孤底啊，然后唱腔韵味，但确实把这个那种老将军的气势那种劲儿，哎，完美的就演绎出来了，这个就是在流行歌曲里面体现不出来的。当然啊，我们说最近呢看到的听到的啊，这种由传统老戏而改编出来的新式的流行歌曲其实挺多的啊，有机会呢再跟大家分享分享啊。说到的是什么呢，如果没有新潮的改编，那么国粹确实面临着难以破圈走进大众的这样的一个现状啊。那么如果没有传统的这些根基，那创新自然也没有来源，无根之木嘛，无源之水。那年轻人会因为这些网红的歌曲而偏爱上戏腔，再回头挖掘宗师的原版，去读懂正统的戏韵，其实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传承的方式。所以说呢，确实也希望啊，未来能有更多的这样的创新融合，让京剧既有接轨时代的这种新潮的状态，又有沉淀百年的正统的风骨，让老国粹永远年轻，生生不息。那今天咱们的青春和传统的碰撞就听到这儿。好了，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1: 正在收听春韵有腔调的朋友们，不要忘记您的健康卫士，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始终在线，先进设备，精准诊断，贴心服务，温暖就医，从挂号到治疗每一步都为您考量，生病不用愁，健康有依靠，冠名支持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精彩节目继续听。

感谢您收听本期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健康之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一路相伴。

0: 但凡干点重活，累活就气短，浑身没劲，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
1: 蹲一会儿再站起来，眼前冒金星，脑袋发晕，总感觉身体供血不足。
0: 生脉饮、大补丸、黄芪精，各类补气补血的药几乎都吃遍了，症状却始终不见好转。
1: 心肌缺血、脑缺血、四肢缺血，全身脏腑都存在气血亏虚。
0: 活血药、补血药、补气药，到底哪一个才能把气血真正补到实处？
1: 国品优选健康购打通特殊渠道，为大家带来速气牌，主打生血止漏的阿胶八珍膏。
0: 阿胶八珍膏选用上等正宗东阿阿胶，药用品质效果有保障，止漏固本，不让气血继续耗散流失。同时沿用补血生血经典古方八珍方，活化全身精血，让气血越补越旺盛，五脏机能越来越强健。
1: 阿胶搭配八珍方，强强联合，补漏兼生血，哪里虚弱就补哪里，实实在在弥补身体的气血亏空。只要在日常点滴当中坚持服用，半年之后，老年人

0: 缺血导致的头晕、头痛、眩晕、身体消瘦、贫血、精力不济等情况都会得到明显改善。
1: 由气血亏虚带来的抵抗力差、容易生病、心脏不适、记忆力减退等问题也会随着气血充盈逐步好转。
0: 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把网上标价53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给到大家，每瓶仅需26.8元，实实在在让利听众，让大家从生活点滴当中重建健康体魄。
1: 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价格远低于市面行情，日均服用成本仅1块多，会对原有市场造成冲击，因此26.8元一瓶的特惠仅开放2天，时限一到立刻恢复网上统一售价53元。
0: 机会难得，全国抢订热线现已正式开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果品优选健康国人，如果说你也想要跟易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可以提前拨打场外专线进行预约，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的，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3: 小姐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易老师，阿胶八珍膏今天是不是就可以正式的报名了？
3: 我昨天就已经开始报名了，今天咱们是活动的第一天啊。其实要说报名，其实前天就已经可以打电话预定了，而且已经很多听众朋友人家说，我不管你什么时候告诉我说可以报名，只要你讲了，我不管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先请到，我肯定是先把名额占上。
2: 嗯，就是已经开始预报名了。
3: 对，人家就已经开始报名了。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很多的老朋友都知道这里边一个小妙招小窍门，心里边都门清，遇到好产品了生怕错过了，不等活动正式开始，甚至于都不等你把这个产品真正的实打实的给大家落到实处，人家就先把名额给报上了。
2: 是的，
3: 因为我先报上名儿啊，如果说哎呀易老师最终没有把这个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或者是把咱们给大伙推荐的好产品给大家弄到的话啊，那我也没有什么损失，反正我需要我也把名报上了。那我报上名之后了，如果最后易老师给大家带出来的这个价格我承受不起，那我就可以把这名额让出来。所以说你看人家早就已经摸清这个门路了啊，只不过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在价格这方面真的是从来就没有让大家伙失望过，我们真正的做到的是零距离零差价啊。就是正式报名意味着咱们阿胶八珍膏已经正式到货了，换一话说现在下订单订一份就给大家发一份，很快你就能拿到手了啊。还是回到价格这儿，官方旗舰店查一查，53块钱一瓶儿。那、啊、这个呢，它还不是线下门店的价格，线下门店的价格要卖到100多，你现在可以到药店，你可以看得到啊。咱们上网上旗舰店销售是53块钱一瓶，果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的这款速起的阿胶八珍膏，那我们是啊大品牌大企业的拳头产品，只需要多少钱呢？
2: 26.8元出厂价。老师给出这个价格的时候啊，我们都惊讶了，太合适了，全网都没有这个价。
3: 确实啊，我发现了昨天接完电话了之后吧，你还一直在捣鼓这个事儿呢。其实这就是实打实的成本价了啊，这就是出厂价，一分钱的利润没有多加。所以大家伙可以自己去对比一下，你看一看别的平台啊，你根本你都甭想这个价格，你拿不到。
2: 还真是这样，易老师呢又一次帮大家伙儿啊拿到了厂家的让利福利，实打实的福利产品，可以说抢到就是赚到。老师，咱们这一回一共拿多少盒的福利货呀？
3: 站在我的角度呢，自然是希望能多争取一些福利给到大家就多争取。但话说回来了，厂家呢人家也不能说一直做慈善啊，你就算愿意让出这个补贴了，他也得有个亏损的底线，咱也不能超出人家这个能够承受的范围。
2: 当然了。

0: 所以厂家给到咱们这个福利份额呢也是有限度的。我算了一下啊，现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已经在全国是50多个城市全面的上线开播，不少地方电台呢都已经买断了咱们这档节目的播出权了。
1: 我们收听率高。
0: 对呀，那花钱引进播出咱们这个栏目，我觉得这就是对咱们这个节目最大的认可。
1: 没错。
0: 可我算了一笔账，这次阿胶八珍糕的货品分配还是不够，上线的城市越多呀，分到每个城市的货量自然的就少了，
1: 这个是肯定的。
0: 我大致核算过啊，这回阿胶八珍糕每个地区大概也就800-900个名额，就不到1000个人能够抢到。尤其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老听众，一年多以前呢，用过咱们速起阿胶八珍糕的，实实在在受过益的。所以说呢，这次呀，很多人一定就是20盒、30盒，甚至40盒。你要这么算下来，每个地区也就800-900份的名额。大家伙呢，又你们自己得掂量啊，真得抓紧时间。
1: 那还真是这样，朋友们，咱们的数量啊实在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老朋友，咱们都知道，先报先得，订完即止。
0: 没错呀。而且说到咱们这款阿胶八珍糕，一方面呢，我们一直希望咱们中老年朋友啊，能够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化解重大疾病的隐患，在日常一点一滴里修补好身体上的这个漏洞漏点。
1: 对，咱们把窟窿眼给堵上。
0: 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啊，随着年岁的增长啊，身体就好比一台老爷车，到处都开始漏风了、损耗了。
1: 对。
0: 这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情况，没谁说我就能躲了过去。
1: 没办法，
0: 你就算跟着同龄人相比，你的身体还算不错，可是跟年轻人比一下，照样出现损耗，身体一定是开始往外漏这个精气神了，
1: 都漏了。
0: 所以说阿胶八珍糕第一件事儿就是帮我们修补身体的漏点，这是首要的啊，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那第二步是什么呢？帮助我们身体自身生发气血，气血补足之后，我们身体的整体的状态，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免疫力、抵抗力，自然就提上来了，
1: 就上来了。
0: 就拿很多的老年人来讲啊，一到春天呢就头晕呢，总犯困，到了夏天动不动出虚汗，浑身发软没有力气，秋冬季节血压血糖又波动了，然后嘴唇发干了，鼻子发干了，哎，浑身到处都觉得干涩难受。那你看这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就很多老年人是不是都有皮肤干燥？
1: 对呀，他龟裂他疼是吧，全是白皮屑，有的时候床单全是这样的。
0: 你看呢，是不是就感觉看上去特别不自在，
1: 就感觉很脏。
0: 哎，那有这些表现是哪儿来的？你包括手脚冰凉的，膝盖凉的，肩膀总感觉有冒凉风往里钻的啊，然后浑身关节不舒服的，就一到了秋冬了，皮肤干裂的，手脚冰凉，关节冒凉风，就这类情况就特别多。很多人会说了，这还用问吗？不就是秋冬天气这个温度降低了，昼夜温差大导致的吗？我告诉你，秋冬外边气温确实下降了，昼夜温差也确实大，可是咱们谁家里边会冷啊？谁屋子里边它会冒凉风呢？对不对？都屋子里边还是暖和的呀。
1: 但是你体凉啊。
0: 体凉没毛病啊，屋子里边明明这么暖和，咱们手脚还是冰凉的，关节还总感觉外面冒凉风，这就是我们身体内里是凉的。那你看这年轻人，就算天气再冷，在屋子里边人穿个小短裤小背心儿啊，身上依然是暖洋洋的啊。老年人就即便是穿着秋衣秋裤在屋子里边还是手脚冰凉，这是什么缘故？咱们中医讲啊，秋意收凉，到了秋天讲究的就是一个收，往内收，收敛的收，秋收的收，
1: 秋收冬藏。
0: 没错，秋天收好了收饱了，冬天养藏的才没有问题啊。那么收和藏是什么东西？
1: 收藏我们的能量。
0: 我告诉你，主要是收藏我们的气和血。
1: 哦，收藏的是我们的气和血。
0: 没错，气血还有津液。一到秋天，身体里的气血津液就要向内收敛了，等到冬天了要进一步的给它封藏起来啊。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些封藏住的气血津液是用来养护身体安稳过冬的，这是人体顺应四季变化的自然规律。可很多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呢，本身气血就亏虚，津液就已经不足了，
1: 没什么东西了，
0: 你什么都没有了，你收个啥，你藏个啥， 你什么都没有吧，对不对？
1: 还真是。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本身气血不足，比如说津液也少了，没有东西可以收藏了，那干燥症各方面的表现就特别的明显。
0: 那就对呗，是，所以说这些个症状就全出来了。
1: 对
0: 啊，所以说你看咱们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的阿胶巴胺膏，它到底是起到什么作用的？我刚才也说了，第一个补漏，不让气血往外耗散，我们叫节流啊。这人上了年纪了，本身气血就不足，家底儿啊本身它就比较单薄，你要是不停的往外流失啊，那它就更加的不够用了啊。所以说呢叫节流。第二个呢，帮助我们把自身的气血生发起来，养气血，滋阴润燥，然后补足身体的津液。就好比说给种子施肥呀，哎，这肥料给足了，种子才能够长得壮实，到了冬天身体才能够更好的封藏积蓄。
1: 那您说它到底有什么样实际的好处呢？
0: 其实真正的好处啊，就体现在我们往后的一年四季里，只要我们常年做好补漏固本、生发气血这两件事儿，我告诉大家，一年四季都不容易生病，就不会再像从前一样了。别人一感冒发烧，最先被感染的就是你自己啊！每到换季的时候，口干舌燥啊，血压不稳啊，血糖波动啊，头晕乏力，手脚冰凉，失眠多梦，就这些个问题也都随之消失了啊！我告诉大家啊，这些你看似不起眼的小毛病，大家你给我记住了，这些小毛病其实是身体重大疾病的隐患，也是身体病变早期的表现。
1: 还真是这样。
0: 所以说啊，阿胶巴胺膏用好，这些个小毛病自然而然就解决了。小毛病解决了，大毛病还会有吗？
1: 其实很多小毛病呢，它不是很严重，但是它让人不舒服，膈应人。
0: 刚开始我们说到的这个失眠多梦，为什么有的人的睡眠质量差，总失眠爱做梦，咱们中医讲得很明白，分两种情况。第一种叫做胃不和则卧不安，脾胃相表里，脾胃之气的气血不足，到了晚上人他就容易睡得不踏实，
1: 就是翻来覆去的。
0: 对，我们讲翻来覆去烙大饼，就是脾胃之气不足了啊。那这个脾胃是我们人体气血生化的源头，如果气血生化的源头都运化不畅通了，到了晚上自然就睡不好觉，这是其中的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叫什么呢？叫心肾不交，
1: 就是合不到一起去了。
0: 你的心不能够藏住心神，肾也固摄不住精气啊，咱们这个睡眠自然它就不好了。心神漂浮在外，人就总是做梦，而且总是以第三视角在看待你梦里的情况。而肾精不足，人就容易腿脚抽筋，而且睡觉的时候容易突然似的浑身的痉挛啊。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人，睡着觉就一哆嗦，然后自己又感觉醒了，这就属于肾精不固。所以说到底就是我们的心肾气血亏虚，脏腑功能减弱，人才睡不好觉。那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在中医看来，失眠多梦主要就这两方面的原因，根源全部都是气血不足。道理其实很简单啊，气血不足了，那气血不足知道原因了，我们该怎么调？光靠吃药，我问问大家伙，被失眠多梦困扰很多年的，有几个单纯吃药吃好的？
1: 几乎没有。
0: 吃这个安眠药最后上瘾了，不吃都不好使了，是不是？这种情况都太多见了。我告诉大伙儿啊，想解决失眠多梦其实很简单，每天喝两杯阿胶巴胺膏，坚持一个月，往短了说不少人半个月他就能够感受到变化，就稳妥一点，坚持一个月，睡眠情况就会出现明显的好转。
1: 还真是。你看啊，我突然想起了一位我认识的阿姨，她之前呢一直受失眠的困扰，过日子特别节俭，心疼花钱，舍不得给自己买点营养品好好调养身体，后来呀就慢慢发展成了小脑萎缩，在小区里边走路啊经常摇摇晃晃的，到情况严重的时候连自己家都找不着了，
0: 连自己家门都不认识了。所以说你这样的事例并不少见啊，咱们经常在手机上刷到各类的寻人启事，有的人呢年纪并不算很大，却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根源是什么？就是早期那些个不起眼的小毛病没有当回事儿，你不去调理，戳到最后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1: 是的。
0: 所以说今天呢，咱们阿胶巴胺膏呢是活动第一天，我都不太想要过多的介绍这款产品了。 啊，为什么呢？因为货品本身就有限，我要说的再多点儿，就怕大家伙听了都想来抢，最后就货就没了，反倒来埋怨我了。
1: 又便宜又好的东西，谁不下手啊？
0: 所以活动第一天呢，咱不提过多的产品，咱们今天聊点别的啊。聊聊什么呢？就对了，刚刚就顺着你刚刚说的，你小区里那位阿姨最后连门家门都找不到的这个事儿，你这个事儿正好说到点上了。就平日里边啊，我们总心疼钱，我们舍不得用好的东西来养护自己的身体。
1: 没错。
0: 那咱们就聊了这个话题，就这件事儿对于我的触动还真的就特别大。
1: 嗯，我也是。很多老年人其实有的时候就挺想不开的，他不对自己好。
0: 所以从这件事上面呢，我就想到了健康投资这件事儿。咱们小区的这位阿姨啊，如果她能够早一点的为自己的健康投资的话，你比如说用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这些的好产品的话，
1: 嗯，
0: 说实在的啊，她还真就啥事儿没有了。因为我们都是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给大家伙调理的啊。你就像我们刚刚说到这个阿胶八珍膏，我还得跟大伙讲，你说你拿它跟这个安眠药去比，吃了能让人睡觉的那比不了，还是这句话，代替不了药品啊。你要说我就想马上睡觉呢，你吃安眠药去，那个东西好使。但是有多少这个失眠的人后期吃安眠药吃的片数，可能自杀的片数都够了，剂量都够了，他依然的睡不着觉，对吧？为什么？药物的形成依赖了。所以说，我还是这句话，有些产品不能够代替药品，同样有些药品它也代替不了产品。为什么？因为日常的点点滴滴的养护，把我们气血调理上来，你这个睡眠就好了，这是保持住健康的一个根本。一定要把养护身体放到日常，而不是一时一刻的这个快速的解决问题。药物快速解决没问题，但是千万不要过于依赖。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些个产品的品质是过硬的，而且呢质量是好的，最主要的是效果是有的，而且都是零距离零差价给到大家，都是出厂的价格。按照这个价格，其实对于我们健康上就根本算不上什么大的投资了。咱们就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有那么一点点的小开销，把这份挖销放到了刀刃上，早早的把身体的路给补上，把气血生发调养好，很有可能就不会发展到那么严重的地步。
1: 肯定是这样的。
0: 所以说关于这份健康投资，咱们中老年朋友一定要记牢啊，这不单单是年轻人中年人的事儿啊，同样也是咱们老年朋友该看重的，只不过投资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1: 是的，你看很多年轻人做投资搞理财炒股票，以前呢还热衷于投资买房，现如今的房产行情啊也大不如前了，
0: 很难赚到钱呢，
1: 搞不好还会砸在手里。那人呢总会有变老的那一天，就拿我来说吧，现在40岁了，如果从这个年纪开始就投资自己的健康，那等到50-60岁的时候，身体大概率会更加的健康，日子呢也会过得更舒坦。
0: 我跟你讲啊，你记住了，投资它是有风险的啊，咱们是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吧？
1: 对，投资有风险，
0: 入市期谨慎。哎，但是投资它也分赛道啊，你同样有风险，就像你刚刚说的股票啊、基金啊、房产啊，这包括黄金啊，对吧，它都有可能下跌的时候。过去不少人投资房子啊，赚得盆满钵满的，现在你再让他去投资房产，他敢吗？很多房子卖都卖不出去，直接砸手里了，对不对？
1: 是。
0: 哎，那么在形形色色的投资里边，稳赚不赔的你知道是啥吗？
1: 投资孩子的教育，投资自己的健康。
0: 哎，投资教育我告诉你也是一样，花钱把钱花上去了，最后未必能够得到你想要的结果，这种情况也存在呀。有的人一年花20-30万给孩子补课，补到最后成绩反倒一降再降，就你这样的事儿有没有？
1: 当然有啊。
0: 大家一定要记住，纯正的稳赚不赔的投资，你记住了，投资我们自己的健康。
1: 是的，
0: 咱们中老年朋友啊，这笔账你心里边你得算明白。
1: 没错，
0: 投资健康呢，纯粹的是稳赚不赔啊，
1: 绝对有收益的。
0: 你好好想想啊，等到咱们年纪大了，万一遇上一场大病大灾，50-60万、60-70万，你是不是你说拿你就能拿得出去？未必啊，对不对？
1: 嗯，
0: 因为你这个钱你攒不下啊，你要投资到健康上，你把健康就攒住了。即便是有的人我能拿出来啊，你钱花出去了未必能把你的命给换回来，对不对？ 实际上花这五六十万顶多也就指望你多活个几年，可是真到关键的节骨眼上，这五六十万真的就不当回事儿了。
1: 是的，
0: 哎，就像刚才说的，如果40岁，我想通这个道理了，我每天我拿出一

0: 前我保养身体，等到了同样的年纪了，我不用遭逢这么大的重大疾病了，你算一算五六十万是不是省下来的？别说钱省下来，省下一半都不止，对不对？而且你换回来的是你往后十年二十年你有生活质量的日子呀。所以大家说说，就这样的投资难道它不算稳赚不赔吗？
1: 对呀，谁敢说任何投资能买来寿禄呢？但是健康可以啊。
0: 所以对了，健康，人要健康什么都可以做，你早点下手，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这种算不上投资，它就是个生活费，你把这个生活费拿出来去投资到你的健康上，你就能够做到稳赚不赔呀。
1: 是的，这个福禄寿就全来了。那经常说健康是一，其他都是零，健康的一如果没有了，那其他的零就一点用处都没有。
0: 所以说呢，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年轻朋友在听节目啊？你看咱们现在呢，就不少人呐，尤其是年轻的一些，花个八九千的买一部手机，觉得特别值；花二十多万买台车，觉得理所应当；花八十万买个房子，觉得这是投资。
1: 是的。
0: 可是你让他每天拿出一两块钱啊，用来买点实实在在的有作用的滋补营养品，或是学学养生的知识，他反倒开始犹豫了。他觉得我这就花钱多，我心里边反复的就开始盘算，哟，你说我这拿出来这钱行不行呢？啊，就这种现象现在到处都有。
1: 其实还真是这样，那很多的老人他都是这样过来的。
0: 而且我跟大伙说啊，像手机呀、房子这些个东西，它贬值是不是很快？就明晃晃的告诉你，你买回来到手里边就打对折，你用一年之后了就不值钱了，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咱们刚才说的，你每天你拿出一两块钱，你用来养护自己，你换来属于我们身体的健康的本钱啊！我跟大伙讲，这是稳赚不赔的，这也是最划算的一笔投入。我记得沈阳苏家屯有一位崔姓的老大姐。这件事直到现在我印象很深啊，每次想起来崔大姐的遭遇，我心里边挺不是滋味。今天跟大伙分享一下。今天呢，咱们就我还那句话啊，关于阿胶八珍膏的这个价格，它的品质，它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啊，它是既补又益，既补漏洞又能够给我们身体里边填充营养，来解决我们气血亏虚引发的各种问题，这个事儿咱们呢就不多聊了。为什么？因为现在实在太火爆了，它价格在那儿摆着呢，二十来块钱啊，你这个是你到哪里都买不到的啊，我就怕很多的朋友吧，你想抢你抢不到。所以感兴趣的听众，你可以去拨打这个场外的咨询热线呢，你直接去打电话订购了。咱们这儿呢就不过多的去介绍这个产品的事儿了，然后呢咱们这个主持人呢给大伙呢可以再播报一下咱们那个场外的报名电话，然后我一会儿呢我马上回来就跟大伙分享这个崔大姐这事儿。嗯，
1: 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0: 咦，好的，咱们说这个崔大姐啊，崔大姐呢就和我刚刚讲的这个情况一模一样，平日里边呢是格外的节俭哦，就苦省的一辈子了，
1: 过日子太细了。
0: 对，节俭苦了一辈子，就好比家里边这个饭菜啊，剩菜剩饭放两天舍不得扔，放到锅里边热一热继续吃，一双袜子穿五六年，缝缝补补六七回了还在穿，住四十多平的小房子，屋里边堆的到处都是外边捡回来的纸壳子啊、塑料瓶子呀、啊，堆得满满当当的。你问他攒这些东西干什么？他说我拿着就可以卖钱。一进家连落脚的地儿都没有啊！你说这个人他省不省吗？
1: 太省了，但这样的人也太多了。
0: 身体也得扛得住你这份节俭才行呢。崔大姐的身体一直都不太好，根源就是严重的贫血。这人一旦贫血了，你记住了啊！贫血就是血少了，全身各个脏器组织都会供血不足，机能就跟着变弱了啊！受影响最大的就是心脏这个血泵。咱们常说心肌缺血，有不少人就是贫血引起的。
1: 嗯，整个人就弱了。
0: 他就是因为贫血患上了很严重的心肌缺血，还有支气管哮喘，就这些个也都是中老年朋友很常见的慢性病。可崔大姐就是舍不得花钱调养，实在难受的扛不住了，没办法的时候，人家去药房买点临时缓解的药，还专挑便宜的啊，勉强顶个两三天，身体稍微舒服一点了，哎，又舍不得花钱了。
1: 就是没有系统性的治疗。

0: 强，对自己的身体也糊弄。
1: 我觉得崔大姐这样的生活状态特别有代表性。苦日子过惯了，节俭已经成了骨子里的习惯了，这种生活习惯想要改过来确实很难。
0: 是的。
1: 但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要记牢，咱们上了年纪的人健康观念转变的越早，受益就越多。啊，你看崔大姐辛辛苦苦操劳一辈子，一辈子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还真攒了不少积蓄。就你猜她攒了多少钱吧。啊，崔大姐整整是攒了30万。
0: 那不是小数啊。
1: 对于普通家庭来说，30万可真不是一笔小数目啊。这30万可以说是口挪肚攒呐，这是省出来的。结果到74岁那一年啊，崔大姐肺心病急性发作，引发了严重的心衰，子女赶紧给她送医院了。啊，医生一看这个情况，没别的选择，直接安排进 ICU 重症监护室。进过重症监护室的都知道，那个时候那个费用它是按分钟计算，按秒来计算的，对不对？一天10000多块钱。啊，虽说现在这个价格稍微调整了，可当年一天10000多呀。他在里边整整住了15天，大家算一下，15天多少钱？
0: 那15万瞬间就没了，
1: 对不对？
0: 这辛辛苦苦几十年攒的，
1: 一辈子辛辛苦苦攒下了30万，短短的15天 ICU 病房一半砍掉，半辈子的积蓄直接没了一半。啊，要是花出去这一半把人给救回来，我能健康的出来也行，人家也说花了值，有那个可能吗？特别让人惋惜，最后崔大姐没抢救过来，大夫当时就交代了，已经没有继续抢救的意义了。从 ICU 推出来之后，崔大姐已经到了弥留之际。女儿凑过来就问她，这辈子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那个时候崔大姐已经几乎说不出话了啊，就女儿把耳朵趴在了她这个嘴边，声音小得像蚊子一样，在那哼哼地说，啊，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想吃一口沙瓤的西红柿。啊，他女儿听完这句话，眼泪唰一下就下来了。就你说说，就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沙瓤西红柿，崔大姐活了一辈子啊，到头来没舍得吃上一口。
0: 是啊。
1: 后来呢，他女儿啊就跟我们说起这个事儿的时候吧，心里还是万般的难受。原来住院前几个月呀，崔大姐还跟女儿一起逛过超市。当时崔大姐啊就在这个货架子上看到包装好的这两个西红柿又红又大，拿在手里边翻来覆去的看了好久啊。一旁的这个店员啊就跟他介绍，这是有机西红柿，不是催熟的啊，你掰开之后里边都是沙沙的沙瓤。
0: 哦，沙瓤，我小时候吃过的那种纯自家种的西红柿它就是沙瓤的。
1: 说实话啊，那时候崔大姐心里边特别想买啊，超市这个标签在这上面贴着呢嘛，一看就两个西红柿8块，心里边觉得太贵了，手里边拿着犹豫半天，思来想去，最后把西红柿放回去了。女儿在旁边说，妈，你要想吃的话我给你买。崔大爷说，我可吃不了这么贵的东西啊，这哪是给咱普通人吃的，我不要。
0: 你看啊，他在弥留之际跟女儿说出这句话呀，当时心里得多酸呢，孩子的心里更酸。
1: 是啊，这大家能想象吗？就想吃一口沙瓤西红柿，到头来竟成了崔大姐这一生最后的心愿。听到母亲说出这句话呀，哎呀，我有点激动啊。他女儿啊就立刻的飞快的跑到超市，买下来两个又大又红的西红柿，又拼尽全力的往医院赶。万般可惜呀，等这孩子啊急匆匆的跑回来的时候，崔大姐不在了。到最后也没能吃上心心念念的沙瓤西红柿，就这么带着就这份就带着这个遗憾啊，就这么一份遗憾永远的离开了。
0: 哎呀，真的是太伤感了。您说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那真的是不一定啊，
1: 谁知道吧，对不对？这是说不准的事。
0: 我们确实呢应该活在当下，想吃就吃，该买就买，人要是不对自己好，那谁还能对你好？就像老师您所说的，要懂得投资自身的健康，这真的非常的值得，千万别委屈自己，别让自己过得难受，心里憋屈。
1: 其实投资健康啊，这是最值的事儿，也是回报率最高的事儿。
0: 对呀，人最应该对的就是对自己好。
1: 所以说呢，像崔大姐这样的人啊，我想咱们收音机前应该还是有不少的。 辛苦操劳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舍不得做养生保健啊！你营养品呢、啊、滋补品呢、啊，就连碰都不碰，到头来一场大病，辛辛苦苦攒下的钱全都打了水漂了。到最后，吃没吃好，穿没穿上啊，像样的营养品也从来没享用过，匆匆忙忙的离开了。这就是咱们这一辈子，用老百姓的大白话讲，这样过日子。是不是有点白活了？
0: 是这样的，那咱们就想不明白吗？让人心酸啊，这个事儿真的是让人心酸。你说算不明白账，有的时候是上一辈人有一个固有的传统的思想。
1: 对，所以说呢，我希望大家伙听国培优选健康购咱们这个栏目啊，得到好的产品是一方面，我更需要的是希望大家伙能够改变自己一些固有的认知啊，一些意识。
0: 对，真是这样，千万啊别落得跟崔大姐一样，那人走了钱也空了，活这一辈子呢身体一直遭罪，对自己太亏待了。就像老师这次活动给大家带来的阿胶八珍膏，那价格呢确实实惠，这真是把企业的福利给大家争取过来了。我们就要在平日的一点一滴为自己储备健康，反倒不容易得上大病，到头来啊还能省下一大笔看病的开销。
1: 这叫什么？这就叫做为咱们的健康做投资。
0: 没错，
1: 这才叫真正的投资。而且投资并不是说你非要拿出手里这十几万二十几万的啊，你每天拿个一两块钱同样也是投资。经常有人跟我说，易老师你说的都是大实话。没错，我就愿意讲这个实话。我常讲大公无私，但是这并不完全适合咱普通老百姓。收音机前这些个普通老百姓，咱们先把一件事给做好了就行了。是什么事儿啊？对自己好一点。对自己好，这是第一步，先懂得爱自己之后，再去想着善待旁人。
0: 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1: 你连自己你都不会爱惜，还指望谁来心疼你？你要先学会好好的对待自己，等身体有了本钱了，才能够有能力去善待身边的家人亲友，这才是最关键的地方。我说的这都是掏心窝子的话，大家伙啊，你静下心，你好好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0: 太有道理了。
1: 我给大伙举个例子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有一位忠实的听众叫李建国啊，年轻的时候他是井下工人，后来身体落下毛病了，就办了病退了。虽然说退休金不算多，3000多啊，不到4000块钱，但过日子是足够用了。那这位李建国李老先生啊，他就想得特别通透，他说了，我这点退休金留给子女也不够人家吃喝开销，倒不如每个月这3000多块钱我花自个儿身上，我一分钱也不存，我好好享受生活。人到最后终究是要走，在世的时候该享受的享受到了，这辈子就不算白活。
0: 他想得开呀，那应该就是这样啊。
1: 所以说老爷子是有多少钱就花多少钱，从来不刻意的去存钱。他讲话了，年轻的时候攒着给孩子又什么嫁妆啊，又什么给孩子娶媳妇啊，哎，等到孩子都已经成家立业了啊，到我这儿了，我不用刻意攒钱，花不了的算是攒下了。你看看老爷子想特别明白。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下井他落下病根了，然后才办理的病退，自打退休之后格外的看重日常一点一滴的身体养护，特别注重养生，
0: 久病成医。
1: 正是这个道理，李建国人家明白了，后来听咱这节目，您开始尝试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里边给自个儿选择一些好的产品。
0: 我们的宝贝可多了。
1: 对呀，你比如说一开始咱们这个牙膏啊，还有咱们的香皂，包括辅酶 Q 10口服液，就连前段时间的水质素，他一样没落下，全都订购了。他自己也说，这些产品价格实惠，不少的还都是在国外呀就已经卖得非常好了，国外外国人特别认可的，而且全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大品牌，质量有保障，自己每个月3000-4000块钱的退休金完全够用了，所以这些的产品他就全给安排上了。自打用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一系列的健康产品之后，咔，这身体是一天比一天硬了，就连他老伴儿都特别吃惊，啊，说以前这个老李浑身上下十来种毛病，天天病殃殃的，当初呢就是因为身体不行才办的病退，大家伙都以为他熬不了多少年了，啊，可谁曾想啊，现在呀这精神头十足，你说这是什么？这不就是给自己的健康做投资，换来的回报是实实在在的。 后来啊，老李还给我们打电话呢，说现在呀，反倒打算存点钱了。为什么？因为他心里边清楚，自己还能够健健康康的活好些个年呢。
0: 哦，我想起来了，李建国老人呢，还给场外老师打电话了。
1: 对，你想起来这个人了是吧？
0: 对，这点我印象特别深。他问我们能不能给他办一张会员卡，想要往账号里边存上钱，以后只要果品优选健康购上新推荐任何一款产品，都直接帮他订购，把家里的地址留给我们，只要是老师推荐的，就直接给他安排发货。他是彻底认准咱们这个平台了。
1: 对，他是在咱们国培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设立了自己的一个健康账户的。
0: 对，他就是想你每次活动你都给我打电话，打电话有的时候我还订不着，你就直接给我订就行。
1: 我记得当时的老爷子这么说的啊，我这工资卡我拿出1/3来，我直接就存到这个健康账户里头啊，我自动扣费就行。就这位老爷子特别有意思哈、啊，他就怕什么呢？活动的时候报不上名儿。
0: 其实不只是李建国老人，只要是跟着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走的朋友，身体上、生活上都比以前好很多了。
1: 这叫什么？这叫聪明人啊！但是咱话得说回来啊，我们是肯定不可能给大家伙办理什么健康账户的，让你存钱，这不是啊？我始终跟大伙讲，有意收听咱们这个节目。啊，听到了我给大伙推荐的好产品，我刚露出来点苗头的时候了，你就直接打电话报上名，一样的，对不对？
0: 嗯，
1: 你只要把自己的健康守持住，你比身边的人你多活个10年8年的，我告诉你，这是最大的长寿，这是最大的本钱。
0: 是的，国品优选健康购一直恪守三大原则：质量高、效果好、价格低。
1: 没错，
0: 这件事儿呢，我也记得很清楚。那当时工作人员跟我们说，李建国老爷子啊，算得上是国品优选健康购元老级的听众了。
1: 没错，
0: 之前呢，咱们也介绍过阿胶八珍膏，早先呢，也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做了一次福利的放送。
1: 对，
0: 当时他就参与了。
1: 啊，对，当时他参与了，
0: 就是当年他订了20瓶，用了10个月嘛。
1: 对呀、啊，你看算下来整整用了10个月，这10个月真的是没白调理。你们知道后来老爷子变化有多大吗？威胁向下，方方面面全都得到了改善。
0: 真好啊！
1: 以前这是白天总犯困啊，跟别人聊着聊着天，说着说着就睡着了。你白天睡得多了，在夜里哪有觉啊？哎呦，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就像讲的烙饼似的，辗转难眠。夜里边还频繁起夜，手脚是常年冰凉啊，就躺在被窝里边，手脚就跟你握着冰块似的啊。还有呢，早市买菜，买个3-5斤菜拎不动。啊，爬几层楼喘得不行，这就是他过去日常的状态。单单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他就坚持用了20瓶，现在几乎啊跟换个人似的，体力提升的特别明显啊。自己呢晚上10点就有困意了，一觉踏踏实实的睡到清晨5点多，白天再也不会昏昏沉沉了，体力更是今非昔比。20斤大米自己扛着上楼，手心脚心时时刻刻都是暖乎乎的。都大家瞧瞧，这就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改变呢。
0: 所以说咱们方方面面都改善了，那很多朋友都吃过阿胶的补品，
1: 吃过，
0: 但是都不如易老师给大伙儿带来的这款阿胶八珍膏效果好。
1: 那绝对是没法比的东西。咱们这款阿胶八珍膏是安徽固元吉营养食品有限公司出品的
0: 老字号，
1: 按照做药的标准来熬的阿胶，品质自然不用多说。大家伙知道熬这款阿胶八珍膏用的是什么器具吗？
0: 嗯，
1: 那些小作坊小企业熬阿胶用的又是什么样的锅您知道吗？
0: 砂锅铝锅。
1: 砂锅铝锅，没错，那些小企业的配置用的就是砂锅铝锅啊。而咱们这个安徽固元吉营养食品有限公司熬制阿胶用的是直径1.17米、重达36公斤的金锅。
0: 金锅，大金锅。
1: 我告诉你，纯金打造的，之前我不是跟你讲过百年老字号，100多年前一辈辈传下来的，这就是咱们常说的金锅银铲古法炮制中药材里边最高级别的一个器具，
0: 就是现在也在坚持着古法熬制。
1: 对呀、啊、说的这个器具古法熬制的，你就说的牛不牛？
0: 牛。
1: 哎，烧火用的也不是煤，叫桑木柴，就连熬制阿胶服用的水都选用的是纯净的山泉水。熬制的时候把这个黑梨皮切成小块，这套古法工艺我简单跟大伙一说就行了，咱讲不了那么详细啊。总而言之，要经过9提9制， 几十道工序才能够熬出好胶。要是没有这么繁复的工具的话，熬出来的阿胶它不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它起不到补漏生发气血的作用，
0: 嗯，就很全面。
1: 所以说这样的阿胶八珍膏，我才敢在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上推荐给咱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啊。也只有这样的产品才能真正的起到补漏生发气血的功效啊。
0: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当然了，
0: 那一些怕上火的朋友也可以放心用了。
1: 你就像乾隆皇帝和慈禧他们俩用的那个阿胶八珍膏，我告诉你就是这款。
0: 其实啊，你想现代人也挺幸福的，以前呢这阿胶八珍膏是皇家御用的，现在是家家户户都能吃得上。
1: 我真不是开玩笑，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也别告诉别人了。
0: 我就说我花七十。
1: 你完全可以把这款阿胶八珍膏拿出来，你跟左邻右舍你说的说的，就你现在用，你就是当年的慈禧，你就是当年的乾隆皇帝啊！你说我现在用的这款跟他们当年用的阿胶八珍膏是一样的，啊？为啥？因为熬制的器皿、整套的古法工艺，真就是一模一样，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你用上这款产品，可以说你享受的就是皇家御用的这种同等待遇。
0: 对，慈禧太后呢，她也是养生达人。她七十多岁的时候，那个头发也很黑，皮肤也很好，很大年纪了还能看奏章。
1: 她是从四十岁用到七十多岁，我告诉你，头发是乌黑锃亮，啊，脸上的皱纹都没多少，就没什么大病。这不就是阿胶八珍膏的作用吗？人家是把调养身体放到了日常的点点滴滴当中，叫日常点点滴滴皆治疗啊。
0: 对，我们现在是可以用上慈禧同款了。
1: 没错啊，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只要接触到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了，咱们的待遇直接就提上来了，规格马上就上来了。
0: 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速起的阿胶八珍膏，它能够补养调三效合一，官网价格是53元一盒，国品优选健康购仅售价26.8元一盒。每个城市的库存少一点儿，只能分到1800个名额。那希望大家伙呢抓紧时间报上名字。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但凡干点重活，累活就气短，浑身没劲，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
3: 蹲一会儿再站起来，眼前冒金星，脑袋发晕，总感觉身体供血不足。
2: 生脉饮、大补丸、黄芪精，各类补气补血的药几乎都吃遍了，症状却始终不见好转。
3: 心肌缺血、脑缺血、四肢缺血，全身脏腑都存在气血亏虚。
2: 活血药、补血药、补气药，到底哪一个才能把气血真正补到实处？
3: 国品优选健康购打通特殊渠道，为大家带来速气牌主打生血止漏的阿胶八珍膏。
2: 阿胶八珍膏选用上等正宗东阿阿胶，药用品质，效果有保障，止漏固本，不让气血继续耗散流失，同时沿用补血生血经典古方八珍方，活化全身精血，让气血越补越旺盛，五脏机能越来越强健。
3: 阿胶搭配八珍方，强强联合，补漏兼生血，哪里虚弱就补哪里，实实在在弥补身体的气血亏空。只要在日常点滴当中坚持服用，半年之后，老年人因缺血导致的头晕、头痛、眩晕、身体消瘦、贫血、精力不济等情况都会得到明显改善。
2: 由气血亏虚带来的抵抗力差、容易生病、心脏不适、记忆力减退等问题，也会随着气血充盈逐步好转。
3: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把网上标价53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给到大家，每瓶仅需26.8，实实在在让利听众，让大家从生活点滴当中重建健康体魄。
2: 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价格远低于市面行情，日均服用成本仅1块多，会对原有市场造成冲击，因此26.8元一瓶的特惠仅开放2天， 时限一到，立刻恢复网上统一售价53元，
3: 机会难得，全国抢订热线现已正式开启。
0: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帮您全球购健康，速起牌阿胶八珍膏专为缺血体虚的老年人准备，采用的上等东阿阿胶熬制，辅以补血的第一八珍方，起到止漏生血的作用，让大家在点点滴滴当中把亏空的气血精气一点点的补回来，逐步改善老年人常见的头晕、消瘦、贫血、精力不足、记忆力减退、抵抗力下降、眩晕症、心脏绞痛、头痛等缺血所引发的各类症状，带领大家真正从点滴做起，重拾健康体魄。同时，为回馈广大听众朋友的支持，易老师特地对接厂家，直接从厂家拿货。原本官网价格一瓶53元的阿胶八珍膏，现在给到大家26.8元一瓶，实实在在的给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听众送上福利。那因为产品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现在订购热线已经正式的为您开通，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易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我听说咱们现在这个名额已经不多了。我现在就想报名。您看看我用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合适吗？
1: 别着急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就不用慌了啊。你先跟我说说你身上有哪些情况，好吧？
4: 您看我跟您说说吧。易老师，我这个是有心肌缺血，这个经常会出现这个心慌，胸闷、喘不上气儿这个现象，而且这个还特别爱出虚汗，这个身上衣服呀，这个、就没有干爽过的时候，总是湿乎乎、黏糊糊的。这个我还有个毛病。吃饭的时候不敢多吃，不能吃饱，有时候啊感觉肚子是还没吃饱，这个稍微多吃两口啊，就觉得好像是撑得不行了啊，而且马上就有这个胸闷心慌这个现象。你看，就拿昨天说吧，其实我就是当时就喝了一碗粥，吃的小菜，因为感觉还没太吃饱嘛，所以我还想再吃点馒头，就是吃块馒头，吃完以后没过一会儿啊，哎呀，就感觉到这个胸口憋闷的特别厉害，当时难受的坐也都坐不住了，后来就是侧着身就躺在床上，就是歇一个来小时吧，这个劲儿才慢慢缓过来。我想问一老师，您说我这是咋回事啊？这个怪事儿，你说啊？
1: 我告诉你啊，一点都不怪，因为它的根源呢是你这心肌缺血了。心肌缺血说白了就是心脏供血不足啊，一旦吃的稍微多一点啊。咱们这个胃肠呢就要消化食物了，胃肠消化食物就哪儿干活哪块就得需要血氧的支持啊，所以说它一消化食物，大量的血液就都会往这个胃肠这块调动，那你本身你心脏就供血不足，血液在大量的跑到胃肠那去消化食物了，心脏缺血的情况就会进一步的加重。那现在呢只是憋闷还算好的，所以说一定要留意啊，如果说不加注意，它很容易诱发严重的心绞痛，心绞痛持续时间久了还会引发心梗啊，那个时候问题就大了啊，所以说千万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大意。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关键呢是把咱们自身的气血得生发补足了，你自身气血充足了，心脏得到了足够的滋养了，那胸闷心慌出虚汗这种情况自然的就会改善了啊，所以说它就是这么个道理，明白吧？
4: 哦，那这么下来就是说我用咱们阿胶八珍膏啊还是很对症的啊。
1: 哦，十分对劲儿。这款阿胶八珍膏的核心呢，它是帮咱们身体先补漏，补漏第一步，第二步生发气血，就刚好适配你的情况。除了心脏方面啊，你这个身体还有没有其他不舒服的情况？你都一块跟我说了。
4: 啊，行，我说说吧。我这个身上毛病还也不少，啊，这个膝盖还总疼。人家都说这个小孩生长个的时候啊，就是说是会有肾脏疼。你看我都这个65了。你说这个是，哎呀，可以这样说，身体可能不会再长个了吧？可是膝盖啊，就天天疼，有时候疼的晚上都睡不着觉，而且我这个体质啊也特别不好，特别差，啊，就是说是特别容易感冒， 就稍微有点这个风啊，受点凉啊，就感觉到扛不住，这个喷嚏打个不停，啊，鼻塞流鼻涕，感觉到特别的难受。哎呀，我老伴儿从大区跟我说啊，说你这个身子就跟纸糊的一样，风一吹着仿佛都能倒了这个感觉。这个另外啊，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年纪大了还总失眠，这个吃的东西吧还总反酸，这个消化也不太好。啊，
1: 食物先堵到这个胃脘部了，然后呢停滞在中脘下不去了，对不对？
4: 对对对，这个身上问题确实不少。
1: 我之所以问你有没有其他症状啊，是因为呢，但凡心肌缺血的人大多是属于血虚的体质啊，一旦体内血虚了，身体各处啊就会接二连三的出现各类的不适。啊，你刚才说的这些症状在我看来根源大都是血虚造成的。所以阿胶八珍膏啊，你要尽早的给它用上。那咱们这款它不是说网上啊街边的小药房的那种普通的阿胶，它是速启牌的阿胶八珍膏，选用的是真正的山东东渤海黑驴皮熬制的这个阿胶。那黑驴皮所熬制的阿胶啊，它补漏的效果是尤为突出的啊，可以对全身起到调养滋养的作用，它还能够入肺经，能够滋润我们的肺，叫滋阴润肺，提升身体免疫力。你总爱感冒，免疫力呢提不上来，它就容易出现感冒。但把免疫力给你提上来了，你这感冒啊着凉这种情况就不会有了。不少感冒过后肺炎之后啊，久咳无力的坚持用阿胶八珍膏调理个半个月呀一个月，它改善的就很明显。那然后呢，我再说一下你说你这个膝盖疼的这个事儿啊。这个你刚刚那个例子举得非常好啊，你说是我都六十多岁了，你要说小孩他有生长痛，我这六十多岁我不可能长个了。好，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中老年人你就听一听啊，小孩有生长痛大家都知道，尤其是现如今特别多。为什么？营养吃的多了，吃的多了之后呢，这个小孩的这个生长痛它容易出现这骨骼呀肌肉的这种抻拉，它跟骨头关系不大，主要是肌肉韧带的抻拉，所以说它会出现什么关节的地方，韧带贴骨的这个地方出现的疼痛。而老年人出现的骨关节的情况的话，在医学上叫做骨关节慢性退行性改变，说白了就是老化的一种表现。那什么叫老化呢？咱们家里边都有那个泡沫啊，或者是我们买一些家电的时候吧，给你带的那种中间有气的那种小气泡的那种隔垫，那个小气泡的隔垫用手一捏，啪啪啪的捏爆了。实际上我们把它可以想象成是我们的骨细胞，上了年纪之后了，我们骨细胞那里缺乏营养了啊，那它这个小泡就给你压破了，压破了之后它就不鼓了，所以说呢它就属于压缩性疼痛，这就叫骨关节退行性改变，缺少津液了啊，就比如说机器缺润滑油了，局部的血液循环差，营养供不上，这个骨头和骨头之间就进行摩擦，它就肯定会疼。而这个阿胶呢，擅长补漏、生血、补液。这个《药性论》当中也有记载，服用阿胶可以强筋骨、立关节。《古医书》当中明确记录过它的作用。所以说，像腰椎啊、颈椎不舒服的、关节炎呐、关节津液分泌不足的朋友，坚持使用阿胶，能够起到很好的辅助调养的效果。
4: 那听您这么说啊，我是特别适用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了。
1: 确实很适合，而且它属于营养高滋，不会刺激脾胃啊。服用之后的话，还能够养护胃肠，没有副作用。坚持服用越久，调理效果越好。一般坚持十个月到十二个月，能够帮助身体焕发气血。你这个呢，就比大把大把的吃药要好得多了，对不对？
4: 啊，那可倒是。这个我这个本身就不爱吃药。这个药吃多了，这胃还跟总感觉特别难受，甚至有时候还会反酸，那我得还真得抓紧时间报名，我就怕晚了没有名额了。
1: 没错，好多听众都等着呢，你现在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去报名吧。而且呢，价格都出来了，哦，这么便宜，老百姓直接就能够用得上，抓紧打电话啊！
4: 哎，好好好，那我听您的，我抓紧时间去报名。啊，
1: 好，咱们再见。
2: 但凡干点重活，累活就气短，浑身没劲，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
3: 蹲一会儿再站起来，眼前冒金星，脑袋发晕，总感觉身体供血不足。
2: 生脉饮、大补丸、黄芪精，各类补气补血的药几乎都吃遍了，症状却始终不见好转。
3: 心肌缺血、脑缺血、四肢缺血，全身脏腑都存在气血亏虚。
2: 活血药、补血药、补气药， 到底哪一个才能把气血真正补到实处？
3: 果品优选健康购，打通特殊渠道，为大家带来素气牌，主打生血止漏的阿胶八珍膏。
2: 阿胶八珍膏选用上等正宗东阿阿胶，药用品质，效果有保障，止漏固本，不让气血继续耗散流失。同时沿用补血生血经典古方八珍方，活化全身精血，让气血越补越旺盛，五脏机能越来越强健。
3: 阿胶搭配八珍方，强强联合，补漏兼生血，哪里虚弱就补哪里，实实在在弥补身体的气血亏空。只要在日常点滴当中坚持服用，半年之后，老年人因缺血导致的头晕、头痛、眩晕、身体消瘦、贫血、精力不济等情况都会得到明显改善。
2: 由气血亏虚带来的抵抗力差、容易生病、心脏不适、记忆力减退等问题，也会随着气血充盈逐步好转。
3: 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把网上标价53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给到大家，每瓶仅需26.8元，实实在在让利听众，让大家从生活点滴当中重建健康体魄。
2: 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价格远低于市面行情，日均服用成本仅1块多，会对原有市场造成冲击，因此26.8元一瓶的特惠仅开放2天，时限一到立刻恢复网上统一售价53元。
3: 机会难得，全国抢订热线现已正式开启。
0: 好的，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素起牌阿胶八珍膏选用上等东阿阿胶熬制，搭配补血经典的八珍方，完全按照药厂的制药标准来熬制的，品质和效果都有保障，全家都适合服用。老年人长期坚持吃，身子有力气，精力充沛，能够逐步缓解身上的多种不适。中年人服用，气色红润，帮助抗衰养生。孩子食用，助力脾胃调养，改善记忆力。这是一款真正适合全家一起用的好产品，与点滴之间守护全家人的身体健康，花小钱省下日后看病的大开销。素起牌的阿胶八珍膏，品质效果看得见，每瓶仅需26.8元。按照当下的库存情况，本次活动随时可能会结束，心动不如行动，您还在等什么呢？拿起电话拨打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5: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0: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0: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

0: 后，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0: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96， 或者这么说，勾勾哥拨381769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96，38176996。
0: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继续的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今天呢想跟你聊聊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问题啊。
3: 嗯嗯。
2: 我昨天我是看了一个说关于中国阿尔茨海默病的报告啊，是在2025年官方的数据。
3: 嗯嗯。
2: 说患病的总人数1699万。那逼近了1700万大关呢。
3: 嗯，是啊。
2: 那么我们国家患病总人数占到全球的啊脑痴呆患者将近30%的比例啊。
3: 嗯，对呀。
2: 那这个数据真是非常大呀。那别的不用说哈，就这些一直跟随我的这些家人们当中，就患有这类疾病的患者非常多。
3: 是吧？
2: 嗯，也经常能够看到或者听到，就很多老人无故的就走失了，走丢了，
3: 嗯，
2: 啊，家人焦急的四处的寻找，患者自己甚至啊，不知道自己这个年龄啊，自己叫什么名啊，
3: 嗯，
2: 出门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3: 对，
2: 自己的亲人，甚至说自己的孩子、子女叫不出名啊，不认识了，
3: 嗯嗯，
2: 每当我看到这样的这个场景，真是很难受，很心疼，嗯。你说这个人到老了他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呢？
3: 的确是啊，这类病实际上呢，你看这个患者他自己他实际上并感受不到什么痛苦，
2: 因为他已经这个我觉得大脑出现问题 了对，
3: 嗯，
2: 他感受不到这些事情，他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了，
3: 哎，对，嗯，他主要就是什么呢，他家人就身边的是很痛苦很难过的一个事情，
2: 对，
3: 阿尔兹海默症啊，这个老百姓习惯叫啥，就叫脑痴呆，
2: 嗯，
3: 是吧，或者叫老年痴呆，糊涂了，不认人了，也不记事了，就像你刚才讲，这个患者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如果从中医这个角度啊，他认为这病啊，第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根本亏虚。什么是我们的根本呢，啊，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也是一直强调过的，
2: 您就是一直让大家学会呼吸吐纳，吸星吐浊嘛，啊，最终实现的就是稳固身体的元阳之气的充盈。
3: 哎，对喽，就这意思。也就是我们的根本是什么？嗯，就是元阳之气。 哎，说元阳不足啊，脑髓就空虚。脑为髓海呀，元阳之气是化生精髓的源头啊。那年纪增长了，肾阳衰减了，髓海得不到气血的温养充盈，则神明无意，记性涣散，识人不清。所以这中医讲什么呢？这是这种老年性由于衰老最终发生脑痴呆这种最主要的一个体质根基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2: 嗯，
3: 其次还有什么呢？比方说堵塞的一些诱因的，体内的一些痰湿浊毒啊，血脉的一些瘀滞阻络呀，啊，经常吃的一些高粱厚味啊，包括一些三高啊，这些人群代谢异常啊，体内痰湿浊饮多，淤血上行，阻滞头部的经络，脑部气血无法上融，就如同啥呢？就如同这河道发生淤堵了，大脑长期缺少滋养，脑组织开始老化退化。中医讲呢，还有什么原因呢？情志内伤，就精神情志不好，长期的肝郁耗神，长期的像孤独啊，思虑啊，压抑啊，是吧？心情不畅啊，长期肝气郁结，耗伤心神啊，心神耗伤，元神日渐昏蒙，蒙蔽清窍，堵塞脑络，最后呢发生这种意识思维的障碍，怎么讲叫亲人都成陌路了，人事都全非了。那中医方面无非也就是从这几个方面啊，认为这类病的一个诱因成因。因此你看中医呢，对于这类病的治疗和干预呢，都是从什么手段？从这个温通元阳啊，滋补髓海方面入手。如果说对于一些相对轻症的患者呢，一般中医啊都采取这个食疗，通过内调的方式。
2: 嗯。
3: 啊，比较温和的，你比如说让患者多吃一些核桃啊，枸杞啊，山药啊，或者是这个芡实啊，可以单独吃，可以放到一块煮粥都行。干啥呢？是补益肾精，充盈髓海。如果有的人呢伴有痰湿血瘀的问题呢，让患者格外再多吃点像山楂或者是这个茯苓，放到一起泡点水喝，化解这个痰湿血瘀，也为了很好的畅通头部这个气血循环。在饮食上呢，也要求了像这种高粱厚味、肥油肥肉、甜腻的啊，宵夜这尽量就别吃了，因为容易滋生痰湿啊，进一步淤堵脑络呀。鉴于这些轻度的啊，对于这个饮食调理以外呢，还有一些简易的导引的一些功法，
2: 嗯，
3: 啊，目的是啥呢？来疏通它的督脉，生它的阳气。比方说肝梳头，这很简单是吧？双手食指从前额发际线开始，一直肝梳，梳到后脑勺后颈部颈根的位置。这个有时间要求，就是这个每分钟做30次左右肝梳头的动作。什么时候做？是每天早晨晨起的时候，哎，做是最好的，疏通头部的经络，醒脑开窍。中医还有方法什么呢？经常的搓耳提肾的方法，这也简单，就双手揉搓搓搓哪儿？搓咱们两侧的耳朵啊，一直给耳朵给它搓到发热。肾主脑髓，补肾元阳啊，稳固记忆力。包括这个中医还有这个后仰肾静的方法，脖子往后仰，慢慢抬起头，哎，然后再低头，在过程当中左右的去转头，干啥？放松这颈动脉，目的也是保障脑部的供血，让它充血好一些。你看，这都是比较常用的方法。
2: 嗯，
3: 那如果说有的人情志还不好，精神情志不好呢，那就需要多陪伴，多跟他谈话，多陪他到外面呢散步遛弯散心啊，要避免老人独居，给他这个沉闷的环境，尽量让他心情舒展，保持气机通畅，元阳充盈。那么这些方法实际上都是很常用的方法，那有没有作用好处呢？我可以这么讲，肯定是有的。
2: 嗯，
3: 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就轻度的啊这些患者，你肯定是有的，就做一定就比你不做要强。同时呢，包括我之前给大家讲的这个呼吸吐纳36式当中， 有一套方法叫养元提神的吐纳方法，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教过大家，大家伙不会的呢可以学一学啊，多学习多练习，干啥？还是帮助我们调养元气，养护精气神，这是很有益处的方法。
2: 嗯，
3: 啊，做这套吐纳，精足了，气盛了，神旺了，这个髓海充盈，健脑益智是很有帮助的。那么如果说对于这个病症相对比较严重的患者啊，完全失去记忆的，甚至都无法自主吃饭的，无法入厕的，无法翻身活动的，啊，甚至都丧失语言表达能力的，肌肉都发生萎缩了，那这种在中医当中呢，就得进行辨证施治了，光用这些是不行的，辨证治疗，比方说得配合吃一些中药的方药，你像这个方剂当中有一个叫七福饮的汤方。啊，七福饮这汤方加减来服用，干啥呢？滋阴补肾健脑，或者是止迷汤的这个汤方的加减，化瘀宣窍的作用，包括还有这个中药像环少丹呐，啊，或者洗心汤啊等等这些方药，啊，来调节脏腑气血，改善脑部供血与代谢。除了方药以外，你看重度的患者呢，可能还要配合一些，比方说针灸疗法，大针灸。头顶的百会、四神冲、神庭这些穴位针灸啊，来刺激神经传导啊，帮助提升记忆力和反应的速度。这些它肯定都是针对啊，就我刚才讲到的这些重度的这些脑痴呆的患者所采取的这些治疗的方式。
2: 嗯，那这些方式方法，包括您刚才讲的什么食疗调理哈，还有什么叫导引的功法，也包括呼吸吐纳在内，就是所有的这些方法。到底能不能把这个病给解决掉，给恢复好呢？
3: 饮食调理啊，加功法导引呢，我刚才说了，对于轻度啊，乃至于甚至一些中度的一些患者啊，这个是完全有作用的，是可以缓解这个病情进展的，甚至啊，对于一些轻度的，是可以完全逆转和恢复的，是可以实现的。
2: 嗯，
3: 啊，那么对于重度这些患者啊，你饮食调理呀，还是说配合导引的功法呀，包括呼吸吐纳在内，啊，还是说结合这些具体的方药啊、针灸的进行治疗啊？但即使就这样，对于重度的这类患者，也只能发挥一定的缓解和改善的作用，还是没办法实现完全性的恢复。但是啊，这个改善的帮助肯定还是有的。
2: 嗯，那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啊，它怎么区分说是轻度还是重度呢？
3: 轻度患者啊，有几个方面啊，比方说这个从记忆力方面，就记忆力下降。
2: 嗯，
3: 怎么理解记忆力下降？比方说这个，哎呀，频繁的忘记就刚说的话，刚刚说的话可能很快就忘了啊，或者放在某个地方的物品刚放到那儿，马上就忘了，反复去找这东西。记不清啊，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是这几十年前的这些旧事他还是记得的。
2: 嗯，
3: 这是记忆力啊。第二点就是什么呢？在这个识人社交方面啊，还是认得老伴儿啊、子女啊，就身边人都是认识的，他不会认错人。但是偶尔呢，可能会忘记一些比较熟悉的一些亲戚的名字，可能会忘。
2: 嗯。
3: 这是在识人方面。第三点就是这个在思维行动方面，比方说这个算账，哎，他总是算错了，出门的时候偶尔啊有一种轻微迷路的感觉，然后懒得思考，不愿意说，比方说做一些下棋打牌啊这些动脑的事不愿意去做了。另外在性格方面呢，发现呢有点轻微的内向，哎，不爱与人闲谈了，但是他没有那种暴躁多疑的情况，就这些啊，他实际上都属于叫轻度的，也就是在这个阶段实际上也是最容易逆转和恢复的。那如果说发展到中度以后呢，你比方说在这个记忆力的方面变化就大了，就短期短时间内这个记忆力是大面积丢失的。怎么理解这事儿呢？比方说你早饭吃了什么，他转头他就忘了。
2: 嗯，
3: 陈年旧事呢也是断断续续的，很模糊，这是记忆力方面。在识人方面啊，比方说跟他一起在一起朝夕相处朝夕相伴的老伴儿，虽然他不会认错， 但是有的时候会发现在辨认的时候有这种迟疑的情况。
2: 嗯
3: 啊，清楚自己儿女的身份，但是他一般他想不起来孩子最近的近况。哎，你问孩子最近都干什么了，咋回事啊，他想起来就很费劲。而且在生活方面呢，简单的家务啊是勉强能做的，但是要独自走远了就会迷路了，而且看不懂手机和日历钟表，这都看不懂。再就是在情绪方面呢，会发现情绪偏向于低落，有的时候不耐烦，甚至有的时候经常怀疑有人啊，很多东西放到那儿了，他总说被别人去挪动了，总怀疑东西被挪动了。这些情况属于啥？就中度发展期了。
2: 嗯
3: 嗯，那这个时候呢，通过我刚才讲的，就中医所讲的这个饮食内调，配合着呼吸吐纳一些导引的这些功法，坚持加强做，也会及时阻断呢向重度发展的趋势，这个是有好处的，而且也能逐渐的好转。有一些个例，坚持加强做，也逐渐能恢复起来，但是它肯定得需要一个时间过程。哎，那如果说发展到重度的话，那就严重了啊！你比方说，有的患者呢，在记忆力方面呢，就近期的记忆能力是完全消失的，
2: 记不住了。
3: 哎，他只剩下零碎的一些年少年轻的时候一丁点回忆了。
2: 嗯，
3: 而且在识人方面呢，你看朝夕相处的夫妻老伴儿，会发生什么情况？不认识了。就坐着看看，但是得想起是谁了，叫不出名字了。
2: 嗯、
3: 甚至有的人是什么呢？说，但是他能记着他俩是在一起生活，但是他就分不清眼前这个人到底是自己的老伴呢，还是到底是自己的孩子，他就分不清了。看着从小拉扯大的孩子，他觉得很眼熟，但是他就是想不起这人到底是谁，他到底是什么身份，甚至都把他当成来访的客人了。
2: 嗯。
3: 在行为方式方面呢，严重的重度患者呢，白天黑夜不知道，咱叫昼夜颠倒了。白天昏睡，有的时候夜里他精神了，他非要出去散步遛弯去。有时候夜里为啥说家里人都睡着，他自己偷偷就出门了。啊，有的时候都忘记穿衣服了，洗漱的顺序都颠倒了，而且就是反复总重复话，甚至就一句话，这一天能反复重复 N 多遍，经常在说。性格方面呢，也是多疑，还猜忌，喜欢自己偷摸藏东西，然后还总觉得有人呢偷他的东西，尤其是财务方面，他总觉得有人偷他东西。
2: 嗯，
3: 啊，容易易怒、暴躁，还容易哭闹，就不稳定。甚至以至到后期再严重的患者，你看都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就没有办法自主的去吃饭了，吞咽能力不行了，自主行动也不行了，肌肉都萎缩了，大小便基本功能都丧失了。语言表达能力也丧失了，这都是属于重度情况。
2: 嗯
3: 啊，你这样的患者，他肯定不是说单单的你通过这个饮食调理呀、啊，是吧？还是功法导引呐、啊，或者做呼吸吐纳，还是我刚才说的这些中药的方剂呀、啊、针灸治疗啊？哎呀，把这些重度患者能恢复正常，这个实现不了，他只能起到一定的改善和缓解啊。有的个别严重的一些患者，甚至。连改善都不明显呢。
2: 嗯，那这个中医解决不了哈，这种重度的，那西医呢？我们说这个现代医学有什么样的办法吗？
3: 嗯，西医目前的现状其实给出的答案啊，对于这类病也是无法彻底根治。为什么呢？因为没办法逆转已经坏死的脑神经。
2: 嗯，
3: 所以说西医这个治疗的目的呢，还是针对于延缓他记忆力的衰退。减轻精神的躁动，包括维持一定的自理能力，尽量的放慢病情恶化的速度，这是西医啊现在主要的思路，治疗思路了。啊，你比方说在这个药物使用方面啊，对于一些轻中度的患者啊，你看比较广泛用的像这个单碱酯酶抑制剂，这干啥呢？是提升大脑的乙酰胆碱。那这一类的抑制剂当中啊，有一种药叫什么？比方说叫多奈派奇的药。这个药呢，是针对于轻中度患者呢，它可以一定程度改善健忘啊、思维迟缓呐、啊、定向力变差呀、啊、 包括平稳情绪啊，副作用相对来说还比较小啊，是适合长期服用的。还有什么呢？像这个卡巴拉丁，这药有贴片的和胶囊两种剂型。
2: 嗯，
3: 如果说这个肠胃敏感、容易恶心呕吐的老人呢，可以优先选择这个贴片进行皮肤贴敷，同时呢也能改善这个嗜睡和行动力这种懒散的情况。那对于重度的患者呢，比较常用的像美金刚，这药干啥？是阻断谷氨酸过度的亢奋引起这种脑细胞的损伤的。啊，缓解像幻觉呀、妄想啊、暴躁打人呐、夜间吵闹啊、多疑啊、藏东西、等等这些症状。那针对于严重的这种失眠的、昼夜颠倒的，可能还得配合使用像安眠药啊。对于情绪这种低落、沉默不说话，甚至都拒食的、不吃东西的，还得结合抗抑郁的药物。再就是西医比较应用多的就是什么？注射。
2: 嗯。
3: 啊，营养神经类的药物，你像丁苯泰呀、前列地尔啊。啊，干啥？缓解脑供血不足、缺氧的问题，包括鲍林丹碱钠、奥莱西坦啊，这些营养神经活化脑细胞，也是缓解这个头昏呐、思维呆滞的情况。除了这些呢，西医呢，也积极的提出要配合做一些什么定向的训练，比方说记忆方面的训练，每天呢教患者啊来认读钟表和日历。包括家里门的方位呀、家里人的姓名和自己的关系呀，帮助回忆这三餐饭都吃了什么呀，帮助回忆昨天的事情啊，看着老照片帮他回忆往事啊，包括简单的一些算术等等，这都是什么？这些训练的这些手段方法。但是呢，也是只是起到一定的控制和维持缓解，对于一些重度患者还是发挥不了太大的优势。啊，这是事实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啊，这种积极的治疗干预，它肯定还是会起到帮助作用的，对吧？你要不控制不干预，那很快就会发展到完全的这种瘫痪，丧失一切的能力，导致完全性脑死亡啊，那甚至危及生命的。
2: 可能是因为这个病很难恢复哈、啊，中医西医都是完全没有办法让患者完全恢复，所以说现在这个患病人群很大也很多，
3: 嗯，
2: 患者家人也都非常无助哈、啊，
3: 嗯，对。
2: 那楚老师，您毕竟是生物医学专家哈、啊，这两天你也一直讲说未来呢，生物医学它会成为主导。那么对于现在很多的一些疑难病啊、慢性病啊、难以治疗治愈的病，那么生物医学它会逐渐的找到破译的密码，会有解决的办法。
3: 嗯，
2: 对于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啊，生物医学到今天有没有重大的突破和成果呢？
3: 要是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啊，实事求是讲，对于这类病肯定还是有很大优势的。
2: 嗯，
3: 这一点是必须承认的。因为到现在我也可以跟大家讲是有重大突破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病这个名啊，就把这个病起名叫阿尔兹海默症。是谁给起的名呢？最早啊是一个德国的生物的医学家以及神经病理的专家，叫什么名呢？他的全名叫阿洛伊斯阿尔兹海默。他在法兰克福的精神病院当时接诊了一名51岁的女性患者，叫奥古斯特迪特，这也是全球首例患者最早的一个发现，就这类病在1901年的时候
2: 啊，这是以这个医生的名字命名的
3: 啊。你听我说呀、嗯、啊，就这个患者呢，你看啊，他51岁，当时他不属于高龄老人，
2: 嗯，
3: 但是呢他却出现这种反常的这种症状表现，就记忆力是断崖式的衰退，都认不出自己的丈夫了，分不清方位，言语是混乱的，多疑还幻觉，情绪暴躁还惶恐，就短短几年的功夫，整个神志是持续性崩坏的，完全丧失认知和自理能力的。但是那时候啊，对于这种问题呢，还是没有准确的定义的，只是单纯的认为什么呢？就是神经系统的问题。
2: 嗯，
3: 结果经过多种的方式治疗，也始终不见成效。一直到了1906年呢，就这个女性患者叫迪特的病逝了。阿尔兹海默呀，就这个生物医学家呀，他遵照当时患者生前的约定，他要研究这个病啊。
2: 嗯，
3: 他就为他进行大脑的解剖了。解剖之后，他肉眼就看见了大脑的皮层啊是严重萎缩了，而且借助特殊这种染色技术，他找到了这个病独有的两大脑部病变的成因。啊，这就是最早对这个病的认识啊。当时他发现第一个就是这个脑细胞的外部出现什么呢？叫贝塔淀粉样的蛋白堆积形成的老年斑块，这是他发现的。
2: 嗯。
3: 第二个就是脑细胞的内部叫 TAU 蛋白，我们叫什么叫桃蛋白。这桃蛋白扭曲缠绕已经形成这种神经纤维的缠绕结，打结了。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是人类第一次精准的定位了这种叫失忆痴呆这种器质性脑损伤，发现最基本的一个病因存在了，有准确定位了。所以说1906年的11月他在这个医学会议上就公开了这份病例的报告，所以当时是引起这个医学界是广泛关注的，并以此开始进行大量的研究了。一直到了多少？到了这个1910年的时候啊，这个阿尔兹海默啊，就这个医生，实际上呢，他自己并没有给这个疾病起名，而是他的导师，这个导师很出名，是在欧洲当时属于顶尖的生物医学家，叫克雷佩林。他在这个权威这个生物医学的教科书第八版当中啊，为了纪念这份病症的开创性的发现，正式把这个病命名为叫阿尔兹海默，就是拿他的学生来命名的，因为他学生最先发现的啊，哎，阿尔兹海默病就这么命名的。包括到现在，你看这个名一直在全球沿用到今天嘛。
2: 嗯，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
3: 对，
2: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个生医学很早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对这个病开始展开研究了？因为发现这个病给命名的，他都是生物医学家呀。
3: 哎，对，没错。
2: 嗯。
3: 啊，因为这个早年那生物医学呢啊是把它称作为什么呢，把这类病啊定性为叫属于叫早年性的痴呆。
2: 痴呆。嗯。
3: 啊，当时是以为啥呢，只有中年人会得。
2: 嗯。
3: 但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什么呢，65岁以上的老年人才是最高的发病群体。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什么，就是老年痴呆最核心的类型，就在这个年龄段，65岁往上高发的，它只是在所有脑痴呆当中的比例能达到 60% 到 70%， 而且女性的患病率是男性的 1.8 倍。
2: 嗯，
3: 啊，女性患病率更高。那生物医学研究疾病啊，对吧，我之前节目当中也讲了，它是从哪儿？从细胞的角度去入手，因为生物学最早发现细胞概念的，所以说他对疾病的研究探索呢，他是从细胞入手去展开研究的。那随着对这个脑细胞的研究深入的发现呢，整个这个病的发生形成呢，是与大脑脑细胞日常的代谢过程当中又有新发现了，会产生叫贝塔淀粉样蛋白的物质。也什么意思呢？就健康人这脑细胞是可以正常代谢并且能清除掉这类物质的。
2: 嗯。
3: 但是呢，有的人由于脑细胞发生异常了，代谢失衡以后，哎，这类物质它就代谢排不出去，就会在哪儿呢？在咱们这个记忆的中枢，就大脑记忆中枢在哪儿？叫海马体嘛。在海马体当中，它不断的堆积结块，就像污垢一样，它慢慢就堵死这个脑神经通路了，然后就会堵死这些神经元细胞了，那最终呢，就会毁掉咱们整个大脑的短期记忆力。而桃蛋白原本是啥呢？是这些神经细胞相当于是它的骨架和钢筋呐、啊，是负责营养运输的。但是贝塔淀粉样这种蛋白异常啊，过度磷酸化以后，它就会出现扭曲和打结的情况，就相当于这个神经骨架就崩塌了，脑细胞就彻底失去这个传导功能了，思维呀、识别呀、语言呐、方位感知啊，都开始逐步逐一的开始瓦解崩溃了。所以当时呢，根据这样的结论啊，也研究出了相应的这个治疗和干预的手段，就是针对这个贝塔淀粉样的蛋白，哎，对它的代谢来进行干预。但结果啊，还是达不到预期的效果。那怎么办？那就需要生物医学还要继续的深入啊。为啥我说这医学是在不断的发展呢？
2: 嗯，
3: 不断的发现呢，继续深入研究， 研究到什么程度？研究到这个脑细胞的基因层面了，从细胞最构成最基本的单位，就细胞的基因物质，研究基因的测序，在诸多的这种基因物质当中去找规律。那有没有发现呢？最终又有重大发现了，在大脑的某些脑细胞当中存在着一种编码，为什么呢？叫 APOE4 的物质。这不我说过这个基因不都有代码吗？每一个基因代码都不一样，但这种物质是发现什么呢？是属于最强的风险基因。它携带着单份基因物质的话，那就能让患病的风险能提高3倍。如果携带要是双份基因，那风险就会暴涨到8到12倍。
2: 哇！
3: 而且呢，也发现了这种家族长辈患病以后，后代遗传概率显著增大。你看，这是通过细胞的基因学，最终发现这种高风险的物质。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脑细胞自然的衰老，或者是什么心脑血管一些疾病的高发损伤诱因，很多作用嘛，相互作用之下呢，这脑神经元细胞膜上这种淀粉样的这种前体蛋白就容易发生异常的酶切效应，它就会产生具有强毒性的 Aβ42， 出现这种物质了，这是强毒性的。那 Aβ 单体的聚集形成，叫形成的叫什么？生物学叫寡聚体。这种寡聚体逐步沉积于神经元细胞的间隙，形成老年斑块。Aβ 这种寡聚体呢，它首先攻击的就是神经元的一个突主结构，破坏神经信号的传递，造成短期的记忆力受损，同时还损伤细胞的线粒体，诱发氧化的应激反应，并且能持续的激活呢脑内的这些小胶质的细胞，释放大量的炎症因子，形成这种慢性的神经炎症的环境。持续的毒性刺激进一步会促使这个脑神经元细胞内部的这个陶蛋白过度的磷酸化的发生。这陶蛋白呢脱离了这种微管骨架，并且呢已经形成相互缠绕了，形成这种神经纤维性的缠绕的结了，已经打结了啊，就造成神经元细胞内部的营养运输通道就完全崩塌了，轴突开始逐步退化了。由此就形成一个什么呢？就恶性的循环。怎么恶性循环呢？比方说 Aβ 啊，这种淀粉样物质开始沉积，开始这是第一步，然后到突发开始逐渐破坏，然后再到严重爆发，然后再到陶蛋白的缠结，再到神经元细胞的萎缩凋亡啊。然后随着这个海马体啊、大脑皮层包括面孔识别的相关这些脑区的这些神经元持续大量的丢失以后，整个人的记忆环路啊、认知啊、识别功能啊就会逐步的崩溃瓦解掉了。轻症可能表现就是健忘，到重症的时候，到中重度的时候呢，患者就没办法，刚才讲到了识别自己身边朝夕相伴的伴侣子女，完全丧失认知能力、思维能力，包括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所以这是到目前为止啊，这个生物医学从细胞基因更深层的角度对于这个病的所有发现的成因，现在发现的这些重大发现和结果。那西医包括我们现在西医对于这个病的认知和理解都是建立在生物医学研究发现基础上而得来的。
2: 嗯，哎呀，这个太深奥了，我完全听不懂啊。
3: 对，不接触生物医学肯定这方面是不懂的。
2: 那我最着急的是就是说这个生物医学既然对这个病都已经就研究到这个程度了。那么在现如今哈，生物医学对这类病它有没有更好的一个干预手段呢？这一点是我现在最着急的。
3: 我猜应该也是，是吧？对，因为这个生物医学的确现在把这病已经研究到更深层次、更清晰化了。
2: 嗯。
3: 啊，那既然已经有重大的发现了，那你想，生物医学发现所有的病都包括在内，只要他发现了解真正的疾病的成因以后，那从治疗干预方面，它一定也是从生物医学理论开始。生物医学理论是什么？就是从细胞，这是最基本的单位嘛。
2: 嗯。
3: 从细胞的基因物质去干预嘛。那怎么干预？那肯定还要结合什么高科技的一些生物的技术啊。没有技术的加持是不行的。那衍生出的是什么？我也跟大家讲了，衍生出的它一定是生物制剂啊。它并非是传统的这些西药合成类的药物。什么叫生物制剂啊？也都和大家聊应该不陌生了，就是从自然界外界 某些活体的这种生物物种，就有生命的活着的这些活体的物种当中，能够什么提纯提取出某些特殊重要的这些物质成分，然后通过技术的干预，让它一直保持在极强这种高活性的状态，并且能成功的引入移植到咱们人体的某些细胞的基因当中，根植在细胞当中，也相当于把我们人体细胞基因当中哪些脆弱的，或者发生病变的、发生死亡的，或者是某些外界的生物种体内某些高活性的，或者有极强特异功能的、极强抗体的这些特殊的物质基因，能被咱们人类所应用，把它移植到咱们人体的基因当中，而且通过技术干预呢，能实现什么？与人类细胞基因能高度的融合匹配，被咱们人类的细胞怎么样？能完全持久的有效利用。哎，你这才能发挥巨大长久的作用啊！这是生物制剂的，为啥说巨大的优势呢？比方说，就针对这个阿尔兹海默症，生物医学呢，现在研究的是什么呢？就是抑制陶蛋白的磷酸化，实现对细胞线粒体的永久保护。这是重点的方向，有没有成果啊？有成果，比如说现在有一款注射类的生物制剂啊，它是皮下注射的，叫什么叫乐易宝，在实际上在什么时候，在这个2024年呢，就咱们国家呢已经获批上市了，它是属于什么叫全人源化抗 A 贝塔原纤维单克隆的这种抗体，它是静脉注射。注射多少是按照每个人的体重的标准，相当于就每公斤体重注射10毫克的剂量，每2周注射一次就行。这个生物制剂它可以干啥？它可以激活这种小胶质细胞，清除这种细胞间隙淀粉样的斑块，哎，阻断这种斑块持续性的破坏突出，包括神经元细胞。而且这个生物制剂经过了48个月呀。长期的临床数据证实，就这款生物制剂可以有效的延缓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就是认知、思维认知方面衰退的进度可以起到很大的延缓它的进度。就相比其他的传统的这些治疗方式，优势已经明显凸显出来了。比他们更有效果、更持久，而且更安全、更有效。虽然说呢，它达不到说让重度这些患者完全就恢复正常。但是我们要知道啊，有了这个生物制剂的诞生，是不是很大程度上就减缓减轻了很多患者这个病程病症的快速进展呢？
4: 对呀，
3: 是不是同时还能发挥巨大的改善呢？
4: 嗯，
3: 这是不是就相当于比其他任何方法对比来说，是不是都实现不了的呀？
4: 嗯，对，
3: 对吧？与此同时呢，我还可以透露大家一个好消息，就针对于阿尔兹海默症，生物医学因为它研究的探索，它一直是没有停止的。生物医学是啥？是世界的前沿医学，它不单单是咱们国内的这些专家一直在努力，全世界这方面领域的专家都在不断的进行努力和探索，都在希望争取更大的成果。就比方说啊，有一款叫什么呢？叫多纳单抗的这个生物制剂。这款生物制剂在国外啊就已经完全的成功完成临床了，效果要比我刚才讲的乐易宝还要更好啊。
4: 嗯，
3: 它是专门针对脑细胞这种沉积成熟的这种 A 贝塔 斑块，能直接精准靶向的快速把它清除了，对患者这种思维反应意识状态的恢复发挥会更稳定更大的作用，那不相当于是不是又上了一个大的台阶啊？
4: 对呀、
3: 啊。而且这款生物制剂在美国已经获得 FDA 批准上市了。好消息是什么呢？咱们国内现在也正在申报的过程当中。
4: 嗯，真是太好了啊。真像您说的，生物医学呀、啊、它未来一定会给我们人类带来更多的更大的贡献啊。很多难以治疗的病通过生物医学生物制剂它有了新的方向和希望。
3: 那当然了。
4: 啊，就像您说的那个叫什么乐易宝是吧？
3: 对，
4: 这个生物制剂是不是咱们国内现在也能够应用了呢？
3: 嗯，可以啊，2024年获批上市了。
4: 嗯
3: 啊，但是啊，肯定要去一点大一些的医疗机构，去打听、去问、去找
4: 啊、
3: 哦，因为这类还是应用的，现在还没达到完全普及，因为上市时间还不是很长。
4: 嗯
3: 啊，所以必须得到一种专业大的医疗机构啊去询问。另外一个呢，就包括这个。咱们国内啊，就是今年 也是刚刚获批了一款叫什么呢？叫桃蛋白的疫苗
4: 啊，有疫苗了。
3: 哎，你看看，也获得成功了。
4: 嗯，
3: 啊，疫苗成功了，也是皮下注射的。它的作用啥？就是诱导咱们人类自身产生一种特殊的抗体，能够清除这种异常的磷酸化桃蛋白。
4: 哎呀，真厉害了！
3: 哎，它发挥积极的预防作用，你看看。
4: 嗯，
3: 为啥我之前不讲过？我说预防比治疗更重要啊。
4: 对呀。
3: 对不对？
4: 嗯，
3: 啊，你别让他得这个病，你后面就没这些烦恼了。
4: 嗯，
3: 所以说在发挥预防作用，这疫苗很好，就防止你发生形成阿尔兹海默。那你说我们这一切的背后，你看看是不是都是生物医学的快速发展带来的结果呀？那个所有这些疫苗的成功，它都是要依托于生物医学，所以这个我们是不能忽视的。但是还是这句话，我们还要是给医学给科学一点时间，医学科学它不是说停滞不前，为啥我讲反而现在是在大踏步的前进，未来会有很多难以解决的病通过生物医学都是能够找到答案的。为什么？因为生物医学研究的是生物物体本身的细胞，是从最基本基因的单位，从基因的角度去研究去探索。什么叫根儿？我告诉你，这才叫真正到根儿上了。从构成每一个细胞最基本的单位，从基因物质去研究，然后发现了这些疾病的真正成因以后了，运用生物技术提纯生物活性物质，然后被人体直接利用，那你说是不是了不得的呀？我也跟大家讲，我说这个生物技术最终研发出的这种生物制剂，这就是最有力对抗疾病的武器。什么优势啊？我说安全性，这是最高的，任何方式比拟不了的，因为它是从所有的这啥有生命的这种生物物种体内，通过特殊的技术把某些物质进行完全性活体提纯和提取，它不是任何化学分子式和任何化学的这些物质合成，它没有，相当于是纯天然的。没有任何伤害，这一点是最了不得的。另外一个什么，就是效果好。为什么好？它是高活性的，因为是从有生命的这种物种当中能够提纯出某些物质，通过技术的干预能一直保持高活性状态，从基因的角度实现什么基因高度融合和基因高度匹配，就相当于什么呢？把某些生物物种当中体内很多重要的物质，人类不具备的某些物质啊，从基因角度它能够移植培植到咱们人体细胞的基因当中，与咱们人体细胞和谐共生啊，就相当于扎到根上了，从根上开始就慢慢让它俩完全融合和谐共生，这才能什么被人体细胞真正的利用，而且长期长久的利用啊。所以说呢，它给带来的这种效果和作用它肯定是无比巨大的，就包括我刚才讲到的，就大家记着，所有的生物制剂都是一样的，包括我刚才讲到的针对于咱们阿尔兹海默，不管是现在已经获批上市的还是疫苗，还是说呢现在国家正在申报的啊，更先进的都是属于生物制剂的类型。那它最终呢，它的核心的成分物质是什么？它都是从某种特殊的这种生物体当中，通过特有技术把某些特殊的珍贵物质把它剥离，把它抽取了出来，而且经过干预以后与人体的脑细胞某些基因已经实现高度融合和高度匹配了，可以被应用了。所以说呢，一没有损伤，另外一个就是什么高活性带来的什么这种高价值，持久长久的这种作用带来的这种预后改善都是无比巨大的。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也在一直讲，任何一个东西好先进，它同样这是有利的方面，但是相对于来说呢也有弊端。弊端一个是什么呢？就像咱说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针对阿尔兹海默的生物制剂啊，包括疫苗，这都是刚刚获批的，肯定还得需要一个时间，还没有办法达到广泛性应用，
4: 嗯，
3: 这是一个，对吧？另外一个价格高昂，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对于我们有的一些患者来说，在治疗上可能是并没有说想象的说那么简单。为什么呢？就是高花费高花销。这个因为据我了解呢，就这类的生物制剂的价格 和比我们传统用的一些西药啊，或者用的一些这个中药啊，价格呢都是要高出很多很多的。实际上这也是存在的弊端。但是随着往后慢慢的这个逐渐的发展，为啥我说未来生物医学已经完全成为主导的时候，那我相信是真正完全能造福全人类的时候，是吧？你所有的百姓大众普通人都能够广泛应用，轻松无负担的，没有高花销的去用，这才是真正的能够造福到所有大众了。
4: 嗯，真是太让人激动高兴了哈！感谢医学的伟大啊，生物医学更是了不起的英雄。
3: 对，
4: 我们把楚老师啊请到这里来，这回大家是不是感觉我请对人了？
3: 哎呦，
4: 给大家在疾病方面啊，能带来最新的、最前沿的技术方法，这对于我们患病的人群来说，帮助巨大呀。那这样哈，楚老师，咱们先就聊到这儿吧哈。剩下这点时间呢，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你看大家都着急和您通话，请求您的帮助呢。
3: 哦，可以，没问题的。
5: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4: 喂，你好。
6: 哎，你好，喜儿。
4: 你好。
6: 哎，你好啊，楚老师。
3: 你好，
6: 楚老师啊，你现在是我最敬佩的人
3: 了。哎呀，
6: 之前你讲那个呼吸吐纳36式，
3: 嗯，
6: 还有很多中医的知识啊，我就觉得你特别了不起，因为知识太渊博了，能够把中医研究明白就很了不起了。
3: 嗯。
6: 没想到你对那个生物医学还如此的精通和专业，真不知道这背后啊要付出多少的精力和心血呀！
3: 哎呦，您夸奖了，因为我最开始接触医学的时候啊，实际上我是从生物医学开始学医的，因为我早些年这个我是很早一批，相当于是出国的留学生，而且在国外呢最早接触的还是生物医学，所以说生物医学相对来说吧。底子能打得稳一点，
6: 嗯
3: 啊，毕竟学习的时间比较长，7年多嘛。那后期回国以后呢，又从事中医方面的系统性的一些研究和学习。但是当时就是讲的，不管是中医也好，生物医学也好，
6: 嗯，
3: 还是小学生啊，我必须要承认的，因为医学是没有尽头的，所以说这个可不能说是。像你说的什么有专业呀、啊，有多高的程度啊？这个不敢这么去讲。
6: 说实在，你太谦虚了，楚老师啊。楚老师啊，我现在跟你汇报一下我练习呼吸吐纳的效果吧。
3: 哦，可以吗？嗯
6: 嗯，你看我有糖尿病8年多了，3年前诊断出了有下肢动脉硬化。
3: 嗯，
6: 过去我这两条腿呀、啊，两只脚特别凉。
3: 哦，
6: 夏天摸的都像冰块一样啊。哎，从膝盖往下都是木的，走路的时候觉得这腿特别发沉。
3: 嗯，
6: 走个几百米啊，这距离就觉得这脚底呀、啊、脚后跟疼啊。
3: 嗯嗯，
6: 还有站时间长了也不行，感觉小腿肚子麻酥酥的。
3: 嗯，
6: 还像有那个针扎一样啊。后来跟你学习呼吸吐纳，
3: 嗯，
6: 你教的呼吸吐纳方法很多。
3: 对，
6: 我觉得对我最有帮助的我都练习。
3: 嗯嗯，
6: 握拳呢。搓腰呼吸法，逆腹式呼吸法，这个合车运转吐纳法，
3: 嗯，
6: 还有六字诀，管肾脏的那个
3: 催
6: 字音我都练习了。
3: 啊，好吧，好吧，嗯嗯嗯，因为握拳搓腰这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呢，它很好，可以帮助我们来改善，我们比方说肾气不足，哎，造成这种腰膝酸软呐、啊，胃寒肢冷啊，手脚冰凉啊。嗯逆腹式这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呢，可以帮我们，比方说，哎，行气养血，增强气血的运行，改善气血不足的情况，还能很好缓解下肢冰凉、冰冷、麻木的问题。
6: 嗯
3: 啊，那你做合车运转吐纳的方法呢，能帮我们改善腰膝酸疼、关节炎症疼痛、行走无力，包括腿脚的僵硬麻木。以及关节陈旧性损伤带来的这种疼痛，在症状方面 这都能有一个改善和缓解。
6: 是
3: 啊，还有六字诀的吹字诀，专门对应肾脏，充盈肾精，补益肾气，强筋壮骨，壮腰膝。而且呢，这个肾主骨生髓呀，糖尿病病变之根就在于肾呢。中医把这个糖尿病不叫消渴吗？
6: 嗯，
3: 是吧？消渴主要就是肾、肺、胃这三个问题，这三个脏器出主要问题啊。这个肾脏主水，负责固摄津液；肾阴亏虚会产生虚火，不能固摄水液，导致喝进的水快速的从小便就排出去了，啊，出现尿频多尿的情况。肺呢为水之上源，受燥热所伤，不能将水分输布至全身，水分都随小便流失掉了，就会经常的这种极度口干口渴，总想喝水。
6: 是。
3: 那胃是水谷之海，胃火旺盛，食物消化极快，这人就容易有饥饿感。
6: 嗯，
3: 吃多少也不见长肉。
6: 哎，
3: 总想吃东西，这就是什么糖尿病人三多一少的一些症状啊。所以说六字诀，四字音对应肺脏，六字诀的呼字音对应脾胃，再加上这几种呼吸吐纳方式，可以一块去练一练，对你整体这个病情的控制、症状的改善，这个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6: 好的，是楚老师啊，
3: 嗯，
6: 我从那今天开始啊，就加练这两种呼吸吐纳方法。
3: 嗯，
6: 我现在已经练了两个多月了。
3: 嗯，
6: 现在我的腿呀、啊。和这个脚已经热乎了
3: 哦，
6: 而且我现在两条腿啊轻松多了，哎，感觉走路比以前呢走得远了，
3: 嗯，
6: 站的时间也长了，
3: 挺好，
6: 腿沉腿麻的情况也减轻了很多，
3: 嗯，
6: 如果再加上你说这个呼字音哈，
3: 嗯，
6: 四字音一起练那些，
3: 对，
6: 嗯，肯定还能更好，
3: 嗯嗯，
6: 非常感谢你啊，楚老师，
3: 哎，你就好好坚持练。
6: 另外呀、啊，姐儿啊，我还想感谢你，
4: 啊。
6: 我跟老伴儿啊，很早就加入了乐龄芳华了，
4: 是吧？
6: 而且去年你给我们争取那个虫草养颜液，我争取到了。
4: 嗯，
6: 当时你还掏钱帮助我们，给我们价格上巨大的优惠补贴呀，自己没花多少钱，要是没有你的帮助啊，我们都用不起呀。说实在，你真是大好人呐！
4: 哎呀，您太客气了啊。我当初成立乐龄芳华的初心，那就是为了帮助老年人。啊，让老年人呢，都能过上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啊！所以说，无论是物力方面啊，财力方面，只要是喜儿我能做到的，那我肯定是不遗余力的会帮助大家啊！您能争取到这个虫草养元液，确实是非常幸运啊！虫草养元液的数量因为一直很少，有很多的家人朋友等了很久也都没有用上，这也是我心里一块心病哈。就是希望有一天呢，这个虫草养元液它能够突破技术的瓶颈，让更多的百姓们啊都能用得起、用得上。

0: 是啊，喜儿，这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愿望啊！虫草养殖业太好了，就是那个用野生那个虫草提取的，听说也是那个生物制剂，是吧？
1: 嗯，没错儿，虫草养源液呀，它是伟宁团队哈，经过多年潜心研究，成功的从冬虫夏草当中啊，提取出了大量的有益成分，活性高，纯度高啊，它也是一款非常好的生物制剂哈。那您争取这个虫草养源液是自己用吗？
0: 当初数量很少，我只得到一份儿啊，
1: 嗯，
0: 我没舍得用，我给老伴儿用的。
1: 啊，给老伴儿了。
0: 哎，我老伴儿6年前呢，检查出老年痴呆，那时候就发现他呢，记性特别差，一天到晚呢总在找东西，很多经常用的东西啊，他都放到哪儿都记不住了。出门买菜呀，总给错钱呐。有一回啊，就新开个超市，离家也不算远，可是老伴儿竟找不到家了。
1: 哎呦！
0: 哎呀，我和孩子觉得不对劲儿，领他去医院检查，才知道老伴儿得了老年痴呆。这几年一直在吃药，但这情况还是越来越糟。最严重的时候，老伴儿已经不认人了。哎，家里的3姑娘，老伴儿都分不清楚谁是谁，你说？哎，吃饭给多少吃多少，不给他也不吃，哎，说话也说不清楚了，白天睡觉没完没了，但是晚上特别精神呐。走来走去的，还偷偷摸摸的，好像要藏什么东西。哎呀，根本离不开人儿，天天呐看着他呀，我家的门啊，都得从里头用锁锁上啊，就怕他偷偷跑出去走丢了啊。
1: 哎呀，您这个老伴儿情况真是太严重了啊！今天呢，楚老师讲的阿尔茨海默症啊，分为轻度、中度、重度。我一听您老伴儿这情况，应该是已经到重度了呀。
0: 是啊，反正是很严重，但是去年用上这个虫草养源液以后，老伴有好转了。
1: 有好转哈。
0: 哎，开始给他1天喝2只，慢慢症状有了好转，就给他加量喝了，现在每天喝6只。哎，现在老伴啊已经能认人了。哎，这回3个姑娘要来的话能分清了。哎，现在白天也能睡觉，但是下午睡一小会儿，晚上也能正常睡觉。哎，不会是黑白颠倒了，说话呀，觉得比以前清楚一些呀。但是照正常人呢，还是不行。不过现在老伴的头脑清醒的时间多了，他清醒的时候，我也领他练习那个呼吸吐纳。有时候简单的步骤能记住一些，忘了我就提醒他。反正老伴用着这个虫草养颜液，再加上练习这呼吸吐纳，我有信心呐，老伴会越来越好啊。
1: 真是非常替您高兴哈！那原来那么严重的问题，现在能慢慢好转啊，还能练习呼吸吐纳了，那真是很不容易啊！啊，咱们继续坚持服用虫草养源液，咱们也坚持练习这个呼吸吐纳啊，相信老伴儿啊，肯定是会有恢复好的那一天的。
0: 是啊，喜儿，我孩子们都有信心。这两天听楚老师，讲这个生物是医学知识哈，哎，我现在觉得这个生物制剂太了不起了。这不，我今天听节目，好像针对那脑痴呆，还有一个新的生物制剂上市了，是不是啊？
2: 对，24年啊，咱们国内已获批上市的针对阿尔兹海默，也就是所谓叫脑痴呆啊，叫什么叫乐易宝啊，这是商品名叫乐易宝，它是全人原化抗阿尔法狈的原纤维单克隆的一种抗体，是针剂的，是静脉注射的，而且得按照体重标准，每公斤体重10毫克的剂量需要注射，而且每2周是注射一次。这个生物制剂好处是什么呢？它这款生物制剂可以激活这种小胶质细胞，清除细胞间隙淀粉样的斑块，能阻断这种斑块持续性的这种破坏突触和神经元的细胞。而且这款生物制剂呢，能有效的延缓这个患者认知衰退的进度，也相比其他的这个传统的治疗方式来说，肯定是更安全、更有效，而且是更持久的。这也是任何其他方式的方法也实现不了的。但价格相对来说啊，这个不是很便宜，注射一次应该是在7000多块钱左右。
0: 贵点也没关系啊，现在呀还不敢让老伴出门，也不敢离开人。哎呀，我希望老伴快点好，只能用上，肯定也得让老伴用啊。楚老师，我就问一下，如果老伴用上这个乐易宝的话， 跟现在用的这个虫草养颜悦。

0: 有冲突吗？能不能一起用啊？
1: 虫草掩叶这个在几年前呢，这个是这个工程师曹伟宁啊，他们一个团队这个搞出来的，这个我是清楚的。如果按照你刚才这个说法啊，因为我一直在听，就是你老伴儿现在通过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呢，现在已经感觉到有变化，有好转。啊，这个呢，我的建议什么呢？你可以再继续用一用，看一看，因为再结合呼吸吐纳以后啊，你看他这个问题是不是会越来越好？啊，如果持续性的向好的方向去发展呢，我还是主张什么呢？就是我们不管用任何一种方式，在安全有效的情况下，我们什么尽量的能减少一些花销和花费，对吧？所以这是我的建议啊，但是选择还是归你。所以你要非要想给老伴儿也想用一用呢，那你就到你当地这个大的医疗机构，尤其是三甲级医院，你去问一问有没有啊。这个是你自己选择啊。
0: 哎，那个太好了，那我就让孩子打听打听，我们当地这个能不能用上这个新的生物制剂哈？
1: 对，那
0: 能
1: 你
0: 用上，再配合这个，虫草养颜液，那不就更好了吗？是不是？
1: 对，那你要希望能更快一点是吧？你还不在乎多花这点钱，那你就配合用一用，看你自己啊。
0: 好，
1: 好。
0: 那也谢谢楚老师了，也
1: 哎，
0: 谢谢喜儿啊，
1: 好好，
0: 哎，
1: 再见，
0: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路上为健康充个电。这里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温馨提示：我院全年无休，急诊24小时守护，三甲专家团队，智能诊疗设备，为您提供精准医疗服务。锦医医院与您共筑健康防线。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6: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7: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6: 909文旅报道。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海欣。今天是2026年9月25，星期五，农历8月15。9月25日至27日，中秋假期，锦州夜市晚间营业时段，因交警对中央大街解放路至洛阳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途经此路段的9条公交线路临时绕行，提醒市民游客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本次涉及调整的线路包括1路、6路、9路、116路、118路、131路、135路、208路、217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日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中秋国庆假期开启，文化和旅游部提醒广大游客注意出行安全，出行留意天气、交通与景点预约信息，切勿进入无保障野区域，自驾杜绝酒驾、疲劳驾驶，参与高空、水上等高风险项目量力而行，游玩遵守场馆规定，爱护文物与自然环境，文明排队，不乱扔垃圾，践行光盘行动，绿色低碳出游。同城旅行预计9月25至27日以团圆探亲潮为主，10月1日至7日迎来出游休假需求的集中释放，形成两波出行高峰，更多游客选择分段出行， 去哪网旅行数据显示，预计两个及两个以上目的地机票的旅客同比去年增长25%。中秋假期，大连自然博物馆推出延时开放服务，博物馆开放时段为9点到17点，16点30停止入馆。市民和游客可合理规划假期行程，到馆参观各类标本展品，沉浸式感受大自然的神奇。入秋以来，地处鸭绿江畔的吉林吉安迎来观星好时节，天气条件良好，大气清洁通透，夜空清澈无云，星辰清晰可辨，岩石镜头下流转星轨，璀璨银河与静谧边境夜色交融，呈现壮美秋日星空画卷。蓬莱小面是山东烟台蓬莱的胶东特色美食，讲究面少卤多，清鲜入味儿。美食起源于清末民初，本地面馆创新出卤多面少的吃法，由此而得名。传统做法手工抻面，面条细如发丝，搭配加急鱼慢熬鲜卤，早年每日限量百碗，是地道的渔家风味小吃。到蓬莱旅游，别忘了品尝这一口地道的渔家鲜香。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9: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3: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9: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3: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9: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3: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9: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3: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6，38176696。
9: 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3: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6: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9: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6: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9: 老爸老妈大舞台，
10: 让您的才艺闪

0: 老爸老妈大舞台，幸福快乐，
1: 幸福快乐
0: 一起来。各位大哥大姐，
1: 各位叔叔阿姨，
0: 大家晚上好，我是金瑞，
1: 我是唐韵。
0: 今天节目的第一支歌来自于刘冬梅，军营飞来一只百灵。

0: 今天的节目呢，从刘冬梅刘大姐的一首歌叫做《军营飞来一支百灵》开始了。
1: 很多的朋友呢，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也在说歌声啊特别好听，
0: 确实。
1: 你比如说这个芙蓉花开就说，哎，节目一开场就这么惊艳了，这个百灵鸟啊象征着希望，就像这军人守护着和平一样，太有意义了。
0: 确实。嗯，那今天节目呢准备的很多，所以说形式也很多。
1: 哎，
0: 刚才听到的是独唱， 那下边咱们就来听听男女对唱， 名字呢叫做《军人本色》，
1: 有请。

0: 年轻时的您，或许是车间标兵，或许是三尺讲台的老师。如今呢？
1: 如今咱们都是生活艺术家，老爸老妈大舞台专为您的才华亮灯。
0: 拨打热线3817696，或者让儿女帮您微信报名，无需专业背景，只要热爱生活。老爸老妈大舞台，
2: 幸福快乐一起来。

0: 刚才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啊是高飞大哥演唱的，叫做男子汉去飞行。我这之后啊我这一琢磨，
1: 你看看，琢磨什么？
0: 飞行。高飞
1: 啊，
0: 你看看，
1: 是啊，
0: 那大哥
1: 特别适合他唱。
0: 就是啊，唱这首歌那不就手拿把掐吗？
1: 可不是吗？
0: 啊，
1: 这个名字和这首歌特别搭，
0: 对应，
1: 而且他的歌声也是很吸引人的。
0: 对，
1: 一边听这首歌，我们俩一边在聊着。
0: 哎呀，大哥，这首歌曲表现得太轻松了。
1: 对呀，
0: 啊，
1: 但是呢，是外柔内刚那种类型的。
0: 哎，就是表现得很到位。
1: 下面呢，我们要听什么呢？
0: 另外一种形式了。
1: 好，
0: 咱们换换朗诵。
1: 嗯，
0: 擅长大姐给我们带的《我是军嫂》。

0: 起早，军史上注册了我光荣的称号。战争来临时，我心系冲锋的号角，之前的队伍里奔跑着舍生忘死的自豪。我是军嫂，军旗上飘扬着我的骄傲。和平年代里，我情归军营，边关前哨，让闪光的军功章上缱绻着奉献的情操。我是军嫂，我也会在心爱的人面前撒娇，渴望每夜能在他温暖的臂弯里睡着。然而更多的时候，却要面对孤寂的星空，手捧着激情，让浪漫在银河中萦绕。我是军嫂，既然选择了做军人的妻子，爱国强军就是我神圣的目标。当军人倒下了，我时刻准备着为国尽孝。
1: 锦州经济广播，老爸老妈大舞台，岁月流金展风采，咱们一起乐开怀。这里有聚光灯为您亮起来，有掌声为您响起来，有鲜花为您献上来。快来快来，拿手的绝活炫起来！无论您是武林高手、歌咏达人、书画名家、非遗传人，欢迎您到云端剧场来。我们的收音设备最专业，记录您金曲绕梁响天外。我们的直播镜头最闪亮，这个您的曼妙舞姿多么的帅，让多彩生活更多彩，让精彩生命更精彩，让青春回响更光彩，让天南海北为您来喝彩，期待您的拿手好戏闪亮登台。
2: 大哥大姐看过来，舞台的灯光已就位，掌声在等你的风采。不论您是能歌善舞的文艺达人，还是热爱表演的隐藏高手，都快来加入我们的老爸老妈大舞台。这里有欢笑，有喝彩，更有属于您的高光时刻。报名从速，一起闪耀舞台。

0: 好，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叫做战士的第二故乡。
1: 嗯，
0: 哎，这首歌曲呢是昨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一位大哥演唱的。
1: 对，
0: 岳伟明。
1: 哎，
0: 军人除了就是特别在乎第二故乡，
1: 嗯，
0: 他还特别在乎军旗。
1: 哎，有一首歌也是咱们请来的嘉宾唱的
0: 啊，叫什么？
1: 叫《我心属于军旗》。
0: 好。

我在台灯下读着抗战英雄的故事，我被那些英雄的事迹而感动着，震撼着。我仿佛看见了记忆中的一片无边无际的鲜红，我看见了那些倒下的战友，

看见了一种精神，一种让侵略者胆寒的精神。我看见了一面旗帜，一面被战火撕裂的红旗，依然牢牢地握在他们的手中。他们正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难以入眠，我在想着他们，那些有名的，还有更多无名的英雄，他们之中

当中国在经历漫漫的长夜之后，迎来了新的黎明，那是他们最光荣的时刻呀。可是他们却再也不能欢呼。

上快乐的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我们站在四月的阳光里，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

关闭之前的那一瞬，格外明

0: 道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英雄。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这段朗诵啊，是秦静老师带来的，叫做《不朽》。
2: 哎，带着穿透时空的力量啊，这一开口就让我们想起了那一些为家国牺牲的先烈。
1: 没错，其实不朽啊，从来都不是遥远的词汇，
2: 没错，
1: 而是刻在我们民族血脉里的基因。听过了朗诵《不朽》之后，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吧。
2: 好，
1: 孟庆苇大哥演唱的，叫做《绿色军衣》。

0: 年轻时的您，或许是车间标兵，或许是三尺讲台的老师。如今呢？
1: 如今咱们都是生活艺术家，老爸老妈大舞台专为您的才华亮灯。
0: 拨打热线3817696，或者让儿女帮您微信报名，无需专业背景，只要热爱生活。老爸老妈大舞台，
2: 幸福快乐一起来。

漫步在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广场，感受那场大决战的壮阔氛围，回味父辈们的铁血荣光。驻足在内蒙骑兵医师的照片前，我仔细端详，那里有我父亲的身影，有他们的战马嘶鸣高亢。

场。那一年，他们迎着枪林弹雨，骁勇铁骑，震动北疆，围困长春，封锁沈阳，机动灵活转战在东北战场。深秋的风霜，铁马冰河会战辽西走廊，胡夏窝棚阵地战谱写了血与火的交响，黑山阻击战让骑兵师的战旗屹立飘扬。52天的浴血奋战，他们用胜利迎来了新

0: 刚才呢我们听到那段朗诵啊，是杨孝平杨大姐给我们带来的父亲的马刀。
1: 哎，一开口呢就让我们看到了有一把马刀挂在了墙上，以及它背后的故事。
0: 对，杨老师啊，他的朗诵呢很有沧桑感，
1: 对，
0: 但是同时也带着对先辈的敬意，
1: 就是每一个字呢就像这个马刀一样锋芒，带着历史的厚重。
0: 对，所以说呢今天的和平啊也是父辈们用马刀换来的。
1: 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歌，这首歌听了之后一定会更加的振奋，
0: 特别燃，《强军战歌》。

0: 那今天的节目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人金瑞、唐韵，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一首歌，好男儿就是要当兵，是孟庆苇、高飞和邱伟明共同演唱。

0: 京时间18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海欣。今天是2026年9月25日星期五，农历8月15日。9月25日至27日中秋假期，锦州夜市晚间营业时段，因交警对中央大街解放路至洛阳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途经此路段的9条公交线路临时绕行，提醒市民游客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本次涉及调整的线路包括1路、6路、9路、116路、118路、131路、135路、208路、217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日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中秋国庆假期开启，文化和旅游部提醒广大游客注意出行安全，出行留意天气、交通与景点预约信息，切勿进入无保障野区域，自驾杜绝酒驾、疲劳驾驶，参与高空、水上等高风险项目量力而行。游玩遵守场馆规定，爱护文物与自然环境，文明排队，不乱扔垃圾，践行光盘行动，绿色低碳出游。同城旅行预计9月25日至27日以团圆探亲潮为主，10月1日至7日迎来出游休假需求的集中释放，形成两波出行高峰。更多游客选择分段出行，去哪儿网旅行数据显示，预计两个及两个以上目的地机票的旅客同比去年增长25%。中秋假期，大连自然博物馆推出延时开放服务，博物馆开放时段为9点到17点，16点30停止入馆，市民和游客可合理规划假期行程，到馆参观各类标本展品，沉浸式感受大自然的神奇。入秋以来，地处鸭绿江畔的吉林吉安迎来观星好时节，天气条件良好，大气清洁通透，夜空清澈无云，星辰清晰可辨，岩石镜头下流转星轨，璀璨银河与静谧边境夜色交融，呈现壮美秋日星空画卷。蓬莱小面是山东烟台蓬莱的胶东特色美食，讲究面少卤多，清鲜入味儿。美食起源于清末民初，本地面馆创新出卤多面少的吃法，由此而得名。传统做法手工抻面，面条细如发丝，搭配加急鱼慢熬鲜卤，早年每日限量百碗，是地道的渔家风味小吃。到蓬莱旅游，别忘了品尝这一口地道的渔家鲜香。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6: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7: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6: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7: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6: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7: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6: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7: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9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9638176696。
6: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7: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8: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9: 啊，
8: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9: 哟，
8: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9: 嘿，
10: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9: 醒神破闷
8: 全都有，
11: 逗你玩，
6: 说说笑笑。
7: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0: 大家好，
7: 我是小乐，
10: 我是逸飞，天天有料，
7: 说
10: 说
7: 笑
10: 笑，
7: 开始今天的精选。
10: 首先请您欣赏的是军嫂上岛，表演者孙涛、黄小娟、金玉婷、尹北琛。
12: 小宝贝，你看这孩子怎么多结实啊。哎呀嫂子，这浪花岛是不是快到了？
13: 哎呀，这天儿不好，我也看不清楚啊。
12: 哎呀，
13: 我得给孩子喂点水了。
12: 哎呀嫂子
13: 啊，
12: 我替你抱，来来来、啊、
13: 谢谢。
12: 哎呀小宝贝、哎、你马上就要见到你爸爸了、哎、
13: 这孩子长得挺胖的哈。
12: 就是
14: 嫂子们，
12: 你好。
14: 嫂子们好。
13: 你好
15: 班长好。
14: 嫂子们，我是咱们这个船上轮机班的班长。
12: 哎，
14: 明天是大年三十，能够送营长嫂子、连长嫂子还有军医嫂子上浪花岛探亲，感到万分荣幸。嫂子们，今天海上有浪，容易晕船，喝点水吧。
12: 对，来喝点水啊。
14: 军医嫂子，晕船了吧？
12: 晕船了，
14: 快快快，喝点水。
12: 谢谢啊。
14: 连长嫂子，你喝水。
12: 谢谢。
14: 营长嫂子，你喝水。
12: 谢谢。
14: 不客气。报告。
12: 啊，
14: 连长嫂子
12: 啊，
14: 要不我替你抱孩子，你好喝水呀。
12: 我。那你可得小心点啊。
14: 没问题，
12: 来，
14: 是。
12: 慢点慢点、哎、慢点啊。哎呦
14: 哎呦哎呦哎呦，我娘哎，哎呀，这个孩子真好啊，拿什么喂的呀，真肥呀、啊、哎呀，这个孩子太可爱了，长得太像我们连长了吗？
13: 错了，
16: 你说什么呢？这不是连长的孩子。
14: 哎，这是你的孩子。这个孩子长得太像军医了吗？
16: 什么呀，我的孩子。
14: 这是营长的孩子啊。
12: 对
14: 啊，嫂子，这孩子猛的一看像连长，仔细一看还是像营长。嫂子，我先下去了啊。我今天怎么有点晕船呢？
16: 嫂子坐。嫂子
13: 你好点了吗？
16: 好多了。
13: 哎，妹子
16: 坐。哎呦，快到了啊。
13: 啊，
16: 咱们上一次岛不容易。
13: 对，
16: 我跟你们说
13: 啊，
16: 我可是过来的人
13: 啊，
16: 咱不能光顾着过年高兴、得抓紧时间办点正事儿。
13: 啥是正事儿啊？
16: 这个嫂子，你说啥是正事儿、
13: 啊、
16: 哎呀，就是、就是该办的事儿呗。
13: 该办的。
16: 哎呀哎呀、就是报个福娃。
13: 福娃
12: 啊，福娃了。
16: 有了
13: 啊、
16: 我说你咋直恶心呢？
13: 对呀、
16: 多长时间了？哎呦嫂子，你说啥呢？我说的是这个奥运福娃，我还没结婚呢。我
13: 哎呀，谁跟你说结婚不结婚了？咱们这两口子一年到头就见一回面，不抓紧时间咋行呢？我这都多少年才怀上这么一个。
16: 你年轻没结婚啊？你没结婚呐？
13: 没结婚。
16: 哎，你结婚了吗？
13: 两年了。
16: 有孩子了吗？
13: 没有。
16: 跟嫂子说啊，想要男孩还是女孩？
13: 要男孩女孩都一样。
16: 哎、嫂子啊，你看那前面是不是快到了？
13: 哎，那是不是浪花岛啊？
16: 你看，是不是到了？
13: 快了，
16: 是、
13: 是浪花岛，
16: 是
13: 到了，
16: 到了，
13: 到了，
16: 到了。
13: 到了，
16: 哎，这个船，
13: 哎呦，这个船怎么了？
16: 怎么了？
13: 怎么了？怎么了？
16: 哎，这船怎么了？
13: 孩子，船怎么掉头了？
14: 嫂子们，嫂子们，嫂子们，嫂
11: 台风提前到了，现在海上的风浪是越来越大呀，领导说了一定要保障嫂子们的安全，所以我们决定马上返航。
15: 啊，返航？返航？我两个那说行啊，就说一年到头就见一回面都掐着指头盼了到半年了。
11: 领导嫂子我知道，
16: 我在招待所都等了九天了。
11: 连长嫂子我知道，
16: 我向导有特别重要的
11: 军医嫂子我知道。
16: 班长，
11: 嫂子们，我们已经和岛上取得联系了。看，营长、连长还有王军医在岛上看着我们呢，看见了吗？风浪是越来越大呀！哎呀！嫂子们，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的船要是强行靠过去的话，那是会出危险的呀！
15: 爷们咋办呢？咱也不能回去呀！
16: 这可是大年三十，
15: 对呀，
16: 不能让
11: 我们走回来。等着吧！啊，给你们两分钟时间，在这和自己的丈夫喊上几句话，然后必须马上返航。
16: 两分钟太少了！
11: 哎呀，嫂子们，两分钟不少了，已经不少了。营长，我把嫂子们带来了。他们在这和你们喊上几句话，然后必须马上返航。啊，嫂子们，谁先来？
15: 哎，你先说，
16: 你先说，
15: 你先说。
11: 哎呀，听着，别让了，我决定了，按级别走。营长嫂子，你先来。
16: 好的，
15: 嫂子你先来。
16: 好，我先来。
11: 连长嫂子，做好准备。
16: 好的。
11: 嫂子，嫂子你别哭嘛，嫂子你这样可不行啊，这是大海上，你得使劲啊，他听不见，大点声喊，
16: 使劲使劲，嫂子。
11: 哎呀，嫂子你这么着，嫂子你两个手转圈，你往下使劲，声音就从上边出来了，转圈，往下使劲，往下使劲，转圈。
15: 不行，
11: 哎呀，你还不使劲呢，你
15: 就是
11: 老崔呀，我可想死你了。嫂子你打得我太疼了，你嫂子说下家里的事情。
16: 我家里，
15: 再说家里的事情。
16: 家里都好，
11: 家里都好。
15: 你个爹好，
11: 爹娘都好，
15: 那个鸡好，
11: 鸡好，
15: 鸭好，
11: 鸭好，
15: 那个反正猪啊羊啊马的，那个都好。
11: 嫂子，咱别老光说动物，咱说点人的事
16: 儿。对，说人的事儿。
15: 上次你走了之前，咱家驴就怀上了。
11: 你走的时候，咱家驴怀上了。
15: 你走了以后，我就怀上了。
11: 你走了以后，我就怀上了。
16: 嫂子，快喊一喊。
11: 哎呀，我娘哎，老崔呀，这是我给你生的孩子。
15: 给孩子起个名儿吧。
11: 老崔呀，给孩子起个名儿吧。什么？哦，老崔说了，孩子名字叫随便。
15: 随便。
11: 对，随便。
16: 随便好，嫂子。
15: 嫂子，你问谁谁随便好。老崔呀，你太有才了，你起个名儿，地球人都能听明白。
11: 嫂子，你歇会儿啊，没时间，咱换个嫂子。没时间了，
16: 啊、对，快点，妹子，快快快！
11: 嫂子，什么时候你还念什么狗子呀？
16: 没时间，我不念了。
15: 你念，
16: 你说，
11: 快快快，你来。
16: 好了，
11: 哎，干什么？
16: 他能看见我吗？
11: 能，
16: 能看见就好。班长，风浪不是能停吧？
11: 不能停了，嫂子，这是台风啊！连长嫂子喊完以后，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哎呀妈呀，嫂子你要干什么？
16: 班长。
11: 连长，嫂子到证券公司了，他们单位 今年可有钱了。
12: 下属的幼儿园当老师。
14: 你怎么不早说呢？
12: 快快快，
11: 连长，咱们在幼儿园当老师，老师也好，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母。
12: 啊，还有我们家门口通地铁了。
11: 你们家地铁通过去了？
12: 票价可便宜了，2块钱随便坐。
17: 好的，没有时间了，咱说最重要的。
12: 重要的。
17: 哎，
14: 这话我还不合适啊。
13: 哎呀，班长，那有啥不合适的，快点大声说吧。
14: 老公，我爱你。
13: 哎呀，班长使劲儿啊。
14: 老公，我爱你。
13: 班长攥着拳头往下使劲，声音就从上边出来了。
14: 老公，
13: 我爱你。老崔一样的、
14: 啊、
13: 老崔，我爱你。
12: 哎呀，哎呀，小心点儿。
16: 班长，
12: 这
16: 是班长，
12: 哎呀，大妹子，
16: 你
12: 还站着干什么？快点念呐。
16: 我不想念了。
13: 哎呀，不就是
16: 我不想念了。
13: 我替你念。
16: 你别念，别念，我真的不想念了。
13: 别念。
11: 方君怡，你听好了，
12: 经过我慎重的考虑，我决定了。
11: 决定了。
12: 和你分手。
11: 和你分手。
13: 啊，分手、
17: 哎、他妈分手了。
13: 哎呀，不是，你咋说跟他分手呢？
12: 就是、
13: 你啥意思？
12: 我没
13: 说要跟他分手。你大过年的让他多伤心。
12: 我没说要跟他分手。
13: 你搞啥样儿？
12: 受不了
13: 了。现在金公家有他一半，也有一半。
12: 哎、你这妹子怎么能这样
13: 呀？
12: 凭啥要跟我分手啊？啊！我等了你那么多年，你凭啥要跟我分手啊你？就是我妈不同意我跟你结婚，你就要跟我分手。我告诉你，是我要嫁给你，不是我妈要嫁给你。
13: 说，
11: 我告诉你，不是我要嫁给你，是我妈要嫁给你。
13: 反了，这。
11: 烦了你了，
13: 说烦了。
11: 哦，我说烦了啊，烦了，不是我妈要嫁给你，是我要嫁给你。
12: 对对，亮亮，我都想好了，从
11: 我在家里守着你。
12: 我告诉你，你像我这么好的姑娘，你哪找去？你要不娶我，你后悔一辈子。
11: 你要不娶我，你后悔一辈子。
12: 我告诉你，追我的人其实可多了，你知道吗？你赶紧的。
11: 追我的人可多了，你赶紧的。
12: 想娶我的人也可多了，你抓紧时间。
11: 想娶我的人可多了，你抓紧时间。
17: 他不娶我，他娶你。

0: 朝官兵在大殿展示向军长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全朝官兵在大殿展示向军长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1: 谢谢，我们会给你们拜年了。
2: 这第二段啊，是全东北明星阵容的《来了老妹儿》，表演者李佳琦、李雪琴、宋晓峰等。
3: 啊！哎呦我天，还有一个红绿灯！20分钟之前你就这么跟我说的，你快点，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还没出门呢？到哪儿了？到腮红了？行啊，咱俩说好的素颜局，你给我化妆了，你赶紧的吧，我都没收拾。还好我收拾了，补补妆吧。
4: 哎呀，来老妹儿。
3: 嗯呐。
4: 几个人啊？
3: 俩人。
4: 都是你这体格吧？
3: 啥意思啊？
4: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都是你这体格的话呢，就多点点，你看看菜单啊。我给你介绍啊。
3: 嗯。
4: 本店吧就这两样好吃。
3: 不是。那你写的干啥吧？
4: 写的就是证明本店有这玩意儿，哎，它不好吃，但是这羊肉是新穿的啊。
3: 嗯，
4: 来几手啊？一手是10串，两个人我看三手就够了啊。
3: 3339手啊？行，
4: 不，我说是3333手，
3: 3次12，12手，那我俩能吃了吗？到底几手？
4: 我这么说吧，一手，
3: 3手呗。
4: 这回对了。
3: 哎
4: 呀，这个你看，嗯，吃辣的吗？
3: 还行吧。
4: 还行吧，是个什么个计量单位呢？是一掐、一捏、一把，还是一捧啊？
3: 一掐？
4: 你老妹儿，听我说啊。两个手指头一掐，3个手指头一捏，一只手就一把，两只手一捧，两胳膊都伸出去，这一抱。还哪个？
3: 行，那我就要这一掐的一半就行。
4: 那是一 K。马上下单啊！
3: 好，
4: 坐。
3: OK。不是你到底到哪儿了？我菜都点完了，能不能来了？啥意思？带个外人啊？我有社恐，你不知道吗？不行，男的女的，帅吗？啥玩意儿？你对象啊？妈呀，我这信号不太好，我先挂一下子啊！哎呀妈，他搞对象了，这可咋整啊？说好姐妹一起单身，他先脱单了。妈呀，我还没有呢，这咋整啊？哎呀妈，这怎么办呢？
4: 老妹儿啊，
3: 嗯。
4: 我看你饿的直不来回溜的，要不我先给你泡碗面呢？
3: 大哥，泡面来不及了，泡我吧。
4: 那个妹儿啊，你用泡吗？你都敷弄了你。哎，孩子，别啊，老妹儿，你听哥说啊。你要是没带钱的话，大哥可以不要。你要是这么整的话，你是要我烧烤店的？你这是？
3: 大哥，你刚刚也听着了，我闺蜜她搞对象了，你知道吗？我俩从小比到大，我不能说，她有我也得有。你看我都消费了，你帮我顶一下子呗。
4: 那你是口头上那种，还是民政局的那种啊？
3: 过了今天就行。
4: 那没啥意思
3: 啊。
4: 另外，我这个人不能撒谎，一撒谎。磕吧，
3: 大哥，你不撒谎也磕吧？
4: 那倒是。
3: 哎呀，
4: 别！
3: 哎呀，你看，哎呀，哥，
4: 老妹儿你是真有劲。
3: 你看你老妹儿的叫着，老妹儿现在有难处了，你不帮老妹儿一把？
4: 关键我从小就没撒过谎，我一撒谎，我该不纯洁了我呀！
3: 妈呀！爱帮不 包，我告诉你，我要不是看你一表人才、风流倜傥，我能找你当我对象？我是没想到啊，一个宇宙无敌帅气、一笑还有俩小酒窝的好大哥能这么无情。
4: 你再说一遍。
3: 宇宙无敌帅气、一笑还有俩小酒窝的好大哥。
4: 你敢再说一遍吗？
3: 宇宙无敌帅气、一笑还有俩小酒窝的好大哥。
4: 我帮你。今天晚上就是你的高光时刻。
3: 行，来，干啥去啊，大哥呀？哎，我在这儿呢，帮谁去了？
5: 杨子。
3: 我的一晃多长时间都没见了，差点认不出来你呀、啊！这脸整的咋的了？打疯脸针了，都苍起来了。
5: 哎呀，那能跟你比吗？不用打都往起苍啊！怎么的，不混挺好吗？咋回来了呢？
3: 混得好不好也得看跟谁比，比上是不足，比你还是有点余。不是带人来了吗？对象呢？咋的？见不得人？
5: 停车去了。哎呀，不让来不让来，非得跟着来，说不放心我一个人出门，怕我边被骗跑。你都不知道我老年人了。哎呀，老闹心了一天。
4: 雪琴。
5: 胡子，
6: 雪琴，你知道吗？你离开这1分34、35、36秒，我有多想你。
5: 你这么长时间干啥去了？
6: 别提了，现在的车位实在是太难找了，我特意赶到5:20这么早。找了个1314号的车位，我顺便给你买了支玫瑰。想你，
5: 你别老黏着我。
6: 我不的。
5: 你别老黏着我。
6: 我不的。
5: 你看看，就这么往上贴呀，推都推不走啊。
3: 好啊，哎呀妈呀，这甜的呀，注点血糖吧你。
5: 哎呀，最近确实有点血粘了。那什么，不像你哈，溜光雪滑，无依无靠的，你有这种烦恼哈？
4: 烦恼来了。
5: 这谁呀，这么有年代感呢？
3: 这个我得介绍一下啊，这个是谁呢？是我辣目杨子的男朋友，叫
4: 阿峰啊。
3: 辣目杨子知道了，
4: 阿峰心里也有数了。
5: 你俩是记性不太好啊，老念自己名儿。
3: 这叫相敬如宾。
4: 辣的呀。
3: 杨子，
4: 对，杨子啊，啊哈，刚才在听你们聊天，我怕你饿，给你下了一碗面条，我怕煮不烂乎，给你煮了520分钟，我又怕你塞牙，给你剪成了1314个小段段，趁着黏糊先吃吧。
3: 哦，哎妈呀，太烫了！
4: 烫了好办。
3: 喜欢这爱的转圈圈粘人。
4: 凉了吧？
3: 凉了凉了。
5: 哎呀，这多亏是要凉一凉啊，要热一热还得抱着跳火坑呢。哎呀，我看这峰哥有把子力气哈，那我冒昧的问一下，你是从事什么行业呢？哼。
3: 哎呦， 我们分哥可超厉害的，我跟你讲啊，我们分哥呢主要是就是给人呢提供这个蛋白质啦、脂肪啦、膳食纤维、维生素这一块，你知道吗？那些个配比，没个三五年的研究和经验，确实都是拿捏不准的。
5: 啊，私人营养师呗。嗯
7: 哼。有没有营养师我不太清楚，都就是每天呐，烟熏火燎的。
3: 是，你知道吗？熏那个三文鱼呀、啊，什么菲力牛排，烟是不小。但他的工作不累。
7: 咋不累呢？还不累？你站说话不嫌腰疼？我每天上早市去买肉，买肉回来穿肉，我还得喂肉、烤肉。什么时候关门取决于客人什么时候走。哎，啊，
8: 烤串的，那。
7: 关键我不没撒谎吗？
3: 那你也不能说实话
7: 呀！你说是说，
3: 说
7: 我撒谎干啥呀？我呀，我说什么？我准备整你，
3: 你
7: 不整我？
3: 哎呀！
7: 让你整这玩意儿！
3: 啊，烤串的，烤串的咋的了？卖没有烤串，啤酒多寂寞呀！您我风格可好了，我走哪儿把店儿给我开到哪儿，什么北上广深下航海，哪儿都有风格的店儿。
5: 啊，这些城市都有店。
7: 都有惦记过，
3: 也是话了。
8: 那个，那我问一下，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呢？
5: 啊，你别说，你听峰哥说。
7: 能说吗？
3: 看着整吧。
7: 那我整了。哎，那是一个爽朗的深夜。天空飘着肉串一样的雪花，我烤着我的小串串，我烤呀烤，烤呀烤，烤我的串串，烤焦了继续烤。这个时候，辣子来了，点了五个羊肉串，我怕他不吃，我给他上了六串。但是我还是收了六串的钱。辣子说：“你的串儿烤得好吃，我希望你为我烤一辈子。”我说：“好啊，我也愿意为你烤一辈子的串儿。”于是我俩就串到了一起。耶，整挺好。
5: 他刚才说什么玩意儿呢？
8: 说好像是差一串儿啊。
5: 那你俩啥时候能结婚呢？
7: 有些人就是笨，说得很清楚，就是听不明白。那是一个爽朗的深秋，天空
5: 那什么
7: 飘着雪花。
8: 明白，
5: 回来吧。
8: 明白。
5: 你出来一下，来，杨子，借一步说话。
3: 不借，
5: 快点。我怎么瞅这风格有点魔怔呢？你别让人骗了吧？呀，这不是你现雇的吧？
3: 那啥意思啊？你带的就是福的，我带的就是骗子呗？你敢说今天福来不是过来演我的？我风格咋了？风哥
7: 啊？
3: 风哥，你真是要长相，要身材，要口齿，你看那牙抠的多好啊！反正我觉得比你家那虚头巴脑的福子强。
5: 哎呀妈呀！哎呀，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就得比比了。福子，
8: 哎，
5: 渴了。
8: 明白。宝宝，渴了就喝鲜牛奶。
5: 哇，好鲜呀！
8: 那他鲜还是我鲜？
5: 一样鲜。哎呀。
3: 搁这抠呢，为啥了？
7: 咋了，祥子？
3: 我渴了。
7: 渴啊！
3: 嗯，快点。
7: 沈阳老许，来一棒子。
3: 我想给你一棒子，还那么丢脸子呢？啊！你对得起你这张宇宙无敌帅气一笑还有俩小酒窝的脸吗？
7: 我最受不了你这句话。那小子，
8: 叫谁呢？
7: 问你。是不是男人？
8: 当然了。
7: 会不会喝酒？
8: 必须的。
7: 催一个。
8: 开车了。
7: 好，那我先催。

0: 到你了，
1: 开车呢。哦，
0: 他刚才他说他开车了吗？
2: 嗯，两遍。
1: 峰哥呢呀？真不错了，这峰哥，长相、身材、口齿、听力都嘎嘎的哈。
2: 我觉得也比福子强。你家福子除了长得帅，还会啥？
0: 他会开车。
2: 别说了。哎，
1: 我不光会开车，我还会

0: 老段子新编也是常有的，
1: 嗯，
0: 但是能比肩老艺术家的不多。
1: 哎，李金斗、李建华合说的《新夜行记》，对比老版的《夜行记》也不差呀。
2: 呀呵，
3: 这什么意思？
2: 这不是二爷吗？
3: 我怎么成二爷了？
2: 哎，你跟我论，你就是二爷。
3: 那么你是？
2: 我是你大爷。
3: 哎。你是谁大爷？
2: 哎，别误会啊，绝不是占你便宜。你比我小，你是二爷；我比你大，我是大爷。所以我是大爷。
3: 行行行，您这话我听明白了。
2: 听明白什么？
3: 但是您这话说的这个重音不对。
2: 哪点不对啊？
3: 那不叫大爷，
2: 那叫
3: 应该叫大爷。
2: 大爷，
3: 哎，你比我大，你是大爷。
2: 对，我是大爷。
3: 俗话老说这个北京大爷，北京大爷的，说的就是这个大爷。
2: 没错，我就是大爷呀、啊。
3: 哎，就说是大爷，可也不能这么说话。
2: 哎，我是大爷，想怎么说话就怎么说话。
3: 你这么说话，他粗野。
2: 我是大爷，爱粗野我就粗野。
3: 你这么说话可破坏奥运。
2: 我是大爷，爱怀孕我就怀孕。
3: 嗯，我能怀孕吗？你要怀孕，那不出了丑闻了吗？那
2: 这不成怪物了吗？不，你没听明白，我是大爷
3: 啊，
2: 就是大爷。我有奥运意识，你知道不知道？
3: 谁？
2: 我呀。
3: 你会有奥运意识？
2: 当然了。
3: 看不出来。
2: 看不出来吗？
3: 看不出来。
2: 那是功夫短
3: 啊。
2: 嘿嘿，再聊会儿什么都看出来。
3: 行了、啊、别聊了，我们这儿正演出呢，你呀台下看演出。
2: 哎，我是大爷，想在台上看就得在台上看。
3: 台上可不能看。
2: 那那意思呢？
3: 下去
2: 到台下看。
3: 对喽。
2: 那受管制，不看了。
3: 不看了。
2: 回家、
3: 啊、那没人管你。
2: 谁说没人管呢？刚到家门口有人管我。
3: 谁啊？
2: 我过马路，警察把我拦住了，跟我一敬礼。
3: 嗯，
2: 先生，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不要从这儿过马路。
3: 哦。
2: 说什么？不让过
3: 啊。
2: 我是大爷，想从哪儿过就得从哪儿过。
3: 跟警察还大爷呢？
2: 当然了，我们家就在对门住，我刚结的婚、哦、我媳妇正等着我呢。你不让我过行啊，在马路这边再给我找一媳妇。
3: 你弄俩媳妇儿，
2: 你知足吧。我要从十字路口过，你得给我找四个媳妇儿。
3: 要从六部口过，还给你找六个呢。
2: 那从八宝山过呢，
3: 给你找八个
2: 媳妇儿。
3: 死尸。
2: 你起哄我是怎么着？
3: 什么乱七八糟，你是不是没走人行横道？
2: 我还不知道走人行横道，那不得绕远儿吗？
3: 你这横穿马路，车把你撞了怎么
2: 办？车打算碰我都碰不着。
3: 怎么回事？
2: 我在栏杆上坐着呢。
3: 你还翻越护栏？
2: 哎，这位减肥呀，号召全民健身嘛，蹭我就穿过去了。
3: 哦，
2: 所有车全停了，就看我一人表演。
3: 那是怕撞着你。
2: 谁说的？过了一司机冲我一招手，当时就听呱呱呱呱呱，
3: 给你鼓掌啊，
2: 抽我四个大嘴巴。
3: 怎么打上了？
2: 凭什么打人家？你打我，你跟我回家、啊、你抽我四个嘴巴，我让我妈抽你六个嘴巴。
3: 这么点事儿干嘛还找你妈呀、啊、
2: 打人家是我爸爸。
3: 那得打你。
2: 警察管我情有可原，
3: 嗯，
2: 是不是？我爸爸管我，
3: 嗯，
2: 凭什么呀？打我四个嘴巴，算了算了，不过马路了，以后我不走马路，
3: 不走马路。
2: 哎，我骑自行车。
3: 骑自行车也得遵守交通规则。
2: 没事，我弄个自行车随便骑、嗯、专走小胡同，没有警察、
3: 哦、
2: 也碰不见我爸爸、嗯、想怎么骑怎么骑。
3: 嗯，
2: 到了家之后往车棚这么一放，扭头就走，看车的把我拦住了、
3: 嗯、
2: 嘿，说你的，嘿，回来，你的车没睡啊？
3: 哦，
2: 我什么？我这车没睡。
3: 嗯，
2: 那成啊，我把它放倒了。
3: 那干什么？
2: 我让他睡会儿。
3: 让他睡会儿像话？
2: 你不说没睡吗？
3: 人家让你交税。
2: 我交什么税啊？国家有明文规定，残疾人免税。
3: 你是残疾人？
2: 当然残疾人。
3: 你哪儿残疾？
2: 浑身上下哪儿都残疾。
3: 你这残疾在哪儿呢？
2: 你看呢？你看我大鼻子。
3: 大鼻子不算
2: 啊，
3: 那是自然灾害。那个
2: 自然灾害
3: 不算。
2: 我虫吃牙
3: 不算。
2: 我脚气
3: 不算。
2: 我痔疮
3: 更不算了。
2: 痔疮算？
3: 痔疮怎么就算？
2: 你常听人说致残致残的，那说的就是我。
3: 这致残就是长痔疮长残了。
2: 当然了，生气呀、啊、你不让我放我不放啊，我放楼道去你管不着吧？
3: 你这叫乱停乱放。
2: 第二天出来一看，坏了。
3: 怎么？
2: 自行车没了。
3: 丢了。
2: 肯定是丢了。
3: 丢了
2: 丢了，
3: 赶紧报案。
2: 报什么案呢？ 这么一说你就不是骑自行车的。现在骑自行车的北京人有几个没丢过车的，您说是不是？
3: 丢就丢了，
2: 是不是？哪天在马路上看见哪车没锁着超过再骑，自然规律。
3: 行了，我算明白了，为什么老丢车，全是你们这种人闹的。
2: 甭来这套，算了，不骑车了。
3: 那怎么着？
2: 不骑了啊，赶上时髦买辆汽车开开。
3: 买汽车？
2: 哎，
3: 你有钱吗？
2: 你不知道入关了，车都落钱了。
3: 哦，
2: 买辆车，
3: 买辆车。
2: 哎，花了这个整这个零，
3: 45000，
2: 450，
3: 450买辆汽车。
2: 是旧的。
3: 哦，二手车。
2: 什么叫二手车？
3: 就不是你先买的，人别人买了使旧了卖给你了。
2: 哦，这叫二手车。
3: 二手车。
2: 那我这是没手车。
3: 怎么叫没手车？
2: 他不知道倒了多少手了。
3: 那他是哪年的车呀？
2: 哪年的说不清了，倒到第七手的时候啊，苏联还没解体呢。
3: 嚯，这可有年头了这。
2: 哎呀，
3: 这车还能开
2: 啊？还差不多，差不多。啊，侯布林先生说那自行车是怎么着来的？
3: 那是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
2: 完了，我这车也不含糊。
3: 那么你这汽车是？
2: 除了轱辘不活动，哪儿都活动了。这个
3: 要散架，
2: 没事，休息休息。
3: 进大修厂？
2: 进大修厂干嘛呀？我们街坊老王头，在门口开了一自行车铺，求老爷子帮帮忙。
3: 这修自行车的，他能修汽车？
2: 人家懂机械，年轻的时候干过。
3: 年轻时候干什么的？
2: 卖烤白薯的。
3: 他跟这机械挨不上。
2: 当然了，他懂啊，他知道啊，哪个应该加进油啊，哪儿打足了气啊，哪儿不合适，拿那个挂烤白薯那钩给我这么一拧，差不多。
3: 还是修自行车这一套。
2: 哎呀，差不多，成了。哎，
3: 这刹车怎么样？
2: 有时候灵，有时候不灵。
3: 那可危险
2: 啊！没事，没事，捏闸的时候使点劲全有了。
3: 哎，还是自行车。
2: 哎呀，
3: 这安全带有吗？
2: 没有安全带。
3: 那不行啊！啊，警察看见扣分儿，
2: 扣什么分儿啊？我爷爷是电工，嘿嘿，有一个电工包，我把它背上正合适。
3: 这什么主意这是？哎，这转向灯怎么样？
2: 没有啊。
3: 那怎么办？
2: 没关系，买俩手电绑上。
3: 啊，
2: 哎，这边拐弯摁这边，这边拐弯摁这边，哦，嘿嘿，两块一边一摁，所有的车全停了。
3: 怎么回事？
2: 不知道什么东西过来了，
3: 成怪物了这玩意儿。哎呀，
2: 哎呀，还成还成。哎哎，坏了，
3: 怎么
2: 坏了？没有挡把，
3: 没排挡杆，这车怎么开？
2: 有办法。我说亲爱的，啊，把咱们那炒勺拿出来。
3: 那干什么？
2: 往上这么一插，噗，正合适。挂上挡就走，
3: 真能凑合。
2: 哎呀，视线还不错啊，什么都看得见。
3: 玻璃擦得干净。
2: 哪儿啊？根本就没玻璃。
3: 那是看得清楚。
2: 哎，鹤灵啊，
3: 鹤灵，
2: 小风一吹，好，好，今儿是星期六，找几个朋友，走，飙车去。
3: 就您这破车还飙车呢？
2: 这有什么呀？星期六嘛，高兴嘛。
3: 哦，
2: 这出去有奖。
3: 什么奖？
2: 周末喜相逢。
3: 这叫周末喜相逢。
2: 哎，
3: 好好好。
2: 哎呀，还不错啊。哎，差不多。约几个朋友，坐好了啊。嗯，打车了啊。
3: 嗯，
2: 打不着，打不着。
3: 没修好，
2: 没办法，没办法，有办法了。
3: 嗯，
2: 我说亲爱的，上后边推着点。
3: 哦
2: 啊。我一打你一推啊，哎，
3: 不容易，还真着了。
2: 哎呀，车就跑起来了。回头一看，浓烟滚滚的。再找我媳妇找不着了。
3: 怎么？
2: 让烟给挡上了。等烟这么一散，好嘛，我媳妇变非洲娘们了。这个，
3: 这什么尾气？这是。
2: 洗脸去，回家回不认识你，麻烦了。这
3: 你甭管他了。
2: 哎，走，哎，真不错。嘿，哎呀，这车开起来，
3: 哦，
2: 回头一看，这哥几个摇头晃脑啊，
3: 怎么那么高兴呢？
2: 您不知道，车跑起来呀，这车有一毛病，
3: 怎么？
2: 他老哆嗦。车一哆嗦，几位就摇头晃脑。几位一摇头晃脑，他条件反射，车就更哆嗦了。原来叫我名字还听得见，后来光听见金啊，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
3: 瞧这点罪受
2: 了。 这车够100迈，嘿，
3: 就这破车开100迈，
2: 您不知道，那表盘坏了，实际它没有100迈，
3: 也就20-30迈，
2: 都超过180迈了。
3: 你这玩命，
2: 这车一跑起来可麻烦了，
3: 啊，
2: 它变兔子了，
3: 怎么？
2: 它老窜呢，
3: 窜，
2: 一窜一蹦，呱唧，这个手电掉了，一窜一蹦，呱唧，这个手电掉了，把我心疼坏了。
3: 就这个还心疼呢？
2: 哎呀，走了不到10里地呀，哥几个不干了，停车，停车，
3: 怎么样？
2: 我们都饿了，
3: 刚出来怎么饿了？
2: 让我给颠的，
3: 都颠的下去了。
2: 这车可不错，它消过神儿啊，也能减肥，嘿，美容车呀，这叫。
3: 是，
2: 我没关系，请你们吃宵夜不就完了吗？看那是一饭馆，走，走走，吃宵夜去，
3: 靠边停车吧。
2: 唰，这车就过去了。刚到门口，经理吃饭的全出来了，
3: 欢迎你来。
2: 哪儿啊？他们以为推土机来拆迁来了。
3: 好嘛，这动静可太大了。
2: 进去，进去，进去。
3: 嗯，
2: 就这东西的劲儿，哎，不碍事，不碍事。
3: 你得告诉人这东西是车，
2: 哎，王海
3: 玩是车，
2: 没有什么危险啊。进去，进去吧。嚯，够火的，一个车位都没有。嘿，也没错，旮旯有一车位。
3: 哦，
2: 到了半个小时没到进去，
3: 这在驾校也没好好学。
2: 经理有办法，
3: 怎么着？
2: 找了10个保安，把这车给我抬起来了，给端进去了，
3: 愣给端进去了。
2: 啊，都看好了啊。
3: 嗯，
2: 这车丢了你们负责任，
3: 这您放心，这路车没人会偷。
2: 谁说的？世界之最，世界都没有第二辆。
3: 嗯，
2: 为了保险起见，捧。
3: 这怎么回事？
2: 炒勺拔下来了。
3: 哦，让别人开不了。
2: 哎，打算开跑了，没门。扛着炒勺我就进去了。刚一进门，大伙儿直鼓掌。炒菜的到了。
3: 拿你当厨子呢？
2: 谁炒菜？没看见吗？刚从高尔夫回来，
3: 冒充打高尔夫的。
2: 几位随便吃啊，报错。来来来，一算账花了400多块。
3: 怎么花那么多？
2: 你不知道啊？几位馋呐，光啤酒4箱啊。
3: 你也喝酒了吧？
2: 我是司机，能喝啤酒吗？
3: 对，一点没喝。
2: 来瓶二锅头。
3: 你这可更厉害。
2: 哎，
3: 你瞧，
2: 二锅头真不错。
3: 嗯，
2: 不上头嘞。
3: 嗯，行，
2: 好，好酒。
3: 嗯，
2: 几位吃美了吧？
3: 嗯，
2: 现在就可以打的回家了。
3: 怎么不让坐你这车了？
2: 废话，再坐我这车还得请他们吃一顿。
3: 再颠都又饿了。
2: 再见，
3: 再见。
2: 我也走了。
3: 你也打车回家？
2: 我开车回家。
3: 酒后驾车那可危险。
2: 不知道，现在是夜里，警察都睡觉了，看不见了。
3: 你这胆子太大了。
2: 哦，你兜这风美。我这车跟模特似的，迈着猫步就窜出来了。
3: 好嘛，拧着就过来了。
2: 哎呀，嗯，正走着呢，头边有一平板，拉着一个大水桶，这是干什么的？
3: 这是上饭馆拉泔水的。
2: 哎，拉泔水的车，你躲开点儿，留着我撞着你。
3: 你嚷什么喇叭不？
2: 废话，我这车哪有喇叭呀？
3: 我把这茬吧。
2: 说迟迟，那时快，就听咣当这么一声，
3: 怎么回事？
2: 追了尾了，
3: 撞上了。
2: 平板车真不含糊，滋溜就奔北边去了。歌厅啊，滋溜一下进去，也大天黑点，经理出来了，哎，扎皮到了，赶紧卸车。
3: 不是扎皮吗？
2: 趁着他们乱的功夫，一拐弯我就跑了。
3: 哦，
2: 拐弯一看不好，

0: 什么？
1: 前面是个桥，有一溜小红灯，
0: 这什么意思？
1: 道路施工禁止通行。
0: 还见一警察冲我一伸手，
1: 哎，这就对了。你这什么意思？
0: 警察说无魁首，我说六六六，
1: 划船来了。人家警察让你赶快停车，
0: 停车呀，停车就麻烦了。说时迟，那时快，一踩油门，蹭一下我就过去了。警察再找我都找不着了。
1: 你到家了？
0: 掉桥底下了。
1: 是啊。
2: 小品等舞台剧出现小朋友参演助演不稀奇，说相声的小朋友可不多见。
3: 的确，特别是有灵气的小家伙往那儿一站，嘿，引人发笑呢。
2: 那下面呢，咱就来听听这个相声《老小乐》，表演者张共贺、张永熙。
4: 请问您今年多大了？
5: 82。
4: 您都82了，哎，你还没我大呢。
5: 啊，这上来就说的不像话。我82怎么没你大？你几岁了？
4: 我7岁了。
5: 7岁，我82，我怎么没你大呀？我比你大。
4: 不，我比你大。
5: 我比你大。
4: 你比我小。
5: 你比我小。
4: 您呐，就别客气了。
5: 谁跟你客气呀？这还客气了呢？我比你大。
4: 我比你大呀。
5: 哎，先有的谁？
4: 哼，那
5: 我们俩
4: 是。那先有的我还先有的你？
5: 当然是，当然是先有的我呀。
4: 不对吧？先有的我。
5: 啊？怎么会先有的我？
4: 那不信咱算一算。
5: 怎么算是先有的我？
4: 那你看着啊，
5: 哎，
4: 1岁、2岁、3岁、4岁、5岁，咱俩是同岁，对不对？
5: 哦，5岁，就算我们俩同岁，你往上数，
4: 6岁、7岁，这7岁的是谁呀？
5: 是你呀。
4: 现在有我了吧？
5: 现在有我，啊，有你了。
4: 有你吗？
5: 啊，现在还没我。
4: 没你吧？
5: 啊，
4: 这不就先有的我，后有的你吗？
5: 哦，这么先有。
4: 我呀，比他呀大70多岁呢。
5: 没听说过，我比你多活了70多年呢。
4: 你呀，不光不会算账，连字都不认识。
5: 连字不认识？没那事。
4: 怎么没那个事儿啊？
5: 我认识字。
4: 你认识字？
5: 哎，
4: 那我说一句话，你猜个字，你都猜不上来。
5: 哎，没那个事儿，你说句话，我就能猜着。
4: 那我可说了。
5: 你说。
4: 听好了。
5: 哎，
4: 一个字48个头。猜一个字，
5: 一个字48个头啊？没有这个字。
4: 怎么没有呢？
5: 没有。
4: 我在幼儿园都学过。
5: 在幼儿园学过。
4: Okay.
5: 一个字48个头。这是什么字啊？
4: 不知道了。
5: 不知道了。
4: 喝过井水吗？
5: 喝过井水啊。
4: 井水喝过
5: 啊？
4: 就是那个井字。
5: 井字怎么会48个头啊？
4: 井怎么写？
5: 井嘛是两横两竖啊。
4: 对呀、啊。井是两横两竖，中间不是4个石吗？
5: 4个石，那8个头呢？
4: 外面呢？
5: 外边有8个头。哦，好啊。哦，这么个48个头啊？
4: 不行了吧？
5: 不行，我说一个呀、啊，你也猜不着。
4: 不信你说。
5: 宝盖你认识吗？
4: 认识啊。
5: 那底下再加个8字念什么呀？
4: 这底下加个八，你穴，洞穴的穴。
5: 哦，洞穴的穴，就是这个穴字儿。
4: 哎，
5: 你猜一样食品。
4: 就这个让我猜个食品呢？
5: 哎，
4: 就这个，嗨，就这个嘛。
5: 哦，猜着了。
4: 猜不着。
5: 猜不着，你乐什么你啊？啊，这孩子多调皮呀、啊。
4: 那什么，我请教请教你，这是什么好吃的？
5: 馋骨头。啊，告诉你，这是窝头。
4: 啊。这怎么是窝头呢？
5: 你认识那个窝字吗？
4: 认识啊，马蜂窝、蜜蜂窝，不就那窝吗？
5: 哎，对呀、
4: 啊。啊，
5: 那个穴不是窝字的头吗？
4: 啊，就这么个窝头啊？
5: 哎，怎么样？
4: 哎，不怎么样。
5: 那不怎么样、嗯，你再说一个。
4: 我再跟你说一个。
5: 哎，
4: 还能把你难住。
5: 能把我难住？
4: 啊，
5: 那是。
4: 那你听着啊。
5: 哎，
4: 人呐、啊，有他大
5: 啊，
4: 肩。没他大，
5: 打什么呀？
4: 打一个字，
5: 说错，
4: 没错。
5: 那怎么人有他大，天没他大？

0: 为什么呀？
1: 这是什么字啊？
0: 不知道了。
1: 不知道了。
0: 嗯，
1: 哪个一呀？
0: 啊，
1: 就这个一呀。
0: 嗨，连一都不认识，瞧。
1: 我连一都不认识啊。
0: 啊，
1: 那怎么会是一呢？人有天什么人？

0: 天没他大。
1: 对。
0: 猜个一。
1: 啊。
0: 那你给我解释解释。
1: 人怎么写？我问问你。
0: 人呢？人是一撇一捺念人。
1: 对呀，这人要是有了，他念什么？
0: 念大呀。
1: 念大呀。
0: 哎。
1: 对了。
0: 怎么？
1: 这不就是人有他大了吗？
0: 人
1: 怎么？
0: 人有了他大
1: 啊！
0: 哦，就这么个人有他大
1: 啊？对啊。
0: 哦，那怎么又天没他大呢？
1: 天怎么写？
0: 天字好写啊，一大念个天呐。
1: 对呀，这天要是没了，他念什么？
0: 念大呀。
1: 啊，这不就天没他大吗？
0: 哦，这么个人有天大啊？什么人有他大，天没他大
1: 啊？
0: 你把我给绕得糊涂了，你。这回我要说一个呀。你三天都猜不着，
1: 哎，不信呢？
0: 不信，啊，不信啊？
1: 不信。
0: 听着啊，这儿有一个水泥墙。
1: 嗯，这是水泥。
0: 拿你的小指头啊，照那水泥墙上，咚，戳了一下，打一个字。
1: 这个猜着了。
0: 猜着了。
1: 啊？
0: 这是什么字啊？
1: 点儿啊
0: ，不对。
1: 哎，他也学会了，怎么不对呀、啊？这
0: 我告诉你，念疼。
1: 念疼？
0: 哎，
1: 这怎么解释？怎么念疼啊？
0: 你拿这手指头照那水泥墙上，咣，你粘这一下子，你手疼不疼啊？
1: 疼啊！
0: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字，疼。
1: 啊，就这么个疼法啊？
0: 猜不着了吧？
1: 嘿，还有啊？
0: 还有，你又用手指头啊，咚咚咚，又弄了三下
1: 啊！这回给三下了。
0: 打一个字。
1: 打一个字。这个呀，知道了，念疼。
0: 不念疼。
1: 念。
0: 念呆。
1: 呆。
0: 哎。
1: 这怎么念呆呆呢？这。
0: 是念呆呀！刚才你戳了一下，不是疼吗？
1: 啊，是疼。
0: 你又说三下，你不是呆子吗？
1: 这怎么整的？你这还有啊？
0: 还有，你听着啊，你要用这手指头，咚咚咚咚咚咚，戳了六下，打一个字。
1: 啊，知道了。
0: 什么？
1: 念疼，念呆。
0: 不对，念断。
1: 断。
0: 啊？
1: 怎么念断呢？这？
0: 你这手指老这么咚咚咚，这手指头不断了吗？啊，哎，怎么样？
1: 不服不服，我还有一个，我还有。
0: 你还有
1: 啊？
0: 我当时就能猜出来。
1: 哼，你当时这回又吹上了，瞧。
0: 我告诉你，
1: 我这一辈子都猜不着，你甭说三天了，你。
0: 一辈子我都猜不着啊！
1: 啊，
0: 好，那你说。
1: 那我可说了啊！
0: 哎，
1: 听好了。
0: 好。
1: 撕了。
0: 说呀。
1: 完了。
0: 我完了。
1: 啊。
0: 我呲啦一下就完了，这打是哦，这我猜着了。我们说相声小时候，学徒的时候
1: 啊，
0: 就会这个。
1: 那你说，
0: 呲啦，打一物什么、炸油条的。
1: 嗯，对了。
0: 哎，对了吧？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1: 很聪明了。
0: 你还敢说吗？
1: 敢说呀！
0: 你敢说，我就敢猜。
1: 呲啦。
0: 哼，这个是。炸鸡蛋的，
1: 嗨，这老头儿就知道吃。
0: 你太不客气，我告诉你啊，啊，
1: 不对，
0: 是不是炸鸡蛋的？
1: 不对啊，
0: 那是什么呀？
1: 是什么呀？
0: 啊、
1: 滑根火柴。
0: 啊，滑根火柴，你还敢说吗？
1: 敢说呀！
0: 你说，
1: 是啊。
0: 又吃了
1: 啊！
0: 炸鸡蛋的，炸油条的，划根火柴，
1: 嗨，都不对。
0: 那是什么呀？
1: 你裤子开线了！
2: 少不了脱口秀来助阵呐。
3: 哎，其实咱俩也算脱口秀了。
2: 那必须的。
3: 嗯
2: 嗯，咱俩只是形散，神不散。
3: 是，咱俩特别神。
2: 什么特别神？你懂不懂啊？
3: 那该咋说呢？咱
2: 就神神呗。
3: 咱俩特别神经病啊！
4: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哎，感谢感谢啊！这次来节目之前呢，确实也挺忐忑的。我还专门去请教了周奇墨一些节目经验。然后周奇墨跟我说，这个节目我的个人经验是要有经验。

0: 啊，第一年主要是攒经验，第二年主要是拿大王。我说你的个人经验主要是太个人。然后周奇墨又跟我说，反正你调整好预期吧，别像我第一次那样，以为是脱口秀元老，结果是脱口秀老不死。我觉得人啊，这辈子老不死挺好的，但我现在发现很多二十多岁的女孩子啊，都很焦虑，觉得自己离三十岁越来越近了，不像我离三十岁越来越远了。我今年已经31岁了，我发现女孩子一旦过了30岁，都特别害怕承认自己的实际年龄。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2: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1: 请您静候收听。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灵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继续的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4: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楚老师今天呢想跟您聊聊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问题啊。
4: 嗯嗯。
3: 我昨天我是看了一个说关于中国阿尔茨海默病的报告啊，是在2025年官方的数据。
4: 嗯嗯。
3: 说患病的总人数1699万。那逼近了1700万大关呢。
4: 嗯，是啊。
3: 那么我们国家患病总人数占到全球的啊脑痴呆患者将近30%的比例啊。
4: 嗯，对啊。
3: 那这个数据真是非常大呀。那别的不用说哈，就这些一直跟随我的这些家人们当中，就患有这类疾病的患者非常多，
4: 是吧？
3: 嗯，也经常能够看到或者听到，就很多老人无故的就走失了，走丢了，
4: 嗯，
3: 啊，家人焦急的四处的寻找，患者自己甚至啊，不知道自己这个年龄啊。自己叫什么名儿啊？
4: 嗯，
3: 出门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4: 对，
3: 自己的亲人，甚至说自己的孩子、子女叫不出名儿啊，不认识了。
4: 嗯嗯。
3: 每当我看到这样的这个场景，真是很难受，很心疼。嗯，你说这个人到老了，他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呢？
4: 的确是啊，这类病实际上呢，你看这个患者他自己，他实际上病。感受不到什么痛苦，
3: 因为他已经这个，我觉得大脑出现问题了。对，
4: 嗯，
3: 他感受不到这些事情，他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了。
4: 哎，对，他主要就是什么呢？他家人就身边人是很痛苦、很难过的一个事情。
3: 对，
4: 阿尔兹海默症啊，这个老百姓习惯叫啥？叫脑痴呆，
3: 嗯，
4: 是吧？或者叫老年痴呆，糊涂了，不认人了，也不记事了。就像你刚才讲，这个患者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如果从中医这个角度啊，他认为这病啊，第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根本亏虚。什么是我们的根本呢？啊，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也是一直强调过的。
3: 您就是一直让大家学会呼吸吐纳、吸星吐浊嘛，啊，最终实现的就是稳固身体的元阳之气的充盈。
4: 哎，对喽，就这意思。也就是我们的根本是什么？就是元阳之气。啊，是元阳不足啊，脑髓就空虚。脑为髓海呀，元阳之气是化生精髓的源头啊。那年纪增长了，肾阳衰减了。髓海得不到气血的温养充盈，则神明无益，记性涣散，识人不清。所以这中医讲什么呢？这是这种老年性由于衰老最终发生脑痴呆这种最主要的一个体质根基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3: 嗯，
4: 其次还有什么呢？比方说堵塞的一些诱因的体内的一些痰湿浊毒啊，血脉的一些瘀滞阻络呀，啊，经常吃的一些高粱厚味啊，包括一些三高啊，这些人群代谢异常啊，体内痰湿浊饮多，淤血上行，阻滞头部的经络，脑部气血无法上融，就如同啥呢？就如同这河道发生淤堵了，大脑长期缺少滋养，脑组织开始老化退化。中医讲的还有什么原因呢？情志内伤，就精神情志不好，长期的肝郁耗神，长期的像孤独啊，思虑啊，压抑啊，是吧？心情不畅啊，长期肝气郁结耗伤心神啊，心神耗伤元神，日渐昏蒙，蒙蔽清窍，堵塞脑络，最后呢发生这种意识思维的障碍。怎么讲？叫亲人都成陌路了，人事都全非了。你看中医方面无非也就是从这几个方面啊，认为这类病的一个诱因成因。因此你看中医呢，对于这类病的治疗和干预呢，都是从什么手段？从这个温通元阳啊，滋补髓海方面入手。如果说对于一些相对轻症的患者呢，一般中医啊都采取这个食疗，通过内调的方式，
3: 嗯，
4: 啊，比较温和的。你比如说，让患者多吃一些核桃啊，啊，枸杞呀、啊，山药啊，或者是这个芡实啊，可以单独吃，可以放到一块煮粥都行。干啥呢？是补益肾精，充盈髓海。如果有的人呢，伴有痰湿血瘀的问题呢，让患者格外再多吃点像山楂或者是这个茯苓。放到一起泡点水喝，化解这个痰湿血瘀，也为了很好的畅通头部这个气血循环。在饮食上呢，也要求了像这种高粱厚味、肥油肥肉、甜腻的啊，宵夜这尽量就别吃了，因为容易滋生痰湿啊，进一步淤堵脑络呀。正于这些轻度的啊，对于这个饮食调理以外呢，还有一些简易的导引的一些功法。
3: 嗯，
4: 啊，目的是啥呢？来疏通他的督脉，生他的阳气。比方说干梳头，这很简单是吧？双手食指从前额发际线开始一直干梳，梳到后脑勺后颈部颈根的位置。这个有时间要求，就是这个每分钟做30次左右干梳头的动作。什么时候做？是每天早晨晨起的时候，哎，做是最好的。疏通头部的经络，醒脑开窍。中医还有方法什么呢？经常的搓耳提肾的方法，这也简单，就双手揉搓搓搓哪儿？搓咱们两侧的耳朵啊，一直给耳朵给它搓到发热。肾主脑髓，补肾元阳啊，稳固记忆力。包括这个中医还有这个后仰肾静的方法，脖子往后仰，慢慢抬起头。哎，然后再低头，在过程当中左右的去转头，干啥？放松这颈动脉，目的也是保障脑部的供血，让它充血好一些。你看，这都是比较常用的方法。
3: 嗯，
4: 那如果说有的人情志还不好，精神情志不好呢，那就需要多陪伴，多跟他谈话，多陪他到外面呢散步遛弯散心啊，要避免老人独居，给他这个沉闷的环境，尽量他心情舒展，保持气机通畅，元阳充盈。那么这些方法实际上都是很常用的方法，那有没有作用好处呢？我可以这么讲，肯定是有的。
3: 嗯，
4: 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就轻度的啊，这些患者，你肯定是有的，就做一定就比你不做要强。同时呢，包括我之前给大家讲的这个呼吸吐纳36式当中，啊，有一套方法叫养元提神的吐纳方法，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教过大家。大家伙不会的呢可以学一学啊，多学习多练习干啥，还是帮助我们调养元气，养护精气神，这是很有益处的方法。
3: 嗯，
4: 啊，做这套吐纳，精足了，气盛了，神旺了，这个髓海充盈，健脑益智是很有帮助的。那么如果说对于这个病症相对比较严重的患者啊，完全失去记忆的，甚至都无法自主吃饭的，无法入厕的，无法翻身活动的，啊，甚至都丧失语言表达能力的，肌肉都发生萎缩了。那这种在中医当中呢，就得进行辨证施治了。光用这些是不行的。辨证治疗，比方说得配合吃一些中药的方药，你像这个方剂当中有一个叫七福饮的汤方。啊，七福饮这汤方加减来服用干啥呢？滋阴补肾健脑，或者是紫迷汤的这个汤方的加减，化瘀宣窍的作用，包括还有这个中药像环少丹呐，啊，或者洗心汤啊等等这些方药啊，来调节脏腑气血，改善脑部供血与代谢。除了方药以外，你看中毒的患者呢，可能还要配合一些，比方说针灸疗法，扎针灸。头顶的百会、四神冲、神庭这些穴位针灸啊，来刺激神经传导啊，帮助提升记忆力和反应的速度。这些它肯定都是针对啊，就我刚才讲到的这些重度的这些脑痴呆的患者所采取的这些治疗的方式。
3: 嗯，那这些方式方法，包括您刚才讲的什么食疗调理哈，还有什么叫导引的功法，也包括呼吸吐纳在内，就是所有的这些方法到底能不能把这个病给解决掉，给恢复好呢？
4: 饮食调理啊，加功法导引呢，我刚才说了，对于轻度啊，乃至于甚至一些中度的一些患者啊，这个是完全有作用的，是可以缓解这个病情进展的，甚至啊，对于一些轻度的，是可以完全逆转和恢复的，是可以实现的。
3: 嗯，
4: 啊，那么对于重度这些患者啊，你饮食调理呀，还是说配合导引的功法呀，包括呼吸吐纳在内，啊，还是说结合这些具体的方药啊、针灸的进行治疗啊，但即使就这样，对于重度的这类患者，也只能发挥一定的缓解和改善的作用，还是没办法实现完全性的恢复。但是啊，这个改善的帮助肯定还是有的。
3: 嗯。那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啊，它怎么区分说是轻度还是重度呢？
4: 轻度患者啊，有几个方面啊，比方说这个从记忆力方面，就记忆力下降。
3: 嗯，
4: 怎么理解记忆力下降？比方说这个，哎呀，频繁的忘记就刚说的话，刚刚说的话可能很快就忘了啊，或者放在某个地方的物品刚放到那儿，马上就忘了，反复去找这东西。记不清啊，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是这几十年前的这些旧事他还是记得的。
3: 嗯，
4: 这是记忆力啊。第二点就是什么呢？在这个识人社交方面啊，还是认得老伴啊、子女啊，就身边人都是认识的，他不会认错人。但是偶尔呢，可能会忘记一些比较熟悉的一些亲戚的名字，可能会忘。
3: 嗯。
4: 这是在识人方面。第三点就是这个在思维行动方面，比方说这个算账，哎，他总是算错了，出门的时候偶尔啊有一种轻微迷路的感觉，然后懒得思考，不愿意说，比方说做一些下棋打牌啊这些动脑的事不愿意去做了。另外在性格方面呢，发现呢有点轻微的内向，哎，不爱与人闲谈了，但是他没有那种暴躁多疑的情况， 就这些啊，它实际上都属于叫轻度的，也就是在这个阶段实际上也是最容易逆转和恢复的。那如果说发展到中度以后呢，你比方说在这个记忆力的方面变化就大了，就短期短时间内这个记忆力是大面积丢失的。怎么理解这事儿呢？比方说你早饭吃了什么，他转头他就忘了。
3: 嗯，
4: 陈年旧事儿呢也是断断续续的，很模糊。这是记忆力方面。在识人方面啊，比方说跟他一起在一起朝夕相处朝夕相伴的老伴儿，虽然他不会认错，但是有的时候会发现在辨认的时候有这种迟疑的情况。
3: 嗯
4: 啊，清楚自己儿女的身份，但是他一般他想不起来孩子最近的近况。哎，你问孩子最近都干什么了，咋回事啊，他想起来就很费劲。而且在生活方面呢，简单的家务啊是勉强能做的，但是要独自走远了就会迷路了，而且看不懂手机和日历钟表，这都看不懂。再就是在情绪方面呢，会发现情绪偏向于低落，有的时候不耐烦，甚至有的时候经常怀疑有人啊，很多东西放到那儿了，他总说被别人去挪动了，总怀疑东西被挪动了。这些情况属于啥？就中度发展期了。
3: 嗯
4: 嗯，那这个时候呢，通过我刚才讲的，就中医所讲的这个饮食内调，配合着呼吸吐纳一些导引的这些功法，坚持加强做，也会及时阻断呢向重度发展的趋势，这个是有好处的，而且也能逐渐的好转。有一些个例，坚持加强做，也逐渐能恢复起来。但是它肯定得需要一个时间过程。哎，那如果说发展到重度的话，那就严重了。啊，你比方说有的患者呢，在记忆力方面呢，就近期的记忆能力是完全消失的。
3: 记不住了。
4: 哎，他只剩下零碎的一些年少年轻的时候一丁点回忆了。
3: 嗯。
4: 而且在识人方面呢，你看朝夕相处的夫妻老伴儿会发生什么情况？不认识了。就坐着看看，但是得想起是谁了，叫不出名字了。甚至有的人是什么呢？说，但是他能记着他俩是在一起生活，但是他就分不清眼前这个人到底是自己的老伴儿呢，还是到底是自己的孩子，他就分不清了。看着从小拉扯大的孩子，他觉得很眼熟，但是他就是想不起这人到底是谁，他到底是什么身份，甚至都把他当成来访的客人了。
3: 嗯。
4: 在行为方式方面呢，严重的重度患者呢，白天黑夜不知道，咱叫昼夜颠倒了。白天昏睡，有的时候夜里他精神了，他非要出去散步遛弯去。有时候夜里为啥说家里人都睡着，他自己偷偷就出门了。啊，有的时候都忘记穿衣服了，洗漱的顺序都颠倒了，而且就是反复总重复话，甚至就一句话，这一天能反复重复 N 多遍，经常在说。性格方面呢，也是多疑，还猜忌，喜欢自己偷摸藏东西，然后还总觉得有人呢偷他的东西，尤其是财务方面，他总觉得有人偷他东西。
3: 嗯，
4: 啊，容易易怒、暴躁，还容易哭闹，就不稳定。甚至以至到后期再严重的患者，你看都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就没有办法自主的去吃饭了，吞咽能力不行了，自主行动也不行了，肌肉都萎缩了，大小便基本功能都丧失了。语言表达能力也丧失了，这都是属于重度情况。
3: 嗯
4: 啊，你这样的患者，他肯定不是说单单的你通过这个饮食调理呀，啊，还是功法导引呐，或者做呼吸吐纳，还是我刚才说的这些中药的方剂呀、针灸治疗啊，哎呀，把这些重度患者能恢复正常，这个实现不了，他只能起到一定的改善和缓解啊。有的个别严重的一些患者，甚至连改善都不明显呢。
3: 嗯，那这个中医解决不了哈，这种重度的，那西医呢？我们说这个现代医学有什么样的办法吗？
4: 嗯，西医目前的现状其实给出的答案啊，对于这类病也是无法彻底根治。为什么呢？因为没办法逆转已经坏死的脑神经。
3: 嗯，
4: 所以说西医这个治疗的目的呢，还是针对于 延缓他记忆力的衰退，减轻精神的躁动，包括维持一定的自理能力，尽量的放慢病情恶化的速度。这是西医啊，现在主要的思路，治疗思路了啊。你比方说在这个药物使用方面啊，对于一些轻中度的患者啊，你看比较广泛用的像这个单碱酯酶抑制剂，这干啥呢？是提升大脑的乙酰胆碱。那这一类的抑制剂当中啊，有一种药叫什么，比方说叫多奈派奇的药，这个药呢是针对于轻中度患者呢，它可以一定程度改善健忘啊、思维迟缓啊、定向力变差呀，包括平稳情绪啊，副作用相对来说还比较小啊，是适合长期服用的。还有什么呢？像这个卡巴拉丁，这药有贴片的和胶囊两种剂型。
3: 嗯，
4: 如果说这个肠胃敏感、容易恶心呕吐的老人呢，可以优先选择这个贴片进行皮肤贴敷，同时呢也能改善这个嗜睡和行动力这种懒散的情况。那对于重度的患者呢，比较常用的像美金刚，这药干啥？是阻断谷氨酸过度的亢奋引起这种脑细胞的损伤的啊，缓解像幻觉呀、妄想啊、暴躁打人呐、夜间吵闹啊、多疑啊、藏东西啊等等这些症状。那针对于严重这种失眠的、昼夜颠倒的，可能还得配合使用像安眠药啊。对于情绪这种低落、沉默不说话，甚至都拒食的、不吃东西的，还得结合抗抑郁的药物。再就是西医比较应用多的就是什么？注射，营养神经类的药物，你像丁苯泰呀、前列地尔啊，干啥？缓解脑供血不足、缺氧的问题，包括嘌呤胆碱钠、奥莱西坦啊，这些营养神经活化脑细胞，也是缓解这个头昏呐、思维呆滞的情况。除了这些呢，西医呢，也积极的提出要配合做一些什么定向的训练，比方说记忆方面的训练。每天呢教患者啊来认读钟表和日历，包括家里门的方位呀、家里人的姓名和自己的关系呀，帮助回忆这三餐饭都吃了什么呀，帮助回忆昨天的事情啊，看着老照片帮他回忆往事啊，包括简单的一些算术等等，这都是什么？这些训练的这些手段方法。但是呢也是只是起到一定的控制和维持缓解，对于一些重度患者还是发挥不了太大的优势啊，这是事实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啊，这种积极的治疗干预它肯定还是会起到帮助作用的，对吧？你要不控制不干预，那很快就会发展到完全的这种瘫痪，丧失一切的能力，导致完全性脑死亡啊，那甚至危及生命的。
3: 可能是因为这个病很难恢复哈，中医西医都是完全没有办法让患者完全恢复，所以说现在这个患病人群很大也很多，患者家人也都非常无助哈。
4: 对。
3: 那楚老师，您毕竟是生物医学专家哈，这两天你也一直讲说未来呢生物医学它会成为主导。那么对于现在很多的一些疑难病啊、慢性病啊、难以治疗治愈的病，那么生物医学它会逐渐的找到破译的密码，会有解决的办法。对于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啊，生物医学到今天有没有重大的突破和成果呢？
4: 要说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啊，实求是讲，对于这类病肯定还是有很大优势的。这一点是必须承认的。因为到现在我也可以跟大家讲是有重大突破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病这个名啊，就把这个病起名叫阿尔兹海默症，是谁给起的名呢？最早啊是一个德国的生物的医学家以及神经病理的专家，叫什么名呢？他的全名叫阿洛伊斯阿尔兹海默。他在法兰克福的精神病院当时接诊了一名51岁的女性患者，叫奥古斯特迪特，这也是全球首例患者最早的一个发现，就这类病在1901年的时候
3: 啊，这是以这个医生的名字命名的
4: 啊。你听我说呀，就这个患者呢，你看啊，他51岁，当时他不属于高龄老人，但是呢他却出现这种反常的这种 症状表现，就记忆力是断崖式的衰退，都认不出自己的丈夫了，分不清方位，言语是混乱的，多疑还幻觉，情绪暴躁还惶恐。就短短几年的功夫，整个神智是持续性崩坏的，完全丧失认知和自理能力的。但是那时候啊，对于这种问题呢，还是没有准确的定义的，只是单纯的认为什么呢，就是神经系统的问题。
3: 嗯，
4: 结果经过多种的方式治疗也始终不见成效，一直到了1906年呢，就这个女性患者叫迪特的病逝了。阿尔兹海默呀，这个生物医学家呀，他遵照当时患者生前的约定，他要研究这个病啊，
3: 嗯，
4: 他就为他进行大脑的解剖了。解剖之后，他肉眼就看见了大脑的皮层啊是严重萎缩了，而且借助特殊这种染色技术，他找到了这个病独有的两大脑部病变的成因啊，这就是最早对这个病的认识啊。当时他发现第一个就是这个脑细胞的外部出现什么呢，叫贝塔淀粉样的蛋白堆积形成的老年斑块，这是他发现的。
3: 嗯，
4: 第二个就是脑细胞的内部叫 T 油蛋白，我们叫什么叫桃蛋白，这桃蛋白扭曲缠绕已经形成这种神经纤维的缠绕结，打结了。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是人类第一次精准的定位了这种叫失忆痴呆这种器质性脑损伤，发现最基本的一个病因存在了，有准确定位了。所以是1906年的11月，他在这个医学会议上就公开了这份病例的报告。所以当时是引起这个医学界是广泛关注的，并以此开始进行大量的研究了。一直到了多少，到了这个1910年的时候啊，这个阿尔兹海默啊，就这个医生，实际上呢他自己并没有给这个疾病起名，而是他的导师，这个导师很出名，是在欧洲当时属于顶尖的生物医学家，叫克雷佩林。他在这个权威这个生物医学的教科书第八版当中啊，为了纪念这份病症的开创性的发现，正式把这个病命名为叫阿尔兹海默，就是拿他的学生来命名的，因为他学生最先发现的啊，哎，阿尔兹海默病就这么命名的。包括到现在你看这个名一直在全球沿用到今天嘛。
3: 嗯，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
4: 哎。对。
3: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个生医学很早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对这个病开始展开研究了，因为发现这个病给命名的他都是生物医学家呀。
4: 哎，对，没错。
3: 嗯。
4: 啊，因为这个早年那生物医学呢啊，是把它称作为什么呢，把这类病啊定性为叫属于叫早年性的痴呆。
3: 痴呆，嗯。
4: 啊，当时是以为啥呢，只有中年人会得。
3: 嗯。
4: 但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什么呢，65岁以上的老年人才是最高的发病群体。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什么，就是老年痴呆最核心的类型就在这个年龄段 ,65 岁往上高发的。它只是在所有脑痴呆当中的比例能达到 60% 到 70%。而且女性的患病率是男性的 1.8 倍。
3: 嗯。
4: 啊，女性患病率更高。那生物医学研究疾病啊，对吧，我之前节目当中也讲了，它是从细胞的角度去入手，因为生物学最早发现细胞概念的。所以说它对疾病的研究探索呢，它是从细胞入手去展开研究的。那随着对这个脑细胞的研究深入的发现呢，整个这个病的发生形成呢，是与大脑脑细胞日常的代谢过程当中又有新发现了，会产生叫贝塔淀粉样蛋白的物质。也什么意思，就健康人这脑细胞是可以正常代谢并且能清除掉这类物质的。
3: 嗯。
4: 但是呢，有的人由于脑细胞发生异常了，代谢失衡以后，哎，这类物质它就代谢排不出去，就会在哪儿呢，在咱们这个记忆的中枢，就大脑记忆中枢，在哪儿叫海马体嘛。在海马体当中它不断的堆积结块，就像污垢一样，它慢慢就堵死这个脑神经通路了，然后就会堵死这些神经元细胞了，那最终呢就会毁掉咱们整个大脑的短期记忆力。而桃蛋白原本是啥呢，是这些神经细胞相当于是它的骨架和钢筋呐、啊，是负责营养运输的，但是贝塔淀粉样这种蛋白异常啊，过度磷酸化以后 它就会出现扭曲和打结的情况，就相当于这个神经骨架就崩塌了，脑细胞就彻底失去这个传导功能了，思维呀、识别呀、语言呐、方位感知啊，都开始逐步逐一的开始瓦解崩溃了。所以当时呢，根据这样的结论啊，也研究出了相应的这个治疗和干预的手段，就是针对这个贝塔淀粉样的蛋白，哎，对它的代谢来进行干预。但结果啊，还是达不到预期的效果。那怎么办？那就需要生物医学还要继续的深入啊。为啥我说这医学是在不断的发展呢？不断的发现呢，继续深入研究，研究到什么程度？研究到这个脑细胞的基因层面了，从细胞最构成最基本的单位，就细胞的基因物质，研究基因的测序，在诸多的这种基因物质当中去找规律。那有没有发现呢？最终又有重大发现了，在大脑的某些脑细胞当中存在着一种编码，为什么呢？叫 APOE4 的物质。这不我说过，这个基因不都有代码吗？每一个基因代码都不一样，但这种物质是发现什么呢？是属于最强的风险基因。它携带着单份基因物质的话，那就能让患病的风险能提高3倍。如果携带要是双份基因，那风险就会暴涨到8到12倍。
3: 哇！
4: 而且呢，也发现了这种家族长辈患病以后，后代遗传概率显著增大。你看，这是通过细胞的基因学，最终发现这种高风险的物质。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脑细胞自然的衰老，或者是什么心脑血管一些疾病的高发损伤诱因，很多作用嘛，相互作用之下呢，这脑神经元细胞膜上这种淀粉样的这种前体蛋白就容易发生异常的酶切效应，它就会产生具有强毒性的 Aβ42， 出现这种物质了，这是强毒性的。那 Aβ 单体的聚集形成，叫形成的叫什么？生物学叫寡聚体。这种寡聚体逐步沉积于神经元细胞的间隙，形成老年斑块。Aβ 这种寡聚体呢，它首先攻击的就是神经元的一个突触结构，破坏神经信号的传递，造成短期的记忆力受损，同时还损伤细胞的线粒体，诱发氧化的应激反应，并且能持续的激活呢脑内的这些小胶质的细胞，释放大量的炎症因子，形成这种慢性的神经炎症的环境，持续的毒性刺激进一步会促使这个脑神经元细胞内部的这个淘蛋白过度的磷酸化的发生。这淘蛋白呢，脱离了这种微管骨架，并且呢，已经形成相互缠绕了，形成这种神经纤维性的缠绕的结了，已经打结了啊，就造成神经元细胞内部的营养运输通道就完全崩塌了，轴突开始逐步退化了，由此就形成一个什么呢？就恶性的循环。怎么恶性循环呢？比方说 Aβ 啊，这种淀粉样物质开始沉积，开始这是第一步，然后到突发开始逐渐破坏。然后再到严重爆发，然后再到淘蛋白的缠结，再到神经元细胞的萎缩凋亡，啊，然后随着这个海马体啊、大脑皮层，包括面孔识别的相关这些脑区的这些神经元持续大量的丢失以后，整个人的记忆环路啊、认知啊、识别功能啊，就会逐步的崩溃瓦解掉了。啊，轻症可能表现就是健忘，到重症的时候，到中重度的时候呢？患者就没办法，刚才讲到了识别自己身边朝夕相伴的伴侣、子女，完全丧失认知能力、思维能力，包括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所以这是到目前为止啊，这个生物医学从细胞基因更深层的角度，对于这个病的所有发现的成因，现在发现的这些重大发现和结果。那西医包括我们现在西医对于这个病的认知和理解，都是建立在生物医学研究发现基础上而得来的。
3: 嗯，哎呀，这个太深奥了，我完全听不懂啊。
4: 对，不接触生物医学，肯定这方面是不懂的。
3: 那我最着急的是，就是说这个生物医学既然对这个病都已经就研究到这个程度了，那么在现如今哈，生物医学对这类病，它有没有更好的一个干预手段呢？这点是我现在最着急的。
4: 我猜应该也是，是吧？对，因为这个生物医学的确现在把这病已经研究到更深层次、更清晰化了。
3: 嗯，
4: 啊，那既然已经有重大的发现了，那你想，生物医学发现所有的病都包括在内，只要他发现了解真正的疾病的成因以后， 那从治疗干预方面，它一定也是从生物医学理论开始。生物医学理论是什么？就是从细胞，这是最基本的单位嘛。
3: 嗯。
4: 从细胞的基因物质去干预嘛。那怎么干预？那肯定还要结合什么高科技的一些生物的技术啊。没有技术的加持是不行的。那衍生出的是什么？我也跟大家讲了，衍生出的它一定是生物制剂啊，它并非是传统的这些西药合成的药物。什么叫生物制剂啊？也都和大家聊，应该不陌生了，就是从自然界外界某些活体的这种生物物种，就有生命的活着的这些活体的物种当中，能够什么提纯提取出某些特殊重要的这些物质成分，然后通过技术的干预，让它一直保持在极强这种高活性的状态，并且能成功的引入移植到咱们人体的某些细胞的基因当中，根植在细胞当中，也相当于把我们人体细胞基因当中某些脆弱的，或者发生病变的、发生死亡的，或者是某些外界的生物物种体内某些高活性的，或者有极强特异功能的、极强抗体的这些特殊的物质基因，能被咱们人类所应用，把它移植到咱们人体的基因当中，而且通过技术干预呢，能实现什么？与人类细胞基因能高度的融合匹配，被咱们人类的细胞怎么样？能完全持久的有效利用。哎，你这才能发挥巨大长久的作用啊！这是生物制剂的为啥说巨大的优势呢？比方说，就针对这个阿尔兹海默症，生物医学呢，现在研究的是什么呢？就是抑制陶蛋白的磷酸化，实现对细胞线粒体的永久保护，这是重点的方向。有没有成果啊？有成果。比如说现在有一款注射类的生物制剂啊，它是皮下注射的，叫什么叫乐易宝。在实际上在什么时候，在这个24年呢，就咱们国家呢已经获批上市了。它是属于什么叫全人源化抗 Aβ 原纤维单克隆的这种抗体。它是静脉注射，注射多少是按照每个人的体重的标准，相当于就每公斤体重注射10毫克的剂量，每两周注射一次就行。这个生物制剂它可以干啥？它可以激活这种小胶质细胞，清除这种细胞间隙淀粉样的斑块，哎，阻断这种斑块持续性的破坏突出，包括神经元细胞。而且这个生物制剂经过了48个月呀，长期的临床数据证实，就这款生物制剂可以有效的延缓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就认知思维认知方面衰退的进度，可以起到很大的延缓的进度，就相比其他的传统的这些治疗方式优势已经明显凸显出来了，比他们更有效果、更持久，而且更安全、更有效。虽然说呢，它达不到说让重度这些患者完全就恢复正常，但是我们要知道啊，有了这个生物制剂的诞生，是不是很大程度上就减缓减轻了很多患者这个病症的快速进展呢？
3: 对呀，
4: 是不是同时还能发挥巨大的改善呢？这是不是就相当于比其他任何方法对比来说，是不是都实现不了的呀？
3: 对，
4: 对吧？与此同时呢，我还可以透露大家一个好消息，就针对于阿尔兹海默症，生物医学因为它研究的探索，它一直是没有停止的。生物医学是啥？是世界的前沿医学，它不单单是咱们国内的这些专家一直在努力，全世界这方面领域的专家都在不断的进行努力和探索，都在希望争取更大的成果。就比方说啊，有一款叫什么呢？叫多纳单抗的这个生物制剂。这款生物制剂在国外啊就已经完全的成功完成临床了，效果要比我刚才讲的乐易宝还要更好啊。它是专门针对脑细胞这种沉积成熟的这种 Aβ 斑块，能直接精准靶向的快速把它清除了，对患者这种思维反应、意识状态的恢复发挥会更稳定、更大的作用。这不相当于是不是又上了一个大的台阶啊？
3: 对呀。
4: 而且这款生物制剂在美国已经获得 FDA 批准上市了。好消息是什么呢？咱们国内现在也正在申报的过程当中。
3: 真是太好了啊。这像您说的生物医学呀、它未来一定会给我们人类带来更多的、更大的贡献啊。很多难以治疗的病 通过生物医学、生物制剂，他有了新的方向和希望。
4: 那当然了。
3: 啊，就像您说的那个叫什么乐易宝是吧？
4: 对，
3: 这个生物制剂是不是咱们国内现在也能够应用了呢？
4: 嗯，可以啊，2024年获批上市了。
3: 嗯
4: 啊，但是啊，肯定要去一点大一些的医疗机构去打听、去问、去找啊，因为这类还是应用的现在还没达到完全普及，因为上市时间还不是很长。
3: 嗯
4: 啊，所以必须得到一种专业大的医疗机构啊去询问。另外一个呢，就包括这个。咱们国内啊，就是今年也是刚刚获批了一款叫什么呢，叫桃蛋白的疫苗
3: 啊。有疫苗的，
4: 哎，你看看也获得成功了。
3: 嗯
4: 啊，疫苗成功了，也是皮下注射的，它的作用啥，就是诱导咱们人类自身产生一种特殊的抗体，能够清除这种异常的磷酸化桃蛋白。
3: 哎呀，真厉害了。
4: 哎，它发挥积极的预防作用，你看看。
3: 嗯，
4: 为啥我之前不讲过，我说预防比治疗更重要啊。
3: 对呀，
4: 对不对？
3: 嗯
4: 啊，你别让他得这个病，你后面就没这些烦恼了。
3: 嗯，
4: 所以说在发挥预防作用，这疫苗很好，就防止你发生形成阿尔兹海默。那你说我们这一切的背后，你看看是不是都是生物医学的快速发展带来的结果呀？因为所有这些疫苗的成功，它都是要依托于生物医学，所以这个我们是不能忽视的。但是还是这句话，我们还要是给医学、给科学一点时间。医学科学它不是说停滞不前，为啥我讲反而现在是在大踏步的前进，未来会有很多难以解决的病通过生物医学都是能够找到答案的。为什么？因为生物医学研究的是生物物体本身的细胞，是从最基本基因的单位，从基因的角度去研究、去探索。什么叫根儿？我告诉你，这才叫真正到根儿上了。从构成每一个细胞最基本的单位，从基因物质去研究，然后发现了这些疾病的真正成因以后了，运用生物技术提纯生物活性物质，然后被人体直接利用，那你说是不是了不得的呀？我也跟大家讲，我说这个生物技术最终研发出的这种生物制剂，这就是最有力对抗疾病的武器。什么优势啊？我说安全性，这是最高的，任何方式比拟不了的，因为它是从所有的这啥有生命的这种生物物种体内，通过特殊的技术把某些物质进行完全性活体提纯和提取，它不是任何化学分子式和任何化学的这些物质合成，它没有，相当于是纯天然的，没有任何伤害，这一点是最了不得的。另外一个什么，就是效果好。为什么好？它是高活性的，因为是从有生命的这种物种当中能够提纯出某些物质，通过技术的干预能一直保持高活性状态，从基因的角度实现什么基因高度融合和基因高度匹配，就相当于什么呢，把某些生物物种当中体内很多重要的物质，人类不具备的某些物质啊，从基因角度它能够移植培植到咱们人体细胞的基因当中，与咱们人体细胞和谐共生啊，就相当于扎到根上了，从根上开始就慢慢让它俩完全融合和谐共生，这才能什么被人体细胞真正的利用，而且长期长久的利用啊。所以说呢，它给带来的这种效果和作用，它肯定是无比巨大的。就包括我刚才讲到的，就大家记着，所有的生物制剂都是一样的，包括我刚才讲到的针对于咱们阿尔兹海默，不管是现在已经获批上市的，还是疫苗，还是说呢现在国家正在申报的啊，更先进的，都是属于生物制剂的类型。那它最终呢，它的核心的成分物质是什么，它都是从某种特殊的这种生物体当中，通过特有技术把某些特殊的珍贵物质把它剥离，把它抽取了出来，而且经过干预以后与人体的脑细胞某些基因已经实现高度融合和高度匹配了，可以被应用了。所以说呢，一没有损伤，另外一个就是什么高活性带来的什么这种高价值持久长久的这种作用带来的这种预后改善都是无比巨大的。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也在一直讲，任何一个东西好先进，它同样这是有利的方面，但是相对于来说呢， 也有弊端。弊端一个是什么呢？就像咱说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针对阿尔兹海默的生物制剂啊，包括疫苗，这都是刚刚获批的，肯定还得需要一个时间，还没有办法达到广泛性应用。
3: 嗯，
4: 这是一个，对吧？另外一个价格高昂，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对于我们有的一些患者来说，在治疗上可能是并没有说想象的说那么简单。为什么呢？就是高花费、高花销。这个因为据我了解呢，就这类的生物制剂的价格可比我们传统用的一些西药啊，或者用的一些这个中药啊，价格呢都是要高出很多很多的。实际上这也是存在的弊端。但是随着往后慢慢的这个逐渐的发展，为啥我说未来生物医学已经完全成为主导的时候，那我相信是真正完全能造福全人类的时候，是吧？你所有的百姓大众普通人都能够广泛应用，轻松无负担的，没有高花销的去用，这才是真正的能够造福到所有大众了。
3: 嗯，真是太让人激动高兴了哈！感谢医学的伟大啊，生物医学更是了不起的英雄。
4: 对，
3: 我们把楚老师啊请到这里来，这回大家是不是感觉我请对人了？
4: 哎呦，
3: 给大家在疾病方面啊，能带来最新的、最前沿的技术方法，这对于我们患病的人群来说，帮助巨大呀。那这样哈，楚老师，咱们先就聊到这儿吧。
4: 嗯，
3: 剩下的这点时间呢，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你看，大家都着急和您通话，请求您的帮助呢。
4: 好，可以，可以，没问题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喂，你好。
5: 哎，你好，喜儿。
3: 你好。
5: 哎，你好啊，楚老师。
4: 嗯，你好，
5: 楚老师啊，你现在是我最敬佩的人了。
4: 哎呀，
5: 之前你讲那个呼吸吐纳36式，
4: 嗯，
5: 还有很多中医的知识啊，我就觉得你特别了不起，因为知识太渊博了，能够把中医研究明白就很了不起了。
4: 嗯。
5: 没想到你对那个生物医学还如此的精通和专业啊，真不知道这背后啊要付出多少的精力和心血呀、啊！
4: 哎呦，您夸奖了，因为我最开始接触医学的时候啊，实际上我是从生物医学开始学医的，因为我早些年这个我是很早一批，相当于是出国的留学生，而且在国外呢最早接触的还是生物医学，所以说生物医学相对来说吧。底子能打得稳一点，啊，毕竟学习的时间比较长，7年多嘛。到后期回国以后呢，又从事中医方面的系统性的一些研究和学习。但是咱实就是讲呢，不管是中医也好，生物医学也好，还是小学生啊，我必须要承认的，因为医学是没有尽头的。所以说这个可不能说是像你说的什么有专业呀、啊、有多高的程度啊，这个不敢这么去讲。
5: 说实在你太谦虚了，楚老师啊。楚老师啊，我现在跟你汇报一下我练习呼吸吐纳的效果吧。
4: 哦，可以吗？
5: 你看我有糖尿病8年多了。3年前诊断出了有下肢动脉硬化。
4: 嗯。
5: 过去我这两条腿呀、啊。两只脚特别凉
4: 哦，
5: 夏天摸的都像冰块一样啊，哎，从膝盖往下都是木的，走路的时候觉得这腿特别发沉，
4: 嗯，
5: 走个几百米啊，这距离就觉得这脚底下脚后跟疼啊，还有站时间长了也不行，感觉小腿肚子麻酥酥的，
4: 嗯，
5: 还像有那个针扎一样啊。后来跟你学习呼吸吐纳，
4: 嗯，
5: 你教的呼吸吐纳方法很多，
4: 对，
5: 我觉得对我最有帮助的我都练习，
4: 嗯嗯，
5: 握拳呢，搓腰呼吸法，逆俯式呼吸法，这个合车运转吐纳法，
4: 嗯，
5: 还有六字诀，管肾脏的那个
4: 锤
5: 子音我都练习了，
4: 啊，好吧好吧，嗯嗯嗯，因为握拳搓腰这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呢。它很好，可以帮助我们来改善，我们比方说肾气不足，哎，造成这种腰膝酸软呐、 畏寒肢冷啊，手脚冰凉啊，逆腹式这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呢，

0: 可以帮我们，比方说，行气养血，增强气血的运行，改善气血不足的情况，还能很好缓解下肢冰凉、冰冷、麻木的问题。
1: 嗯
0: 啊，那你做合车运转吐纳的方法呢？能帮我们改善腰膝酸疼、关节炎症疼痛、行走无力，包括腿脚的僵硬麻木，以及关节陈旧性损伤带来的这种疼痛，在症状方面，这都能有一个改善和缓解。
1: 是
0: 啊，还有六字诀的吹字诀，专门对应肾脏，充盈肾精，补益肾气，强筋壮骨，壮腰膝。而且呢，这个肾主骨生髓呀，糖尿病病变之根就在于肾呐。中医把这个糖尿病不叫消渴吗？
1: 嗯，
0: 是吧？消渴主要就是肾、肺、胃这三个问题，这三个脏器出主要问题啊。这个肾脏主水，负责固摄津液，肾阴亏虚会产生虚火，不能固摄水液，导致喝进的水快速的从小便就排出去了。出现尿频多尿的情况。肺呢为水之上源，受燥热所伤，不能将水分输布至全身，水分都随小便流失掉了，就会经常的这种极度口干口渴，总想喝水。
1: 是
0: 那胃是水谷之海，胃火旺盛，食物消化极快，这人就容易有饥饿感，吃多少也不见长肉，总想吃东西，这就是什么糖尿病人三多一少的一些症状啊。所以说六字诀，四字音对应肺脏，六字诀的呼字音对应脾胃，再加上这几种呼吸吐纳方式，可以一块去练一练，对你整体这个病情的控制、症状的改善，这个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1: 好的，是楚老师啊，我从那今天开始啊，就加练这两种呼吸吐纳方法。
0: 嗯，
1: 我现在已经练了2个多月了。
0: 嗯，
1: 现在我的腿呀、和这个脚已经热乎了。
0: 哦，
1: 而且我现在这两条腿呀轻松多了，哎，感觉走路比以前呢走得远了。
0: 嗯，
1: 站的时间也长了，
0: 挺好。
1: 腿沉腿麻的情况也减轻了很多。
0: 嗯，
1: 如果再加上你说这个呼字音哈，四字音一起练那些，
0: 对，
1: 肯定还能更好。
0: 嗯，
1: 非常感谢你啊，楚老师。
0: 哎，你就好好坚持练。
1: 另外呀、姐儿啊，我还想感谢你。
2: 啊、
1: 我跟老伴儿啊，很早就加入了乐龄芳华了。
2: 是吧？
1: 而且去年你给我们争取那个虫草养颜液，我争取到了。
2: 嗯。
1: 当时你还掏钱帮助我们，给我们价格上巨大的优惠补贴呀，自己没花多少钱，要是没有你的帮助啊，我们都用不起呀。说实在，你真是大好人呐！
2: 哎呀，您太客气了啊！我当初成立乐龄芳华的初心，那就是为了帮助老年人，啊，让老年人的都能过上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啊！所以说，无论是物力方面啊，财力方面，只要是喜儿我能做到的，那我肯定是不遗余力的。会帮助大家啊！您能争取到这个虫草养元液，确实是非常幸运啊。虫草养元液的数量因为一直很少，有很多的家人朋友等了很久也都没有用上，这也是我心里一块心病哈、就是希望有一天呢，这个虫草养元液它能够突破技术的瓶颈，让更多的百姓们啊都能用得起、用得上。
1: 是啊，喜儿，这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愿望啊。虫草养元液太好了，就是那个用野生这个虫草提取的，听说也是那个生物制剂，是吧？
2: 嗯，没错，虫草养元液呀、它是伟宁团队啊经过多年潜心研究，成功的从冬虫夏草当中啊提取出了大量的有益成分，活性高，纯度高啊，它也是一款非常好的生物制剂哈、那您争取这个虫草养元液是自己用吗？
1: 当初数量很少，我只得到一份儿啊。
2: 嗯，
1: 我没舍得用，我给老伴儿用的
2: 啊，给老伴儿了。
1: 哎，我老伴儿6年前呢检查出老年痴呆，
2: 哦，
1: 那时候就发现他的记性特别差。
2: 嗯，
1: 一天到晚呢总在找东西，很多经常用的东西啊他都放到哪儿都记不住了。
2: 嗯，
1: 出门买菜啊总给错钱呐。有一回啊就新开个超市，离家也不算远，可是老伴儿竟找不到家了。
2: 哎呦。
1: 哎呀，我和孩子觉得不对劲儿，领他去医院检查，才知道老伴得了老年痴呆。
2: 嗯，
1: 这几年一直在吃药， 但是情况还是越来越糟。最严重的时候，老伴已经不认人了。
2: 嗯，
1: 哎，家里的三姑呢，老伴都分不清楚谁是谁。你说，哎，吃饭给多少吃多少，不给他也不吃。哎，说话也说不清楚了，白天睡觉没完没了，但是晚上特别精神呐、啊，走来走去的，还偷偷摸摸的，好像要藏什么东西。哎呀，根本离不开人儿，天天呐看着他呀，我家的门。

0: 楚老师讲的阿尔茨海默症啊，分为轻度、中度、重度。我一听您老伴儿这情况，应该是已经到重度了呀。
1: 是啊，反正是很严重。
0: 嗯。
1: 但是去年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老伴儿有好转了。
0: 有好转哈。
1: 哎，开始给他一天喝两支，慢慢症状有了好转，就给他加量喝了。现在每天喝六支，哎，现在老伴儿啊已经能认人了。
0: 嗯嗯。
1: 这回三个姑娘要来的话能分清了。
0: 嗯，
1: 哎，现在白天也能睡觉，但是下午睡一小会儿，晚上也能正常睡觉，哎，不会这黑白颠倒了。
0: 嗯，
1: 说话呀觉得比以前清楚一些呀，但是照正常人呢还是不行。不过现在老伴的头脑清醒的时间多了。
0: 嗯，
1: 他清醒的时候我也领他练习那呼吸吐纳，有时候简单的步骤能记住一些，忘了我就提醒他。反正老妹用着这个虫草养元液，再加上练习的呼吸吐纳，我有信心呐，老伴会越来越好啊。
0: 嗯，真是非常替您高兴哈。原来那么严重的问题，现在能慢慢好转啊，还能练习呼吸吐纳了，那真是很不容易啊。
1: 啊，
0: 咱们继续坚持服用虫草养元液，咱们也坚持练习这个呼吸吐纳啊，相信老伴啊，肯定是会有恢复好的那一天的。
1: 是啊，媳妇儿。我孩子们都有信心。
0: 嗯，
1: 这两天听楚老师讲这个生物是医学知识哈，哎，我现在觉得这个生物制剂太了不起了。这不我今天听节目好像针对那脑痴呆还有一个新的生物制剂上市了，是不是啊？
2: 对，2024年啊，咱们国内已获批上市的针对阿尔兹海默也就所谓的脑痴呆啊，叫什么叫乐易宝啊，这是商品名叫乐易宝。它是全人原化抗阿尔法贝塔原纤维单克隆的一种抗体，是针剂的，是静脉注射的，而且得按照体重标准，每公斤体重10毫克的剂量需要注射，而且每2周是注射一次。这个生物制剂好处是什么呢？它这款生物制剂可以激活这种小胶质细胞，清除细胞间隙淀粉样的斑块，能阻断这种斑块持续性的这种破坏突触和神经元的细胞。而且这款生物制剂呢能有效的延缓这个患者认知衰退的进度，相比其他的这个传统的治疗方式来说肯定是更安全更有效，而且是更持久的。这也是任何其他方式的方法也实现不了的。但价格相对来说啊，这个不是很便宜，注射一次应该是在7000多块钱左右。
1: 贵点也没关系啊。现在呀还不敢让老伴出门，也不敢离开人。哎呀，我希望老伴快点好，只要能用上肯定也得让老伴用啊。楚老师，我就问一下，如果老伴用上这个乐易宝的话，跟现在用的这个虫草养元液有冲突吗？能不能一起用啊？
2: 虫草养元液这个在几年前呢，这个是这个工程师曹伟宁啊他们一个团队这个搞出来的，这个我是清楚的。如果按照你刚才这个说法啊，因为我一直在听，就是你老伴现在通过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呢，现在已经感觉到有变化有好转。这个呢我的建议什么呢，你可以再继续用一用看一看，因为在结合呼吸吐纳以后啊，你看他这个问题是不是会越来越好。如果持续性的向好的方向去发展呢，我还是主张什么呢，就是我们不管用任何一种方式，在安全有效的情况下，我们什么尽量的能减少一些花销和花费，对吧？所以这是我的建议啊。但是选择还是归你。所以你要非要想给老伴也想用一用呢，那你就到你当地这个大的医疗机构，尤其是三甲级医院，你就问一问有没有啊。这个是你自己选择啊。
1: 那个太好了，那我就让孩子打听打听，我们当地这个能不能用上这个新的生物制剂啊？
2: 对，那
1: 用上再配合这个。虫草养元液那不就更好了吗？是不是？
2: 对，那你要希望能更快一点是吧，你还不在乎多花这点钱，那你就配合用一用，看你自己啊。
1: 好，那也谢谢楚老师了，也谢谢喜儿啊。
2: 好，再见。
1: 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

0: 再见。
1: 北京时间20点整，夜幕降临，关爱健康不停歇，身心健康不能忽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给予家庭用药指导，急救知识科普，随时为您点亮健康明灯。健康相伴，安心入眠。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绝大多数呢，我们那些新听众呢，老听众呢，都是在电波的另一端，那么和我们一起呢分享星光夜话这个节目。但也有好多的听众呢通过直播间走进了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共同的，我们在这个星光夜话里，我们一起来讨论，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么在今天这个话题里呢，就是我有的时候我是经常这样，我往这一坐，可能就是因为7点半左右吧，我基本上呢我就要来到直播间了，这是要提前半个小时到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可能有很多我们的老听众呢就知道，一般都知道我这个规律吧，因为每一个周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呢8点到9点，那么有的听众呢就开始就发一些他想聊的一些话题了。我们急急招招说了，老朋友老时间老地方与你相遇，特别感谢啊，确确实实在这个里面

呢，就是还要加上我们更多的老听众，我们大家在一起呢，其实老听众呢都是就是在这里面呢，虽然是线上哈，那么我们也都是老朋友老听众，那么在星光夜话呢就是老时间老地方。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我今天来到以后呢，就有一位听众啊，听众他写的名，他我想这名真名假名我不太清楚啊，他写的叫小敏，很常态化哈，很常态化的一个名。他遇到了一点困惑，他遇到了一点困惑，那么现在这样呢，我把他的困惑呢和大家做个分享一下啊，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我们一起来和他聊一聊。因为他现在在直播间里，他现在在直播间。那么我们来看啊，他这么说的，燕秋老师您好，你看一定都是我们的老听众，因为一般老听众一般前面称呼就是燕秋老师，说燕秋老师您好，我和姐姐那是一奶同胞，小叔感情挺好的，长大以后呢我们各自成家了，住在两个城市，姐姐一直很努力，可日子总是拧巴，过得不太舒心，不太顺心。我的条件呢要比她好，姐姐和我平时相处呢还算平和，很亲，可只要我跟她说几句实在话，帮她分析生活里的问题，姐姐立刻就变了，总觉得我是见不得她好，心里就提防我，带着一股竞争劲儿，敌意对着我。现在马上中秋要回老家了，父母也都在，我们肯定要见面，我现在心里就特别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和姐姐相处。哎呀，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我们看看我们这位小敏这位听众哈，他遇到是一个这样一个，就是遇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姐儿，就说在这里平时跟姐姐关系其实也都挺好的，但是看到姐姐生活呢，然后看到姐姐这种生活，然后他总想帮她，帮她分析，这一分析呢，但姐姐呢，就是一分析他们矛盾就出来了。一分析矛盾马上就出来，一出来的时候呢，在这个里面呢，出来的时候在这里面，他们就是姐妹就好，他的感觉就生分了，特别生分。然后马上中秋了，中秋的时候一定要回老家，爸妈都在嘛，老人在，那么一定要见面。然后他呢想跟姐姐好好相处，但是又怕呢处不好，所以吧，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困惑，有这样的一个困惑。那么我们这样哈，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可以呢，就是大家在一起，互相聊一聊，我们大家可以给他，就是给他一些支持吧。就像我们吉星高照说的，我们是既熟悉又陌生的人，那么在这里面熟悉和陌生中呢，我们来帮帮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其实我们想想吧，就是我们这个小敏这位听众哈，他这样事儿吧，其实他跟我说完以后，我真的就感觉哈，生活中像他这样事儿真有，真的有啊，好多家庭真的有。那个其实可能小敏觉得挺为难，因为中秋团圆本来就是个好事儿，妈的真的是一个好事儿，但是他一想到一见面呢，他心里是还期待见面，哎呀，但又悬着一块，就怕呢哪块说不好，然后出现一些矛盾，出现一些矛盾，可能就怕自己呢，就是因为以前可能也说过一些话，引起了姐姐的可能挺反感，然后呢特别触碰姐姐心里那种防备吧，那种防御吧，特别怕这个。因为在这里面你看吧，这个小敏就说了，她呢看懂了姐姐的状态，就姐姐始终是很努力的，姐姐始终是很努力的，然后但是姐姐虽然很努力，但她的生活的状态可能没有达到呢姐姐所期待那个状态，尤其呢姐俩之间呢，就是互相呢一看，也妹妹那个状态和姐姐状态就不一样，妹妹的生活状态就比较好。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也就是说的，
姐妹俩呢就现在生活在两个不同的那个生活的境遇里，所以吧就是追，就是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是哪怕亲情之间，其实他也会比的，他也会比的。其实在这个里面一比的时候，就是自认为自己条件不是很优越的那一方哈，往往他的自尊就变得很脆弱，往往自尊变得很脆弱。实际上吧，你说家里哥们姐妹一多的时候不比，就有人就一定是比，这是人性，他是人性，他不是说这个好与坏，这是人性，他一定要比的，一定要比的。其实也都希望对方好，但是呢好的同时也是要比的，也是要比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说做一个小敏这位听众朋友哈，如果你看吧，他这属于啥呢，他跟姐姐相处的过程中哈，就是你看他说了，他说他会帮助姐姐的，他帮助姐姐的，姐姐呢因为那时候姐妹亲情嘛哈，然后呢姐姐接受他的帮助，但是他们相处是很亲密的，也挺很安心的。但是小敏只要一就是去分析姐姐的生活，讲一些真话的时候，那么就是对于姐姐来讲，姐姐内心的那种防御马上就起来，内心的防御马上就起来，就感觉这不是关心了，是啥呢，感觉妹妹在评判自己的生活，就是妹妹在评判自己的生活。然后作为姐姐来讲呢，她下意识的就会解读一个什么，你站在高处你在指点我，本来我应该是姐姐，我应该指点你，但是反过来这位置就变了，你是妹妹，你站在高处你在指点我，你在评判我，就是你在对比着，因为你现在比我优越，所以吧你在这里说的时候就是很伤姐姐的那种姐姐的权威感，伤姐姐那个权威感。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能对于妹妹来讲啊，姐姐有这种情绪的时候，妹妹就感觉呢好像是姐姐对她就有一种就是不太接纳的那种情绪，就是然后就是姐姐呢就是其实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生活，和妹妹比哈、啊、和妹妹比的时候她生活是挫败的，和妹妹比她生活是挫败的，姐姐没有办法面对这份挫败的时候，然后呢她就把姐妹之间呢就有的时候某些关系呢就变成了一种无声的较量。我们吉星高照说自卑，确确实实其实这种自卑呀、啊、姐妹之间那种自卑还有恐惧，因为她恐惧啥呢，在这里面其实自卑和恐惧她是一个孪生兄弟，是孪生兄弟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嘛，他恐惧自己呀、啊、就是被挑战，恐惧自己当姐姐这个权威被挑战，他自卑自己不如他，他就确实自卑。但在这个里面呢，你看我们看啊，兄弟姊妹之间的相处的时候啊，实际上你比如说兄弟姊妹之间有时候会一些物质上的帮扶，物质上的帮扶和你给他指导人生道理其实是两个事儿，它是两个事儿。你如果他放到一起的时候，就是很容易就是这个没有边界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很容易出现问题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嘛，就是你比如说当妹妹的，那么帮助姐姐那是情分，这就是一个情分，但是要不要听就是姐姐要不要听妹妹的建议，其实在这里是姐姐的课题，这是姐姐的课题。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吧，我们就有一个想法，就认为亲人之间就得实话实说。其实我有时候也会那样，今天我听他讲完以后，其实我为啥我就把这个话题呢就是提到今天呢，我本来又想关十一讲来的，关那个下周讲来的，但是我想想，因为确确实过两天可能就该就是应该是八月节了，对吧。然后他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实际上嘛，就说的我们认为可能绝大多数就认为呢，亲人之间实话实说，
帮助对方呢看清点现实啊，帮助对方呢做一个可能对方怕对方做的选择做错了，做一个选择。但是呢，其实我们没有想到说，当一个人他内心特别拧巴的时候，他自卑，就是特别敏感的时候，他又自卑又敏感的时候，这个真话就会啥变成了刺儿，真话就变成刺儿了，然后他会扎他，他会痛，他会很不舒服，他会真的很不舒服。然后我们吉星高照说的要换位思考，其实你看吧，我们吉星高照说的特别对，就是换位思考啊，这是一个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其实在这个里面确确实实是这样，但是人吧最难的啥的不能够自知，最难的是这个。你就说你在局外你可能看到他，你可能换一种方式呢告诉姐，你换一种方式可能会更好，但是呢姐姐在当局之内的时候呢，他会不会接受妹妹的那个，因为他和妹妹呢有一种对冲，他一种对冲，因为他感觉妹妹在挑战他的当姐姐的那个权威。所以吧，在这时候妹妹说这话的时候呢，姐姐有的时候可能就不太容易能够接受，不太能够接受。那么在这里面是这样哈，马上中秋了，我真的就是你看吧，在这里面大家也都给你一些建议哈，建议就是你看我们吉星高照说的要换位思考，这个呢就是小敏这位听众朋友啊，琢磨一下啥叫换位思考。就假如你就看看啊，就说你是在姐姐的这个位置上，然后呢你的妹妹或者你的弟弟来去就是直言不讳的跟你说些事儿的时候，你的内心会是什么样，你能不能接受，或者是什么样的方式方法你能接受。想想这个换位思考怎么去做，怎么去做。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我想给你一个一个建议啥呢，就是马上节日了嘛，团圆节八月节对不，就是不谈人生对错，不评价他的生活，不评价他的生活，包括他做啥选择，一听一听就完事儿，不给他建议，不给他建议，因为你就是因为他那选择已经完事儿了，你再给他建议也是也不管那样了，马后炮嘛，对不对？也不管那样了，对不对？所以吧，在节日里就聊节日啊、父母啊、家常菜呀、生活呀，就是轻松的小事儿、大事儿、生活的选择这方面不提，而且呢不点评他的选择，好就好，不好就不好。你就记住一个什么，那是他的课题，不是你的。那是他的，不是你的。你就想想那都是他的课题的时候，不去指责他，或者是跟他就是哪怕你推心置腹说呢哪里做得好啊什么呢，就是那样。然后这呢你可以跟他吐槽啥，你生活的不容易，那就记住姐姐爱听你生活的不容易，那时候姐姐一下就以姐姐的身份然后才帮助妹妹啊，那她就是满足了她的需要。我们吉星高照说对。所以吧，就啥呢，你给姐姐共情的机会，你给姐姐共情的机会，然后呢你对姐姐呢你就记住一个什么，你也就是你少给方案，少给建议，就不给他建议，不是少，就干脆就别给他，你就别给他建议，就是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你充其量就说哎呀适当说嘛，姐姐确实你挺不容易的，这些年都在硬扛了，其他不要说了，就不要再说了，点到为止，点到为止，就是也就是说他的课题让他来解决，你不要参与，你不要参与了。另外有的时候可能你看我们小敏是吧，但老师我就感觉姐姐做的就不对，嗨，这里是这样哈、啊，金星高照鼓励他，对，在这里面是，我跟这位听众朋友说哈，放下说服姐姐的期待，一定要放下说服姐姐的期待，你心里可能
特别委屈，可能小敏那个心结说，我就为了他好，我就明明都是为了他好啊，对不对？为啥他总还误会我呢？他总会误会我呢。但是你一定要接受呢，就姐姐，我不知道姐姐在不在这个直播间哈，就是作为姐姐当下的认知，她暂时就当下的时候，她是承受不了你的真话的，就她那个承受，她的认知，因为人的承受力和认知是有关的，你的她的当下的认知，她承受不了你的真话，她承受不了，你就越想解释，越想证明自己没有恶意的时候。你是为了他好的时候，然后你们俩越拧巴，越进入一种对抗的状态，越拧巴，进入对抗状态，然后是一种，就形成这种竞争的模式了，然后进入一种竞争的模式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啊，就放下苏苏姐姐的期待。另外呢，不要急着这么洗白自己。姐姐假如误会你了，不要急着争辩，也不要洗白自己，就是，然后你就听。听姐姐说，嗯，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接纳姐姐所有的情绪啊、态度啊。我们平常心说了，感觉有点越描越黑呀，对呀，就是那样，就是越描越黑。所以吧，在这个时候，虽然是姐姐，你就记住让对方去描去。当对方描的时候，你就记住，你就把自己拖出来了，也就是说让对方解决他自己的课题，不要，也千万就在这时候哈、啊。作为这位听众朋友，你就记住他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一定要放下说服姐姐的期待，别说服他。你就记住当下的那个认知，和他能做出这样的选择是他的认知带来的，所以吧，他你在他这个当下的认知状态下，你让他改变这个结果，他改变不了，因为他的人的结果往往都是什么，人的选择是认知决定的，是认知决定的。所以不要去跟他反复的就是期待他改变的，说服他，不要说服他了。一定要记住一点，就是他的当下的结果是他当下的认知决定的，那么当下的认知，你就记住他的选择和他认知是对等的。所以你要改变他的认知的时候，就是你说服他的时候，当下的认知，他的认知不改变，你就记住你说了一点用都没有，一点用都没有。另外还有呢，就是姐妹相处也是那样，就是守住边界，一定要守住边界。为啥？你看吧，在这里我总来讲边界这块，守住边界啥，就是你一定是亲情嘛，那就都不用说了，对不？亲情的善意你就记住还要有一些分寸，因为毕竟是两个家庭的，你们都是在一个原生家庭出来的，但是你们已经有了各自的小家庭，各自的小家庭。所以吧，就是你比如说你看到姐姐有需要物质支持的或情感支持的，你的支持和帮助还可以持续，那都没有问题。但是不一定不要你一边付出啊，一边支持啊，一边期待理解你的苦心，你的善意，让他去理解，不用让他，不用那么做。你就记住他，你怎么帮扶姐姐那是你自愿的，你就记住是你的选择，你自愿选择。但千万不能就说的我帮了你你要听我的，你就记住你帮了他，你也没有权利，你没有资格说他或者给他决定他，你没有资格，除非你能够决定他的命运，否则你没有资格，你真的没有资格。就是别用他的，你帮他来捆绑这段姐妹感情，你帮是帮，帮是你的志愿，但是不能用你的帮扶哈、啊，然后捆绑这面姐妹的情谊，不要帮，不要这样。你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就是哎呀，会带来很多的家庭内部的很多的矛盾，很多的矛盾。因为手足的情分说出来太珍贵了，太珍贵了。因为现在你看，现在都鼓励要二胎、三胎，我觉得这是真的是特别好。因为和家里孩子多的时候吧，在这个里面，你看一有点啥事儿啥的，就是在这里面，你看，尤其是小的时候，孩子小的时候，那父母特别不容易。但是呢，就是在几个孩子同时，一个家庭几个孩子，二宝三宝的时候，可以说就是那么孩子们呢，就是懂得呢如何与同龄人相处。懂得如何与同龄人相处，然后在这里面呢，他会有衍生出很多的人际交往的技术和技巧。另外一个，当你长大的时候，
当你长大的时候，你尤其父母年老的时候，那么家里好几个孩子照顾父母的时候，你就记住你有大手的，你有帮手啊。因为你别看比如说像我们家是姊妹三个，姊妹三个，现在我妈我爸呢也都是高龄，都是80多岁快90走去世了。那么在这里呢，父母年老的时候，那我们姐仨就我就感觉哎呀，就是那种手足啊，共同照顾父母呢，那种情感就是特别的深厚，特别好。包括父母走了以后呢，就你看，从我来讲，我们姐几个都有共同的感觉，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就是我都特别感激我的爸妈。我的爸妈呢，就是有了我们姐三个，其实现在我是姐四个。因为现在呢，就是我那个同父异母的姐姐呢，我又认回来了。五十六七年以后，就半个多世纪，就是认回来了。就是尽管我那个姐姐年龄挺大，但在这个里面，你看到马上就是11了嘛，我叫我们姐几个呢，我们锦州的姐三个叫去内蒙看我姐姐去了。

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接几个姐妹多，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好的事儿，真的是特别好的事儿。其实作为这位听众朋友哈，关于这个事儿呢，就是关于你和姐姐这个哈，聊到这儿的时候，我也想对你说句啥呢哈。你看咱的听众呢，对你都是给你出了很多的建议，给你很多的建议。然后呢，这个里面我也想跟你说哈，就是对自己也不用特别的苛责自己，不是你不会和姐姐相处，不是这样，而是两个人，您两个人的内心的位置不一样，您两个人的内心位置不一样。首先你要照顾好自己，你要照顾好自己，不要把姐姐的那些情绪压力都压在自己身上，不要压在自己身上。然后因为你现在吧，就是一看快到中秋了，心里开始纠结了，哎呀，一会儿还得见面，还想见面，还期待见面，但同时对于见面呢，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一些不愉快的一些场景呢，自己内心又有点担心。也就是说啥呢，你先照顾自己，然后放下很多对姐姐的各种期待，一定放下。你要放下了以后啊，你就记住，就是在这里面把姐姐的课题交给她，你的课题是你的，你自己来解决这个，一定不要越界，一定不要越界，不越界。你可以，这是中秋了哈，你可以尝试一下，你不越界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实际上姐妹在一起见面相处真的那特别的融洽，特别的好。另外呢，就是又是明明老师晚上好，晚上好。哎呀，特别感谢就是熊出没啊那个粉丝牌，也感谢宋家的鲜花，也感谢我们大家的点赞支持啊，特别感谢。然后其实今天小敏嘛，这位听众朋友，这个话题我也想把这个话题送给我们就是电波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可能绝大多数都有手足吧，都有兄弟姊妹，但是咱这里面也有一些人呢，现在是独生子女的家庭。因为有手足的，有兄弟姊妹的，长大以后那个手足情，就是很多的时候特别的温暖，特别的温暖。但是在手足里面不适合讲道理，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手足情里不适合讲道理。假如你真要有心事儿，有一些就是想聊的事儿，可以来到咱星光夜话，我们大家一起聊聊，可以聊一聊。然后我看啊，我们这个小敏说了，谢谢燕秋老师，听了您的分析，心里一下通透了。原来和姐姐之间不是谁的对错，对，不是谁的对错。我会慢慢的去理解，感谢您的指点。哎呀，在这个里面，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说，也特别希望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小敏，也当然也希望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哈，就遇到类似这样的课题的，听众朋友，我们就是也要以呢自己的方式呢来处理一下。但呢，大家一定记住，手足的亲情，手足的亲情别越位，一定记住这一点，手足的亲情别越位。你要越位了的时候，你就记住，就很容易让你很难受，很容易让你特别难受。所以吧，就是别越位。这个呢，就是这是特别想和大家就是聊的，也想给大家的一点建议，就千万别越位。别说手足啊，就是很多生活我们的关系里都别越位。你要越位，你就记住，谁都不乐意，谁都不乐意。然后我们再来，我们这呢，我们先听一会儿音乐啊，听会儿音乐。然后呢，因为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又打来了，这我感觉我看好扫两眼，他好像跟讨好型人格有关，好像是这个。

好的，再次回到我们这个节目中来哈。那么现在呢，就是我在和大家再分享一个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的哈。这位听众朋友呢，他叫格格，格格我感觉像公主，像公主，他叫格格。他在这里面说的，老师，我感觉我是讨好型人格，能聊一聊吗？就这一句话，他是讨好型人格。这样啊，这位格格，你现在是不是在这个直播间里呢？我不太清楚哈。你是这样，因为你是刚那啥的时候你就打出来的啊。如果你在直播间里呢，我们大家可以共同的去聊一聊哈，讨好你。他认为自己讨好型，一说讨好型人格，我就感觉哈挺专业呀，挺专业呀，因为人格是有很多类型的。是有很多类型的。那么这个讨好型人格，其实以前我在前几期节目里呢，就是前几个月的节目里好像我带过，但没特意讲过，没特意讲过。讨好型人格在这个里面，它有其实有很多的特点，其实不同的人格吧，它有很多的特点。以后有机会我慢慢给大家，就是一个不同的人格，我再给大家就是聊一聊，然后我们大家都接触一下。其实讨好型人格在这个里面呢，它是习惯啥的，优先于满足别人，优先的满足于别人，他不考虑自己，不考虑自己，而且还有一个啥特点，讨好型人格呢，他压抑自己的感受，这是讨好型人格特别重要的特点。另外讨好型人格还有一个啥特点呢，他害怕冲突，他为了不让冲突，他特别怕自己被否定，特别怕自己被否定，特别容易呢牺牲自己的利益，不考虑自己的感受，换取别人的那个认可。我们这个吉星高照说叫舍己为人，对，舍己为人。但在这个里面呢，舍己为人呢，他表面看是舍己为人，他其实真正的舍己为人吧，他是属于什么哈？真正的舍己为人是什么？我做了，但是我心安理得，我很开心。我很开心，这个叫就是真正的叫舍己为人。我做呢，我主动选择做，但是呢，我内心不纠结。但讨好型人格不是，讨好型人格是属于啥呢？他是有没有舍己为人这部分呢？他有的行为就是舍己为人，但在这里面，讨好人格是属于啥呢？他是牺牲自己的感受，不考虑自己的感受，甚至牺牲自己的利益，就是害怕冲突，害怕被否定，所以吧，就是他通过这样呢，就是舍己呢，来换取别人的认同。你看。哎，委曲求全，哎，这一词用的特别特别精准，叫委曲求全，委曲求全。你看，舍己为人是属于啥？我舍己，但是我不难受。另外一个吧，就是看到一个就是人格，怎么区别一个人格的时候，一定要看他背后的核心恐惧是啥。一定要看他背后的核心恐惧是啥，因为舍己为人啥的，他在这里面呢，他是，在这里面舍己是在这个和为人，他是两个不同的维度，但在两个不同的维度里面，他内在的就是核心的东西，他不恐惧，他不是为了害怕冲突啊，是怎么样的哈？他是属于利己，他背后的他的那个就是内在的就是核心的东西是利他，他是利他，就是。舍己为人，那叫利他。但是委曲求全是什么？在这里面，他害怕冲突，害怕呢，就是自己不被别人认可，害怕自己被否认。所以吧，这就是讨好型人格的特点。讨好型人格的特点就是牺牲自己，不考虑自己的感受，就考虑别人，然后呢，换取这种认可。但是说讨好型人格在这个里面啊，要说到就是真的完完全全就是讨好型人格在这里面啊，如果他在这里面不是说做的比较特别典型化，不是特别典型化，适当有一点生物就是有这种倾向，不是坏事，不是坏事。因为人格有的时候啊，没有好坏，没有对错，没有好坏和对错。但如果你要是在讨好型人格，就在这个里面哈，你太过了，哎，在这个里面特别容易出问题的，是特别容易出问题的。
不能太过，不能太过，否则你内心的委屈会给你造成巨大的，就是反向的伤害自己的，成为一个力量，它会成为一个力量的。然后，因为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呢，他是想，下面又给我打了一行字，他说了。讨好型人格给我带来很多的负面影响。其实在这个面，我们吉星高照，我们的听众朋友吉星高照说了要守住底线。哎呀，吉星高照在这位听众朋友就是给你建议是要守住底线。守住底线呢，在这里面，如果一个人真的是讨好型人格的时候，假如他真的要是倾向型，就是比较就是维度，就是说啥叫倾向性，就比较偏离了正常的那种人格状态的时候，这个底线他守不住，他守不住。因为他吧，就是在这里面，他为了赢得别人的认可的时候，他就牺牲自己的利益，他就牺牲自己的利益，他总是用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换取别人的认同，这是讨好型人格的特别重要特点。另外呢，他怕冲突，特别怕冲突。因为在这个里面呢，讨好型人格啊，在这里面它有一些负面东西哈，负面影响这样哈。因为从那个心理学研究的角度来讲哈，我也就是这位听众朋友为大家讲一讲哈，就是在这里面做一个讨好型人格哈，他心里呢总会有，这位听众朋友是不是啊，就是他总是说不断的去猜想别人的想法，不断的去猜想，就是不断的预判别人内在的想法。敌走自身。有的时候吧，这个我们平常心也说了，老师，讨好型人格是阿德勒所写的自卑人格吗？能升华到超越吗？弊大利小。其实在这个里面，讨好型人格和自卑还不一样，他有自卑的东西，自卑是他的其中一个因

树，但是它不是这个，说能不能升华到超越吗？让人吧，每一个人都能升华，都能超越，所有的人都能升华和超越的。那么作为一个讨好型人格，但是他如果要是假如要是严重，就病理性的必须专业调整，病理性的要自省。金星高照说了要自省，什么样情况能自省呢？比如说他在这个里面吧，哈，他没有达到那种病态的时候，他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可以自省，但如果在这个里面他已经偏离了一些正常的维度的时候，必须专业调整。他靠他自己回不来，靠他自己回不来。然后呢，你看就是讨好型人格特点啥的，不断的猜别人，哎，你咋想的？你一句话，你的一个行为一个动作，他都跟你俩猜。然后呢，他用他自己的想法来猜你。然后他通过你这个表现，他调整自己的言行。你看他这个是心里反复的纠结，哎呀，他会不会不高兴啊？他会不会就是对我有意见呢？他总是在这个里面猜，然后猜别人，猜别人的同时呢，来调整自己，就是他的很多的精力都消耗在了，就是那个揣摩别人的情绪上，揣摩别人的想法上，都消耗到这儿了。就是所以吧，你看这样人嘛，有个啥特点呢？心累，他心特别累，甚至有的时候到累的特别严重的时候，你就记住他，走10分钟路他都走不动，他就走不动。特别累。另外吧，讨好型人格还有个特点，他谁都有愤怒啊，喜怒哀乐悲恐惊，其实这个情绪人人都有，但对于他来讲，他就压抑自己的愤怒，他会压抑自己的愤怒呢。然后压抑自己的愤怒的时候，你压抑了愤怒，不代表这愤怒就没了，而是愤怒转化为攻击。他攻击谁了？攻击自己。他转化为攻击了，他开始攻击自己。你看这个就是他的一个特点。你看这样人吧，就是在外面看来吧，就是人都说哎呀性格挺好，他很少对外发火。你看这样人他很少对外发火，而且他不满对谁，他就对自己。他很多的时候他都生闷气儿，用老百姓讲话他生闷气儿，他就特别爱生闷气，就都是觉得自己不够好，都是觉得自己又怎么，我是又麻烦别人了，然后那种自责呀，那种自卑呀，然后就是他吧，特别容易诱发那种抑郁的情绪，特别容易诱发那叫抑郁的情绪，就非常容易，就是这个是讨好型人格。因为他在这里面做不到，因为他把那个关注点放到外面。你就记住，任何一个人把自己的关注点放到外面的时候，那么你就相当于把自己，你就是属于放掉了自己。你在外在说心里话，你是控制不了的。你有时连自己都控制不了，能控制外在吗？对不对？所以吧，就人设立任何一个行为目标也好，情绪目标，也就任何目标，你就记住，不能设到外在。放到谁身，应该放到自己身上，那叫自力可成，一定叫自力可成，一定放到自己身上。你放到外面的时候，你就记住，你就相当于把这个决定权交出去了，不要交出去，不要交出去。另外，有的时候还有，就是这个讨好型人格还有个啥特点？有的时候吧，他就是情感有的，他有时也有麻木的时候。他各种表现特别多，我就简单给大家就聊几步，你如果要专业讲的话那挺多的呢。然后他呢，他有时候感受不到快乐，就是因为他都是优先考虑别人的感受，他不考虑自己的感受，然后慢慢时间长以后，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要的是啥，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要的是啥。他很多的付出不是发自内心的，就算别人感激他了，为啥有的人别人感激的时候他不爱接受呢？他都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感激，为啥呢？因为别人的感激不是他真正要的，你看吧，就是为啥我说情绪麻木？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
因为我做这心理工作呢，它是需要伦理，它需要保密的哈。你看曾经就是我在就是那时候多少年前了，好多年前，得有疫情之前的呢，得有十年了将近。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那时也是外地的，到咱荆州，他是也是慕名来，就是找到说的要就是做的心理工作。当时做心理工作的时候，我一看他这个，其实他一个特别典型的讨好型人格，他特别典型。你看他在这个里面啊，因为他是其实当时他的就是他那工作那地方是一个风景区。你看刚才我看到了他，就是我们的听众有八山属水哈，在恩施土家族什么苗族自治区啊，那么其实他那个工作单位也是一个风景区，虽然地方不太大，但是绝对是个特别美的一个地方。我记得我们在做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就我和他一起哈，我坐飞机来到他的当时工作的地方，因为情景在线嘛，我们工作是情景在线，就是那么美的地方。然后我跟他就是我们在做工作的过程，他在那儿工作了十年，在那儿工作了十年，后来有问题了离开那儿了，工作了十年居然一张照片没留过，他就不知道他们那儿夏天是那么的美。他们那时候春天夏天秋天这个三个季节都是特别特别的美的，他居然不知道。所以吧，在这个里面他就属于啥，他完完全全把自己的感受全都放到外面了。就有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想象不到，他说哪能这么做呢，哎，就是这么做了，他就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情绪是麻木的，他是麻木的，体会不到快乐，他只盯到了那一点，而恰恰就是一点上给他带来了严重的心理问题。他只盯到了那一点上，这十年都没离开那一点，所以吧，这一点给他带来特别重要的伤害，重要的伤害。所以吧，就是讨好型人格有的时候，你就记住啊，他那种情绪的麻木啊，情感的麻木，你都让你想象不到，让你想象不到，但他确实就那么发生了，确实就那么发生了。另外一个，你看吧，讨好型人格还有个啥特点呢？他，你比如说，他的人际边界吧，他没有边界。他没有边界，他人际边界吧，他不断的侵犯别人，也不断的被侵犯，既侵犯别人，他也不断在侵犯，因为他自己没有边界，他自己没有边界。所以吧，在这里面，你比如说别人给他提点什么建议来要求，他不会拒绝，他不会拒绝。你比如说这样，他手里有两个，有两个苹果，一个大的一个小的，他特别爱吃这苹果。你就记住，当那两个一个大的一个小的时候，然后你也想吃这苹果的时候，你都不用去说你要哪个，他一定会把这个最大的最好的那个给你。他不会说，可能那小的吃也挺好的，但是呢，他同样他会把最好的给到对方，因为他会考虑别人的感受。所以吧，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他这么做，他就吸引了好多人，就不断在他的身上，就在讨好型人格身上不断的索取，就是不断的去索取，形成那种不对等的关系。就是说啥呢，在这个里面就是讨好型人格不断的付出，然后很少考虑自己的感受。你看，这就是讨好型人格，就他就算是特点，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就他就这么付出，你看作为讨好型人格就这么付出，但他人际关系有啥呢，人际关系不稳定，他没有特别长久的朋友，他不会有长久的朋友的，而且的跟谁交往他都不会有深度交往，也不会的，既没有长久的朋友也没有深度交往。我们平常心说了，我们听众哈说的大好风光没发现，很遗憾的转为抑郁情绪，再伤害自己，让人很担心的。对，确确实实那样。就给大家讲那个，后来我们就是到了他那个，那是一个大
但是他工作那个地方，工作没说十年呐，工作那十年地方虽然不大，特别美呀。我一看他那个，我们去的时候，哎呀，太美了。后来我跟他讲，我说这美，他说，哎呀，原来这还这么好吗？我说来了这块，我说你看这个地方哈、啊，在咱那呢，那都是属于是盆景，到他那都是街景。我说这太美了，而且这个。就是包括温泉的，包括什么，太美太美了。地方不大，地方真不大，甚至好多人都不知道那个地方，但是那地方太美了。但是他呢，在这个十年中，就是情感上，就完全就是，就被那有某一个点所戳中了，然后这一个点给他伤害至深，伤害至深呢。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是他的，他就是他的典型的，这个就是属于特别典型的那个讨好型人格，太典型了。哎呀，实在是那啥、嗯，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嘛，因为他为啥就内心，你说他这样就是为情恐惧啊，就说一旦吧，就说在这个里面嘛，就是，你比如说哈、啊，你去找他。找这个这个就是讨好人格做点啥事，他没有帮助到你的时候，你就记住，他就内心就是无限的自责，就无限的自责呀。然后他不是对你失望，他对自己失望，他对自己失望。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里面他跟任何人都很难建立亲密关系，他一般这样人周围他没有好朋友，他没有好朋友，基本上都没有的。而且你要对他稍微好一点，他就该怀疑了，你为啥对我好，你为啥对我好，那么你对我好是不是一开始还行，你时间稍微长一点了，那么他就感觉他会否定敌意化对方对他的关系。你看就在这里太多了，就是另外呢，你看吧，他吧就是也特别容易吸引那些，因为他这种对待人的方式方法，所以吧，就他周围人几乎都是向他索取的，几乎都是向他索取的，因为他潜意识释放了一个啥用什么样的信号，潜意识释放一个什么信号，我可以被索取，我可以被索取，所以吧，他就习惯性的被人压榨，他习惯性的被人压榨，因为他呢，就是就在这里面，他忽略自己的感受。他忽略自己的感受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特别怕冲突，特别怕冲突，就是哪怕小矛盾呢，就是夫妻之间呢，兄弟姊妹之间呢，然后同事之间呢，然后陌生人之间呢，他都害怕，他都害怕。所以在这个里面，他在这里面，你说他无限的付出行不行呢，也没有问题，但是关键他付出的同时呢是那样啊，他必须得，他要没有得到他所要的东西的时候，他很难受，他就是他就把矛盾就是这个就是双向嘛，然后他就执行自己，他伤害自己。你看这就是讨好型人格的特别重要特点。另外他那个另外呢，他对自己的评价，他对自己，他就是去，为啥他总考虑别人不考虑自己呢？他对自己没有一个特别的那个正向的或者是一个客观的评价，他对自己的评价是，你咋评价我，那我可能就这样人。他对自己的评价依赖于外界，依赖于外界。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别人一夸他，他就挺高兴；别人不夸他，你看我们吉星高照这位听众朋友说的不自信。哎呀，他那个人的自信是来自内在，因为他吧，他的内在上，他完全考虑别人，他完全考虑，他不考虑自己，所以吧，他就特别的，他不是不自信，他是自卑，他是自卑，所以吧，他不知道自己，完全丢失自己，他没有那么多的自我。没有那么多的自我，不知道自己的喜好，不知道自己的需求，就不知道自己要的是啥。所以在这个时候吧，就是他内心为啥就是总是讨好呢？因为内心有个恐惧啥，他怕被抛弃，怕被抛弃，这是他内心的一个核心的恐惧，他就怕被抛弃。所以吧，他就是就是极度的恐惧这一点，所以他就是只要我听话，
他内心其实虽然没说，但他内心有个东西，只要我听话，我只要满足了别人，那么我才不会被抛弃。其实有一些讨好型人格里，就是在处理人际关系，尤其是异性关系的时候，特别容易出问题的，是特别容易出问题的。有的甚至你比如说同事啊，或者是谁要对他有一点冷淡呢，而且特别容易把他解读为，哎呀，对方是不是讨厌自己呀、啊？然后马上就对自己评价特别特别的低，特别的低，这都是讨好型人格的一个特点。你看在，你看这样人的特点哈、啊，就是适得其反。我们金星高照说适得其反确实是这样。我们金星高照其实在。

被罪累垮了，而且呢他的功劳呢还得是别人的，但是呢别人的功劳呢，你假如他任劳任怨，现在没有还没有问题，但是恰恰呢他又不是任劳任怨，我替你干了，但你功劳没有我的，他心里还难受，他又受伤了，所以他特别容易受伤，他特别容易受伤，而且在亲密关系里特别容易失衡的，特别容易失衡的，因为就是他总是妥协，总是退让啊，对不对？那种压抑，那种委屈，然后他特别容易影响到，你比如说家庭关系、亲子关系，他都会影响的，都会影响。这种就不给大家细讲了，要一讲的话，因为这要一讲的话，我能讲一天去。所以吧，在这里面就是特别那啥。另外，身体状态，这样人往往身心什么，我们平常心说的，这个费力不讨好，心里还不平衡。你费力呢，你甘心付出也行，他还不甘心，他还不甘心，所以他心里就不平衡。所以心里就不平衡，你看嘛，净他吧会给自己带来持续的压力，特别容易什么失眠呐、头痛啊，什么胃肠不好啊，然后心慌啊，有的时候你看他那摁他那个脉搏，你看咱正常要人要是达到正常六七十下是正常的吧，他都能干到一百多下去，都能干到一百多下去，所以吧就是免疫力一般都不好，身体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其实在这里面呢，我们要说啥呢，就是一个人就是为啥啊，我们听说的说的这是善良和讨好一样吗？不一样，善良和讨好是不一样的。就一个人善良是属于啥呢，是属于发自内心的，我愿意付出，但是我付出我是有边界的，这是善良的。我要是不想付出的，我可以拒绝你，我是有边界的。付出以后，我内心哎特别富足平和，这是善良。啥叫讨好呢？讨好他的付出是出于一种恐惧，他是出于一种恐惧，他是怕那个冲突，他怕别人抛弃他，他怕被别人讨厌。所以吧，他是出于一种恐惧，所以呢他要牺牲自己的边界，牺牲自己的边界，做完了那些委屈，这是讨好型。哎呀，其实讨好型你怎么去那个测量，就自测，其实它是有标准的，但是今天我一看那时间到了，不给大家讲的。其实在这个里面，没说我要是如果要是陶生我要给你讲的话，我坐着干能给大家讲一天去。但是我就是简单和大家做这样一个交流，就是做一个讨好型人格，可能哎呀他会有些很多的一些负面的情绪。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知道呢，就是尽量啥呢，一定要给自己呢有一个边界，有了边界的时候，你就会好多的事儿，你就记住有边界，我想付出就付出，不想付出呢，那么我心里写心安理得，那你就记住这个时候你心态整个一个心态那么就会不一样。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

0: 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2: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一次的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这段时间呢，听了很多的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啊，大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不怕花钱啊，你别说现在这个曾氏清溶解酶推广工程啊，一克只需要1块钱，就是没有这个工程，哪怕是再贵10倍，只要能治病啊，我都愿意花。但是我怕的是什么呢？花了冤枉钱了，最后呢落了这病没治好，钱也没了。其实大家说的是大实话，谁不怕这个白花钱耽误时间呢？那这叫人之常情。那为嘛叫白花钱？什么叫花这个冤枉钱呢？我认为没有效果的治疗就是白花钱，就是花这个冤枉钱。那大家细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就算是一个药再贵，那一种治疗的方法花的钱再多，但是用上能治病能救命，那这个钱呢它就不白花啊。你比如说之前呢我提到过目前临床上的一种新药叫 PD-1， 这个药啊是专门治疗恶性肿瘤的，就那一片好几万，一个月就得10几万。你说这药贵吧？贵，但这钱它不白花，就为了救命，你是卖房子卖地，病人也愿意拿出来钱来，他也用上啊。这药确实贵，可是它真救命啊。那钱在命面前算个妈呀？有句老话说得好啊，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钱还在，人没了。人都没了，钱还有嘛意义啊？所以说这个钱呐、啊，它就叫不白花啊。你花了钱之后了，你买了药了，治了病了，真能治好，真能见效，真能让我舒服，这钱就不白花。然后咱们再看这个酶类的药物，那随便拿出来一个啊，它都价格不菲。那你比如说这个脑血管专用的 酶类药物叫己肽释放酶，这一克2916啊，将近3000块钱了。那到医院去，但凡用过这个药子打单子的时候，你看得清楚，治疗骨病的布洛利酸酶，这一支就要1100块钱；治疗心梗的辅酶 A， 一支1300。这些药如果按疗程用的话，往往都是几万、几十万的开销。这是什么概念呢？可以说这是天价啊！那全世界的有钱人多了，你说他们能不能做到这样的治疗？肯定能呢。也就是说，这些药它尽管很贵，但是它真治病的时候，还是有人拿钱去治。别的不说啊，在咱正式青铜解酶还没有在国内推广之前呢，光我就知道的，咱们中国好几个富翁、富豪，不远万里到国外去用最好的酶类药物，就是用咱们这个正式青铜解酶。那如果没效果的话，他们能这么干吗？咱说白了，还不是图他能治病吗？那为什么能治病呢？就是因为正式青铜解酶，它是从细胞上来解决问题的。我们心脏病的患者用上了，啊，这溶解酶能够直达心脏细胞核，那进了心肌细胞核，然后针对心肌细胞核来补充所需的酶，你这样才能够把病变的心肌细胞重新的修复好，然后再新生出新的细胞。到时候胸闷、胸痛、心律失常、早搏、房颤，甚至心梗、心衰，无论是什么样的心脏病，都能被你治好了，相当于是换了一个心。你说你这钱花的值不值啊？咱说有人吃这个辅酶 Q10， 辅酶 Q10 我吃了3年5年了，心脏病该犯的还是犯，该胸闷气短的，该心慌乏力的依然存在。那辅酶 Q10 是治心脏的呀，这个医学界也得到公认了，医院都开着药啊，为啥我吃了保食呢？原因就是你吃的那个辅酶 Q10， 它缺乏了溶解酶，它不能够直接进入心肌细胞核，所以就如同是隔靴搔痒啊，它不解痒，它不治病。那同样，如果说你是脑血栓、脑出血、脑神经细胞大量受损死亡了，脑神经细胞核发生严重病变了，这大脑功能受到严重影响了，生活不能自理了，吃喝拉撒全靠人伺候了，这个时候你用上正式青铜解酶，他就能把你这个脑神经细胞核的病变给你修复好，然后再生激活新的脑神经细胞，到时候你大脑功能全部恢复正常了，脑袋转得比谁都快啊，你就像换了一个大脑一样。你觉得这钱白花不白花呀？咱们很多躺在床上炕上吃炕上拉，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这个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我就说，如果用上正式青铜解酶，我让你活得像个正常人一样，吃喝拉撒不用谁管，自己说走就撂。你说的钱咱该花不该花，对不对？再比如说，有的人说胃肠不好，还有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呼吸系统疾病，整天哈着气喘、咳痰喘，咱们说一口一口的吐那个黄痰这样的，还有这个很多浑身上下的骨头疼，气管废了都跟拉风匣似的呼呼的，就这种慢性疾病得了之后，人是死不了，但是活遭罪啊，整天折磨你，你说痛苦不痛苦啊？那用上正式青铜解酶之后，它能治好你所有的这些个，让你的心肝脾肺肾，让你浑身的关节器官都舒舒服服的。你说这样的疗效，这样的疗法，他花再多的钱是不是都值啊？花的不冤枉啊。所以我想表达的就是，我慢性病患者呀，大家真不是怕花钱啊，而怕的是 大把大把的钱挖出去之后，没收到任何应有的治疗效果，这才是最让人难受的、难以接受的。不过这话说回来了，咱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兜里能有多少钱呢？一个月的退休金、养老费都是有数的呀。有的儿女孝顺啊，给父母点零花钱，还有的儿女自己都过不明白了，你还得倒贴给他钱。说实话，这样的家庭在现如今不少啊。老人的退休金啊，给儿子了，给闺女花了，给孙子孙女花了，宁肯是省吃俭用的不花一分钱，也得给下一代花呀。工资卡有的被孩子给扣着了，有吗？有病了之后，咱手里这点救命钱，那不得花在刀刃上啊，一点不能白花，不能浪费呀。所以大家就得擦亮眼睛，选对方法。这段时间呢，我力推正式轻松解酶的推广工程，一颗只要1块钱，能让大家轻轻松松的、不带一点经济负担的用上这种全新的治病方法，用一用最新的生物新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想一想，现在的1块钱能做嘛呀？现在坐公交车都得2块起了，就这点钱你到医院挂号，别说挂这个专家号了，就挂个普通号你都挂不了啊。但是现在你能用上最新的、最前沿的正式轻松解酶，它是从我们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可以说是酶中之王。你花1块钱补充的1克的溶解酶，就相当于给你身体直接补充上5000多种活性酶。你吃1克的正式轻松解酶，相当于我们吃了5000克复合酶，换算下来就10斤了。而且它还是从我们疾病的根本上，从细胞核的层面去治疗你这一体多病、你这一身的慢性病啊。1克1块钱，让咱们体验一下30天血液干净，后30天细胞欢欣，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的神奇治疗效果，这才是不花冤枉钱，更不是白花钱。说到这哈，我有点痛心疾首了，因为我最近呢接到一个患者的电话。这位患者呀，可以说是为了治病走了很多的弯路啊，上过当、受过骗，把辛苦攒下来的养老金都花光了。最后呢，非但病没治好，反而是病上加病。这位患者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姓陈，叫陈美丽。说来这个老陈大姐一辈子也不容易，本身呢是个护士。40来岁的时候吧，丈夫发生意外去世了。陈大姐带着3个儿子2个闺女，独自挑门过日子。那个时候你想想啊，大儿子才15，小闺女才1岁，就真说能把这5个孩子拉扯大，她过的是嘛日子啊？她得多难呐！最苦的时候，家里边吃不饱饭。陈大姐中午在食堂把饭打好了，一口不舍得吃，拿着饭盒全装回来分给孩子们，自己一天天挨饿，当时就这么困难。这是一把屎一把尿的把孩子拉扯大，都成家立业了，这老陈大姐身体又跟那老机器一样，也快到了报废期了，浑身哪儿都疼啊，血压还高。18年的时候，老陈大姐因为孙子高考没考好，跟着着急上了点火，结果就烧中风了。第一次发病还不算太严重啊，加上送医院呐、及时，没落下什么后遗症。可老陈大姐原来是个护士啊，她知道这个脑血管疾病厉害呀。临床上不是有句话吗？一回轻，二回重，三回就要要人命啊。所以说这个老陈大姐啊，就怕这病二犯呢，怕自己瘫了，到时候拖累家人，拖累孩子。于是她就自己寻思着，说找点麻药吃呢， 就好好治一治吧。结果这么说的，你说一个在医院工作了半辈子的人，最后怎么就让人给诓了，给骗了呢？花了10000来块钱买你保健品呢。原来这老陈大姐一个月退休金才1000来块钱，加上跟那小儿子一起过，这小儿子几年前下岗了，一直没有正式工作，就靠打点零工过日子。儿媳妇身体也不好，再加上照顾孩子和他，所以说这儿媳妇一直就没工作呀。当大家伙想一想啊，你说就他这个家庭条件能有多少积蓄啊？这下可好了，全用来买药了，棺材本儿可以讲了。老陈大姐的初衷是好的，别二次中风了，别瘫了，别给自己儿子添乱呐。结果这保健品用上之后，不但没有看到一点效果啊，反而让他的血压倒是升上去了，给他吓坏了，赶紧的就停用了，想把剩下的保健品给退过去。结果再找人家的时候没人了，找不着了，人影都没了，10000来块钱就这么打水漂了。你想想这时候他是嘛心情，雪上加霜啊。就这么的，老陈大姐一股火涌上来，脑溢血了，在医院抢救了一个晚上，人才算是缓过来。可缓是缓过来了，偏瘫了，半身不遂了，生活不能自理了。老陈大姐是多么要强的一个人呢，现在在床上躺着，不停地流口水，大小便经常不受控制，整不好就弄一床，身上捂得里一股骚臭味儿啊！大家都懂这个理儿啊，别人再怎么伺候都不如自己能走能动的好啊，对不对？尤其有的时候，你说你拉在床上，儿媳妇本来就因为她花钱的事儿不乐意呀，现在更不高兴了。老陈大姐身上动不了，心里明白啊。难受憋屈，眼泪不知道偷偷的流了多少回呀。小闺女心疼自己妈，再加上也是学医的，她就琢磨着怎把这母亲的病给治好呢。要说也是缘分，无意间呢开车的时候，小闺女听见广播，她就听我在这讲座了。因为她是学医的啊，她当然知道想要治好母亲的病，每一类药物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呀，是最好的呀。但是以前临床上都是单一的酶呀，各位一定要听好啊。我把正式性溶解酶留在国内之前，市面上的都是单一的酶，或者是价格特别昂贵的几百种的复合酶。而现在咱们正式性溶解酶研发成功了，他一听眼前一亮啊，最关键的是一颗只要1块钱的，一颗1块钱得到的就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当中提取出的酶中之王。就这样，他抱着一丝希望找到了我。我了解完情况之后啊，当即就给他母亲开展了治疗。在我的精心指导之下，老陈大姐用上正式性溶解酶，第3天血压就往下降了。原来高压一直在170、180，后来降到140了。用药一个周期的时候，血压降到120，人也精神了不少，流口水、大小便呢都能感知到了，再也没有拉在床上过。用药3个周期，老陈大姐就能下地了，自己大小便。之前胃不好，年轻的时候坐下的病，现在胃也好了。以前总说身上难受，浑身上下骨头疼，现在的现象没有了。前几天老陈大姐亲自给我来电话，说想继续用药。她说以前呢，这10000多块钱呢啊都白花了，都打水漂了，想想都心疼啊。啊，现在的生物性药正式性溶解酶，一克只要1块钱就能治好我这一身的病啊！我干嘛不用啊？我凭嘛不用啊？我必须要坚持用啊！而且我一定要用到底，用到我好好的。这就说是老陈大姐的心声啊。所以说呢，我为什么宁愿放弃国外给我的优厚条件，也一定要坚持把正式性溶解酶留在国内， 并且不辞辛苦的各方奔走，牵头促进这次的推广工程，目的就是要让这些走过弯路的、花过冤枉钱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们，能以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先进的治病方法。我们的郑氏青总姐妹，她之所以在治疗疾病上疗效这么突出，就在于它里边含有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我不止一次地说过，如果单一的酶类物质像一枚生物导弹，那么郑氏青总姐妹就是一枚生物原子弹。它进入人体之后，能够快速地直达病灶部位，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核，来延缓细胞衰老，促进细胞再生。它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为人体添砖加瓦，为细胞更新换代。作为国内乃至国际上唯一一个含有5000多种活性酶类物质精华的国药准字号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郑氏青总姐妹可以说是开创了一个慢性病的新时代。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取得了各项国内外大奖。就在前不久，相关部门还找到我，对我在生物领域做出的成绩表示高度的赞扬，预备呢给我颁一个科技特殊贡献奖。但是名利二字对于我来说呀，那都是浮云，那都是过眼云烟。我心里边唯一记挂的就是我们这些个患者呀，我希望的就是我的科研成果最终能够造福于民。所以说这一次我为大家争取到了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为的就是能够确切实际地帮助那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肝肾损伤、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以科学之法走健康之路，让每一个人都能以最少的花费取得了最大的临床效果。哪怕是1块钱，咱们都不白花，都挖得物超所值。可是我再怎么努力呀，我再怎么争取这个推广工程啊，它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可以肯定的讲它维持不了多久了，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吧，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跟场外沟通，落实好用药的名额，咱们用上药才有机会康复。看了时间啊，导播呢一直在示意我有听众朋友打来热线电话了，接下来呢咱们先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今天呢先讲到这儿，然后接听热线吧。
3: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 对曾氏青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吃药十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青溶解酶，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3: 接下来 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啊，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曾老师吗？
4: 我是曾老师，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5: 哎，曾老师你好，我是吉林长春的，我申请了这次一颗一块钱这个推广价，现在我都用三天了，这不我听说这个推广随时可能结束吗？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说说我这个情况，另外我想给我嫂子再申请一个名额。
4: 你看我刚刚也说了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呢是有时间限制的，就维持不了多久啊，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了，所以说吧，这个时候我也提醒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一定要抓住机会，抓住时间，毕竟现在是一颗一块钱，那你说这个推广没有了结束了，那恢复到原价一克56美金，那个时候这大多数家庭基本上就用不起了啊。你这样啊，你想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啊？
5: 好，曾老师，我有关节炎，就是全身关节窜着疼，然后腿也疼，尤其是我这膝盖，这膝盖吧，就是一动一打弯就跟那刀割似的疼，然后我这手关节现在是又红又肿。
4: 哦，这就是骨病嘛。
5: 对对对。
4: 而且你刚刚也谈到了，你浑身关节窜着疼，这是属于风湿性关节炎典型的代表，叫游走性疼痛。所以像你这种情况的话算是挺重的，除了腿不敢打弯之外还有什么毛病？
5: 还有心脏也不行，就是感觉像上不来气儿，气儿不够用那种感觉。我上医院一查说我是风湿性心脏病，风心病。
4: 风心病啊，你看刚才我也跟你说了啊，风湿性关节炎，而你这个风心病就是由风湿所带来的啊，你现在上不来气儿啊，是不是有的时候有这个憋闷呐、憋喘这个症状啊？
5: 对，就经常感觉就像憋得慌，所以现在我基本上都不下楼了，啥活也干不了，稍微的动动吧，这气儿就像不够用。另外饭也吃不好，吃完了胃你说就胀还疼，特别是晚上吃完饭，它就像白往下走，就像肚子里头有气儿的那种感觉一样呢。
4: 我跟你说啊，第一，你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还有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这第一。第二，你在这个风湿性心脏病的基础上吧，已经出现心衰了，啊，你稍微一动这个气儿就不够用，就什么都干不了啊。因为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它属于心脏瓣膜疾病，它会让你这个左心室肥大，引发心衰。那你都是怎么治的吧？你跟我说说。
5: 哎呀，我就是上医院去看，但是医院也看不好，然后我就找私人那个祖传那药膏啊药酒，只要是听说能管风湿的我都用了，用也挺长时间，结果这钱都白花了，倒是只能缓解症状。后来我儿子就上网去查了，说现在治病最先进的就是酶类的药，而酶类药里面最好的就是曾氏清溶解酶，完了孩子也给我订了一套，你看我用上这不才三天吗？曾老师，这可比我这十多年吃的药效果都快，都好。你看我用第一天，我就感觉我这胃吧不怎么疼，而且吃饭能吃下去了。等到第二天，我手就没有原来那么红了，也没有原来那么肿了。第三天的时候，心脏感觉不憋闷，能上点气儿了。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这心里真是高兴坏了。我知道最后我这病啊是有希望了。
4: 没错，咱们有希望了啊。但是说到这儿啊，我也得说两句。你说现在这病治了这么多年一直没治好，我们自己也有责任啊。你刚才讲了说病急乱投医嘛，治病心切，祖传的膏药泡的这个药酒，这是嘛呀？这简直是病急乱投医呀，就盲目的跟风治疗乱治。所以我们治不好病啊，我们患者自己也有责任啊。你这偏听偏信是不行的，我们自己得多想想多查查，现在网络多发达呀，就多问问啊。不过幸好呢，最后咱们是用上了最先进的治病方法，用上最先进的药了，用上曾氏清溶解酶了。我告诉你啊，咱们这个酶类的药物治疗多种慢性疾病讲的是科学， 所以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治疗大家的疾病它是经得起考验的，而是经得起验证的。很多朋友啊，对这个整事情溶解酶啊还不是很了解，但大家记住一点啊，整事情溶解酶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它从细胞核上治疗疾病的，从病根入手的，从细胞核入手，从源头入手，解决我们一身从头到脚的慢性疾病。而且咱们讲不光是快速缓解临床症状，更主要的是我们能够达到30天血液净化后，30天心脑健康，再30天细胞更新，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到那个时候你这病想不好都不可能了，就真正的落实贯彻了细胞核健康，细胞有健康，细胞健康，人才健康的康复闭环了。
5: 啊，那我明白了，曾老师，我这不是用的挺好吗？所以我也想把这个好的方法让我嫂子也早一点用上。
4: 哦，你嫂子是什么情况啊？她什么病呢？
5: 我嫂子吧，她原来就是高血压，然后这血压可能是没控制好，得脑出血了。脑出血之后留下后遗症了，你说半拉身子吧啥的都不好使，最主要是他便秘特别严重呢。然后现在家里人这不担心他在二犯。
4: 你嫂子全身的疾病啊都得通过整事情溶解酶来进行治疗，大家记住啊，咱补充了溶解酶就能够解决的发病根本原因啊，你比方说咱们通过补充整事情溶解酶，当它进入人体之后，它会第一时间找到你受损的细胞，然后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当它到达细胞核之后，它里边含有的5000多种酶类物质，其中就包含的脑蛋白酶。那脑蛋白酶可以直接作用脑神经细胞核，修复它的脑神经，恢复脑神经的传导功能，然后我们大脑的命令就能够正常的传递出去了，啊，完全可以帮助他甩掉中风后遗症，而且防止二犯。这道理很简单啊，咱们所有的病都是细胞核的病，当我们补充了溶解酶，就能够使咱们细胞核得到滋养修复，激活再生新的细胞，我们的病就能好。现在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啊，刚才也讲了，1克1块钱随时随地都能结束。就这个政策要结束的话，咱们以后再买56美金，折合人民币400块钱一克，你这相当于是400倍了，咱们老百姓又没机会治了，所以说过这村就没这店了。我希望呢，你们抓紧这个机会啊，拨打场外电话就报名吧，好不好？
5: 好，那我赶紧打电话帮他申请了，谢谢您了，曾老师。
4: 好，咱们再见。
3: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这位朋友。
6: 郑老师你好。
4: 你好，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6: 哎呦，郑老师，我知道你这平时挺忙的啊。也是一直为我们这些患者着想，作为我这老患者吧，我呢也特别高兴，特别感谢你的事。
4: 好好，也不用客气啊，有什么问题您直接跟我讲。
6: 哎呦，是这样哦，郑老师，你们这长春高吧，这效果真的太好。这不，我一听到有这推广价1克1块钱吧，我前天我就报上名了，但是到现在都还没给我送过来，然后我就听说这推广工程这随时吧都会结束，我就想问一下，我现在是不是还能享受到这推广价的事？
4: 您不要有顾虑啊，只要是你成功报名了，咱们就会享受推广价格了，1克1块钱，啊，你还没有收到啊，就是咱们耐心的等一等。那因为现在报名参加推广工程的人太多了，我们这工作量很大很繁忙， 啊，我跟你这么说吧，就是有点送不过来了。那你这样，你稍微再等待一下，你放心的，只要报上名了，这肯定错不了的啊，肯定是保障你一块钱一克就能够用上正式青龙解酶啊，放心。
6: 好好好，郑老师，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是。
4: 哦，放心啊，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我了解一下。
6: 哎哎，好好，我呢是5年前吧得过脑梗，脑梗吧住院以后基本上恢复的也差不多啊，可是前年3月份吧，我又突然出现个问题，就是行动吧，又不利索了，说话也不行，到医院去检查，说我是脑干血管狭窄，这次出院以后吧，哎，我就留下这后遗症，说话吧也开始不利索了。这右边这身子啊也不灵活，整天在床上啊就躺着，就是上个厕所吧还得老伴儿扶着我去，哎呀，每天给老伴儿也是累得够呛，吃东西吧也是呛，喝水也呛，老伴儿就说我什么时候能好啊，以后吧咱们也能出去转转，哎呀，我说是啊，我呢就盼着有这么一天。哎呀，这几年老伴儿为了照顾我，头发吧也是熬白了，人也瘦了好几圈。
4: 其实我们常说呀，这老来伴儿，老来伴儿啊，少来夫妻老来伴儿，这不就是老的时候吧，互相照顾、互相搀扶的走完这人生的最后旅途嘛？
6: 对对。不过现在这郑老师啊，你看我说话，现在是不是还是挺流利的？跟那个正常人已经没啥区别了，是吧？
4: 你说话他真的不是说利索的一星半点了，你要是不跟我说哈，你说你过去说不了话得了脑中风语言障碍的话，我听不出来。好，第二个，你现在说话的过程当中哈，这个逻辑思维很清晰，就从这两点就证明你恢复的非常好了，这一定是此前用了整式青溶解酶了，是吧？
6: 是是，这不我刚开始跟你说啊，我已经是你们的老患者了，没报名之前我就已经用了一个周期了，这才能恢复的这么好啊。是啊，郑老师啊，说心里话啊，自从得了这病以后吧，还真的受了不少罪，药也没少吃，多亏遇上了这生物新药真是清溶解酶，这才给我带来了这翻天覆地的变化。
4: 今说到这整式青溶解酶啊，可以说这是我无上的光荣和骄傲，这是我在国外经历多年的付出，无数的艰苦啊，勇于攀登科研高峰的成果。我为了研究整式青溶解酶，最多的一次46天没出这个实验室的门，当我再次出去的时候，我照镜子一看，我简直不认识，胡子有30寸那么长啊。而且在做实验提取活性的时候，我发生过好几回的事故，我的右手严重烧伤，现在还有2个大疤啊，但是付出终究是有回报的，我成功了，所以说我是无上的光荣和骄傲，因为我能够通过整式青溶解酶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带来康复的希望，能够让大家告别疾病，能够让你们这样的中风偏瘫的患者重新站起来，这就是我的骄傲，我的光荣。你这样啊，你想跟我说说你现在除了语言功能之外其他的恢复的怎么样啊？
6: 郑老师，我现在恢复的真的非常好，不仅是这说话没问题，而且我这肢体行动这方面吧都能自理了，这不有的时候天气好一点啊，我就跟老伴儿吧还能出去什么晒晒太阳，一个人拿着一个小凳子吧就坐在太阳下面晒太阳，挺舒服，现在吃饭的时候也不呛，想吃啥就吃啥，唯独就是盼着有一天我这腿上啊再能够有点劲儿，锻炼锻炼，我呢就想带着老伴儿出去旅游旅游，也想看看祖国的这大好河山的时候。
4: 好，那无病一身轻啊，之前呢还是一个重症的中风后遗症的患者，而且呢咱们听话听音儿啊，这位患者朋友可能是脑干血管的狭窄，脑干出血了，如果不死的话，这个人基本上是没啥恢复的希望了。
6: 对对对，是是
4: 啊，但是你看看呢，咱自从用上了整式青溶解酶之后，一个周期的疗效，这个效果真的是与众不同啊。 可能很多朋友问了，说为什么重症的脑中风后遗症患者，你们正是请荣姐妹能给救过来呢？咱们治病得治得明明白白的，既然是生物新药，对吧？一定得记住，正是请荣姐妹，它是从哪儿来的？是从人体五千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它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能够直达细胞核，修复我们细胞核的病变。这是其他任何一款酶类药物都无法做到的，而且让正式请溶解酶直达细胞核之后，它里边还蕴含着非常重要的 PQQ 生长酶。这个 PQQ 生长酶作用在细胞核之后，能够快速的修复神经，修复脑神经。我打个比方说啊，这个 PQQ 生长酶就像修复大师一样，它可以直接作用在我们脑神经细胞核上，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的给你接上，促进细胞的加速分裂和再生，使这个脑神经重新恢复传导，恢复感知能力、语言功能、协调功能、运动功能、肢体功能。你这样一来的话，运动功能就恢复了，咱们语言功能就恢复了，这就是高科技给咱们大伙带来的必然结果。
6: 哎，是是是，真的是啊，说起来你也是我的救命恩人啊。现在我主要就是这个家里头这药吧没多少了，这要是断了，那不就影响这效果了吗？啊，我呢就想早点赶紧利利索索的好起来，你千万别把我落下了啊，郑老师。
4: 您别着急了啊，您等会儿下节目之后吧，我让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啊，您就留着接听电话就行了。到时候呢，您得抓紧时间把这名给报上，好不好？
6: 行行行，好好，那谢谢你啊，郑老师。
4: 不客气，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6: 嗯。
3: 曾世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三十分钟修复病灶细胞、三十天让细胞换新、三十天让血液干净、三十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的朋友。
7: 哎，曾老师你好。哎呀，可算是和你通上话了啊。
4: 又让您久等了啊，你是什么情况啊？
7: 哎呀，我呢是我们那个单位的同事啊给我介绍的你们这个食物新药，因为他自己家的老人用的特别好，他告诉我了，说是现在推广价一克才1块钱，别的咱不说啊，就冲这个价格我也得试试啊。
4: 很多朋友打来电话都说啊，1克才1块钱呢，说1块钱能干嘛呀，此前是啥也干不了啊。哦，但是现在有了这么好的推广工程，嗯，1块钱能用上原价56美元的正式清溶解酶啊，那这是治病的从病根入手啊。但是我不是想表达这1块钱有多便宜啊，我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1块钱有多么的来之不易。就这个正式清溶解酶，这是我研发成功的科研成果，我对它的疗效，它具体治病的效果，我是心知肚明的。如果没有这个推广价，正式清溶解酶一般人用不上用不起。1克56美金换算成人民币1克得400多块钱呢，有多少家庭能用得起呀？所以说咱们做任何事情都得落地。我研究正式清溶解酶的目的是嘛呀？不就是为了让慢性病患者能够得到最新的方法治疗，康复疾病吗？所以说，我就开始多方奔走，不能说求爷爷告奶奶，但是差不多了，反正这张老脸也是豁得去了啊，得到了很多权威组织、权威部门的支持，特别是国家倾斜的政策，所以这个推广价来之不易啊。我只希望咱们大家伙听到了，别错过了，别辜负了我这一片良苦用心。
7: 是的啊，曾老师，我这听你讲完之后啊，才知道你真的是不容易了，太辛苦了，我们一定得珍惜这次的推广价。 嗯
4: 嗯，好，那这事儿咱就先不说了啊，先说说你的情况。
7: 嗯，好，我呢就是高血压有些年头了，后来有了脑动脉硬化，这一天到晚呢脑袋晕乎乎的，天旋地转的，有的时候啊这头晕起来就有些受不了，躺床上看着那个天花板都在旋转。哎，然后我是2017年的时候下过一个支架，当时下了支架之后啊，感觉这个心脏还挺舒服的，我就以为这病好了，谁知道1年多时间又开始犯了，又是心慌气短的，完了胸口这块还憋得慌，老犯那个心绞痛，这心绞痛一发作起来呀，前胸后背都疼得厉害，就感觉就进了一次鬼门关的一样。
4: 我告诉你啊，心绞痛的频繁发作呢，是引发心梗啊，心梗呢会要命，短短几分钟的大活人说没就没了。
7: 是啊，我也害怕，要是心梗了可咋办呢？整宿整宿的我就睡不着，躺床上呢就跟那个烙大饼的，实在不行了，就吃安定啊。那个曾老师，你看我家里边啊，就我一个人。我年轻的时候就离婚了，带着儿子过，这儿子大学毕业了就在外地找了个工作，我这毛病我也没跟儿子说，我怕影响他呀。曾老师，你看我这心脏支架也下了，其实下支架我也知道，就是把那个血管呀就给支起来了，撑开了，但是不长久，所以我这心里边也害怕，你说要是再心梗了，严重了可能都不给我打120的机会了。这不我听同事说，曾氏清溶解酶是通过补充溶解酶就能让细胞好起来，我就感觉这能解决根本问题，所以呢曾老师你给我看看我用到什么时候我这个心绞痛能不犯了呢？
4: 我告诉你啊，只要是你补充上曾氏清溶解酶，我敢保证当天咱们这个症状就会有明显改善，3天之后心绞痛再也不会发生。我有这个能力，如果做不到你来找我啊。那为什么我敢保证说这个心绞痛3天之后再不犯呢？因为我在这方面我做了1000多次的科学实验了，就冠心病、心绞痛、心梗都是血栓堵了造成的，你必须得把这堵的血管这个血栓板块给它溶解清除掉，传统的方法根本溶解不了。我做这个试验就是利用咱们曾氏清溶解酶当中含有的纤溶酶和浆纤酶这两种酶啊，在实验室做了1000多次实验，反复做反复对比，最后实验溶解2厘米的血栓只用了3个小时，3个小时之后堵在你心脏冠脉血管的板块血栓就溶解开了，就像你太阳融化冰块一样，直接就气化了，随着代谢就排出体外了。那咱们血管堵的问题没有了，流向心脏的血液就充盈了、充足了。那咱们心脏有了血液的滋养，还会出现心绞痛吗？不会了，这更不会出现心梗了，也不会出现心衰了。另外我跟你讲啊，咱们曾氏清溶解酶里边含有的溶纤酶和浆纤酶，你补充之后就相当于在你的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物警觉机，24小时持续不断的、不间断的给你溶酸降脂净化血液，血液干干净净了还会再次复发吗？我常讲我们要相信科学，所以我说的每一句话都必须是我从科学实验当中得出的结论。现在生活当中啊，针对于冠心病患者的治疗，就你这个情况啊，我就敢负责的讲，3个小时之后心慌、胸闷、气短、心悸的症状不会再出现，3天之后心绞痛不会再发生啊，带给你的是长治久安。因为你过去用了很多传统的老方法，你遭了很多的罪都没治好，现在你听了我的节目了，我也跟你讲了怎么治的道理了，你也知道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问世了，就抓紧用上。如果你还沿用过去的老方法治病的话，我告诉你，受苦遭罪的日子不说，甚至生命随时都可能丢掉。啊，抓紧时间，现在这个推广价很难得，1克才1块钱，别错过了。好了，
7: 嗯，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现在就有底了，那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去，病好了我就去看儿子，不用担心在他们面前了犯病了。
4: 好，记住了，30天净化血液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心脑康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所以你就放心用吧啊！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3: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这位朋友。
8: 曾老师你好。
4: 哎，你好，是哪儿的朋友啊？
8: 我是四川绵阳的。
4: 哦，那今天打电话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8: 哎呀，曾老师啊，你看您把这个最先进的方法留在国内，尤其是推广价一颗才一块钱，你看这让我们这些患者吧都能用得起，所以啊我太感谢你了。咱们这个曾氏青溶解酶啊，我用的时间不长，也才用了15天，但是我感觉这个效果呀特别的明显，因为我的年龄吧也是比较大了，都70岁了。首先一个就是这个糖尿病平常吃的那个降糖药，就是有二甲双胍、拜糖平，血糖吧现在还可以，基本上空腹血糖就是在6.2，餐后呢也就是8.3，但是这个并发症呢它还是出来了，有青光眼，就是这个眼睛啊硬邦邦的，并且呢还恶心呕吐。然后呢我又到我们当地啊，就是成都华西医院，你看你都知道啊，这是我们四川最好的了，然后就是华西医科大学最好的医院去做了一个检查，然后呢医生他说我有视神经萎缩、青光眼、眼压都37了，那个时候给我开的叫什么一个叫赛马洛文的，然后呢我也挺担心的，所以我就在想啊，你说这要是看不见了瞎了，哎呦那就不就成了一个废人了吧，给家人增加包袱和负担了。
4: 诶，而且我告诉你啊，糖尿病并发症当中啊，眼病的致盲率是非常高的，很多人呢都是因为这个糖尿病眼病最终失明的。
8: 是的，你看就是从去年开始啊，我这两个胳膊吧就是经常性的就感觉酸麻胀疼，肌肉疼啊还有一点萎缩了，然后去医院检查呢，医生他说是神经病变，晚上呢还经常就是失眠，一晚上最多也就睡个3个小时吧，然后第二天这个头也就是感觉就是那种晕乎乎的，以前啊降糖药也用上了，这个血糖感觉还可以，但就是没有解决我这个并发症的问题。
4: 你记住啊，传统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呢，即使说把这血糖控制好了，它也控制不了并发症的，这并发症该来还是来。啊，那您用上咱们曾氏青溶解酶之后有哪些改善呢？
8: 我用上当天晚上我就发现我这个失眠的情况啊有所改善了，也就是说可以多睡差不多2个小时吧，等用了6天左右，然后我就发现我这个胳膊酸胀疼的情况开始慢慢的减轻了很多，也就是说胳膊能抬起来了，然后到现在你看15天的时候啊，我这个眼睛啊它没有以前那么硬了，看东西呢也比以前清亮了很多，也就是说我基本上啊看得清楚了，视力提高了，只看现在就因为看见视力提高了吧，所以我就不担心失明了，所以我说啊，我非常感谢曾老师能够跟你通上话吧，我就很激动。
4: 不激动很正常啊，我跟你说啊，这就是咱们运用了科学的方法治疗疾病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即使你过去治病用的方法吧相对也是科学的，但是你一定要记住科学是在发展的， 啊，你说糖尿病，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过去的糖尿病怎么治？中医就吃这个益气养阴的生津止咳的滋阴补肾的

0: 全面的车型 PK，
1: 贴心的汽车导购，
0: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1: 发动爱车引擎，
0: 打开有声电脑，
1: 爱车听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提

朋友们，那今天呢是2025年7月18号星期五，农历6月24。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3度，黑山北镇31度，临海32度。夜间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其他地区22度。那交通广播也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同时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3800380，3号键参与到我们的

0: 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1: 好啦，
0: 北京时间23:00。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一个人，一座城，一段事儿，故事不老，记忆永存。把锦州的昨天

的故事值得听见，老锦州的故事也值得听见。欢迎收听沈晴访谈子栏目话说老锦州，我是沈晴，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节目。提到茶呀，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都是南方的茶，最远呢可能会想到那北纬38度的山东啊，出这个崂山绿茶。那再往北可能就不能种茶了吧，但是呢这个历史已经改写，咱们中国最北的茶园吕山茶园已经跨越北纬41.22度，扎根到白山黑水之间。那今天呢和大家唠一唠锦州的茶，包括我们的茶园，包括我们的老茶社。那喜欢喝茶的听众朋友

们也和我们互动一下。来说说您喜欢喝茶吗？有喝茶的习惯吗？有什么样的偏好啊？或者说是不爱喝茶，都来说说您的理由。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关注今天的节目，北京海新闻客户端和云听 APP 可以在线进行收听，另外呢就是咱们锦州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也是如期开播，您可以啊边听边看，那么视频号的评论区还有新闻广播的公众号留言区啊，咱们都可以来聊天啊，可以互动。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进入啊锦州茶叶的世界。那么提起北方种茶呢，可能想到的就是咱们中国南茶北饮的先行者山东日照啊。那么北纬38度以北不能种茶，一度呢是固有的一个认知啊，说那冬天不得冻死啊。但是咱们现在啊已经可以在锦州种茶了，而且不是现在，是已经颇有历史了。去年啊咱们锦州茶园啊吕山茶园的采收季就迎来了新华社的报道啊，因为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奇迹啊，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展示了这个北方种茶的新发现。吕山茶园呢是哪一年开始有的呢？是2016年的5月啊，有了这个茶园。它的位置呢是在北镇市罗罗卜镇的义乌吕山，所以也被称作北镇茶园。作为目前中国北方唯一一个以茶园种植为主的示范基地，它承载着打破地理界限，在北方培育优质茶树的使命。那么这个创始人呢叫任辉，那他和北方种茶的缘分其实开始得更早，在2002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研究适合啊在北方严寒气候下生长的茶树品种了，那致力于去寻找破解茶树水土不服的难题。那么能够在咱锦州种茶叶得突破哪些难关呢？首先是过冬关啊，咱们人过冬那、还得交取暖费呢我估计现在各小区已经给大家贴上了，近期又要打压试水了啊。人要供暖，那么茶树也不能冻着，所以这个茶树能不能扛冻是很大的一个考验，所以呢选择品种是重中之重了。任辉呢首先是将高山原始品种种在义乌吕山的脚下，然后从这些具有一定抗寒能力的品种当中筛选出长势强壮植株高大的茶树，然后进行密植繁育。那么经过一轮又一轮精心的优选啊，其实可以想象啊，就是我选高山品种本来就是个耐寒的品种，然后我在这地里种啊，优胜劣汰，没冻死的优先，没冻死的，然后咱们下一步再接着拿这个啊苗再去种。那几轮下来呢，抗寒这个特质啊就根植在这一批苗的基因当中了。就理想中是这些茶树苗不需要特殊的防护啊，冬天可以自然过冬。那么接着就是发芽关和口感关了。如果说咱这边的茶种出来之后不好喝，那意义不大啊。义乌吕山呢拥有肥沃的土地，为茶树生长提供了充足的养分，那么在这片土地上茶树和自然亲密接触，充分的吸收啊土地的精华，还有气候条件也很适宜，所以北方种茶这才奠定了一个基础。那大家想知道咱们这边种的是什么茶呢？咱们这个新品种就自己培育出来的，叫北茶一号和北茶二号。那么依托这两种优质的茶树，茶园主要生产红茶和绿茶。
红茶呢是辽宁知名的辽红，绿茶呢是伊乌吕山牌绿茶。那么伊乌吕山在满族的满语的意思当中呢，它本身就叫翠绿的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咱锦州地产的茶叶啊？我买过，而且是在咱们锦州一个非常知名的书店啊，作为第一批锦州好礼出现的。那当时买的目的，一个是我好信儿，我想知道啥味儿，另外呢是想赠送给外地的朋友啊，因为他也是北方人，所以我就在想，哎，同样是北方人，你看我们这儿种出茶叶来了。你当时那个包装还非常好看啊，做的。那么茶叶的质量到底怎么样呢？伊乌吕山的茶叶叶壁长得更厚一些，叶边的锯齿也更明显，这是为了适应北方气候啊，最显著的一个特征。真的有时候很有意思，就包括山东的那个四粒红那种小小粒花生，在咱们锦州这边种的时候，它也会变成大白沙啊，还是结两颗果或者三颗果。所以啊，这个一方水土养一方的植物啊，也是挺有意思。那么这个锦州的茶叶很难得的一个惊喜啊，就是有花香，是类似于栀子花的那种香气。制成之后，就是炒制之后，哎，发现呢这个红茶又蕴含了一点兰花的香味儿和玫瑰花的香味儿。那么绿茶呢，有浓郁的豆香和天然的松香味儿，所以这是复合型啊香气的两种茶叶。那说到豆香啊，其实最容易举例子的就是西湖龙井啊，它那就是带着豆香味儿的。但这个味儿呢，有人喜欢啊，有人觉得不怎么样，这就是各花入各眼。要不然呢，这个茶叶的世界也不会那样百花齐放。口感方面啊，这个味道是鲜醇干爽的，那么它的鲜味是来自于茶叶当中丰富的氨基酸，那这个就得益于伊乌吕山比较好的生长环境了，空气好，没有工业污染，白天的日照时光还比较长。那么相对来讲呢，吕山茶还有一个更可爱的地方，就是病虫害比较少。茶叶的一些主要害虫在锦州的气候条件下繁殖的不那么好啊，咱不能说一点没有，但是没有那么大的量啊，所以咱们茶叶的就不太需要这个茶叶的农药啊，所以这个保证了我们有优质的茶叶。目前呢，吕山茶园除了专注种植啊，制作优质的茶叶，也开拓了这个采茶啊，了解制作茶叶的过程，所以呢，在欣赏自然风光的同时，也能够领略茶文化的魅力啊，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可以说呢，咱们锦州有茶了，也是为中国的茶文化做出了一个重要的贡献。好，这是咱们要明确的一点，就是锦州是可以种出茶叶的，而且品质还不错。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看看韩彤说呢，我喜欢喝茶水啊，对于茶道也就喜欢观看，品茶就太差了。十多年前参加户外活动，基本每年都会骑行坐车到那个易县的茶山玩几次。对，易县还有一个叫茶山的地方，有其名必有其事，我们相信呢，这个茶山它跟茶叶是一定有渊源的。有机会的时候啊，搜集这方面的详实资料啊，和大家呢再说一说这吕山之外啊，易县在历史上是不是也有过茶叶。好，
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梦境说呀，我老公是重度茶依赖者啊，最喜欢的是祁门红茶，那浓郁的香味儿的确能够瞬间唤醒神经啊，感觉比咖啡更温和，喝着胃里也舒服。这个是小蘑菇说呢，不怎么喝茶，因为是一喝茶就睡不着觉的体质，但是夏天会喜欢冷泡茉莉花茶啊，花香清爽，入口甘甜，冷藏之后再兑点蜜喝一口啊，比饮料解渴还没负担。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啊，下一个夏天我要试一试。鱼儿离不开水说呢，他说好像人到一定年龄就自动开始爱喝茶了啊，他说喜欢茉莉花茶，也喜欢福鼎白牡丹啊，白牡丹口感清淡啊，有淡淡的香气，加班的时候泡一杯能慢慢的喝半宿那我祝愿你还是别加班啊，能准时下班啊，也是现代人的一个幸福的来源。正正好说呢，我对茶叶没什么感觉，但是喜欢抹茶味的东西，包括咖啡、蛋糕、面包啊，如果加了微苦的那个抹茶香味，我就觉得很喜欢。那在节目的后半段会给大家说一说啊，其实这个抹茶，曾几何时就是中国人长期的喝茶方式啊，不喝整片的茶叶，啥时候开始喝整片的？啊，一会儿问问大家。那么先来第一个互动小问题：传说中的茶是谁发现的？啊，这茶叶到底是谁发现？咱不能说是发明的，因为它是天然的。就谁发现了茶啊这个好东西，并加以利用了？两个备选答案：一，神农氏；二，李时珍。啊，一神农氏，二李时珍，来吧，等候大家的回答。

0: 好，这个磊又听出来了啊，说这首歌是杨钰莹的《茶山情歌》。对，如果大家是通过视频号来看呢，会发现我是特意去把这个歌搜出来的，因为咱们有个老听众提前退休史大爷强烈要求啊，我要听《茶山情歌》，这也是当年杨钰莹的一首代表作品啊，如今听起来依然经典。也是因为这首歌啊，给我造成了一个对茶园啊非常梦幻的想象啊，好像都是水灵灵的姑娘啊，欢天喜地的在那个茶园里头啊采茶欢笑啊，银铃的一样的笑声，喝着茶香啊飘荡在茶山之间。直到我后来真去了茶园啊，南方三十来度的茶园。你逛一圈都汗流浃背，而且能从事这个行业的现在是中老年人居多啊，没有什么年轻人愿意干这个活儿。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今年有一条新闻啊，杭州某些地区的春茶开始依赖机器人手臂了，他们定位也很精准。大家都知道这个每一批次的茶叶它有不同的要求啊，有这个一芽一腔两片的，这才叫明显的，一芽一叶一腔这三种片的，那就是属于雨前的啊。我觉得机器人可能比人定位的更精准，但是那种温度感就没有了。公布一下这道题的答案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神农氏，不是李时珍。到李时珍那时候啊，人们已经开始改变了饮茶的习惯，从把那个茶跟别的东西混在一起，到喝茶粉，再到喝整片的茶叶啊，那就很晚很晚了，是神农氏尝百草尝出来的。传说中呢，这个神农氏尝百草最严重的一天中了70多次毒。哎呀，咱也不知道他那天去的哪个山头啊，毒性那么大。然后说喝了茶叶解毒了。来，我们表扬一下以下听众朋友，来看看啊，这是公众号上的，答对的是磊、雨欣啊，别问我是谁，90后宝妈啊，严选 A 加。优质木地板啊，这是一个这经营用的号哈、啊。咸鱼翻身，一溜麦子，亮子，熊二，番茄炒蛋，君子兰啊，这些听众朋友答对了。我们再看一下视频号当中，沉默、光谱、韩童、开心爸爸啊，这几位听众朋友也都答对了。凯哥说呢，今天直播间的灯有点暗，是不是？对，今天确实如此，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再去调整一下啊，今天这个灯的位置不太对。这说明什么？说明经常来看哈。开心爸爸说呢，我喜欢喝九曲红梅，挺好喝。哎，这个我还真的不太了解啊，这晚些了解一下，看看它是什么味儿的。再看这个幸福像花一样说呢，他说酷爱奶茶。奶茶这个东西啊真的是挺上瘾，我挺理解年轻孩子们为什么那么喜欢喝奶茶，但是呢奶茶当中的糖实在是太多了啊，我作为一个即将迈入养生行列的人不敢大量的尝试。我一直觉得奶茶也很妙啊，奶茶是最能代表农耕文明和这个游牧民族啊他们的文明相融合的一个东西啊，中原的茶啊边境的奶融合在一起出现的这个产物。自由自在说呢，喜欢喝熟普洱，它是因为我胃不好，醇厚的茶汤喝下去啊，浑身都暖暖的，还能帮助消化。他说我吃面食、黏食、肉食之后啊，必须来一杯熟普洱。这个茶最开始的功能其实也是药用啊，所以以茶来缓解身体的不适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雨 心说呢，不喜欢喝传统茶叶，但喜欢喝水果茶，自己用苹果橙子用一点绿茶煮，果香混合茶香，酸甜可口，家人都爱喝。好，接下来呢跟大家讲一讲呢咱们锦州的茶叶厂。哎，这个时期啊，其实锦州还没有自己种的茶叶呢。咱们锦州种茶，就正式开始种了，是2016年开始。能够看到这个茶叶上市了，其实也不过是最近5年左右的时间啊。所以说到锦州茶叶厂的时候，它就是茶厂啊，并不是说自己的茶园啊供应的茶叶。锦州茶叶厂的位置大家有印象吗？曾经它那个位置是很明显的啊，也属于咱们锦州的老商圈地带，而且那几个大字儿也很鲜明啊，是从那个楼上锦州茶叶厂啊。那如果对这个有印象，那你堪称是老锦州了。看看有没有人能说说啊它的位置。我先不说位置啊，先说它的历程啊，说说它的历史。锦州茶叶厂的前身呢，是锦州市糖业烟酒总公司的下属单位啊。咱们小时候那个小卖店也好啊，一些商店也好啊，它往往会有一个简明扼要的介绍，叫烟酒糖茶啊。现在这么写的就很少了，不太可能把这个茶列入到一个必须售卖的一个环节中。它属于一家精制茶厂，就是它不做粗加工。这个茶叶运送过来的时候，就是已经进行完炒青啊、杀青这些工艺了，就是干燥好的茶叶。那么到锦州茶叶厂之后呢，进行二次的分装包装啊，可能不排除啊有一些那个其他的加工啊，比如说那个加入一些什么茉莉花啊之类的啊，自己再熏制一下。这个没有一个详尽的内容，就没有一个完整的介绍，所以不知道他那时候有没有自己啊就是一些创意的茶叶。那么在发展过程当中啊，主营茶叶为核心啊，后来呢又成为了锦州茶社。在锦州茶社之后，就不光是可以喝茶了，可以买茶了，也可以在这里喝茶。那么在70-80年代的时候，锦州茶叶厂生产的杯装花茶在市场上广受好评。这种杯装花茶呢，不但口感好啊，而且能够促进消化，改善肠胃功能。更重要的是，那时候每包茶叶，就这个花茶，只卖5分钱啊。这个部分还是挺详实的啊，因为搜集到了当年锦州茶叶厂出的这个茶叶包装和上面的明码标价。那时候是真实在呀，这5分钱一包，直接把这个5分就印在那个茶叶袋上。锦州茶叶厂下属的金陵商厦茶庄，那么在同一历史时期，当地的茶叶市场当中也是很有一席之地的。那这个茶庄呢，位于古塔区山西街1号啊。那么在经营过程当中，也是充满了这个古香古色的包装和传统的韵味儿啊。其实我一直觉得那个打纸包包茶叶，最后拿那个纸绳给那茶叶捆扎起来，那是一个很美妙的过程，有一种穿越时光的感觉。就说过去只有3大店的伙计有这个手艺，茶庄的点心铺的，还有绸缎庄的啊。过去那个买布买丝绸，没有塑料袋之前，也是用纸给它裹好，然后拿那个盘成一卷的那个纸绳啊，刷刷刷啊，给你系上。那现在呢，能保留这样手艺的，就是北京啊，有2-3家茶庄依然保留这个包装。前两年我看到咱们锦州一个老的这个点心店啊，出了这种复古包装的月饼啊，不知道今年还有没有。可见呢，大家对这种包装还是有一些留恋的。 那么这个金陵商厦的茶庄啊，它主要是提供散茶的打包销售啊，就是我这有多少种茶叶啊，按斤啊，按两啊。啊，就是这个是大家熟悉的一个情一个这个经营状态啊，就是茶叶店卖茶叶。好啦，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有没有人知道这个位置啊？开心爸爸说是在老马路锦华街吗？韩童说和孩儿他姥聊天，他就是茶厂退休的，是返程知青在那儿工作。他说茶厂记不清在哪儿了，单位发福利领茶在广厦路南。那你这不就对上了吗？啊，就是这个位置啊。还有咱们公众号留言区有三位听众朋友说的大差不差啊，至少是摸到了那条街啊，没有离得很远。咱们锦州茶叶厂位置是上海路3段39号广厦对面啊，是这个位置。它旁边曾经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鲜明的是卖食品添加剂的那个店，大家有印象吗？从最常见的这个各种酵母啊，到食用色素啊，还有很多很多这个食品添加剂，但一般好像个人很少到那儿去买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咱这个锦州茶叶厂的前世，它之前是青年馆电影院战斗遗址，也不这么说不对，它的前身就是青年馆电影院啊，后来成为了战斗遗址。青年馆电影院呢，在历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它曾经是国民党军在锦州市老马路的一个重要工事，前身呢是国民党三青团的娱乐场所，那所以当时这个楼盖呢就很大，和现在相比，你是觉得是一个小矮楼啊？但是它是三层的啊，在那个时期已经很厉害了。它有地下室，而且楼墙的厚度超过了1米，楼外还建有60公分厚的围墙啊。这段话说明什么？说明它相当相当的结实。1948年10月13号，东北野战军成功肃清了锦州外围各据点的敌人，将锦州城呢紧密包围起来。一场激烈的攻城战即将打响。10月14号，随着攻打锦州城的命令下达，炮兵某部的数百门大炮同时轰鸣，数千发炮弹呼啸着飞向国民党军的阵地。锦州城上空呢，那时候是硝烟弥漫，火光冲天的。10月14号的11点，在炮兵主力和坦克的强大支撑下，攻城部队发起了猛烈冲击，各路纵队呢勇往直前，直插锦州城环，在预先选定的10个突破口上和敌人展开殊死搏斗，而且迅速突破了敌人的城防，啊，敌人破防了。在战斗过程当中呢，东野第七纵队21师61团在前进途中遭遇了青年馆电影院守敌的顽强阻击，部队的前进受阻。那么团首长呢，迅速来到现场进行勘察啊，进行了一个周密的部署。一营将突破点选在了这个楼的南面，采取连续爆破的方法，在外围的两边墙上终于打开了通道。那随后呢，又用150斤的炸药将这个大楼的西南角炸开了一个缺口。2营4连3排的战士们带着爆破筒、炸药冲入楼内，那么在楼东进行爆破的时候，被楼上的守军发现，并遭到猛烈的攻击。战士们被迫啊，就第一次攻这个楼的时候，从楼内撤离出来。这个楼实在太结实了，久攻不破，所以当时团首长慎重考虑，做出了大爆破，彻底摧毁这座楼的决定。受命实施爆破任务的部队呢，迅速准备了17箱，啊，总计600斤的炸药和2根爆破筒，做好充分的准备之后，成功的将，啊，这座楼，就是当时的青年馆电影院，啊，这个大楼整个炸。 炸毁了，那么楼内的守军也是葬身废墟。这场激烈的战斗呢，是锦州战役当中重要的一页，也为咱们这座城市啊留下了非常重要的历史记忆。所以这个茶叶厂院内啊曾经是战斗遗址。那为什么说没有挂牌啊或者进行保护呢？就是没有啥可保护的了啊，当年的那个楼啊就为了突围已经都炸没了啊，所以茶叶厂只是那儿的旧址，但是建筑物并不是当年的建筑。我相信懂点历史和城市发展历程的听众朋友也注意到了，咱们这段介绍啊说的是1948年的10月13号和14号啊这两天发生的历程。那么14号那天呢，终于是用600斤炸药攻下了这个点儿。那么15号发生了什么呀？15号咱们锦州解放了。无论是这个古代的锦州，还是解放后的锦州啊，又或者是最艰难最至暗的那些时刻当中就包括伪满的那一段，那么锦州呢一直都有茶楼茶馆茶社啊这样的存在，特别大的啊，值得那个花一半期节目去介绍的这种规模的没有啊，但是它作为那个时期人们最重要的饮料店和娱乐场所是一直层出不穷的啊，就是开了黄了啊，然后又开了因为在经历了近代史的100年的波折当中，能够留下的老店其实在每个城市都不太多了。在那个时候呢，锦州的老茶馆会提供很丰富的娱乐活动，那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请人说书啊。大家都知道锦州是有非常好的评书土壤，像陈清元老先生他的很多评书还是在咱们锦州电台进行录制的啊，包括这个烈火金刚像野火春风渡古城啊这些评书。那么那会儿呢，说书人在没有这种广泛传播之前，他们安身立命怎么办呢？就挣饭钱，那就是去茶馆说书。一个茶馆如果请到一个好的说书先生，茶不重要了啊，主要是为了来评书。另外呢还有一些茶馆呢干脆会有这个戏曲表演啊，这个一些其他的活动，比如弄个杂耍啊，唱个二人转呢 啊这些都是有的。那更重要的是茶馆属于是信息交流的重要平台，茶客们来自各行各业，有的到这儿呢是唠了生意，有的是扯扯八卦啊，也有的是在那一时期为地下党提供情报传送啊，创造了先天的条件啊和一个交流的空间。随着时代发展呢，咱们锦州的茶馆呢现在没有什么增长的态势啊，不是说像有那么几年啊就遍地开花那种。主要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这个快餐时代吧啊，大家对于那种随时可以拿走的啊拎着喝啊带着喝的啊这种奶茶店呢啊咖啡店呢啊这些接受度更高啊，而那种老式的茶馆呢，你需要慢下来，哎，你得进去你坐下慢慢喝，好多人是没有这个空，而且相对来说呢价格也不低啊，所以咱锦州相比之下这个老茶馆的数量啊没有说锐减，但是也没有增长。说到这儿再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与众不同说呢，主播讲得很好，而让我了解了很多事儿，对生活充满希望啊。我觉得了解我的感受就是啊，如果第一天这个地方攻不下来，那明天你再试试，再攻下来你再多弄点装备你再试试啊。对于生活中的困难也是这样，就多试两遍，万一成了呢。而且呢，通过咱们锦州啊，北纬41度这样的一个纬度，能够去尝试种茶叶啊， 卖茶叶，我觉得也是挺体现了咱们锦州人敢为人先的一种精神啊。嗯，头脑灵活，勇于尝试啊，而且看出咱们锦州的地理位置啊，气候条件呢也是非常好的。哎呀，有一小段广告啊没有播放，大家稍稍等候片刻，30秒。
1: 新闻传媒无人机培训基地开课了 ，CAAC 无人机培训加考证，驾驶人机长班随报随学，咨询电话04163810666，报名方式请携带身份证到市府东路2号锦州新闻媒体集团1楼锦州新闻传媒无人机培训基地缴费报名，学无人机就到锦州新闻传媒。
0: 好，谢谢大家的等候啊，咱们接着说说这个茶叶的起源。哎，大家都知道了，就神农尝百草这个古老的故事。那么神农啊，其实未必是一个人，他很可能是远古时期一个以农业和医药研究为主的一个部落的名称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学者认为，按照神农啊给大家汤出的道，说这个能吃那个不能吃，这个有毒那个没毒，那个吃完之后就神志不清等等，他一个人不足以完成这样的工作量。都说呢，这个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荼而解啊。那时候的茶啊被称作荼，荼蘼花开的荼，茶字上再加一横。那到底神农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这个不重要，但是我们永远要感谢这些人啊，用生命帮我们试出了很多好吃的。那么从神农开始啊，就提到这个茶叶，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大概5000年前中国人已经开始知道茶这个好东西，并且有一定的药用了。那么直到2200年前的西汉时期啊，在四川雅安的蒙顶山上，有一位叫吴礼真的农民，他凭借着过人的智慧和毅力，成功的将野生茶树培育成能够人工种植的品种了。这个过程也很难的，这和把那个凶猛的野狼驯化成看家的狗，这个过程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啊。它克服很多生长啊、病虫害啊、适应不同天气啊、产量、口感呐、出芽率啊、能采几期呀、哎这些问题。即便到现在为止，农业专家要培育一个新品种，一个茶的新品种，也是很难的过程。那么这个吴礼真啊，就成功的把这个茶叶驯化了，就可以人工种植了，并且推广开。那么西汉时期吴礼真是不是他一个人整的这个事儿，咱们不细究啊，因为学术性还是有点争议的。但是同样在西汉年间，有一位叫王褒的文人不是包子的包，是褒奖的褒。那他呢无意间留下了一段关于茶的重要记载。那么王褒呢，当时在四川目睹了一户人家主人和仆人掐架啊，俩人干起来了。那么王褒呢就帮他们调节矛盾，写了一份同约啊，就是你作为家仆，你应该干什么事儿而不干什么事儿，哎，咱们有约定了，这就好办了。那么在这个契约当中居然有这样的一段话，叫牵犬犯鹅，五羊买茶，就要求呢，你作为这家的仆人，你要负责遛狗啊，要去贩卖家禽，还要前往五羊买茶叶。那么这个五羊是现在四川的彭山啊，彭山在西汉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比较有名气的茶叶交易市场了。那么这个看似普通的约定，成为了历史上关于中国人民间饮茶和买茶最早的文字记录。就是买茶叶是你作为仆人一个必须履行的责任和义务，哎，这样一来可见呢，那时候饮茶是一个大事儿。 那么这个他无心当中写的这个类似于朋友圈的东西，也侧面佐证了茶叶起源于中国西南地区啊这样的一个观点。那么现在在云南、四川等地依然能找到大量树龄超过千年的古树啊，这些珍贵的茶树资源承载着中国悠久的种茶历史。那么后来呢，茶叶的在中国的生存啊特别特别有意思，它不光是个喝的，它摇身一变它变成了一个吃的。就是用了很多很多其他的食物跟茶叶来搭配做菜啊，做汤。在1973年，大家知道的啊，长沙马王堆那个汉墓的考古啊，出土了用茶叶做成的一种羹啊，就给茶叶炖了，炖烂乎的。那专家考证呢，这个羹啊就是茶叶和大米煮的啊，叫明粥。所以可见那个时候呢，把这个茶叶直接吃到肚子里头是很普遍的饮食习惯。那后来呢，还有在茶里面加姜啊、盐呐、橘皮呀、甚至核桃啊等等，就其他的香料，哎，共同给它煮成这个不一样的茶味儿。你就可以理解成古人也是有奶茶的啊，也是分各种那个香型啊，加入各种不同的口感啊，就连吃带喝这一碗。那这个呢是唐代茶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那么在这个施耐庵写的《水浒传》当中啊，大家会发现里面也经常是就王婆卖的各种茶饮，不是说哎呀你来杯龙井啊，你是来杯这个鹿安瓜片啊，啊他是哎呀今天天冷适合啊整个什么什么茶吃啊，那那个茶里面它是加了很多别的佐料的，放姜啊，甚至说会放花椒啊啊这一类的东西。那么唐代时期呢，如果总结起来，它最重要的是煎茶的方式，就把这个茶呀进行了炙烤，然后磨成了粉。对，其实这就是抹茶的喝法。长安十二时辰那个，大家看没看过？那个里面唐朝人煮茶饮茶的场面，哎，就是那样的。那么到了宋朝呢，饮茶的文化进入了一个美学的高峰啊，他会把那个茶叶研磨得更细更细更细，这个就要看知否知否里边点茶那一段了。茶粉放入碗中，然后注入热水啊，用一个专门的小工具迅速的搅打，让茶粉和水充分融合，然后呢还会产生细腻的泡沫。而且宋代还流行叫斗茶，就是咱俩比，咱们一起泡这个茶粉，看是你那个泡沫浓郁还是我这个浓郁，还能够打出不同的图案。那这个和花式咖啡里的拉花，我觉得就是异曲同工了。甚至那时候呢，居然出现了茶百戏啊，就是茶艺师通过控制泡茶的手法和力度，能够在茶沫形成那个泡沫上画山画水画花鸟鱼虫。这么一想啊，咖啡拉花可算个什么呀。另外呢要提到一个人，就是宋徽宗啊，就是除了当皇帝当得不咋地，别的都行啊，能诗善文，会写会画。那么同时呢，他还亲自撰写了《大观茶论》，他对茶叶的产地、制作工艺、冲泡方法、品评方法都进行了一个详实的阐述和讲解。那后来呢，这个明朝的时候，茶叶有一个重大的变化。那朱元璋呢，出身贫寒啊，他是通过民间起义干掉了元朝。啊，干掉了那个涮羊肉的王朝，夺取了政权。那么这种草根出身的皇帝呢，有一个好处，就是他知道百姓挺苦的，所以呢他就登基之后下令废除了不必再向这个皇家 进贡团茶和饼茶啊，他深知你这进贡这点东西啊，多少民脂民膏在里头，我不要了。哎，我嫌这个饼茶很麻烦，我就要原叶儿啊，你不都是茶叶味儿吗？他一下子精简了茶叶的制作环节啊，它不像唐朝，你必须先弄成茶饼，然后再掰下来，然后再煎，到宋朝呢要磨成粉啊，这些都不用啊，而且也不用那么细摘细采了，反正就是要个叶子。这个政策啊，像春风般一样拂过了当时整个的茶叶行业，散茶冲泡更便捷，运送也更便捷，简化了饮茶的步骤。那这样一来呢，也让普通百姓轻松享受喝茶的快乐。那该说不说呢，朱元璋在这一点上是走在时代的前沿，他的这个改变影响了从明朝一直到现在啊，再也没有人改回去了，我们现在依然觉得啊，直接喝茶叶挺好的。看看大家的留言，光谱说呢，我很喜欢喝茶，也更喜欢闻茶叶的各种味道，对，茶香的确是很迷人的，我个人更喜欢一些就花茶的那个香味儿。还有看看浪里个浪说呢，我对茶叶没有什么研究，喝着清爽的都喜欢。闹闹说呀，他真的建议大家多喝点那个真正的茶叶啊，不要喝那些甜劲劲的小甜水儿。从健康角度来讲，您的这个建议非常的中肯。海哥说呢，他说最喜欢茉莉花茶，可能是跟我爷学来的习惯，淡淡的花香不冲啊，喝着非常的解腻啊，还清香。的确如此啊。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那下周呢，有好几位嘉宾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敬请期待。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呢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有很多的听众呢是，其实绝大多数的听众呢都是通过我们的电波在电台的另一端

在收听着我们这个节目，但也有很多的听众呢是通过这个直播间走进了直播间，和我们一起呢在一起互动。那么在这里呢，就是也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的关注与支持。其实有的时候呢，有好多的听众都问我，老师你说天天这么讲，然后你哪来的那么多的话题？实际上在这里的我要和大家说，其实有的时候说呢，你哪来那么多的话题，这就是生活中，我们在生活中呢，可能有的时候经常呢会被某些事所戳中，而这些很多的话题都来自于我们的听众，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听众。就像我们昨天前天，就算这一周吧，可能聊的话题都是说婆媳关系，聊的都是婆媳关系。那么在这个呢，婆媳关系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呢，我可能因为在这个就是讲的过程，我就讲讲哎呀婆婆的角度。那么昨天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位听众叫小何听众，那么就聊起了作为一个儿媳的角度，他也在聊。像在这个里呀，就是可能以前的时候，你比如说就像婆媳关系这个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们一说矛盾，那么大家就是脑补马上就婆媳关系，因为就是好像人们都固化了，只要一提矛盾，一定要把婆媳关系放到第一位去，放到前面去。但实际上呢，在生活中啊，我们真正的那些幸福的家庭，那些在生活中可能是绝大多数的家庭，因为从婆婆的角度，真的都是把那个媳妇呢作为自己的人生贵人，因为媳妇呢要陪着自己最亲最爱的、最割舍不下的、最牵挂的儿子，你要儿媳妇要陪他走一生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儿媳可以说作为婆婆来讲，是婆婆人生最重要的贵人，可以这么讲。其实作为婆婆来讲呢，也要最感激的就是儿媳，最感激的就是儿媳。其实如果要人心感恩，怎么都感恩。然后呢，你看昨天小何就是从另一个角度说，老师听了你这个说的儿媳是婆婆的贵人，然后人小何就说了，老师我听完以后我就发现了，我住婆婆的房子，买的房子我不花钱，那个车我不花钱，去婆婆家吃饭我不花钱，婆婆给我带孩子我不花钱。后来他说的，老师我突然意识到，就是我突然一下想明白了，说婆婆是我的贵人。你看大家看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就是婆媳关系啊，在这个里面它应该说是彼此托举，彼此包容，来自两个不同的家庭，来自两个不同的原生家庭，来自两个不同的家庭文化的，完全是两个陌生人，那么就是因为姻亲被捆绑到一起了，成为一家人。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怎么做？你看嘛，在这个里面就是当彼此托举，彼此为贵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婚姻实际上是可以，就是这个姻亲关系是可以给这个家庭带来那种福气的，带来那种福气的，带来那种贵气的。那么在这里面呢，我记得昨天你就说，老师那你是不是一个好婆婆？你是不是一个好婆婆？因为我是一个婆婆，我孙女都今年快六岁了，马上就六岁了。那么在这个里面，我是不是一个好婆婆呢？我不客气地说我是，但我承认我是好婆婆的同时，在这里因为婆婆是什么，婆婆她是一个关系名词，婆婆是个关系名词。然后在这个里面，为啥我说婆婆是个关系名词呢？因为在这个里面，好婆婆，你怎么评价你是好婆婆呢？实际上这好婆婆在这里呢，不是我来评价的，不是其他人评价，谁来评价的？那么你就记住，是在家庭中，一定是在这个里面，好婆婆的背后，一定是有一个好儿媳，一定有一个好的亲家母，因为是有了好儿媳、好的亲家母，才能托举你是个好婆婆。如果在这里面，儿媳和亲母这块不托举你，你就记住，你的婆婆你不会成为好婆婆的。所以吧，其实好婆婆的背后是什么？其实在这里面，真正需要的就是托举的是什么？是儿媳和亲家母。
所以我在这里面，我感觉我自豪说我是好婆婆，是因为我有一个好的亲家母。我们玉红就特别好，因为玉红是属于啥呢？是特别就是温婉的，然后她在这个里面就是优雅的，是一个这样一个，而且特别明事理的一个人。就是你和他在一起待着，你特别温暖，特别的温暖。所以吧，那他养育出的孩子，那么一定也是，哎呀，就是会给你这个家庭带来温暖的，带来温度的，然后让你心里暖暖的。而且吧，有好多的时候，就是能力还很强，那不用你操心，啥也不用你操心。所以在这个里面可以说，其实好婆的背后呢，好婆婆她不是在夸你这个人，说你这样说一个人好婆婆的时候，你就记住，一定在夸谁，一定在夸儿媳和她，就是你的，就是那个亲家母，一定在夸他们，而不是在夸你。你不乐意吧？大家说你是好婆婆，我说呢，我好婆婆，我没有她，我成为不了好婆婆。因为婆婆是啥？大家一定要记住，婆婆是叫关系名词，婆婆是一个概念，对吧？那么它是关系概念，它在关系里才产生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有的时候真是那样，就是你优秀不优秀，不是你优秀，而是呢别人的优秀托举了你。你没有那个优秀的底子，你永远也优秀不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啥叫彼此为贵人呢？彼此托举啊，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在那里特别感谢宋佳啊，我每一天上播的时候，哎呀，我就看，哎呀，宋佳来没来呀？我每一天我都要看的。哎呀，我说宋佳今天，哎呀，晚来几分钟，或者哎呀，宋佳到了，我每一天我都要关注这个的，而且还有我们很多的听众。那么在这个里面，就是因为我就不跟大家一打招呼了，因为这个人太多了，人太多了，就是什么万事顺利呀、茉莉呀、维护和平啊、深情啊、什么涛姐呀，哎呀，太多了。新年新气氛呢，什么七四五八呀，大陆太多了太多了。就是在这个里，而且我发现我现在我也看到了啊，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有锦州的，有抚顺的，还有宁波的，还有山东的，哎呀，太多了。就是盘锦的，就是沈阳的，我就不跟大家一一打招呼了。但是在这里呢，我要特别感谢大家，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关注，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因为星光夜话这个栏目呢，可以说是我们大家共同托举出来的一个节目，也真的特别感谢。那么在这个里呢，像我在前几天的时候呢，我就想讲讲一个什么，讲讲关于妈妈的焦虑，就想讲这个，但始终吧，讲这个婆媳关系，天天就没，始终就没讲上。完还有就是，有我们的听众问说，老师就是关于，讨好型，讨好型人格说的啊，讨好型人格，他就认为呢自己是讨好型人格怎么办？怎么办？就是认为这个讨好型人格，他对自己有一个定性。因为这样啊，我看看，我今天先给大家先聊一聊这个关于妈妈的焦虑这个部分，妈妈的焦虑。然后呢，聊完这个呢，有时间我再聊一聊讨好型人格这个。别着急，别着急，咱就是慢慢聊，慢慢聊。为啥我想给大家讲讲妈妈的焦虑呢？因为这个现在呢，就是九月份嘛，刚开学，现在九月中旬了，对吧？那么九月中旬的时候呢，现在有很多的孩子，一个是上幼儿园的，一个呢就是幼小衔接的，就是上一年级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就是有的孩子呢，上幼儿园的时候吧，就是你看上幼儿园哈，孩子哭，孩子闹，不想去，然后爸爸呀妈妈呢，在这些都成爬墙头去了，就在那幼儿园那个外面呢，就是透着这个栏杆啊，然后看孩子在幼儿园什么样的，看哭没哭啊，然后一会儿那个早操时间呢，非得陪伴孩子一直到完事儿啊。其实这个里面都是属于啥呢，投射出的啥，都是家长的焦虑，都是家长的焦虑。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孩子呢上学，就是幼小衔接这块，有那些家长说，你看我们家孩子呢在
上幼儿园的时候还挺正常挺好的，但是到了小学的时候，那么每天早上去的时候，你说他说那个甚至有的说啥，第一天第二天甚至头一周的时候上学，哎，还都行，很正常，但到第二周的时候不爱去了，哭，一上学就哭，不爱起来，然后这个怎么劝也不行，怎么劝也不行，那也得去呀、啊。然后就是硬着头皮给孩子送到学校去。然后家长虽然把孩子送学校了，但是家长就是这个可以说在家里就是啪嗒啪嗒掉眼泪呀、啊，哭啊。甚至有的家长跟我说：“老师啊，我这孩子上学这个十天，我掉了十斤秤，掉了十斤秤。”大家想想，这是不是焦虑呀、啊？对不对呀、啊？掉了十斤。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所以吧，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一讲呢，就是就是关于就是幼小衔接或者孩子到幼儿园，就是这个部分哈，就是藏在孩子，就是孩子不愿意上学，不愿孩子不愿意上学背后的那个妈妈的爸爸的焦虑，其实爸爸就父母的焦虑。那么在这个里面，父母的焦虑呢，在这里面我就是用妈妈来代替吧，我用妈妈来代替，就是在这个里面，实际上呢，就是我想通过今天呢，想跟更多的家长呢，真的好好聊一聊。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破解一下的这个现象的背后，这个现象的背后，然后孩子呢，就是一上学的时候不想去，分离抵触。可能你说啊，那就是分离焦虑，孩子分离焦虑，可能很多人都能认为这是孩子的分离焦虑。实际上呢，我今天也特别想跟大家说一个什么，其实往往都是啥，它本质上是母亲的情绪投射，这种分离焦虑很多情况是母亲的情绪投射，然后加上家庭动力的问题带来的母亲的情绪投射。因为母亲就像一个啥呢，她一个发射器似的，孩子是什么，是接收器，母亲是发射器，孩子是接收器。所以吧，你说孩子分离焦虑，其实往往更多的是母亲的焦虑投射给孩子，孩子接收了，然后他进行表现他的分离焦虑，他更多表现的是妈妈的分离焦虑。我想从这个角度和大家呢今天聊一聊，然后我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在这个后台呢，我们大家结合你周围的人，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说这是不是孩子的适应问题啊，孩子适应问题呢，以后又给大家我再给大家讲有没有孩子适应的问题呢，有，一定是有的。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是孩子的焦虑，但实际上有好多的时候是我们家长的焦虑给投射出去的。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提前呢就问孩子今天上学不啊，你上学你不能哭啊，其实在这个里面你的问话的本身呢，你就是暗示着孩子你上学你去和不去你要有选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上学不能哭啊，就那意思说你上学你一定会哭。你看，因为爸爸妈妈那种沟通啊，那种交流的本身吧，其实就给孩子很强的心理暗示了，很强的心理暗示了。尤其吧，人的心理暗示啊，对一个人的影响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人的潜意识。我们听众家打字挺快呀，那你那个我感觉不像打字啊，我感觉你倒像是不是语音说出来的，咋能这么快呢？他说老师，那啥叫潜意识？潜意识这块以后有机会给大家讲讲。因为为啥说的是潜意识呢？因为潜意识吧，它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情绪，什么决定的？是潜意识决定的。我们是潜意识决定。你看比如说我们不知不觉的有各种各样的动作呀、行为呀、自动思维呀，好多都是潜意识决定的。因为潜意识这种是自动思维带来的情绪行为表现，然后呢自动思维啥决定呢？你的核心价值观，而核心价值观是啥？不就潜意识吗？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哈，感谢啊王中王的关注哈，然后我就不和大家问候了。我看因为关注挺多的，
然后就是我就直接跟大家聊吧，然后呢也特别希望大家呢我们大家在一起互动哈，在一起互动，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就是潜意识呢可以说直接影响到了我们的情绪和行为，我们的各种行为的表现，情绪的表现，我们的意识状态是啥，是我们的认知状态，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想的是什么，我们意识状态和我们的潜意识状态要平衡了，你就记住，那么我们一定是一个积极乐观向上的，就是不拧巴不纠结很顺的那个状态，就像我们说心流，那么如果意识和潜意识统一了，那那个心流就很顺畅，那你做啥事做啥啥成，你就记住做啥啥成，但如果你的意识状态和你潜意识状态拧巴了，你就记住那你就难受吧，无论是你的情绪你的行为你做事都别扭，另外还有一个身体容易出问题，那就是你说身体各个方面，你就说啊，那个人的身体健康和人的情绪有关，为啥和情绪有关呢？为啥就是它会影响情绪会影响身体呀、啊？那么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当你意识状态和潜意识拧巴的时候，有的时候躯体化表现，你一躯体化表现，那你就记住啥的，不定从哪方面就让你难受了，不定从哪方面你身体就会出问题了，它就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今天我们锁定这个星光夜话呢，可以说就是我们大家就是共同就聊一聊，就互相讨论一下，讨论一下呢，就是这个孩子呢，就是比如说幼小衔接这块，孩子就是早晨起来就是哭哭唧唧的，就不上学，就不爱去，反正你失败了去了呢，他也得去。在这个就是这个，然后呢，孩子去了以后，关键啥的。为啥刚才我说呢，有的妈妈跟我讲，老师我都孩子上学一周我瘦了10斤，孩子走哭着走都不敢送，都得让爸爸送，然后妈妈干什么，妈妈负责在家哭，妈妈就是负责在家哭，甚至有的时候班都不乐趣了，就在家就是总带着，哎呀孩子吃饭没有啊，喝水没有啊，受欺负没有啊，然后那个有没有好朋友啊，交到好朋友没有啊，哎呀就是上课发言了怎么样了，哎呀就是家长所想的这个全都是这些，全都是这些呀，然后心疼孩子，特别心疼孩子，他是不是不敢喝水呀、啊？不敢上厕所啊？又不敢没人陪他玩啊？怎么？反正就是他想的全是孩子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实际上啊，在这个里面呢，有的时候家长也说：“你说老师，你看今天中午呢，或者晚上接孩子的时候，一看孩子就是乐乐呵呵从学校出来了，但每天早上哭哭唧唧就去了，每天早上哭哭唧唧就去了。”然后他说：“老师，你看吧，我一接的时候，我一看孩子，哎呀，乐乐呵呵的，我马上，哇，我还是这样，就很惊讶。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有的时候他甚至俩偷摸啊，就在学校外面看呢，孩子做监操啊，做早操的时候，他有时候看到，哎呀，孩子也主动和其他同学也牵手啊，也玩耍呀。然后老师有时候也会发一些，就是他乖乖的吃饭呢，然后自己收拾餐具啊，就是上课啥做的也特别笔直，老师就一反应哈，举手发言呢也特别的积极。”实际上在这个里面，你完全就在学校，你完全看不出这孩子对上学有一点点的抵触，但是呢就是在去学校的那个早晨他就哭泣的，他就不爱去，然后就是你看吧，到晚上一接他的时候蹦蹦跳跳出来了，而妈妈问那明天还上学来不，他说妈妈明天我还上学，实际上啊我就跟你讲一个哈，妈妈说明天还来上学不，实际上妈妈啥意思，你说你今天挺高兴，你明天是你应该还是高兴还应来，但实际上妈妈传递的是什么，你今天上学了你明天还能去吗，你还哭不哭了，其实妈妈底色是这个含义，所以吧在这里面我们对孩子的问话呀，这个话术啊太重要了，这个话术可太重要了，你就在这里面，因为在这里面你要知道呢，就是你给孩子传递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情绪，你给孩子传递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绪，其实你看你就想想，孩子只在早上和妈妈分离那个清晨还是哭泣的崩溃，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里其他的时间是全程自愈啊，全程自愈，而且呢和在学校和同学和老师呢极度的适应，极度的适应。其实现在我们要分析啥呢，是孩子离不开妈妈还是妈妈离不开孩子，其实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是孩子离不开妈妈还是

是妈妈离不开孩子。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要想着，有的时候我们换个角度哈，会不会是妈妈放不下孩子，放不下孩子，就是在妈妈的心中呢，她没有看到孩子的长大，没有看到孩子呢就是可以说就是这个他成长的这个结果他没有看到，他只是内心的总是把孩子感觉呢总是那个幼小的他，幼小的他。我们小星星说了，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这是一个哲学话题啊，哲学话题。其实在先有鸡和先有蛋这个哲学话题，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聊一聊这个部分。因为先有鸡和先有蛋这个属于啥呢，哲学话题里这就是啥呢，你做什么样的选择，做什么样的一个选择。然后小星星说我是离婚的，你是这样哈，就是关于这个部分的小星星哈，你要想聊哪部分你就可以打字哈，我们都可以聊。我们你看我现在讲这个部讲这个幼小衔接这个，但是呢我随时可以呢用我们星光夜话似的随时讲呢，就是大家说想谈的话题随时都可以讲。然后来这个里面呢，其实有的时候吧，就是大家要有一个啥呢，其实在就是幼小衔接的过程中，他最隐蔽的一个真相是啥，幼小衔接孩子又早晨哭啊不愿意，孩子早晨体现那种分离焦虑哈，你就记住孩子的分离焦虑一定是假象，你就记住一定是假象，妈妈的焦虑是真相，妈妈的焦虑是真相。但有没有就孩子焦虑是真相，也有，但是这是少数的，因为绝大多数是妈妈的焦虑，妈妈的焦虑是真相。哎呀，我们这位小星星说的小星星说了，说的现在离婚了，但已经重新选择生活了。然后他说的你说是孩子放弃妈妈还是妈妈放弃孩子，是孩子放弃妈妈还是妈妈放弃孩子。在离婚的过程中，我不知道你家孩子有多大了，不知道孩子有多大了。有的时候呢，你看有的时候我看你可以不断的互动啊，因为我们在讨论的过程中，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谈就是普遍性的东西，因为每个家庭具体情况它都不一样。因为在这个里面，你比如说孩子小，你说孩子小说的，哎呀，那孩子就不选妈妈或者不选爸爸什么的，你就记住，孩子是你教育他是啥他就是啥，孩子他就是一张白纸啊，你咋教育他就是啥。然后说的人与人不同，花有几样红，这话确实我特别承认，也就是说人和人的不同，这是人和人的差异性，人和人的差异性。因为这个世界之所以丰富多彩，就是差异性带来的。然后小星星说了，所以我们对得起良心就行。这一个呢说的也非常对，因为啥呢，这叫良知。因为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性的东西叫良知，我们要对得起良知。但是作为自己的孩子来讲，作为自己的孩子来讲，在这个里面我还想和大家关于孩子这部分的真的我简单说两句啊。其实自己的孩子哈，无论大还是小，无论大孩子，你比如说小孩可能三五岁呀、几个月呀，或者是小学生或者中学生、高中生了，在这里面呢，就是做一个妈妈来讲，做一个妈妈来讲，我是那么认为哈，但是这是我的一家之言哈，这是我的一家之言。其实无论孩子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无论孩子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你就记住，孩子永远是你的孩子，因为你们是血缘，血缘是永远也割舍不了的，永远也割舍不了的。你无论哪怕就现在的孩子呢，因为可能说一些，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假如孩子呢说了一些伤害妈妈的话，因为爸爸妈妈和离婚了以后，那个说了一些伤害妈妈的话，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也不要记恨孩子。为啥我这说不要记恨孩子？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为啥，或者不管爸爸也好，妈妈也好哈，不要记恨孩子，因为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小星星说改天再来，好的，改天再来。那么我就简单，他说的啊，女朋友下班了。其实在这个里面是这样哈，为啥我说作为父母来讲，不管是爸爸也好妈妈也好哈，不要记恨孩子，无论孩子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无论孩子说了什么伤害你的话，你一定要记住一个什么哈，孩子因为孩子特别的小，孩子这个小孩他所有的认知来自于是来自于家长，一定是来自于家长。那么在这个里面，你比如说爸爸妈妈分开了，分开了，无论是给爷爷奶奶这边也好，或姥姥姥爷这边也好，也有可能是长辈说的话，告诉他的话，然后呢他接受了，这是一个部分。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爸爸也好妈妈也好说的，认为孩子呢对自己不接纳，对自己说了自己很伤自己的话，那么作为一个爸爸妈妈来讲，就离婚的爸爸妈妈来讲哈，你一定想到孩子那么小的孩子，你离开的时候，你为孩子做了什么？因为孩子在说这话的时候，做一些选择的时候，孩子从自己的内心来进行选择的，因为孩子呢去感受他的爸爸和妈妈，他去看到爸爸妈妈为他做了什么，他一定是从心里去感受的。所以吧，在这个里面说啊，我的孩子啊怎么对我说这些伤人的话了，怎么怎么地的，你一定要想到，不要去挑剔孩子。在这里面作为爸爸妈妈来讲，一定要知道的，你为孩子做了什么。那么小的孩子他是最无助的，因为在这个时候他是最需要父母托举的，你没有托举，所以吧，在这里面父母没有任何的资格来指责自己的孩子。我这话说的可能有点硬啊，说的有点硬，但是呢，这就是我的观点，这就是我的观点。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作为所有的离婚的、离异的父母对自己的孩子的时候，这真的是我给大家的，因为我做了这么多年的20多年的心理工作，做的这个婚姻家庭的也很多，就是找我做婚姻家庭调整也很多。在这里面另外一个我做儿童就是青少年调整的部分也特别的多，有太多太多的孩子，就是包括就是现在我有的时候也做一些就是未成年犯罪这块，那么在这里面和检察院我们都是有合作的。未成年犯罪，哎呀，我一看见孩子有很多走向极端的孩子，说了犯了错误的孩子，他的本性，我跟你讲，他的本性根本就是不坏，但是为啥他会甚至有的时候去做一些错事啊，做一些错事啊，我都舍不得，我看到这些孩子我都舍不得用犯罪这个词来去形容他，为啥做这些错事啊？因为他的环境，因为他的环境。所以吧，每一个父母就是真的，你能不离婚尽量不，绝对不能选择离婚，有问题有矛盾在婚姻内解决。如果你实在选择，就是说也有可能那就是没有办法的，不得不离婚，有一些特殊的原因，那实在选择分开的时候，你就记住一定要保护好孩子，一定要保护好孩子。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对自己的孩子，就是不能说看到孩子的时候就，因为孩子是你们两个人的结晶啊，所以在孩子身上，妈妈在孩子身能看到爸爸的影子，爸爸呢在孩子身能看到妈妈的影子，这是一定的，这是一定的。但是千万不能在孩子的身上找到了对方的影子，然后拿孩子出气，千万不能这样。另外一个，有的时候孩子可能你们分开了以后呢，孩子判了其中某一方，然后孩子你再见面的孩子对你有陌生啊，或者孩子会说一些不接纳你的话呀，甚至说一些让你很反感的话呀，或者说一些很伤害你的话呀，在这个时候你就记住，所有的爸爸妈妈，我真的要和这些爸爸妈妈说哈，在这个里面你就一定记住，孩子当说伤害话的时候，是因为他自己太受伤了，他自己太受伤了。你一定要看到一个幼小的孩子，他受伤的心灵，其实他在这里面，他是跟你说话的是，他投射的是他的伤害。所以作为父母来讲，不要指责挑剔自己的孩子，一定是你没做好，都不用想，你要做得好，你就记住孩子，你就是分开了，孩子不会挑剔你，就是因为你没做好。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如果你要真分开的时候，孩子要指责你的时候，或者说难听的话的时候，你就记住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不要在孩子身上找原因，不要在孩子身上找原因。甚至有的时候就是
就是孩子吧，可以那讲，就是有的人说啊，那我们家孩子，我离婚的时候，我们家孩子都十几岁了，十二三岁了，或者十五六岁了，那他啥事不懂啊？你啥事不懂啊？你就记住，孩子懂事不懂事，但是孩子呢，只是看他所看到的，听他所听到的，感受他所感受的东西，因为他没有感受到你的爱呀。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真就两个人真的就是实在过不了了，分开了，你就记住，对孩子的爱你不能减轻，对孩子的爱不能减轻。所以为啥我就说哈，如果没有特别大的原则的东西，能不离尽量不离，在婚姻内解决，尽量在婚姻内解决，因为孩子是第一的。当人走到晚年的时候，你就记住，当人走到晚年的时候，你就记住，人都回归家庭。而在回归家庭以后，你就记住，往往在这个里面，你就记住，为啥中国是多子多福啊？因为在这个里面，你看，就像有的时候我们的小视频，什么张奶奶一家的，一家奶奶会唱歌，唱的都是什么陕北民歌什么的。你看他那是两个儿子一个姑娘，哎呀，一看他家多幸福啊！你看那几个孩子看着妈妈的时候，哎呀，满心满眼都是那种爱呀。就是我每次看他那东西，我都特别特别喜欢，哎呀，我都特别感动，哎呀，就我感觉是妈妈在真的是很幸福。我喝口水，咱大家听会儿音乐。

刚让大家让我们大家一起听了一会儿音乐哈，我和他是因为我为啥呢，就是一提到妈妈的时候，因为我哎呀我妈妈去世了哈，哎呀88、89去世的，尽管也是高寿高龄，寿终正寝，但是吧一提的时候心里还是满满的思念，满满的思念，所以一提的时候我就不得不去喝口水，否则的话就是会哽住，真的会哽住，因为可能对就是每一个人可能真的就是对妈妈那种爱呀，是可以说是一种刻在血脉里的，是刻在血脉里的。所以吧在这里面我们来看啊，刚刚呢因为从我们的一位听众哈，小星星哈，小星星走了哈，刚刚说了我女朋友回来了，老师我先下了哈，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在这里面就是离异的家庭有多么不容易，像刚刚我们那个听众，那么在这个里面他要建立一份新的关系，走进新的生活，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有的时候可以说这关系吧就是比较复杂，比较复杂，你看像原配的往往上没那么多心理的芥蒂，原配夫妻没有那么多的心理的芥蒂，但是你比如说再婚的家庭吧，再婚家庭有没有过好呢，有也有过好的，但是在这个里面他关系太复杂了，前妻啊前夫啊，然后继子继女的这各种关系啊，包括财产上啊，哎呀就是太多太多了，因为这种关系在这里放着呢，所以会让人有很多的确实有很多的无奈，确实有很多的无奈。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再回到哈，我们今天想要谈的话题上哈，就是关于幼小衔接这一块哈。幼小衔接，你比如说孩子上学早上家哭唧的就不想去，就是不想去。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真的想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说哈，有好多的时候不是孩子不适应上学，不是这个，这是个假象，不是孩子适应不了上学，而是妈妈适应不了，爸爸适应不了，尤其是妈妈，但也有爸爸的，也有爸爸的。是妈妈适应不了，就是孩子不再完全需要我了，就是实际上真正的是妈妈内心的失落，其实真正的分离焦虑是谁，是妈妈的分离焦虑，而妈妈呢是一个发射器，她的分离焦虑她发射出去以后，那么给到孩子，孩子是个接收器呀，那孩子得孝顺妈妈呀，妈妈分离焦虑，那我也得分离呀。所以吧在这个里面每一天上学的时候，妈妈就哎呀儿子啊，或者大女儿啊，就是怎么怎么样呢，当他在这个里面呢，他的每一句问候啊，啊你不能哭啊，今天上学挺好的，怎么怎么地的哈，像你说的每一句话的底层含义呀、啊、都是焦虑，妈妈传递的焦虑，那孩子精准的接纳，孩子是精准的接纳呀。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我真的接触过好多的就是幼小衔接的那个家庭，幼小衔接的家庭几乎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规律，几乎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规律，孩子的焦虑呢都是早上那阵儿晨间，早上那就那一阵儿，然后在这一阵儿呢就是他要表演焦虑，表演呢撕心裂肺的要表演焦虑，而妈妈的焦虑是啥，是24小时全天的焦虑，孩子是最一开始呢叫表演型的焦虑，这就是焦虑的分离焦虑的实质，分离焦虑的实质。我曾经就是有一次呢，就是有一个家长呢就找过我啊，这很长时间了啊，找过我就说孩子呢幼小衔接的时候他就不上学，怎么去不去都不上学，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曾经给过的一些建议，但在这个里面呢你看有的家长就听，有的家长就不听，有的家长在这里呢其实最后呢就是你看调整过来的基本家长都是全程配合的家长都非常好，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看到一个真相是什么，是孩子的焦虑就是早晨那一阵儿晨间的那就10分20分钟到头了，进教室以后看小朋友，那小孩也挺要面子的，都不哭了那我还哭啥了，对不对，
那我就不哭了。但是妈妈焦虑啥的，24小时全天的，全天焦虑，24小时是全天焦虑呀、啊。为啥妈妈跟我说，老师啊，孩子上学一周我瘦了10斤，我瘦了10斤。我们张闪闪说，说的对，瘦了10斤。其实很多的，我们好多的家长都盯着孩子哭闹啊，那个就是逼着孩子，你得勇敢呐、啊，你得独立呀、啊。然后，但是很多家长就没有反观我，反观自己，就根本就没看见早上时候孩子那个眼泪，根本他不是说害怕学校，然后今天说哎呀同学打我了，明天说啊怎么怎么样了，然后在这里面，而是精准的孩子精准的读懂了妈妈藏不住的那种担忧啊，那种不安呢、啊。孩子，你就记住，孩子精准的，孩子对家长的了解比家长对孩子了解还要多。我们张闪闪说了，我女儿刚上幼儿园，早上都这样，呵呵哭呗，对不？那是就是哭。然后闪闪也说了，我允许孩子释放情绪。哎呀，闪闪呢，在这个里面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就是我要跟你说哈，你做的就是哎呀特别好。但同时呢，我也要，丫头，我也要跟你说哈，你允许孩子释放情绪，其实更多的你要知道，要允许你自己释放情绪。当你自己的情绪释放了，你就记住，孩子一定没问题。孩子之所以有那种早上哭啊，上幼儿园哭，实际上啊，你就记住，他在这里面是捕捉到了你内心的潜意识的一些东西。等以后我过两天开潜意识，精神课的时候，我会在朋友圈里发的。我特别建议大家听一听，学一学。我这两天有点忙，就是始终没有关十一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你看，我们大家就聊一聊哈，聊一聊这个里面，就是就是我们看，你看啊，就是。你看啊，等会儿啊，我看一下，我们有个听众说了，燕秋老师，这都是我们的老听众。一说燕秋老师，一定都是我们老听众啊。很多家长认为呢，孩子哭不想上学，就是典型的儿童的分离焦虑，挺专业呀，这句话说的挺专业呀，典型的儿童的分离焦虑。但是孩子在校表现又特别好，就像您说的，那就说明我们找错了问题根源，是这样吗？然后说的，老师能不能帮我们区分清楚，帮我们区分清楚是区分妈妈的表现还是孩子的表现。真的，我简单的说一下，你说区分清楚是区分妈妈的表现吧，还是孩子表现？真的，我简单都说一说，简单和大家聊一聊哈。其实在这里面我想跟大家说的哈，就这位听众哈，这是这叫市井，这个听众真的啊，就是在这里面呢，啥叫怎么区分呢？我按照我的理解啊，可能就是分清什么是孩子的焦虑，然后呢什么是妈妈的焦虑，然后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分了以后呢，就是作为一个妈妈怎么来承接孩子的情绪，是这意思不？啊，对，是，那好，那如果要是这样呢，我简单，因为这时间还有10多分钟哈，我再简单跟大家聊一聊。其实在这里我用一个例子跟大家说话，比如这个例子哈，就是孩子如果要是真的害怕上学，就他真的就是恐惧上学，他没有办法就是适应这种分离，就是孩子真的就没有办法适应，他的负面的情绪他是持续的，你记住，他是持续的，早上哭，到学校然后呢他也默默地流泪，默默地流泪，他不会大哭大闹的，默默地流泪，上课还走神儿，上课还走神儿，就是另外跟同学也不交流啊，然后吃饭呢就是吃的也特别的少，甚至有的时候特殊的挑食，这也不吃那也不吃的，他其实通过挑食来抗拒。然后这个另外呢，频繁的找老师，我要找妈妈呀，我要想妈妈呀，怎么怎么地的，频繁的找，放学以后呢见到了家长，见到了家长以后呢，依旧他啥的情绪是低落的，依旧情绪是低落的，然后又委屈啊，又哭闹啊，就是晚上睡觉之前的时候，你看晚上睡觉之前的时候，特
特别恐惧第二天上学，不提上学啥事儿都好，一提上学马上恐惧就来，马上恐惧来，这个是孩子真正的适应障碍，就是真正的就是他的适应的问题。所以吧，我们怎么区分，怎么区分，这是真正的分离的焦虑，但这还是极少数的，大家要知道这是极少数的，但90%以上的，我说绝大多数，绝大多数家庭的真实状态下是妈妈的焦虑的投射，是妈妈的焦虑。你看妈妈怎么焦虑，你看嘛，孩子啥表现呢，你就记住，在校门口哭个3分5分钟的，一般10分钟都用不了，3分5分钟哭的妈妈，那也得那进学校啊，那也得去啊，有的是老师接走了，有的是就是不得不去了哈。那么进学校以后，老师呢转身离开了，老师转身离开了，老师接手以后，不是那个就是妈妈呢转身离开了，老师接手以后呢，孩子心里也不哭了，也不流泪了，然后老师给他放到班级里后，迅速融入到集体里来，然后该玩的玩啊，该学的学呀、啊、该玩玩具玩玩具，一整天都是状态在线的，一整天都挺好的，无忧无虑，无忧无虑。然后等晚上见到妈妈的时候也可开心的，可乐上的。然后你看嘛，在这句话妈妈啥表现，我们再来看看妈妈啥表现哈。孩子站就是进了学校以后，妈妈或者是爸爸站在校门口啊不走啊，把这回可是就是那个墙外扒着墙头看呢，就是看着孩子就是这么张望那么张望，听着孩子哭没哭啊，然后一会儿孩子出来课间活动了，看看孩子啥表现呢，哎呀，反复给老师发消息，反复给老师发消息，他刚才哭了，你刚才麻烦你多照顾他一下，哎呀，那个孩子已经进校园了，他胆子小，多提醒他喝水，他吃饭的时候怎么，哎呀，各种嘱咐啊，各种嘱咐。然后呢妈妈啥的白天工作走神，妈妈白天工作走神，反复呢就是看那个就是那个班级那群呢，就是这个反复看呢，然后脑补各种各样的画面，脑补各种各样的画面，然后就是下午呢提前就在甚至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在校门口就等着去了，到那就开始就是各种的，第一话就问着，哎呀孩子今天哭没哭啊，今天感觉咋样，有没有欺负你啊，你看你那问的话啊，哭没哭，有没有人欺负你，想没想妈妈，哎呀就这些话，你说每哪一句话不是妈妈的焦虑，哪一句话不是妈妈都在暗示你，暗示孩子你得想我呀，你得想我呀，然后就是你得时刻提防别人欺负你呀，你咋没嫌底下还用欺负别人呢，对不对呀、啊、然后就提醒说的，哎呀你得哭啊，你看你的每一句话都是，你哭没哭啊，有没有人欺负你啊，想不想妈妈，你看所有的话全是消极的暗示，你看看就这个，谁的焦虑不是妈妈的焦虑吗？其实我们来看哈，孩子的那种情绪啊转瞬即逝，一会儿就过去了，然后离开妈妈其实他就正常了，但是妈妈的情绪全天他都不散，全天都不散，就感觉孩子上了幼儿园上了小学就受了天大的委屈了似的，受了天大的委屈。其实这就是核心的真相，是妈妈的焦虑，妈妈焦虑的投射，是妈妈焦虑的投射，妈妈是一个焦虑的发射器，孩子是啥呢，是接收器。所以孩子对妈妈无限的效忠啊，你妈妈让我焦虑我得接收，那么我接收了我得表现出来，他其实这人的身体啊，你就记住啊，他这个接收的东西有的是潜意识接收，他不是说主动的啊，妈妈让我哭我就哭，让我交流交流，不是这样，而是能体会到这个东西。其实有好多东西家庭动力系统不是语言能说得清的，不是语言说能说得清的。为啥中国有一个词叫不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其实这就是我们中国的语言可以说是特别丰富的，所以为啥我们中华民族屹立在世界东方走到今天依然是走到世界前列呀，是因为我们中国的背后的文化，我们的中华的文化就值得我们骄傲，骄傲不是说的几生几世的，因为未来的我们中国的东方龙我一定会在就是世界可以说
就是永远他都走在世界的前列，引领世界的，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其实在这里是啥？是我们中华文化带来的，这是文化带来的。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要记住一个啥呢？孩子的哭闹呢，哭和闹，它是即时的情绪，就你这儿叫即时的情绪，哭过就忘了，哭过就忘了，因为他给妈妈表现完了就完事儿了。就给爸爸妈妈表现的，表现完就完事儿了。但是妈妈的焦虑，她是个执念，她是个执念。妈妈的焦虑是个执念，越想越重，越想越重。其实人的执念呢，是特别影响一个人的。人的执念呢，你比如说人的在人的执念里哈，你就记住啥？你就是，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假如你翻冰箱，哎呀。冰箱呢，这个是就是你比如说这是个榴莲应该是冻吧哈，但是你放到冷藏里头了，冷藏里呢，其实那个榴莲放到冷藏里拿出来还能吃的，没有一点问题，它口感什么各方面它都不影响的。但如果你要直那说，哎呀，这个冷藏里它还能不能吃啊，然后在这里你哪怕你吃一口，你就记住你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身体反应。如果你要直那重的话，你就说马上就又拉肚啊，又冒汗呢、啊，整个身体各种各样反应全出来了。你就记住躯体反应，这就是人的执念，这就是人的执念。人的执念啊，对一个人的一生影响都特别的重要，特别特别的重要。甚至有的执念都就是你看分离性障碍、转向障碍，不都是执念带来的吗？等以后，因为我在这个新闻夜话，我不给大家讲太多专业理论的东西。等以后有机会，大家可以看我的朋友圈哈。因为抖音吧，我不大特别会操作哈。我抖音只是呢，你看吧，现在吧，大家在抖音中，因为我抖音也不是一个号哈。然后我不是特真的就是，就是在这个里面嘛，就是我不太会跟大家互动，呵呵，我只是在给大家讲啊。然后我们涓涓秀水说，老师你讲的太好了，呵呵，特别感谢啊，呵呵，感谢大家的认可啊，然后感谢大家的点赞，呵呵，所以吧，有的时候是真是那样。我自从做了星光夜话这栏目以后呢，其实我就是我在学心理以后吧，我有将近十年的时间呢，将近十年的时间，我晚上9:30一到后面两三点钟时都是在学习的状态。然后中间疫情这几年我都不咋学习了，但是我反正以前的底子好像似乎好像就是拼的以前底子了哈。但是自从接了星光夜话这个栏目以后呢，可以说我又进入了全程的学习状态。因为我们的听众，我要跟得上我们听众的认知，我要对得起这样一份呢，就是可以说听众对我的信任，要对得起呢，就是我们各界领导对我的信任，要对得起电台对我的信任。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是，当然学习是个特别快乐的事儿，学习是个特别快乐的事儿。你看你做啥事儿呢，你可能你都要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障碍，只有学习没有。只有学习没有，只有你去学习的时候你特别轻松，只有你学习的时候你特别快乐。我感觉学习是个特别快乐的事儿。所以吧，就是我记得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我去那个我儿子，就去我儿媳妇那个工作那地方去一趟哈。然后呢，他就跟我讲那个，因为孩子5岁多了，该他说要给孩子学英语。然后当时有一个人说的，告诉我那小孙子小葵嘛，说小葵，告诉你一个不好的事儿啊，你因为过两天你要开始就是学英语了。上那个就是那个学那个英语班了。完，我们小葵，我们小葵说啥呢？这个学习学英语，它不是一个不好的事儿啊，我特别爱学习。所以吧，当我们小葵一说这话的，我跟小孙女说，我特别爱学习的时候，当然了，我是特别开心的哈。因为在这里面呢，我小的时候吧，你看学习好坏不说哈，我就喜欢学习。那我小的时候就喜欢学习。就是我就认为学习是个让我开心的事儿，所以吧，我一直学到了今天，学到了今天，到现在，当然了，没有特别大的成就，呵呵，没有，虽然没有特别大的成就，但是呢，可以说这个整个学习的过程确实从心往外让我有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人的变化。中国有句话叫"腹有诗书气质华"，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你看，你比如说一排一个大雁分起来很漂亮，那么你说一行白鹭上青天，那它就是不一样，它就是不一样。所以吧，就是学习的过程是啥呢？就是会让你第一个心境，另外让你不断的累积，另外不断的就是让你就是把人生生活看得特别的通透，越来越通透。其实学习的过程真是那样。你看，包括每天在星光夜话，星光夜话其实也是学习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就是我们和更广大的听众在一起互相学习的过程，也是这样一个过程。然后呢，在这里面呢，就是我想给大家就是讲一个啥呢，就是再回到就是我们这个幼小衔接这块哈。幼小衔接这块实际上嘛，就说为啥就是我会说这是妈妈的焦虑投射给了孩子，这叫啥呢？情绪的心理学有个概念叫镜像效应。镜像效应，镜是静止的镜，静止的镜，像的图像的像，镜像效应，就情绪的镜像效应。因为孩子呢是天生的情绪的镜子，孩子是天生的情绪的镜子，100%的在复刻着妈妈的情绪，100%的复刻着妈妈的什么情绪呢？隐性的情绪。你就记住，你家看你家孩子是一个什么状态，你就知道妈妈她底层的情绪是什么样的。如果孩子情绪稳定，妈妈的情绪，你就记住，这妈妈情绪一定是稳定的。孩子如果要是那个，就是在这个里面有很多的情绪的波动，那么妈妈肯定她隐性的情绪里是有波动的，是有波动的。其实好多妈妈说，哎呀，那你说我也没表现出来呀，我有焦虑，我也没表现出来我那焦虑，我很淡定啊。我很淡定啊，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呢，情绪这个吧，你就记住一个人，他会通过你的身体、你的态度、你的语气、你的行为，你就记住，孩子是会感受你的，孩子能精准的感受你的，所以吧，你骗不了孩子，你骗不了孩子，而孩子呢，感受的同时，他精准的接受我。所以吧，叫镜像效应，孩子就是你的镜子，他就把妈妈这东西都给接收过来了。所以为啥我说妈妈是发射器，孩子啥接收器，孩子就是个接收器。因为妈妈的隐性的焦虑，这种隐性的焦虑的行为，焦虑的情绪，它会悄悄地影响着你的孩子，它会悄悄地影响着你的孩子。你看嘛，就是同样是早晨送孩子上学，对吧？同样是，就是松弛的妈妈和那个焦虑的妈妈，她会养出完全不同的孩子，她会养出不同的孩子。你看松弛的妈妈送孩子上学的孩子可能轻松进学校了，她认为很正常，因为妈妈也认为孩子上学上学了很正常。但是焦虑的妈妈不是，他们孩子就首先想到，哎呀，我上学以后会面临这样这样这样那样的困难。实际上孩子离开妈妈了以后，孩子都会处理，孩子都会处理，只是在你跟前的时候，孩子要表现出他镜像的行为。你焦虑，我也得要表现出那焦虑，是表演型的那个情绪特征，它是表演型的。哎呀，真是又到了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党人，
5: 无锡人，
6: 蒙古金的魂，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上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炭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2: 如果说呢，今日您在锦州站坐公交车的话，你可能就已经注意到了啊，公交智能候车岛已经全新亮相了。这说起是这个公交智能候车岛啊，那到底是怎么个智能呢？那么在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共同了解一下。可以说呢，这个公交智能候车岛呢，它是集智慧化、便民化、景观化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智能候车岛。那也就是说呢，它不只是很智能，而且呢最关键的就是方便于民，而且呢它还符合景观化。这个候车岛啊，它不同于传统的那种露天的站台，它是封闭式的候车空间。那么这样呢就可以让乘客免受酷暑寒冬之苦了。那既然它是封闭的，而且呢还免受酷暑寒冬之苦，那么里面它就一定配设了空调设施。而且呢这个站内的智能电子站牌啊非常的醒目，那么滚动显示途经的公交线路、车辆的位置、到站的时间。咱们说哎呦，比如说我想知道啊，这车什么时候才能到我这一站，你就往那一站，你就一瞅，哎，轻松的就可以知道它的动态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么在这个新的候车岛当中呢，有座椅啊，刚才咱们提到了有空调啊，还能够精准的看车次，可以说呢这个体验的舒适度啊也是大幅度的提升了。那你看比如说老年乘客就非常好了。你看呢之前呢，那咱们要想查一下，哎，这车到哪儿了，我们自己去到什么公众号啊或者 APP 啊当中去查看啊，那老年人不见得会用了，而且这字儿又特别小，老年人也不见得能够看得清楚。

这个电子站牌上面的这个线路信息真的是一目了然，无障碍的设施也是特别的暖心。这个候车岛呢是锦州站重要的公铁接驳的枢纽，它覆盖了一路、四路、116路、世博园专线，还有城市观光一号线等等多条核心的线路，承接了站前大量的换乘客流。那么除了这个智慧播报系统之外呢，站点呢还配备了高清智能监控啊，那就可以实时的去监测客流的情况，还有车流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便民细节做得也很好啊，那除了咱们刚才提到的，比如说什么空调啊，还有座椅呀，还有什么呢？自动售卖机，还有共享雨伞。那么这些便民的设施呢，都是一应俱全。同时呢，这个站点也完善了人行步道、无障碍通道等等配套的设施，精准的适配了老年人、残障人士，还有携带婴幼儿这样的家庭的群体去出行，也规范了人车的通行秩序，筑牢了出行的安全防线。您看，这个候车岛是不是建得智能又贴心呢？也实实在在的解决了咱们老百姓候车的烦心事儿，也确实是咱们锦州实实在在的民生好事。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1: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2: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1: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2: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2: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9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9638176696。
1: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3: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啊，刚才呢通过我们的这个宣传啊，大家也听到了锦州经济广播的千恩万谢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如果说呢刚才啊您没有听清楚这个联系方式啊，如何进行咨询的话呢，那我也再一次重复一下，您可以添加微信 JJGB38176996 啊，这个 JJGB 呢就是我们经济广播的开头字母啊 ,JJGB38176996, 啊后面呢是一个座机的电话号码，没错，您也可以直接拨打这个座机电话啊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另外呢在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也是为了方便大家咨询呢，您只要是输入螃蟹、大闸蟹、河蟹、蟹蟹卡，哎都可以直接弹出二维码，还有这个好友的添加方式和联系电话，方便大家来进行咨询啊。没错呢，现在啊就到了吃河蟹的好时候了，而咱们盘锦河蟹开捕了。咱说可不是简单的开捕啊，您知道吗？其实呢这个盘锦河蟹也有它自己的开捕节，到今年呢已经是第四届了。那现场的这个活动啊应该说是特别的热闹。那么在本届的开捕节期间呢，全市的河蟹产业企业累计达成意向洽谈1.4万吨，其中成蟹8000吨，扣蟹6000多吨，订单涵盖了产品的销售、精深加工、出口贸易、技术服务等等多个领域。到近年来呢，这个盘锦河蟹品牌价值已经达到了467.88亿元，就是这一个品牌的价值啊，就是400多个亿。那么全国市场美誉度和影响力呢，也是在持续的上升啊。你看啊，从一塘蟹再到完整的产业链，从田间走向全国的大市场，盘锦呢也是啊把这个稻蟹持续的在做强做大。在这片金色的稻蟹田里，盘锦也正在书写着稻蟹双赢的大好文章。

好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在线收听，那同时呢，您可以在北京海 APP 在线收听收看。豆豆的个人抖音号小师傅豆豆也正在直播当中，那在这个豆豆个人这个抖音的直播间当中呢，也方便大家来进行互动，感谢大家的关注和点赞。感谢啊，冰是睡着的水送出了粉丝团灯牌，感谢您。那同时呢，也看到了啊，这个梁燕一泽的点赞。那之前还会有，因为在直播嘛，还是要以直播为主了，所以说呢，可能这有一些这个现场的实时的互动啊，我们看不到，大家可以留言啊。那么在我播放歌曲的时候呢，我就可以详细的看到大家的这个留言的情况了。那说过，你看啊，这咱们聊西武市嘛，刚才说过了这个盘锦啊，下面我们想说一说这个葫芦岛，最近有一个关于校园餐的新闻啊，特别值得关注。就是在葫芦岛市的第一高级中学，在保障全校师生饮食的后勤队伍当中，94%的在岗工作人员都是陪读的家长。所以说呢，这个食堂有一个非常亲切的称呼，叫做妈妈食堂。其实这个妈妈食堂的想法呢，也是来自一次非常偶然的交谈。学校领导看到陪读家长隔着这个栅栏观望校内的孩子，就问了一句说，你能看到吗？家长说闲着也没事看。那么这番对话呢，让学校有了一个后勤管理的新思路。哎，为什么不把陪读的家长就请进学校食堂来工作呢？于是呢，这原本站在栅栏外牵挂孩子吃的好不好的家长，走进了食堂的后厨，上手亲自来解决孩子吃的好不好的问题啊，负责分拣食材、制作饭菜、清洁后厨。学校这些年呢，一直也是想办法啊，让这个家长来监督校园餐啊。你看，这葫芦岛市一高的探索，直接给了大家一个特别好的启示：校园餐要让家长放心，与其不停地想办法，我证明我自己我没有问题，你还不如创造条件，就让家长直接参与进来呀。校园餐最大的焦虑之一呢，就是来自看不见。那么近些年来呢，不少学校都推行了这个名厨亮灶、家长陪餐、开放后厨，那就是为了可以让这个校园餐更加的透明。但是呢，这些举措基本上还是一种说学校在做啊，家长在看的这种关系。那么尤其呢，一旦其他的地方爆出了校园食品安全问题，很多家长都难免会多想啊，说哎呦，我自己孩子学校食堂到底咋样啊。你看，把这个陪读家长吸纳进来啊，让他们去做这个食堂工作，这样呢就可以进一步的减少校园餐当中的信息不对称了，也更容易建立起家长对学校的信任。那么在葫芦岛市一高，鸡蛋得经过三遍的清洗，各类的生熟肉类刀具严格区分，食材的新鲜度、调料的品牌、菜品的分量、定价、成本，在岗家长都直接接触。那么这种监督呢，不需要专门安排一个时间设计一个环节，那就是你说每天我摘菜我做饭的这个流程当中，它自然就发生了。那么其实呢，这个校园餐如此，很多公共事务也是这样啊。公开透明当然重要啊，而比让你看更进一步的就是请你一起来。所以你看，这个妈妈食堂还有一处巧思啊，就是把这两种需求结合到一块儿了啊。一边呢是不少陪读家长没事儿干，有就业需求；另外一边呢是学校食堂需要稳定的用工，同时又需要增加家长的信任。吸纳陪读家长进食堂，一个群体的闲恰好就补上了另一个场景的缺。家长多了一份工作和收入，食堂就解决了用工的问题啊。那校园餐呢，也多了一重来自家长的监督。那么由此看来，你看，好的基层创新也未必需要发明一套多么复杂的制度，发现身边已经有的资源重新组合，那就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呀。
当然了，这个家长参与也不意味着说这个就是食品安全的保证书了。嗯，家长再上心也得经过面试，还有试用期的考核。你再有责任感，也必须要按照食品安全的规范来操作。那葫芦岛一高设置了试用期，老带新，严格落实后厨的操作规范，恰恰说明完善机制的重要性。对孩子的爱可以让人更认真，家长的参与可以让人更放心，但是真正守住校园食品安全底线的永远是规范、专业和制度。妈妈食堂背后的治理的思路值得琢磨啊，把被动的观望者变成主动的建设者，也许不少的棘手的问题我们就能够找到新的解决的方法了，你说是不是呢？好，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胡夏演唱的《妈妈做的饭》。

0: 北京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4: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4: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3: 看辽西，
5: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啊，我是主持人豆豆。虽说呢，这个抖音上啊，这推流不是很多啊，但是进来的这个我们的观众朋友都特别的有意思啊，很有趣，尤其在这个名字上。你看，比如说刚才有一位朋友关注了我，他的名字呢就叫做干哈呢，然后呢又有一位魔女欧了，这位朋友关注了豆豆，好，欢迎大家啊。马上呢就是中秋小长假了，还有三天的时间。那基本上如果说呢想要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呢溜达溜达的话哈，那周边必然是我们的好选择。那有一些地方呢都已经延时开放了，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如果说你想要去沈阳游玩的话，辽宁省博物馆还有辽宁省科技馆中秋假期期间延时开放。那么具体怎么个延时法啊，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啊等等啊，那下面时间呢我慢慢跟您说。咱们先来说这个辽宁省博物馆吧啊，他们是从9月25号还有9月26号每天呢是延长开放3个小时，开放时间呢是9点到晚间的20点啊，提前半个小时就停止入场了啊，这大家了解一下。然后呢9月27号延长开放2个小时，那所以说呢这个开放时间就是9点到19点，也是提前半个小时入场，也就是说18点30分就停止入场了啊。非常关键的一点啊，这个辽宁省博物馆可以免预约入馆。我们现在很多博物馆呢或者是一些场馆啊都希望你去预约啊，但是呢这个辽宁省博物馆实行免预约入馆啊，大家就直接去就行了啊。但是呢入馆的时候呢请一定要带本人身份证，你用身份证去刷证入馆。那像儿童啊还有持护照的境外的游客呢，可以从专门的通道去入馆啊。如果说呢你就是说我就是忘带了，我就是没有，我还想进去啊，我一不小心我就是忘记了，是不是怎么办？那你就到现场去扫码啊，进入到系统的登记之后去入馆就行了，反正你来了呢也没让你白来。如果说啊这个馆内观众流量如果说达到了一个瞬时的承载量的峰值的时候，那就暂缓放行了，希望大家理解啊。那么像含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啊，还有残疾人、现役军人，凭有效证件可以优先入馆。特别的人性化，发现了是吧？还有这个辽宁省科技馆，下面我来说一下啊，25号、27号，大家记得啊。我之前说这个博物馆的时候是25号、26号，是延时3小时，它这个是跳过去了啊。科技馆是25号和27号，每天延长2个小时，它 开放时间呢就是9点到19点，提前半个小时停止入场啊。那么在9月26号的当天，它会延长开放4个小时。为什么呢？因为它会开展一个奇妙科学夜的活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肯定特别有意思。它的开放时间呢是9点到21点，同样是提前半小时就停止入场了。你看刚才说到这个科技馆嘛，是不是？那有一个奇妙科技夜开放，那都有什么样的内容呢？你看这现场呢，比如说可以体验光影交织的织锦灯笼，还有秋韵流光的四季流麻，致敬太原人的徽章制作，还有科学工作室的月饼 DIY， 玉兔桂花皂的制作等等丰富的活动。这个活动挺多的，所以你看这个月圆佳节，您不妨跟亲友啊一起来这一场这个硬核又温馨的科技之约。跟这个博物馆不一样的就是啊，科技馆它是实行网上实名制的预约参观的服务，就你要预约才行，一定要预约啊，要提前3天就在辽宁省科学技术馆的微信公众号预约常设展厅的门票。那么入馆的时候呢，你要凭着这个预约的二维码，或者你可以带着本人身份证入馆都可以啊。两个馆我觉得都非常有意思啊。那这个近边的地方哈，我们到这个沈阳，当然也有一些其他别的地方，刚才提到的这个博物馆啊，还有这个科技馆呢，也是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啊都很喜欢带孩子去参观的一个地方啊。那这个又延时开放了，哎，真的是特别的棒。好了，下面时间我们来欣赏一首欢快的歌曲吧，南拳妈妈演唱的《香草把铺》。

0: 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0: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0: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0: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9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9638176996。
0: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0: 环境优，
2: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3: 那这是看辽西节目啊。那现在的很多的景区都有自己非常火的这个 NPC。 你看呢，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都在这个关注的这个雪品猴啊，还有一些景区呢，这个 NPC 啊很会跳舞，很会互动啊，所以说呢也给这个景区带来了流量。有这样一位演员啊，大家应该是印象深刻吧。他就是在这个周星驰导演的《西游降魔篇》当中饰演四大美女之首的那个演员张美娥，大家记不记得他啊？那么最近呢，他在这个社交平台也发布了视频，说就想求职做景区的 NPC， 并且呢就直接艾特了横店影视城、还有万岁山武侠城、清明上河园、还有婺源婺女洲度假区等景区在线求职，就想当景区的 NPC。 他说啊，我都演了十多年的戏了啊，我在景区里演啥都行，就是为了给游客带来欢乐。咱先不说别的，就如果说真是有这位演员他到某个景区去做了 NPC 的话，那您会不会就会选择去那个景区去看一看张美娥呢？对不对？那么对此呢，这个婺源婺女洲度假区回应了，说特别开心受到您的认可啊，景区 NPC 需要长时间的站立巡游，体力消耗太大了，那么考虑到身体不忍心让您操劳，但是呢这个婺女洲诚挚的邀请您来婺源、来婺女洲做客游玩。张美娥也透露说现在已经有景区联系他了，还提出说想要给他配备助理啊，目前还在考虑要不要赴约。除了这个西游降魔篇之外啊，张美娥还参演了美人鱼啊，在里边饰演一个人鱼大妈啊，还有这个西游伏魔篇啊，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功夫女足多部的影视作品。功夫女足也是啊，前段时间上映了，大家能够看到她在这个影片当中的角色的表现啊。据说在2014年的时候呢，周星驰在拍摄美人鱼的时候就把已经是年逾六旬的张美娥又请回来了啊。2026年呢，周星驰又拍功夫女足，时隔9年之后又再次邀请她，这时候张美娥已经70多岁了。周星驰本人也说，说这个角色可以有也可以没有，但是一定要把她请来。那么在功夫女足的片场花絮当中，周星驰主动询问张美娥说你今年多少岁了，张美娥笑呵呵的摆着手说的今年已经70多了，还感慨说人呢一下子就老了，但是星爷马上就回答说75岁你还年轻着呢。张美娥也说啊，星爷是我的贵人，叫我去我就去，一分都不推辞。都说啊，这个人到 年老了一定程度之后，你就想说，哎，我如何幸福的健康的度过晚年啊就可以了，也不想自己太劳碌。你看这个张美娥还想把自己的这一份幽默和快乐带给更多的人，也属实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啊。好，下面时间我们来欣赏这一首 TFBOY 演唱的《恋西游》。

好，看看时间，今天的看聊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2: 风氏清溶解酶。
1: 风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一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随着咱们曾氏清溶解酶呢一颗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在全国不断的推进之后啊，越来越多的人呢及时的快速的用上曾氏清溶解酶呀。有很多朋友啊给我打电话反馈说，用上曾氏清溶解酶第一个感觉就是见效特别快，有的人服用第二天呢就感觉得身的轻松了，之前的一些症状减轻了，反应慢的患者呢服用了3-5天也有了明显的改善。所以呢很多人呢都惊叹说，曾氏清溶解酶确实与以往的手段治疗不太一样。我常说啊，真金不怕火炼，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就知道。曾氏清溶解酶我告诉大家，它就是针对于我们疾病的根本去解决各类慢性疾病。他所能做到的是急，能缓解症状，减轻痛苦。比如有的患者啊，原来是胸闷、胸痛、咳嗽、气喘。

0: 头晕耳鸣，用药三五天之后就能感觉心里舒服了啊，不难受了，咳嗽我减轻了，痰减少了，脑袋不昏不沉了，耳鸣现象消失了。有的人呢，胃口减好了，睡眠改善了，这都是急改善症状的表现。那说完了急，咱们再说缓。缓呢，是整事情溶解酶能够解决我们根本问题，做到治病起根，实现的是30天细胞更新，30天血液干净，30天脏腑功能恢复。所以坚持治疗的患者很快就能发现这个心脑肝肾肺消化呼吸包括一身的骨关节原来很多的一些疾病一点一点都好起来了。有的患者开玩笑跟我讲，他说我还是原来的我，身体却不再是原来那个病病殃殃的身体了。我相信呢，这就是我们这些的患者最盼望的治疗效果。不过说句心里话啊，我非常理解我们的患者朋友，大家都非常的不容易啊，这么些年为了治病没少花钱没少吃药。有的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说，这一天呢拿药当饭吃了，但就算解药啊，这病还是越治越多。基本上所有的慢性疾病一提多病的患者都有这个困扰。你比如说昨天我就接到一个患者的电话，他叫刘国庆，是吉林长春人。他的电话里头一个劲儿地跟我说，他说曾老师啊，你可得救救我呀，你要是不救我呀，我就被这病给折磨死了啊！我不被病折磨死啊，我也得这药给我药死了。我详细了解他的情况之后呢，我都为这患者感到痛苦。这老刘身上的病开多了，不下十种啊，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三年前心梗还下了俩支架，现在这心血管又堵了，医生还让他做支架，他说再做的话呀，我这心呐、啊、都跟那高架桥一样啊，不被血栓板块堵死，也得被下的支架堵死。而且老刘啊，除了心脏不好之外的话，去年又得上了脑梗。抢救的及时的幸亏呀、啊，啊，没落下什么严重的后遗症，但是走路吧不利索了，腿沉，动作呢跟以前相比呀、啊、是变得是非常迟缓，就感觉呢这大脑指挥不动这条腿了，反应特别慢，然后他还有摇托啊，稍微干点活就累着摇了，他的腰疼的就动不了了。膝带呢也受过风寒啊，就特别怕凉啊，一到冬天就犯病，疼起来是钻心，从床上啊往地下就挪那么一下都疼的呀，都呲牙咧嘴的啊，不停的吃的止疼药根本都停不住。而且老刘他的胃肠还不好，经常是胃胀不消化，没有胃口，吃的不多，还总便秘，上个卫生间就是半个多小时，坐的两条腿啊都发麻，有时候站都站不起来，老伴进来拉着拽着一起使劲才行呢。老刘跟我讲啊，他说我最害怕的就是去医院，我这一身的毛病到医院去，内科、外科、消化科、骨科、内分泌科，所有的号我都挂一遍呢，紧接着就是各种 CT、 彩超、验血、验尿，就这么一说吧，看着一回病没个三天五天的，你检查都做不完哦，那个病啊，吃那个药啊，不吃不行啊，心脑不好的你不吃药就犯病，要真一下子过去了那倒成全我了，自己解脱了，家人也跟着解脱了，但万一不死呢，瘫在床上自个儿遭罪，家人跟着遭罪呀、啊、你不得人伺候吗？老伴身体也不好，儿女还得上班啊，哪能顾得过来呀？再说了，不吃药的话身上还疼得厉害，受不了那罪呀、啊、所以说你就得吃药。可他跟我讲啊，说曾老师啊，我一天吃十来种药啊，装一小碗啊，我平时吃饭才吃一碗啊，你说说光那吃药啊都给我吃饱了， 哪还有胃口去吃饭呢？一个人的胃里边能装这么多药呢？啊，各位想想，这胃肠、这肝肾，你装这么多药，它能好吗？老刘还跟我讲了，他说现在打嗝都是一股子药味儿，啊，自己现在就是一个活药罐了呀。大家听完之后想一想啊，啊，我就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是不是也和他一样，一天拿药当饭吃，可是还是治不好的一身的毛病？以前有位患者就总结过啊，他说我这群老慢病啊，吃药就是维持，不吃药就等死，有时候死还死不了，就拖累人，活遭罪呀。那以前大家伙面对这些情况、这些问题的时候，一点办法都没有，但现在不同了，现在整事情溶解酶研发出来了。你看看，我经常跟大伙讲，整事情溶解酶之所以是目前最先进、最前沿的治病方法，就在于它能够解决所有疾病的病因。大家记住了，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疾病，但归根结底就是一种病，细胞核的病。那人是由细胞组成的，心肝脾肺肾脑，包括血管血液都是由细胞组成的。而这个细胞核是什么？是细胞的总数。细胞之所以会死亡凋零，就是由于细胞核的病变所导致的。那有些朋友不懂了，也有人跟我这样说过啊，说的人呐、啊，年龄大了就像那老机器用的年头多了一样，零部件都不行了，所以就来病了。大伙说这话好，既对也不对。对是什么呢？对是因为人体确实像开精密的仪器一样，你长期的使用与磨损肯定会导致某些零部件出问题啊，甚至能够替换打修。但说它不对是因为人体具有非常强大的修复功能。之前我在节目当中讲过，我说人的一生当中可能拥有三个心脏、12套骨骼。有的听众朋友听完之后吧，打电话就问我说，郑老师，你说人有那么多的可以替换的组织器官，他们都搁哪儿呢？我们怎么看不见呢？问得好啊，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呀。人体能够更新换代，但有个先决条件，就是你得有这原材料啊，你得有人去主导细胞再生啊。那谁来干这件事儿呢？就是酶。生命起源于细胞，而掌控细胞生死的就是酶。参与合成人体每条神经、每根血管、每个器官的就是这个酶。酶的缺失会导致机体老化、疾病发生，甚至生命的终止。所以我在打这个比方啊，酶是掌握生老病死的总开关。因此当人体出现了酶的缺失，你别说是细胞再生了，你换心脏换骨骼了，就是维持正常生命活动都很难呐。为嘛正式清溶解酶在全世界这么受重视，投入了巨大的财力物力来研究的呀？就是因为很多科学家看到了它的价值。补酶很重要，而补溶解酶更重要，它是破解人类健康的密码。你们一定把这句话记心里啊。1997年咱国家著名的生化博士叫林兆明先生，就曾经以溶解酶为主要内容刊发了一篇著名的报道，当时在国内外的医学界啊引起了极大的重视和轰动。这篇报道的主题就是溶解酶不足白病生。确实很多科学家一直认为酶啊可以治疗一切疾病，因为酶能够修复病变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促进死亡细胞的更换。而酶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作用，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溶解酶。没有溶解酶，你吃再多的酶，它进入人体之后都无法发挥出真正的作用。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除了溶解酶之外，其他的酶，不管是单一的酶啊，还是复合酶啊，它们都无法穿透细胞进入细胞核。你门都进不去，你怎么治疗细胞啊？你怎么延缓细胞衰老啊？你怎么促进死亡细胞再生啊？而有了溶解酶之后，它就可以开启这一道通往细胞核的大门，让我们人体这5000多种酶进入细胞核，发挥出它们真正的作用。所以说，溶解酶是最关键的那把钥匙，缺它不可呀。而正是使用溶解酶，更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它可以说是一款全能全新的酶类药物，它既能进入细胞核，又能针对细胞核补充细胞所需的营养。所以我经常打比方说，吃一克的正式氢溶解酶，就相当于吃了5000克单一的酶或者是复合酶，换算下来就足足10斤呐。大家不用惊慌啊、哦，我们的差距就这么大。所以说，让我把正式氢溶解酶研发成功之后啊，很多的有钱人托关系找门路，想进行这个溶解酶的治疗。为嘛呀？就是因为正式氢溶解酶它能解决疾病的根本问题，能从细胞核上治疗各种疾病。同时，正式氢溶解酶还以中方中药为基础，运用获得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核载技术，确保提取出正式氢溶解酶全部为小分子剂型，达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的实现逆转。所以用上正式氢溶解酶之后吧，你再也不用大把吃药了，再也不用常年服药了，再也不用做的药罐子了，而且还能够彻底解决后顾之忧，不再担心疾病的复发，再也不会二犯了。你像老刘这样的一体多病的患者，他用上正式氢溶解酶之后，会直达心肌细胞核、脑神经细胞核、血液细胞核，进入到细胞核之后，里面蕴含的5000多种活性酶，其中就有专门针对心肌的辅酶、弹性蛋白酶，还有专门针对脑病的纤溶酶、浆纤酶，以及针对糖尿病的胰岛活性酶，针对骨病的玻璃酸酶，针对胃肠疾病的纤维素酶等等。所以说，正式氢溶解酶能够快速地从细胞核的层面修复再生心肌细胞。当它的心肌细胞修复好了，心脏的功能一下子提升上来了，这就是我说的，给我们换上第二个备用的心脏了。而修复好它的脑神经细胞核之后，脑神经细胞就重新激活了，那它的脑功能就恢复正常了，行动缓慢、反应慢的问题就没有了。再加上正式氢溶解酶修好了它的血液细胞，它的血压、血脂就不高了，都能够恢复到正常范围了。再修复好它的胰岛细胞，代谢正常了，糖尿病的问题就没有了。还有这修复好它的骨细胞之后，摇托这个问题也好了，骨关节炎也好了，到时候弯腰啊、抬腿啊啥的完全没问题了，啊，想干嘛就干嘛。最后呢，修复好它的胃黏膜、肠黏膜，细胞的消化问题就好了，大小便也正常了，不会便秘了。所以说，正式氢溶解酶能治好它一身的病，它根本就不用吃那么多的药，肝肾也不会受到严重的损伤。只会在正式氢溶解酶的作用下，细胞越来越有活力，功能越来越强大，他这个人从里到外都是健康的，再也不用发愁天天吃一碗药，吃的打嗝都是一股的药味儿。代数他哪儿都好，哪儿都舒服，不但不会拖累儿女老伴儿，说不定还是他们家里边的主心骨、顶梁柱。所以讲到这儿啊，一体多病的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大家必须得啊，改变旧观念，老传统吃药多，这病不一定好得快。 但是身体一定让药给药垮得更快。大家一定要尝试新方法啊！现在呢，我们有了整事情溶解酶推广工厂，一颗一块钱，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经济条件，咱们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你以前一天要是十几种药，哪种药不得个几十块钱呢？一年下来光吃药就得上万呢，如果在住院在手术，可能几万十几万都挡不住啊。现在一颗一块钱治的是你一身的病啊。我问大家伙儿啊，这样省钱又治病的方法你上哪儿去找去？但是我的筹划说前头啊，我们的推广工程它有时间限制，维持不了多久啊。大家千万别等到推广结束了，到时候整事情溶解酶的药价可能就跟这国际接轨了。到那个时候就不是一克一块钱了，那就是56美金一克了。到那个时候你想想经济负担得有多重啊，能不能用得起整事情溶解酶，我想大家心里边都清楚啊。所以要想摆脱慢性病，要想健康的患者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及早的报名，及早的用药。好了，看看时间呢差不多了，我们的导播呢示意我已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吧打进电话在等着了啊，那咱们接下来呢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曾老师，可等半天了我呀。
0: 就是让您久等了啊，有什么问题我能帮你的？
2: 曾老师啊，给你打这一回电话真不容易啊。我这次吧，这还是养老院这几个老姐妹帮我拨手机号呢。我吧也知道你忙，但是我想请你帮我，你看我这眼睛还有没有救了？
0: 眼睛怎么了？
2: 我是在2021年的时候吧，就感觉这眼睛就特别疼，看啥东西吧也看不清，完了吧还流眼泪，有时候疼的吧眼睛也不敢睁，看啥东西吧都变形了，视力下降的特别快，没招了，就到医院去检查，那医院大夫就说我得了叫什么葡萄膜炎呢，给我开了也不少药，哎呀，这里面还有什么激素的药，但是吧用上之后效果也不理想，视力下降的特别严重啊，眼睛呢又红又肿，疼的我也受不了啊，有时候疼的连带的脑瓜都像炸开那种感觉呀。然后到2023年的时候吧，你说我这眼睛不但流眼泪，看啥东西吧就充满，就像那有白雾似的，眼前就像隔着一层那个塑料膜似的，雾气腾腾的，哎，看啥东西那更完了，更看不清了。
0: 你这是白内障了，早期白内障结束到中期白内障开始会出现看东西双影的这种现象啊，把这个物体看成两个物体了啊。
2: 是啊，后来吧到医院看吧，大夫也像你说的这样，说得白内障了，说得换那个叫人工晶体啊，就这么给换了。换了以后吧，你说好景不长，到2024年，哎，我这脑瓜子也疼，眼珠子和那眼眶子，哎呀，疼得特别厉害呀！到医院看大夫，说我得青光眼了，又做的青光眼手术。因为我这眼睛吧，沈阳这块吧，说白了我都跑遍了全国的好医院呢，只要说能治眼睛的，不管是北京、上海呀，我都去了。曾老师跟你说，我该做的都做了，但是我这眼睛啊，不知道咋的了，一直都在发展呢，越来越差。发展的吧，我就觉得我眼睛都看不着东西了，就从那个去年3月份的时候吧，我这两只眼睛啊就完全看不见东西了，眼前就是黑的了，现在就是在黑暗中过日子了。然后吧，你说我老伴儿也是走得早， 我一个人生活吧也挺不容易的，孩子吧也不在跟前儿，离得还挺远。哎呀，我这一年这眼睛不好啊，就好像在地狱里生活似的，这都出不了门啊。有时候吧没事儿，完了在那个养老院的时候就是邻居帮忙，有一次吧我就拄个棍儿啊，你说自己就出去了，但是啥呢，一出去就蒙头转向的，不知道东南西北了，咋走啊也找不着家了，这电话也打不了，哎呀走到天黑呀也没摸到家，就在大道边上过了一宿。后来吧这儿子打电话，他知道我就是找不着家了，这才给我领回家的。孩子吧也挺惦记我的，但是你说也不在跟前儿啊，那后来吧他就把我接到他家住了。但是啥呢，有句话怎么说呢，久病床前无孝子，儿子吧还好说，这儿媳妇儿吧就总感觉像隔了一层似的。嗯，再一个你说我一个瞎老婆子咱也帮不上忙，他还得伺候我，时间长了虽然说我这眼睛看不着，但人家说话的语气咱这心里头吧真是不是滋味啊。
0: 我听懂了，就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后来就给你送这个养老院去了是吧？
2: 对对，这没招了，就把我送到养老院了。在这个养老院吧，这老姐妹吧都挺好的，都挺帮忙的，对我吧也都挺照顾的。完了就告诉我的曾老师说有好药能治眼睛，所以吧我才听咱这个曾世清那个容姐梅哈，哎，我就听了有不少那个重病的患者吧都给治的都非常好，所以今天我就打这个电话打到你这儿来了，想请你帮我看看我这眼睛还有没有救了。
0: 在这之前吧，我得问你一下啊，就你现在这两只眼睛已经失明了，已经看不见了吗？
2: 对对，啥都看不见了，
0: 就是连一点的光感都没有了，就连黑天白夜都分不清了是吧？
2: 是这样。
0: 那你就没有光感了，你就失明了。老姐姐啊，我得跟你说实话啊，你心里得有个准备。你说你打进电话来吧，你对我是非常信任的啊，你把你这个希望啊，治病的希望，筹获光明的希望，你寄托在我身上了。但是呢我非常抱歉，你的病我治不了，要能帮你我肯定帮你，但是作为一名医生我要实话实说，就是能给你治我肯定是帮你治，治不了就是治不了了，我必须第一时间的我得告诉你啊，这是作为一名医生我有责任，我不能说治不了我就帮你治，那我就坑你害你呢，我也不是那样的人啊，所以非常抱歉我帮不了你。如果能够早早相遇的话，哪怕有一丝一毫的光感对外界这种光有接收的作用，能接收的话，我跟你说哈，我能帮你治的差不多，就别说不让你失明了，甚至通过一些治疗之后能够让你的视力至少达到 0.7 吧以上。但现在我爱莫能助了，就讲一句话叫亡羊补牢为时已晚了啊，谁让咱遇到了晚了呢啊，我也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感情了，但是我希望啊你能够坚强啊。我也跟各位说句心里话，其实我也挺自责的，我自责的是什么呢，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对不起你们，我来晚了，我早早回来就好了，我早早把这整事情容姐没带回来，你就不会出现这么严重的后果了，那咱慢性病患者也不用找那么多罪了。
2: 哎呀曾老师啊，我不怪你，都怨我呀，因为我这眼睛不好吧也出不去，消息吧也挺那个闭塞的，听不着外界的新鲜事物啊，我要是吧不在这个养老院呢，这姐妹告诉我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好的药啊，但是你说知道晚了，你这一番话吧我能够接受，我这眼睛确实到了救不了那个程度了，但是我也得谢谢你，以后的日子吧有这些老姐妹们帮我，我还要勇敢的活下去。
0: 对对，勇敢的活下去啊，那我就不多讲了，以后生活当中有嘛困难有嘛问题需要我帮助的，您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来找我啊，好好保重吧老姐姐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了。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场外报名电话 400-605-6189 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4: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3: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4: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3: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4: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3: 曾氏清溶解酶。
4: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3: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4: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3: 健康密码。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一次的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随着咱们曾氏清溶解酶呢一颗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在全国不断的推进之后啊，越来越多的人呢及时的快速的用上曾氏清溶解酶呀。有很多朋友啊给我打电话反馈说，用上曾氏清溶解酶第一个感觉就是见效特别快，有的人服用第二天呢就感觉得身体轻松了，之前的一些症状减轻了，反应慢的患者呢服用了3-5天也有了明显的改善。所以呢很多人呢都惊叹说，曾氏清溶解酶确实与以往的手段治疗不太一样。我常说啊，真金不怕火炼，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就知道。曾氏清溶解酶我告诉大家，它就是针对于我们疾病的根本去解决各类慢性疾病的。他所能做到的是急，能缓解症状减轻痛苦， 比如有的患者啊，原来是胸闷、胸痛、咳嗽、气喘、头晕耳鸣，用药三五天之后就能感觉心里舒服了啊，不难受了，咳嗽啊减轻了，痰减少了，脑袋不昏不沉了，耳鸣现象消失了。有的人呢，胃口减好了，睡眠改善了，这都是急改善症状的表现。那说完了急，咱们再说缓。缓呢，是整事情溶解酶能够解决我们根本问题，做到治病起根，实现的是30天细胞更新，30天血液干净，30天脏腑功能恢复。所以坚持治疗的患者很快就能发现这个心脑肝肾肺消化呼吸包括一身的骨关节原来很多的一些疾病一点一点都好起来了。有的患者开玩笑跟我讲，他说我还是原来的我，身体却不再是原来那个病病殃殃的身体了。我相信呢，这就是我们这些个患者最盼望的治疗效果。不过说句心里话啊，我非常理解我们的患者朋友，大家都非常的不容易啊，这么些年为了治病没少花钱没少吃药。有的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说，这一天呢拿药当饭吃了，但就算解药啊，这病还是越治越多。基本上所有的慢性疾病一提多病的患者都有这个困扰。你比如说昨天我就接到一个患者的电话，他叫刘国庆，是吉林长春人。他的电话里头一个劲儿地跟我说，他说曾老师啊，你可得救救我呀，你要是不救我呀，我就被这病给折磨死了啊！我不被病折磨死啊，我也得这药给我药死了。我详细了解他的情况之后呢，我都为这患者感到痛苦。这老刘身上的病开多了，不下十种啊，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三年前心梗还下了俩支架，现在这心血管又堵了，医生还让他做支架，他说再做的话呀，我这心呐、都跟那高架桥一样啊，不被血栓板块堵死也得被下的支架堵死。而且老刘啊，除了心脏不好之外的话，去年又得上了脑梗，抢救的及时的幸亏呀、没落下什么严重的后遗症，但是走路吧不利索了，腿沉，动作呢跟以前相比呀、是变得是非常迟缓，就感觉呢这大脑指挥不动这条腿了，反应特别慢，然后他还有摇托啊，稍微干点活就累着摇了，他的腰疼的就动不了了，膝盖呢也受过风寒啊，就特别怕凉啊，一到冬天就犯病，疼起来是钻心，从床上啊往地下就挪那么一下，都疼的呀，都呲牙咧嘴的啊，不停的吃的止疼药根本都停不住。而且老刘他的胃肠还不好，经常是胃胀不消化，没有胃口，吃的不多，还总便秘，上个卫生间就是半个多小时，坐的两条腿啊都发麻，有时候站都站不起来，老伴进来拉着拽着一起使劲才行了。老刘跟我讲啊，他说我最害怕的就是去医院，我这一身的毛病到医院去，内科、外科、消化科、骨科、内分泌科，所有的号我都挂一遍呢，紧接着就是各种 CT 彩超、验血、验尿，就这么一说吧，看着一回病没个三天五天的，你检查都做不完哦，那个病啊，吃那个药啊，不吃不行啊，心脑不好的你不吃药就犯病，要真一下子过去了那倒成全我了，自己解脱了，家人也跟着解脱了，但万一不死呢，瘫在床上自个儿遭罪，家人跟着遭罪呀、你不得人伺候吗，老伴身体也不好，儿女还得上班啊，哪能顾得过来呀，再说了不吃药的话身上还疼得厉害，受不了那罪呀，所以说你就得吃药。可他跟我讲啊，说曾老师啊，我一天吃十来种药啊，装一小碗啊，我平时吃饭才吃一碗啊， 一说是光来吃药啊，都给我吃饱了，哪还有胃口去吃饭呢？一个人的胃里边能装这么多药呢？啊，各位想想，这胃肠、这肝肾，你装这么多药，它能好吗？老刘还跟我讲了，他说现在打嗝都是一股子药味儿，啊，自己现在就是一个活药罐子呀。大家听完之后想一想啊，啊，我就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是不是也和他一样，一天拿药当饭吃，可是还是治不好的一身的毛病？以前有位患者就总结过啊，他说我这群老慢病啊，吃药就是维持，不吃药就等死，有时候死还死不了，就拖累人，活遭罪啊。那以前大家伙面对这些情况、这些问题的时候，一点办法都没有，但现在不同了，现在整事情溶解酶研发出来了。你看看，我经常跟大伙讲，整事情溶解酶之所以是目前最先进最前沿的治病方法，就在于它能够解决所有疾病的病因。大家记住了，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疾病，但归根结底就是一种病，细胞核的病。那人是由细胞组成的，心肝脾肺肾脑，包括血管血液都是由细胞组成的。而这个细胞核是什么？是细胞的总数。细胞之所以会死亡凋零，就是由于细胞核的病变所导致的。那有些朋友不懂了，也有人跟我这样说过啊，说的人呐、年龄大了就像那老机器用的年头多了一样，零部件都不行了，所以就来病了。大伙说这话好，既对也不对。对是什么呢？对是因为人体确实像开精密的仪器一样，你长期的使用与磨损肯定会导致某些零部件出问题啊，甚至能够替换大修。但说它不对是因为人体具有非常强大的修复功能。之前我在节目当中讲过，我说人的一生当中可能拥有三个心脏、12套骨骼。有的听众朋友听完之后吧，打电话就问我说，郑老师，你说人有那么多的可以替换的组织器官，他们都搁哪儿呢？我们怎么看不见呢？问得好啊，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呀。人体能够更新换代，但有个先决条件，就是你得有这原材料啊，你得有人去主导细胞再生啊。那谁来干这件事儿呢？就是酶。生命起源于细胞，而掌控细胞生死的就是酶。参与合成人体每条神经、每根血管、每个器官的就是这个酶。酶的缺失会导致机体老化、疾病发生，甚至生命的终止。所以我在打这个比方啊，酶是掌握生老病死的总开关。因此当人体出现了酶的缺失，你别说是细胞再生了，你换心脏、换骨骼了，就是维持正常生命活动都很难呐。为嘛正事情溶解酶在全世界这么受重视，投入了巨大的财力物力来研究的呀？就是因为很多科学家看到了它的价值。补酶很重要，而补溶解酶更重要，它是破解人类健康的密码。你们一定把这句话记心里啊。1997年咱国家著名的生化博士叫林兆明先生，就曾经以溶解酶为主要内容刊发了一篇著名的报道，当时在国内外的医学界啊引起了极大的重视和轰动。这篇报道的主题就是溶解酶不足白病生。确实很多科学家一直认为酶啊可以治疗一切疾病，因为酶能够修复病变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促进死亡细胞的更换。而酶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作用，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溶解酶。没有溶解酶，你吃再多的酶，它进入人体之后 都无法发挥出真正的作用。原因只有一个，就是除了溶解酶之外，其他的酶，不管是单一的酶啊还是复合酶啊，它们都无法穿透细胞进入细胞核。你门儿都进不去，你怎么治疗细胞啊？你怎么延缓细胞衰老啊？你怎么促进死亡细胞再生啊？而有了溶解酶之后，它就可以开启这一道通往细胞核的大门，让我们人体这5000多种酶进入细胞核，发挥出它们真正的作用。所以说溶解酶是最关键的那把钥匙，缺它不可呀。而正是清溶解酶，更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它可以说是一款全能全新的酶类药物。它既能进入细胞核，又能针对细胞核补充细胞所需的营养。所以我经常打比方说，吃一克的正式清溶解酶就相当于吃了5000克单一的酶或者是复合酶，换算下来就足足10斤呢。大家不用惊慌啊、我们的差距就这么大。所以说让我把正式清溶解酶研发成功之后啊，很多的有钱人托关系找门路想进行这个溶解酶的治疗。为嘛呀？就是因为正式清溶解酶它能解决疾病的根本问题，能从细胞核上治疗各种疾病。同时正式清溶解酶还以中方中药为基础，运用获得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核载技术，确保提取出正式清溶解酶全部为小分子剂型，达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的实现逆转。所以用上正式清溶解酶之后吧，你再也不用大把吃药了，再也不用常年服药了，再也不用做的药罐子了，而且还能够彻底解决后顾之忧，不再担心疾病的复发，再也不会二犯了。你像老刘这样的一体多病的患者，他用上正式清溶解酶之后，会直达心肌细胞核、脑神经细胞核、血液细胞核，进入到细胞核之后，里面蕴含的5000多种活性酶，其中就有专门针对心肌的辅酶、弹性蛋白酶，还有专门针对脑病的纤溶酶、浆纤酶，以及针对糖尿病的胰岛活性酶，针对骨病的玻璃酸酶，针对胃肠疾病的纤维素酶等等。所以说正式清溶解酶能够快速地从细胞核的层面修复再生心肌细胞，当它的心肌细胞修复好了，心脏的功能一下子提升上来了，这就是我说的给我们换上第二个备用的心脏了。而修复好它的脑神经细胞核之后，脑神经细胞就重新激活了，那它的脑功能就恢复正常了，行动缓慢、反应慢的问题就没有了。再加上正式清溶解酶修好了它的血液细胞，它的血压、血脂就不高了，都能够恢复到正常范围了。再修复好它的胰岛细胞，代谢正常了，糖尿病的问题就没有了。还有这修复好它的骨细胞之后，摇托这个问题也好了，骨关节炎也好了，到时候弯腰啊、抬腿啊啥的完全没问题了，啊，想干嘛就干嘛。最后呢，修复好他的胃黏膜、肠黏膜细胞的消化问题就好了，大小便也正常了，不会便秘了。所以说，正式清溶解酶能治好他一身的病，他根本就不用吃那么多的药，肝肾也不会受到严重的损伤。只会在正式清溶解酶的作用下，细胞越来越有活力，功能越来越强大，他这个人从里到外都是健康的，再也不用发愁天天吃一碗药，吃的打嗝都是一股的药味儿。倍速他哪儿都好，哪儿都舒服，不但不会拖累儿女老伴儿，说不定还是他们家里边的主心骨、顶梁柱。所以讲到这儿啊，一体多病的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大家必须得啊 改变旧观念，老传统吃药多，这病不一定好得快，但是身体一定让药给药垮得更快。大家一定要尝试新方法啊！现在呢，我们有了正式请荣姐妹推广工厂，一颗一块钱，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经济条件，咱们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你以前一天要是十几种药，哪种药不得个几十块钱呢？一年下来光吃药就得上万呢，如果在住院在手术，可能几万十几万都挡不住啊。现在一颗一块钱治的是你一身的病啊。我问大家伙啊，这样省钱又治病的方法你上哪儿去找去？但是我的筹划说前头啊，我们的推广工程它有时间限制，维持不了多久啊，大家千万别等到推广结束了，到时候整事情荣姐妹的药价可能就跟这国际接轨了，到那个时候就不是一克一块钱了，那就是56美金一克了，到那个时候你想想经济负担得有多重啊，能不能用得起整事情荣姐妹，我想大家心里边都清楚啊。所以要想摆脱慢性病，要想健康的患者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及早的报名，及早的用药。好了，看看时间呢，差不多了。我们的导播呢，示意我已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吧打进电话在等着了啊。那咱们接下来呢，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对曾世清荣姐妹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4: 吃药十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世清荣姐妹，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3秒吸收，3分钟漏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2: 曾老师你好。哎，
0: 对，你好，是哪儿的听众啊？
2: 我是这个河南郑州的。哎，我今年是66岁了。曾老师，你说到这个曾氏清荣解酶，这个我已经用上了，而且这用的也可好了，这多亏了你给我们争取到这个推广工程，这个一颗才1块钱，哎呀，那要是一颗56美元的话，我也用不起呀。所以说，真的是太感谢你了，曾老师。
0: 别客气啊，我研发出这个曾氏清荣解酶呢，为的是什么呀？不就是为了让咱们慢性病患者呢，能够用上，获得身体健康，能够健康的生活。咱们说你按照国际的价格1克56美金，那绝大多数的患者是用不起的，这又违背了我的初心了。所以呢，我的目的就是希望啊，所有人都能用得起，所有人都能用得上，特别是一些经济条件不好的，没钱的，没有门路的，没有背景的，也能用上生物新药把病给治好喽。所以说我付出很多努力啊，多个部门四处奔走，最后为大家争取到的是一克1块钱 给大家提供一次全面康复的机会，让人人都能用得起这个、用得上这个正式青龙解酶啊。
5: 对对对，所以说这都得感谢这个曾老师了。你看，一块钱现在能买个啥？这说不定啊，掉到地上捡都没人捡。但是呢，这一块钱没想到就能把我这个病治好。你看我用的时间也不长啊，我才用了有个6天，我就感觉这效果呀，比我以前用的任何一种药见效都快，而且见效都好。
0: 因为咱们这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可以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去治疗疾病的国药啊，它是高科技的一个新药，所以说高效吸收、快速利用，见效是非常快的。你这样啊，你跟我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5: 好的，我就是这个高血压呀，还有这个脑动脉硬化，整天呢这个头都是晕乎乎的，有时候啊他还犯恶心，这走路啊这脚啊都跟飘着起来一样的，而且抓不抓地就跟没根一样，这个心脏也不好，而且呀、这胸口啊也憋闷的厉害，这心口啊还感觉有个啥东西跟握住那样，还有这个心悸的感觉，夜里睡觉也睡不好，心慌还盗汗，还有这个胃病啊，胃也不好，哎呀可能就是吃药吃的太多了吧。
0: 离这个是一体多病了啊，用咱们正式青龙解酶之后改善怎么样呢？
5: 我用上这个之后啊，这见效可快了，用上的当天呢我就感觉胃这块啊舒服多了，我想啊真不愧是这个小分子机型，见效这个速度这么快，哎，你都不知道啊，我以前的病啊那么的多呀，整天呢都一把一把的吃药，哎呀从头到脚啊都没有舒服过呀。我虽然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啊，知道这个血压高吃降压药，心脏难受了就只管吃心脏的药，难受就治那，但这么一把一把的吃药也是不管事，也不解决这个问题啊，和咱们这个曾氏青龙解酶真的是不一样啊，就吃这一种药都能管我这么多的病。
0: 当然了，咱们这是生物西药啊，是高科技的疗法啊，它和传统的治疗方法是截然不同的。
5: 嗯，是的是的，你看啊，我现在就用了6天，我现在的血压也降下来了，我原来吃的降压药高压还是150-160，现在我才用了7天呢，我今天早上量了量血压，这高压130，低压85。
0: 你这种血压的话可以讲是完全标准的血压了。
5: 对对对，我现在这个头也不晕了，走路这个脚底下也有根了，也能走得稳稳当当的。再一个，现在心脏这块喘个气也舒服多了，说话都觉得有劲了。然后这个胃口这块也好多了，感觉这两天吃饭也比这个以前吃的多了，吃完饭也没有那种难受感觉、烦酸呐、烧心这种情况了。这个胃也没再疼过，睡觉也睡得好，原来我都是一直失眠睡不好，夜里也是心慌的厉害，而且还出虚汗出的特别多，现在夜里出汗比以前感觉都好多了，我可高兴了呀。我都没有想到啊，这些短短的用了6天呢，比我过去治了好多年的效果都好啊。
0: 当然了，咱们正式青龙解酶啊，是解决你发病的根本原因啊，咱不是简单的给你缓解临床症状啊，就你这个情况吧，你说你心脏难受就吃管心脏的药，血压高了就吃降压药，这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你说吃这些药管不管用啊？它也管用，但是在我看来啊，是临时起效，这是缓解症状，等到那药劲儿过了之后，该犯还是犯，啊，根本是没有治到病根儿，这是导致你这个病不断发展、不断恶化，啊，这个主要原因。所以说，治病大家一定要清楚，任何一种疾病， 它的发生发展都是细胞核的病变所带来的。我们在这强调的治病一定要从细胞核入手，只有通过正视清溶解酶打通通往细胞核这道大门了，才能够使我们这个细胞得到全面的滋养、修复、激活、再生，从而呢恢复细胞的功能，使我们人体组织器官的功能得到全面的恢复。一定要记住，正视清溶解酶它是从病因入手治病的，而且目前治疗一体多病慢性病是最有效的方法。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解放思想，传统的方法应该摒弃了啊，我们应该跟随着

0: 的目的，就是给大伙儿更新的观念，介绍更科学的治病方法。那多了我就不说了，咱们现在呢这个推广工程呢也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了，我也希望呢你能够利用好这个机会进行彻底的治疗。一定记住了，正式清容解酶治疗各种慢性疾病，30天能够净化血液，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所以说你就放心的用就行了。
1: 好啊好啊，曾老师，那太谢谢你了。这家里人也夸我用这次献地方法了，这次不是现在不是推广价1克1块钱，家里人也都挺支持我的。但是听说这个推广工程维持不了几天，随时可能会结束，现在一家子人都在帮我打电话抢这个名额。
0: 好好好啊，我下次希望你要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那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儿，您抓紧时间去打电话抢这个1块钱1克的名额。那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这位朋友。
3: 哎，曾老师您好啊。
0: 哎，你好。
3: 哎，能和您呢通上电话呀，真是太不容易了啊。哎呀，我们老两口啊都是老患者了啊。曾氏清长春膏啊，可以说呀彻底改变了我们的身体啊。这呀都是曾老师您的功劳啊。
0: 能够得到你们的认可呀，我也很欣慰，这证明了我的努力没白费呀。但是我想问一下哈，你和老伴都用着呢，你们治的是麻病啊？用了多长时间了？给我介绍一下。
3: 哎呀，我俩呀，都用了快1个月了。我有啊糖尿病10多年了，一直啊打这个胰岛素。当时呢，这个血糖啊，空腹都达到10点多了。这不，我就去这个天津南开医院呐、问了一下啊，像糖尿病啊，除了打胰岛素之外，还有没有哎呀别的办法呀？医生说呀，只能这样了，没有别的特别好的办法。近1年来呀，发现呐。这个左脚颜色发黑的啊，而且呢还肿脸特别厉害。有一次啊，让一个送外卖的这个电动车，哎呀，把我脚啊一个压来，哎，这左脚伤口啊慢慢就发炎了，烂了。后来呀、去医院的时候呢，把我这个脚趾头啊，哎，给接了。医生说呀，担心再发展到脚面和腿呀、到时候哎呀就得整个啊都得接掉了，然后啊眼底还有出血啊，打了4次激光。我老伴儿啊有脑梗啊，走路啊说话呀都不方便啊，反过来呀，哎呀我这身体呀也不好啊，还得伺候他，孩子上班啊也忙啊，没办法啊，来回得跑啊。当时啊感觉啊这个家呀就有种啊哎呀塌下来的感觉啊，
0: 就非常困难。尤其是你们老两口的病情啊都是一样严重啊，眼底出血，如果某一次出血量非常大的话，大量的血进入到玻璃体之后，搞不好就失明了，瞬间就失明了啊。糖尿病如再发展的话，那真的就是截肢了。

0: 哎呀，是啊，那一段日子呀，就感觉呀，哎呀，没有什么希望了。但是您说呀，这人有病了啊，哎呀，还得治啊，解药啊也吃的太多太多了啊，什么调阴阳的啊，补气血的，有时候啊，听到什么祖传的这个秘方，哎呀，这些药啊，都用过。都不见好转呐！
1: 就是还是没治到根儿上，这个病没治好是有原因的。我常说哈，不解决病因的治疗都是盲目的乱治。伟人曾经就说过啊，"风物长宜放眼量"，我们得把这眼界打开。
0: 哎呀，的确是啊，结果孩子见了我们呐，也说啊，哎呀，你们这有病啊，就乱投医。买这些药啊，什么用也不管了啊，钱也没少花。
1: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郑世清、荣姐没的呢？
0: 哎，这不是我这孩子同学呀，是个大夫，他给介绍的啊。郑世清、荣姐没能进入细胞啊，从内部细胞核上进行治疗，细胞核啊好了，细胞就好了。那细胞好了，这病就好了。人家呀是医生，也是专业一些啊，我们也不懂，反正觉得说的啊特别对。
1: 你那他说的是非常正确，你用上之后了，咱看效果吧。你不懂没关系，咱们从效果上来说话吧。
0: 哎呀，我用了快1周期了，现在这个血糖啊，哎。正常了啊，餐前呢6.1，餐后7点多，而且感觉呀、脚啊这方面啊也好多了啊，不像之前的那么黑了，浮肿啊也小下去了啊，之前破的那个伤口啊，现在也结痂了，不用担心呐、再截肢了啊，眼睛呢也没有再给出过血。嗯，我老伴儿呢也好多了，用了这个长春膏之后啊，他说话呀，感觉呀也利索了啊，走道啊也不像以前了，拉着地走了啊，现在呀走道感觉轻松了。看到我们这么好的效果之后呢，我就觉得啊有希望了啊。
1: 好，好，好啊！这恢复的还挺不错了，啊！听我节目的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记住一句话：万病之源在细胞核。啊，就是所有疾病发生发展根源都在这细胞核的病变。我再给你们讲一句话，叫做"始于细胞核，终于细胞核"。什么意思呢？就是多种慢性疾病它的发生，都是从细胞核的病变开始的。那终于细胞核就是多种慢性疾病能够康复，也是细胞核修复之后激活再生了细胞之后必然的结果。我讲的这是核心问题。我们治疗一体多病啊，治疗慢性疾病一定要解决这个发病的根本原因，要解决细胞核的病变。细胞核为嘛病变呢？因为酶类物质缺少了。但是你们如果只是单纯的补酶，这酶类物质是无法穿透细胞膜达到细胞核的。只有有了溶解酶的参与之后，我们才能把这个酶类物质补充到细胞核上。那郑世清溶解酶，我说过是从人体呀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取出来的。所以，它也是目前仅有的能够直达细胞核去滋养、修复、激活、再生细胞的物质。细胞核健康了，细胞自然就健康了；细胞健康了，人体组织器官功能就恢复了，你的病自然也就痊愈了。那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咱们就说你这血糖的问题，血糖的问题啊，让很多的糖尿病患者非常困惑。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之后，血糖下降了。等药劲儿一过了，血糖继续升高了。常年的吃降糖药， 打胰岛素，这病啊不仅没好并发症还来了，这是糖尿病最困惑的。但是咱们整事情溶解酶当中有这个胰岛活性酶还有胰腺酶这两样专门针对血糖问题的活性酶，它们在溶解酶的加持之下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能够促进胰岛素的自体分泌。你体内自己能够分泌胰岛素了，能够调节血糖了，我们就不需要再依靠外源去降糖了，对不对？
0: 嗯，对。
1: 而且在这过程当中，溶解酶还可以促进外周糖的代谢，这就是从细胞核层面上来治病的。因为你胰岛细胞核修复了，胰岛细胞就健康了，胰岛细胞健康了，我们就能自个儿分泌胰岛素了，这才是对糖尿病的一个综合治疗。其实所有病咱们都可以这么理解，补充溶解酶进入细胞核，细胞核的病变解决了，我们细胞就恢复健康了，细胞健康了，我们的病自然而然就好了，这叫顺其自然，水到渠成的康复。
0: 哎呀，曾老师啊，确实没有想到啊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啊，我们老两口啊一定要坚持治疗啊，等我们好了以后啊一定登门拜访您啊。
1: 又和老伴儿这苦子算是到头了啊，咱马上就苦尽赶来了。那咱们今天呢就说这么多，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2: 曾世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三十分钟修复病灶细胞，三十天让细胞换新，三十天让血液干净，三十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我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曾老师，可等半天了我呀。
1: 就是让您久等了啊，有什么问题啊我能帮你的。
3: 曾老师啊，给你打这一回电话真不容易啊。我这次吧，这还是养老院这几个老姐妹帮我拨手机号呢。我吧也知道你忙，但是我想请你帮帮我。你看我这眼睛还有没有救了？
1: 眼睛怎么了？
3: 我是在2021年的时候吧，就感觉这眼睛就特别疼，看啥东西吧也看不清，完了吧还流眼泪，有时候疼的吧眼睛也不敢睁，看啥东西吧都变形了，视力下降的特别快。没招了，就到医院去检查，那医院大夫就说我得了叫什么葡萄膜炎呢，给我开了也不少药，哎，这里面还有什么激素的药，但是吧用上之后效果也不理想，视力下降的特别严重啊，眼睛呢又红又肿，疼的我也受不了啊，有时候疼的连带的脑瓜都像炸开那种感觉呀。然后到23年的时候吧，你说我这眼睛不但流眼泪，看啥东西吧就充满，就像那有白雾似的，眼前就像隔着一层那个塑料膜似的，雾气腾腾的，哎，看啥东西那更完了，更看不清了。
1: 你这是白内障了，早期白内障结束到中期白内障开始会出现看东西双影的这种现象啊，把这个物体看成两个物体了啊。
3: 是啊，后来吧到医院看吧，大夫也像你说的这样，说得白内障了，说得换那个叫人工晶体啊，就这么给换了。换了以后吧，你说好久不长，到24年，哎，我这脑瓜子也疼，眼珠子和那眼眶子，哎呀，疼得特别厉害呀。到医院看大夫，说我得青光眼了，又做的青光眼手术。因为我这眼睛吧，沈阳这块吧，说白了我都跑遍了，全国的好医院呢，只要说能治眼睛的，不管是北京、上海呀，我都去了。曾老师跟你说，我该做的都做了，但是我这眼睛啊，不知道咋的了。一直都在发展呢，越来越差，发展的吧我就觉得我眼睛都看不着东西了，就从那个去年3月份的时候吧，我这两只眼睛啊就完全看不见东西了， 眼前就是黑的了，现在就是在黑暗中过日子了。然后吧，你说我老伴儿也是走得早，我一个人生活吧也挺不容易的，孩子吧也不在跟前儿，离得还挺远。哎呀，我这一年这眼睛不好啊，就好像在地狱里生活似的，就都出不了门啊。有时候吧没事儿，完了在那个养老院的时候就是邻居帮忙，有一次吧我就拄个棍儿啊，你说自己就出去了，但是啥呢，一出去就蒙头转向的，不知道东南西北了，咋走啊也找不着家了，这电话也打不了。哎呀，走到天黑呀，也没摸到家，就在大道边上过了一宿。后来吧，这儿子打电话，他知道我就是找不着家了，这才给我领回家的。孩子吧，也挺惦记我的，但是你说也不在跟前儿啊。后来吧，他就把我接到他家住了。但是啥呢？有句话怎么说呢？久病床前无孝子。儿子吧还好说，这儿媳妇吧就总感觉像隔了一层似的。再一个你说我一个瞎老婆子，咱也帮不上忙，他还得伺候我，时间长了虽然说我这眼睛看不着，但人家说话的语气咱这心里头吧真是不是滋味啊。
1: 我听懂了，就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后来就给你送这个养老院去了是吧？
3: 对对，这没招了，就把我送到养老院了。在这个养老院吧，这老姐妹吧都挺好的，都挺帮忙的，对我吧也都挺照顾的。完了就告诉我的曾老师说有好药能治眼睛，所以吧我才听咱这个曾世清那个容姐妹哈。哎，我就听了有不少那个重病的患者吧都给治的都非常好，所以今天我就打这个电话打到你这儿来了，想请你帮我看看我这眼睛还有没有救了。
1: 但是在这之前吧，我得问你一下啊，就你现在这两只眼睛已经失明了，已经看不见了吗？
3: 对对，啥都看不见了，
1: 就是连一点的光感都没有了，就连黑天白夜都分不清了是吧？
3: 是这样。
1: 那你就没有光感了，你就失明了。老姐姐啊，我得跟你说实话啊，你心里得有个准备。你说你打进电话来吧，你对我是非常信任的啊，你把你这个希望啊，治病的希望，筹获光明的希望，你寄托在我身上了。但是呢我非常抱歉，你的病我治不了，要能帮你我肯定帮你，但是作为一名医生，我要实话实说，就是能给你治我肯定是帮你治，治不了就是治不了了，我必须第一时间的我得告诉你啊，这是作为一名医生我有责任，我不能说治不了我就帮你治，那不是坑你害你呢，我也不是那样的人啊，所以非常抱歉我帮不了你。如果能够早早相遇的话，哪怕有一丝一毫的光感，对外界这种光有接收的作用，能接收的话，我跟你说啊，我能帮你治的差不多，就别说不让你失明了，甚至通过一些治疗之后能够让你的视力至少达到 0.7 吧以上，但现在我爱莫能助了，就讲一句话叫亡羊补牢为时已晚了啊！谁让咱遇到了晚了呢啊！我也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感情了，但是我希望啊你能够坚强啊！我也跟各位说句心里话，其实我也挺自责的，我自责的是什么呢，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对不起你们，我来晚了，我早早回来就好了，我早早把这整事情溶解没带回来，你就不会出现这么严重的后果了，那咱慢性病患者也不用找那么多罪了。
3: 哎呀，曾老师啊，我不怪你，都怨我呀，因为我这眼睛不好吧也出不去，消息吧也挺那个闭塞的，听不着外界的新鲜事物啊，我要是吧不在这个养老院呢，这姐妹告诉我，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好的药啊。但是你说知道晚了，你这一番话吧我能够接受，我这眼睛确实到了救不了那个程度了，但是我也得谢谢你，以后的日子吧有这些老姐妹们帮我，我还要勇敢的活下去。
1: 对对，勇敢的活下去啊，那我就不多讲了，以后生活当中有嘛困难有嘛问题需要我帮助的，您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来找我啊， 好好保重吧，老姐姐、嗯、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了。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
4: 曾老师你好。
1: 你好，是哪儿的朋友啊？
4: 我是河北唐山的。我姓王，我叫王兆国。
1: 哦，您有哪些问题需要我帮助的？
4: 这个曾氏青溶解酶啊，其实我现在刚好用了一个周期，效果是真的不错。
1: 那就先把你的情况给我介绍介绍。
4: 我身上那个毛病嘛，说起来倒挺多的。像我以前嘛，想跟你说话交流啊，说这么多话是不可能的。因为呢，我有多年这个慢性哮喘，后来呢，那个竟然感觉啊，这个胸闷，说就这个痰吐不出来啊，再加这个病那个加重以后吧，成为了这个肺气肿、肺经病了嘛，经常感到心慌、胸闷、气短，晚上根本不能平躺睡觉，浑身老是没劲，成一天昏昏沉沉的。也不想吃个饭，再一个还特别的怕冷怕凉，还有这个脚和这个小腿啊都出现那个浮肿，再一个可能啊是这个药吃的吧，我这个胃啊那个不好，有慢性的胃炎。不过那个自从啊用了咱们那个曾氏青长春膏以后啊，哎真的不愧那个像您说的一样嘛，是国药种子号这个治疗性药物。确实跟我以前那个用的所有这个激素药比起来啊，就完全不是一个药，就那个啥副作用啊都没有，还是那个小分子。当天我用了以后啊，哎，就看到这个效果，能明显感觉到我这个胃里面胀痛烧心这个情况啊，没有以前那么剧烈轻松了，变得。你看我现在用了一个周期了，可以说整个身体都在发生巨变啊。晚上可以平躺睡觉，身上有劲儿，然后把这个咳嗽啊，哎，也不咳了。还有这个脚和这个小腿这个浮肿情况啊，现在也慢慢的消退了。小肿啊，整个人啊，可以说现在这个感觉这个神清气爽，一下子啊年轻了一大半了。
1: 这非常好啊！就通过你刚刚这个介绍啊，我们确实是用了一个周期的曾氏青长春膏之后，给你的身体带来了天翻覆地的变化呀。那怎么讲到这儿，我必须得回答一个问题啊，就为什么像你这个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病，通过服用曾氏青长春膏能有这么好的效果？我想这是收音机前很多一体多病慢性疾病患者呀非常想了解的问题。讲到这儿哈，我必须要强调一下，我介绍的是高科技新疗法，是生物新药，和你们传统的治病方法、治疗的药物、治疗的手段完全不同。我们是解决细胞核病变的，是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的啊。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就像你得了的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实质上就是肺泡细胞核和支气管细胞核发生了病变了。那么这两种细胞核病变之后给你带来的咳痰喘，那现在收到这么好的效果，咱们一定要记住曾氏青溶解酶当中所含有的这个抗胆碱酶及平喘酶，他们在溶解酶的加持之下进入我们细胞核之后，就会发挥出至关重要的作用。你像这个抗胆碱酶最大的作用就是它有一个清除的作用，打比方就相当于给你这个肺部放了一个净化器， 对于肺部支气管所出现的炎症感染进行清除，重新塑造咱们肺部支气管整个的环境。我们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朋友们记住了，通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之后，我们这个肺部完全可以进化和正常人一样，包括所有的炎症结节都不出现，那自然而然的你就不会再出现心慌、胸闷、气短、咳嗽、卡痰的这种症状。所以啊，我经常说补溶解酶就是补健卡，通过补溶解酶就能够修复我们人体病变的细胞核，使细胞得到激活再生。那细胞核健康了，细胞就健康，细胞健康了，我们人体组织器官就能恢复正常了。那细胞核怎么才能健康呢？必须要补充溶解酶。咱们正式清溶解酶这个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物，这是生物新药，这是多种慢性疾病治疗历史上重大的突破。所以说你用了之后就能收到非常好的效果。
4: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还有一个好消息啊，我也要告诉这个周老师，现在不是这个周氏清溶解酶嘛，这个推广工程啊，一克才1块钱嘛。不过是我自己的那个报名啊，像我身边啊那些亲朋好友啊，哎，看到我的活生生的例子，他们都有的抢着报名啊。
1: 就你的康复，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咱们有句话叫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把正式性溶解酶介绍给更多需要的朋友，我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帮助我们做了推广了，你这也是做了一件积德行善的好事儿的。还有一点啊，赠人玫瑰，只留余下。一个人好不叫好啊，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我希望像你这样的朋友越来越多，让我们全社会，让我们慢性病患者都能够有机会、有条件用上正式清溶解酶，战胜疾病。
4: 赵老师，为了感谢您啊，我在家里啊，琢磨了一首这个打油诗，趁这个机会啊，我念给您和大家伙来听一下。嗯，
1: 哎呦，还做了一首诗啊！您说，您说，嗯。
4: 啊，行行，生物医学真是好，周氏清溶解酶是个宝，尖端科技最新药，国药准字错不了，解决成年慢性病，胸闷咳痰再不找，30天就变个人，从此生活没困扰。
1: 又非常好啊，写特别好啊，哦，很形象啊，就把咱们的整事情溶解酶在这首诗当中做的是饱度的概括。那特别这句话啊，生物医药真是好，整事情溶解酶是个宝啊，它是我们战胜多种慢性疾病的法宝，它的好是解决病因的，是真真正正给患者带来康复的。好了，感谢你啊，你这个诗哈，我一会儿让咱们这个导播呀给他保存下来啊，以后有时间呢我得读一读，那我得跟我这个朋友啊得炫耀炫耀。那咱们时间也差不多了，今天呢就聊到这儿，那感谢你的参与，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氏清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 拽进现实。
6: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5: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6: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5: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6: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5: 曾氏清溶解酶。
6: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5: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6: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5: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一次的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随着咱们曾氏清溶解酶呢一颗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在全国不断的推进之后啊，越来越多的人呢及时的快速的用上曾氏清溶解酶呀。有很多朋友啊给我打电话反馈说，用上曾氏清溶解酶第一个感觉就是见效特别快，有的人服用第二天呢就感觉得身体轻松了，之前的一些症状减轻了，反应慢的患者呢服用了3-5天也有了明显的改善。所以呢很多人呢都惊叹说，曾氏清溶解酶确实与以往的手段治疗不太一样。我常说啊，真金不怕火炼，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就知道。曾氏清溶解酶我告诉大家，它就是针对于我们疾病的根本去解决各类慢性疾病。他所能做到的是急，能缓解症状，减轻痛苦。比如有的患者啊，原来是胸闷、胸痛、咳嗽、气喘、头晕、耳鸣，用药3-5天之后就能感觉心里舒服了啊，不难受了，咳嗽啊减轻了，痰减少了，脑袋不昏不沉了，耳鸣现象消失了。有的人呢，胃口减好了，睡眠改善了，这都是急。改善症状的表现。那说完了急，咱们再说缓。缓呢是曾氏清溶解酶能够解决我们根本问题，做到治病去根儿， 实现的是30天细胞更新，30天血液干净，30天脏腑功能恢复。所以坚持治疗的患者很快就能发现这个心脑肝肾肺消化呼吸包括一身的骨关节原来很多的一些疾病一点一点都好起来了。有的患者开玩笑跟我讲，他说我还是原来的我，身体却不再是原来那个病病殃殃的身体了。我相信呢，这就是我们这些的患者最盼望的治疗效果。不过说句心里话啊，我非常理解我们的患者朋友，大家都非常的不容易啊，这么些年为了治病没少花钱没少吃药。有的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说，这一天呢拿药当饭吃了，但就算解药啊，这病还是越治越多。基本上所有的慢性疾病一提多病的患者都有这个困扰。你比如说昨天我就接到一个患者的电话，他叫刘国庆，是吉林长春人。他的电话里头一个劲儿地跟我说，他说郑老师啊，你可得救救我呀，你要是不救我呀，我就被这病给折磨死了啊！我不被病折磨死啊，我也得这药给我药死了。我详细了解他的情况之后呢，我都为这患者感到痛苦。这老刘身上的病开多了，不下10种啊，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3年前心梗还下了2支架，现在这心血管又堵了。医生还让他做支架，他说再做的话呀，我这心呐、啊、都跟那高架桥一样啊，不被血栓板块堵死也得被下的支架堵死。而且老刘啊，除了心脏不好之外的话，去年又得上了脑梗，抢救的及时的幸亏呀、啊没落下什么严重的后遗症，但是走路吧不利索了，腿沉，动作呢跟以前相比呀、是变得是非常迟缓，就感觉呢这大脑指挥不动这条腿了，反应特别慢，然后他还有摇托啊，稍微干点活就累着摇了，他的腰疼的就动不了了，膝盖呢也受过风寒啊，就特别怕凉啊，一到冬天就犯病，疼起来是钻心，从床上啊往地下就挪那么一下，都疼的呀都呲牙咧嘴的啊，不停的吃的止疼药根本都停不住。而且老刘他的胃肠还不好，经常是胃胀不消化，没有胃口，吃的不多，还总便秘，上个卫生间就是半个多小时，坐的2条腿啊都发麻，有时候站都站不起来，老伴儿进来拉着拽着一起使劲才行的。老刘跟我讲啊，他说我最害怕的就是去医院，我这一身的毛病到医院去，内科、外科、消化科、骨科、内分泌科，所有的号我都挂一遍呢，紧接着就是各种 CT 彩超、验血、验尿，就这么一说吧，看着一回病没个3天5天的，你检查都做不完哦，那个病啊，吃那个药啊，不吃不行啊，心脑不好的你不吃药就犯病，要真一下子过去了那倒成全我了，自己解脱了，家人也跟着解脱了，但万一不死呢，瘫在床上自个儿遭罪，家人跟着遭罪呀、你不得人伺候吗，老伴身体也不好，儿女还得上班啊，哪能顾得过来呀，再说了不吃药的话身上还疼得厉害，受不了那罪呀，所以说你就得吃药。可他跟我讲啊，说郑老师啊，我一天吃10来种药啊，装一小碗啊，我平时吃饭才吃一碗啊，你说说光那吃药啊都给我吃饱了，哪还有胃口去吃饭呢，一个人的胃里边能装这么多药呢啊，各位想想这胃肠这肝肾你装这么多药它能好吗。老刘还跟我讲了，他说现在打嗝都是一股子药味儿啊，自己现在就是一个活药罐了呀。大家听完之后想一想啊，我就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是不是也和他一样，一天拿药当饭吃，可是还是治不好的一身的毛病。以前有位患者就总结过啊， 他说我这群痨慢病啊，吃药就是维持，不吃药就等死，有时候死还死不了，就拖累人，活遭罪啊。那以前大家伙面对这些情况这些问题的时候一点办法都没有，但现在不同了，现在正视青溶解酶研发出来了。你看看，我经常跟大伙讲，正视青溶解酶之所以是目前最先进最前沿的治病方法，就在于它能够解决所有疾病的病因。大家记住了，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疾病，但归根结底就是一种病，细胞核的病。那人是由细胞组成的，心肝脾肺肾脑包括血管血液都是由细胞组成的。而这个细胞核是什么？是细胞的中枢。细胞之所以会死亡凋零，就是由于细胞核的病变所导致的。那有些朋友不懂了，也有人跟我这样说过啊，说的人呐、年龄大了就像那老机器用的年头多了一样，零部件都不行了，所以就来病了。大伙说这话好，既对也不对。对是什么呢？对是因为人体确实像开精密的仪器一样，你长期的使用与磨损肯定会导致某些零部件出问题啊，甚至能够替换打修。但说它不对是因为人体具有非常强大的修复功能。之前我在节目当中讲过，我说人的一生当中可能拥有三个心脏，12套骨骼。有的听众朋友听完之后吧，打电话就问我说，郑老师，你说人有那么多的可以替换的组织器官，他们都搁哪儿呢？我们怎么看不见呢？问得好啊，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呀。人体能够更新换代，但有个先决条件，就是你得有这原材料啊，你得有人去主导细胞再生啊。那谁来干这件事儿呢？就是酶。生命起源于细胞，而掌控细胞生死的就是酶。参与合成人体每条神经每根血管每个器官的就是这个酶。酶的缺失会导致机体老化，疾病发生，甚至生命的终止。所以我在打这个比方啊，酶是掌握生老病死的总开关。因此当人体出现了酶的缺失，你别说是细胞再生了，你换心脏换骨骼了，就是维持正常生命活动都很难呐。为嘛正视青溶解酶在全世界这么受重视，投入了巨大的财力物力来研究它呀？就是因为很多科学家看到了它的价值。补酶很重要，而补溶解酶更重要，它是破解人类健康的密码。你们一定把这句话记心里啊。1997年咱国家著名的生化博士叫林兆明先生，就曾经以溶解酶为主要内容刊发了一篇著名的报道，当时在国内外的医学界啊引起了极大的重视和轰动。这篇报道的主题就是溶解酶不足白病生。确实很多科学家一直认为酶啊可以治疗一切疾病，因为酶能够修复病变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促进死亡细胞的更换。而酶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作用，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溶解酶。没有溶解酶，你吃再多的酶，它进入人体之后都无法发挥出真正的作用。原因只有一个，就是除了溶解酶之外，其他的酶不管是单一的酶啊还是复合酶啊，它们都无法穿透细胞进入细胞核。你门都进不去，你怎么治疗细胞啊？你怎么延缓细胞衰老啊？你怎么促进死亡细胞再生啊？而有了溶解酶之后，它就可以开启这一道通往细胞核的大门，让我们人体这5000多种酶进入细胞核，发挥出它们真正的作用。 所以说溶解酶是最关键的那把钥匙，缺它不可呀。而正是清溶解酶更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它可以说是一款全能全新的酶类药物，它既能进入细胞核，又能针对细胞核补充细胞所需的营养。所以我经常打比方说，吃一克的正是清溶解酶就相当于吃了5000克单一的酶或者是复合酶，换算下来就足足10斤了。大家不用惊慌啊、哦，我们的差距就这么大。所以说让我把正是清溶解酶研发成功之后啊，很多的有钱人托关系找门路想进行这个溶解酶的治疗。为嘛呀？就是因为正是清溶解酶它能解决疾病的根本问题，能从细胞核上治疗各种疾病。同时正是清溶解酶还以中方中药为基础，运用获得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核载技术，确保提取出正是清溶解酶全部为小分子剂型，达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的实现逆转。所以用上正是清溶解酶之后吧，你再也不用大把吃药了，再也不用常年服药了，再也不用做的药罐子了，而且还能够彻底解决后顾之忧，不再担心疾病的复发，再也不会二犯了。你像老刘这样的一体多病的患者，他用上正是清溶解酶之后，会直达心肌细胞核、脑神经细胞核、血液细胞核，进入到细胞核之后，里面蕴含的5000多种活性酶，其中就有专门针对心肌的辅酶、弹性蛋白酶，还有专门针对脑病的纤溶酶、浆纤酶，以及针对糖尿病的胰岛活性酶，针对骨病的玻璃酸酶，针对胃肠疾病的纤维素酶等等。所以说正是清溶解酶能够快速地从细胞核的层面修复再生心肌细胞，当它的心肌细胞修复好了，心脏的功能一下子提升上来了，这就是我说的给我们换上第二个备用的心脏了。而修复好它的脑神经细胞核之后，脑神经细胞就重新激活了，那它的脑功能就恢复正常了，行动缓慢、反应慢的问题就没有了。再加上正是清溶解酶修好了他的血液细胞，他的血压、血脂就不高了，都能够恢复到正常范围了。再修复好他的胰岛细胞，代谢正常了，糖尿病的问题就没有了。还有这修复好他的骨细胞之后，摇托这个问题也好了，骨关节炎也好了，到时候弯腰啊、抬腿啊啥的完全没问题了，啊，想干嘛就干嘛。最后呢，修复好他的胃黏膜、肠黏膜细胞的消化问题就好了，大小便也正常了，不会便秘了。所以说，正是清溶解酶能治好他一身的病，他根本就不用吃那么多的药，肝肾也不会受到严重的损伤。只会在正是清溶解酶的作用下，细胞越来越有活力，功能越来越强大，他这个人从里到外都是健康的，再也不用发愁天天吃一碗药，吃的打嗝都是一股的药味儿。代数他哪儿都好，哪儿都舒服，不但不会拖累儿女老伴儿，说不定还是他们家里边的主心骨、顶梁柱。所以讲到这儿啊，一体多病的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大家必须得啊，改变旧观念，老传统吃药多这病不一定好得快，但是身体一定让药给药垮得更快。大家一定要尝试新方法啊！现在呢，我们有了正是清溶解酶推广工厂，1克1块钱，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经济条件，咱们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你以前一天要是10几种药，哪种药不得个几十块钱呢？一年下来光吃药就得上万呢，如果在住院在手术，可能几万10几万都挡不住啊。 现在一克一块钱治的是你一身的病啊。我问大家伙啊，这样省钱又治病的方法你上哪儿去找去？但是我的筹划说前头啊，我们的推广工程它有时间限制，维持不了多久啊，大家千万别等到推广结束了，到时候整事情溶解煤的要价可能就跟这国际接轨了，到那个时候就不是一克一块钱了，那就是56美金一克了，到那个时候你想想经济负担得有多重啊，能不能用得起整事情溶解煤，我想大家心里边都清楚啊。所以要想摆脱慢性病，要想健康的患者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及早的报名，及早的用药。好了，看看时间呢差不多了，我们的导播呢示意我已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吧打进电话在等着了啊，那咱们接下来呢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煤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6: 吃药十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世清溶解煤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3秒吸收，3分钟漏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2: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啊，这位朋友。
7: 曾老师你好。哎，
1: 对，你好，是哪儿的听众啊？
7: 我是这个河南郑州的。哎，我今年是66岁了。曾老师，都你说到这个曾氏清溶解煤，这个我已经用上了，而且这用的也可好了，这多亏了你给我们争取到这个推广工程，这个一克才1块钱，哎呀，那要是一克56美元的话，我也用不起呀、所以说真的是太感谢你了，曾老师。
1: 别客气啊，我研发出这个曾氏清溶解煤呢，为的是什么呀？不就是为了让咱们慢性病患者呢能够用上，获得身体健康、能够健康的生活。咱们说你按照国际的价格一克56美金、那绝大多数的患者是用不起的，这又违背了我的初心了。所以呢，我的目的就是希望啊，所有人都能用得起，所有人都能用得上，特别是一些经济条件不好的、没钱的、没有门路的、没有背景的，也能用上生物新药把病给治好喽。所以说我付出很多努力啊，多个部门四处奔走，最后为大家争取到的是一克一块钱，给大家提供一次全面康复的机会，让人人都能用得起这个、用得上这个曾氏清溶解煤啊。
7: 对对对，所以说这都得感谢这个曾老师了。你看1块钱现在能买个啥，这说不定啊掉到地上捡都没人捡，但是的这1块钱没想到就能把我这个病治好。你看我用的时间也不长啊，我才用了有个6天，我就感觉这效果呀比我以前用的任何一种药见效都快，而且见效都好。
1: 因为咱们这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可以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去治疗疾病的国药啊，它是高科技的一个新药，所以说高效吸收快速利用见效是非常快的。你这样啊，你跟我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7: 好的，我就是这个高血压呀，还有这个脑动脉硬化，整天呢这个头都是晕乎乎的，有时候啊他还犯恶心，这走路啊这脚啊都跟飘着起来一样的，而且坐不坐地就跟没根一样，这个心脏也不好，而且呀、啊、这胸口啊也憋闷的厉害，这心口啊还感觉有个啥东西跟握住那样，还有这个心悸的感觉，夜里睡觉也睡不好，心慌还盗汗，还有这个胃病啊，胃也不好，哎呀可能就是吃药吃的太多了吧。
1: 离这个是一体多病了啊，用咱们整事情溶解酶之后改善怎么样呢？
7: 我用上这个之后啊，这见效可快了，用上的当天呢我就感觉胃这块啊舒服多了，我想啊真不愧是这个小分子机型，见效这个速度这么快，哎，你都不知道啊，我以前的病啊那么的多呀，整天呢都一把一把的吃药，哎呀从头到脚啊都没有舒服过呀。我虽然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啊，知道这个血压高吃降压药，心脏难受了就只管吃心脏的药，哪难受就治哪，但这么一把一把的吃药也是不管事，也不解决这个问题啊，和咱们这个曾氏青蓉解酶真的是不一样啊，就吃这一种药都能管我这么多的病。
1: 当然了，咱们这是生物新药啊，是高科技的疗法啊，它和传统的治疗方法是截然不同的。
7: 嗯，是的是的，你看啊，我现在就用了六天，我现在的血压也降下来了，我原来吃的降压药高压还是150-160，现在我才用了七天呢，我今天早上量了量血压，这高压130，低压85。
1: 你这种血压的话可以讲是完全标准的血压了。
7: 对对对，我现在这个头也不晕了，走路这个脚底下也有根了，也能走得稳稳当当的，再一个现在心脏这块喘个气也舒服多了，说话都觉得有劲了，然后这个胃口这块也好多了，感觉这两天吃饭也比这个以前吃的多了，吃完饭也没有那种难受感觉，烦酸呐、烧心这种情况了，这个胃也没再疼过，睡觉也睡得好，原来我都是一直失眠睡不好，夜里也是心慌的厉害，而且还出虚汗出的特别多，现在夜里出汗比以前感觉都好多了，我可高兴了呀，我都没有想到啊，这才短短的用了六天呢，比我过去治了好多年的效果都好啊。
1: 当然了，咱们整事情溶解酶啊是解决你发病的根本原因啊，咱不是简单的给你缓解临床症状啊，就你这个情况吧，你说你心脏难受就吃管心脏的药，血压高了就吃降压药，这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你说吃这些药管不管用啊，它也管用，但是在我看来啊是临时起效，这是缓解症状，等到那药劲儿过了之后该犯还是犯啊，根本是没有治到病根儿，这是导致你这个病不断发展不断恶化啊这个主要原因。所以说治病大家一定要清楚，任何一种疾病它的发生发展都是细胞核的病变所带来的，我们在这强调的治病一定要从细胞核入手，只有通过曾氏青溶解酶打通通往细胞核这道大门了，才能够使我们这个细胞得到全面的滋养修复激活再生，从而呢恢复细胞的功能，使我们人体组织器官的功能得到全面的恢复。一定要记住，曾氏青溶解酶它是从病因入手治病的，而且目前治疗一体多病慢性病是最有效的方法， 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解放思想，传统的方法应该摒弃了啊，我们应该跟随着时代的脚步与时俱进啊，只有相信科学，相信真理，我们才能够收获健康。这是我开办这档栏目的目的，就是给大伙更新的观念，介绍更科学的治病方法。那多了我就不说了，咱们现在呢这个推广工程呢也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了，我也希望呢你能够利用好这个机会进行彻底的治疗。一定记住了，正式青蓉解酶治疗各种慢性疾病，30天能够净化血液，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

0: 用这次献地方法了。这次不是现在不是推广价一克一块钱，家里人也都挺支持我的。但是听说这个推广工程维持不了几天，随时可能会结束。现在一家子人都在帮我打电话抢这个名额。
1: 好好好啊，我下次希望你要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那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儿，你抓紧时间去打电话抢那个一块钱一克的名额。那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我这位朋友。
3: 哎，曾老师您好啊。
1: 哎，你好。
3: 哎，能和您呢通上电话呀，真是太不容易了啊。哎呀，我们老两口啊都是老患者了啊。曾氏青长春膏啊，可以说呀彻底改变了我们的身体啊。这呀都是曾老师您的功劳啊。
1: 能够得到你们的认可呀，我也很欣慰，这证明了我的努力没白费呀。但是我想问一下哈，你和老伴都用着呢，你们治的是麻病啊？用了多长时间了？给我介绍一下。
3: 哎呀，我俩呀，都用了快一个月了。我有啊糖尿病10多年了，一直啊打这个胰岛素。当时呢，这个血糖啊，空腹都达到10点多了。这不，我就去这个天津南开医院呐、问了一下啊，像糖尿病啊，除了打胰岛素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呀？医生说呀，只能这样了，没有别的特别好的办法。近一年来呀，发现呐。这个左脚颜色发黑的啊，而且呢还肿脸特别厉害。有一次啊，让一个送外卖的这个电动车，哎呀，把我脚啊一个压来，哎，这左脚伤口啊慢慢就发炎了，烂了。后来呀、去医院的时候呢，把我这个脚趾头啊，哎，给接了。医生说呀，担心再发展到脚面和腿呀，到时候哎呀就得整个啊都得接掉了，然后啊眼底还有出血啊，打了4次激光。我老伴儿啊有脑梗啊，走路啊说话呀都不方便啊。反过来呀，哎呀，我这身体呀也不好啊，还得伺候他，孩子上班啊也忙啊，没办法啊，来回得跑啊。当时啊感觉啊这个家呀就有种啊哎呀塌下来的感觉啊，
1: 就非常困难。尤其是你们老两口的病情啊都是一样严重啊，眼底出血，如果某一次出血量非常大的话，大量的血进入到玻璃体之后，搞不好就失明了，瞬间就失明了啊。糖尿病足再发展的话，那真的就是截肢了。
3: 哎呀，是啊，那一段日子呀就感觉呀哎呀没有什么希望的。但是您说呀，这人有病了啊，哎呀还得治啊，解药啊也吃的太多太多了啊，什么调阴阳的啊，补气血的，有时候啊听到什么祖传的这个秘方，哎呀这些药啊都用过都不见好转呐。
1: 就是还是没治到根儿上，这个病没治好是有原因的。我常说哈，不解决病因的治疗都是盲

0: 目的乱治。伟人曾经就说过啊，风物长宜放眼量，我们得把这眼界打开。
1: 哎呀，的确是啊，结果孩子见到我们呢也说啊，哎呀，你们这有病啊，就乱投医，买这些药啊，什么用也不管了啊，钱也没少花。
0: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郑世清、荣姐没的呢？
1: 哎，这不是我这孩子同学呀，是个大夫，他给介绍的啊。郑世清、荣姐没能进入细胞啊，从内部细胞核上进行治疗，细胞核啊好了，细胞就好了，那细胞好了，这病就好了。人家呀、是医生，也是专业一些啊，我们也不懂，反正觉得说的啊特别对。
0: 咦，那他说的是非常正确，你用上之后了，咱看效果吧。你不懂没关系，咱们从效果上来说话吧。
1: 哎呀，我用了快一周期了，现在这个血糖啊，哎，正常了啊，餐前呢6.1，餐后7点多，而且感觉呀、脚啊这方面啊也好多了啊，不像之前的那么黑了，浮肿啊也小下去了啊，之前破的那个伤口啊现在也结痂了，不用担心呐、再截肢了啊，眼睛呢也没有再给出过血，我老伴呢也好多了，用了这个苍穹膏之后啊，他说话呀感觉呀也利索了啊，走道啊也不像以前了拉着地走了啊，现在呀走道感觉轻松了。看到我们这么好的效果之后呢，我就觉得啊有希望了啊。
0: 好好好啊，这恢复的还挺不错了啊。听我节目的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记住一句话，万病之源在细胞核啊，就是所有疾病发生发展根源都在这细胞核的病变。我再给你们讲一句话，叫做始于细胞核，终于细胞核。什么意思呢？就是多种慢性疾病它的发生都是从细胞核的病变开始的，那终于细胞核就是多种慢性疾病能够康复，也是细胞核修复之后激活再生了细胞之后必然的结果。我讲的这是核心问题，我们治疗一体多病啊，治疗慢性疾病一定要解决这个发病的根本原因，要解决细胞核的病变。细胞核为嘛病变呢？因为酶类物质缺少了，但是你们如果只是单纯的补酶，这酶类物质是无法穿透细胞膜达到细胞核的，只有有了溶解酶的参与之后，我们才能把这个酶类物质补充到细胞核上。那郑世清溶解酶我说过是从人体呀、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取出来的，所以它也是目前仅有的能够直达细胞核去滋养修复激活再生细胞的物质。细胞核健康了，细胞自然就健康了，细胞健康了，人体组织器官功能就恢复了，你的病自然也就痊愈了。那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咱们就说你这血糖的问题。血糖的问题啊，让很多的糖尿病患者非常困惑，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之后血糖下降了，等药劲儿一过了血糖继续升高了，常年的吃降糖药打胰岛素，这病呢不仅没好，并发症还来了，这是糖尿病最困惑的。但是咱们郑世清溶解酶当中有这个胰岛活性酶还有胰腺酶这两样专门针对血糖问题的活性酶，他们在溶解酶的加持之下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能够促进胰岛素的自体分泌，你体内自己能够分泌胰岛素了，能够调节血糖了，我们就不需要再依靠外源去降糖了，对不对？
1: 嗯，对。
0: 而且在这过程当中，溶解酶还可以促进外周糖的代谢，这就是从细胞核层面上来治病的。 因为你胰岛细胞核修复了，胰岛细胞就健康了，胰岛细胞健康了，我们就能自个儿分泌胰岛素了，这才是对糖尿病的一个综合治疗。其实所有病咱们都可以这么理解，不冲动解，没进入细胞核，细胞核的病变解决了，我们细胞就恢复健康了，细胞健康了，我们的病自然而然就好了，这叫顺其自然，水到渠成的康复。
1: 哎呀，曾老师啊，确实没有想到啊，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啊！我们老两口啊，一定要坚持治疗啊！等我们好了以后啊，一定登门拜访您啊！
0: 又和老伴儿这苦子算是到头了啊，咱马上就苦尽赶来了。那咱们今天呢就说这么多，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2: 曾世清、龙姐梅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三十分钟修复病灶细胞、三十天让细胞换新、三十天让血液干净、三十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曾老师，可等半天了我呀。
0: 就是让您久等了啊，有什么问题啊？我能帮你的。
3: 曾老师啊，给你打这一回电话真不容易啊。我这次吧，这还是养老院这几个老姐妹帮我拨手机号呢。我吧也知道你忙，但是我想请你帮帮我。你看我这眼睛还有没有救了？
0: 眼睛怎么了？
3: 我是在21年的时候吧，就感觉这眼睛就特别疼，看啥东西吧也看不清，完了吧还流眼泪。有时候疼的吧眼睛也不敢睁，看啥东西吧都变形了，视力下降的特别快。没招了，这到医院去检查，那医院大夫就说我得了叫什么葡萄膜炎呢，给我开了也不少药。哎，这里面还有什么激素的药，但是吧用上之后效果也不理想，视力下降的特别严重啊，眼睛呢又红又肿，疼的我也受不了啊。有时候疼的连带的脑瓜都像炸开那种感觉呀。然后到23年的时候吧，你说我这眼睛不但流眼泪，看啥东西吧就充满，就像那有白雾似的，眼前就像隔着一层那个塑料膜似的，雾气腾腾的。哎，看啥东西那更难了，更看不清了。
0: 你这是白内障了。早期白内障结束到中期白内障开始，会出现看东西双影的这种现象啊，把这个物体看成两个物体了啊。
3: 是啊，后来吧到医院看吧，大夫也像你说的这样，说得白内障了，说得换那个叫人工晶体啊，就这么给换了。换了以后吧，你说好景不长，到24年，哎，我这脑瓜子也疼，眼珠子和那眼眶子，哎呀，疼得特别厉害呀！到医院看大夫，说我得青光眼了又，又做的青光眼手术。因为我这眼睛吧，沈阳这块吧，说白了我都跑遍了，全国的好医院呢，只要说能治眼睛的，不管是北京、上海呀，我都去了。曾老师跟你说，我该做的都做了，但是我这眼睛啊，不知道咋的了，一直都在发展呢，越来越差。发展的吧，我就觉得我眼睛都看不着东西了。就从那个去年3月份的时候吧，我这两只眼睛啊，就完全看不见东西了，眼前就是黑的了。现在就是在黑暗中过日子了。然后吧，你说我老伴儿也是走得早，我一个人生活吧也挺不容易的，孩子吧也不在跟前儿，离得还挺远。哎呀，我这一年这眼睛不好啊，就好像在地狱里生活似的，就都出不了门啊。有时候吧没事儿，完了在那个养老院的时候就是邻居帮忙，有一次吧我就拄个棍儿啊，你说自己就出去了，但是啥呢，一出去就蒙头转向的，不知道东南西北了，咋走啊也找不着家了，这电话也打不了， 呀，走到天黑呀，也没摸到家，就在大道边上过了一宿。后来吧，这儿子打电话，他知道我就是找不着家了，这才给我领回家的。孩子吧，也挺惦记我的，但是你说也不在跟前儿啊。后来吧，他就把我接到他家住了。但是啥呢，有句话怎么说呢，久病床前无孝子。儿子吧还好说，这儿媳妇吧就总感觉像隔了一层似的。再一个你说我一个瞎老婆子，咱也帮不上忙，他还得伺候我。时间长了，虽然说我这眼睛看不着，但人家说话的语气，咱这心里头吧真是不是滋味啊。
0: 我听懂了，就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后来就给你送这个养老院去了是吧？
3: 对对，这没招了，就把我送到养老院了。在这个养老院吧，这老姐妹吧都挺好的，都挺帮忙的，对我吧也都挺照顾的。完了就告诉我的曾老师说有好药能治眼睛，所以吧我才听咱这个曾世清那个容姐梅哈。哎，我就听了有不少那个重病的患者吧都给治的都非常好，所以今天我就打这个电话打到你这儿来了，想请你帮我看看我这眼睛还有没有救了。
0: 在这之前吧，我得问你一下啊，就你现在这两只眼睛已经失明了，已经看不见了吗？
3: 对对，啥都看不见了，
0: 就是连一点的光感都没有了，就连黑天白夜都分不清了是吧？
3: 是这样。
0: 那你就没有光感了，你就失明了。老姐姐啊，我得跟你说实话啊，你心里得有个准备。你说你打进电话来吧，你对我是非常信任的啊，你把你这个希望啊，治病的希望，筹获光明的希望，你寄托在我身上了。但是呢，我非常抱歉，你的病我治不了。要能帮你我肯定帮你，但是作为一名医生，我要实话实说，就是能给你治我肯定是帮你治，治不了就是治不了了。我必须第一时间的，我得告诉你啊，这是作为一名医生我有责任，我不能说治不了我就帮你治，那我就坑你害你呢，我也不是那样的人啊，所以非常抱歉我帮不了你。如果能够早早相遇的话，哪怕有一丝一毫的光感，对外界这种光有接收的作用，能接收的话，我跟你说啊，我能帮你治的差不多，就别说不让你失明了，甚至通过一些治疗之后能够让你的视力至少达到 0.7 吧以上。但现在我爱莫能助了，就讲一句话叫亡羊补牢为时已晚了啊，谁让咱遇到了晚了呢啊，我也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感情了，但是我希望啊你能够坚强啊。我也跟各位说句心里话，其实我也挺自责的，我自责的是什么呢，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对不起你们，我来晚了，我早早回来就好了，我早早把这曾世清总姐没带回来，你就不会出现这么严重的后果了，那咱慢性病患者也不用找那么多罪了。
3: 哎呀曾老师啊，我不怪你，都怨我呀，因为我这眼睛不好吧也出不去，消息吧也挺那个闭塞的，听不着外界的新鲜事物啊。我要是吧不在这个养老院呢，这姐妹告诉我，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好的药啊。但是你说知道晚了，你这一番话吧我能够接受，我这眼睛确实到了救不了那个程度了，但是我也得谢谢你，以后的日子吧有这些老姐妹们帮我，我还要勇敢的活下去。
0: 对对，勇敢的活下去啊，那我就不多讲了，以后生活当中有嘛困难有嘛问题需要我帮助的，您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来找我啊。好好保重吧老姐姐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了。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世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 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周老师你好。
0: 你好，是哪儿的朋友啊？
4: 我是河北唐山的。我姓王，我叫王道国。
0: 哦，您有哪些问题需要我帮助的？
4: 这个曾世清人姐妹啊，其实我现在刚好用了一个周期，效果是真的不错。
0: 那就先把你的情况给我介绍介绍。
4: 我身上那个毛病嘛，说起来倒挺多的。像我以前嘛，想跟你说话交流啊，说这么多话是不可能的，因为呢，我有多年那个慢性哮喘。后来呢，那个竟然感觉那个胸闷，说就这个痰吐不出来啊，再加这个病那个加重以后吧，成为了这个肺气肿、肺经病了嘛。经常感到心慌、胸闷、气短，晚上根本不能平躺睡觉，浑身老是没劲，成一天昏昏沉沉的，也不想吃个饭。再一个还特别的怕冷怕凉，还有这个脚和这个小腿啊都出现那个浮肿。再一个可能啊是这个药吃的吧，我这个胃啊那个不好，有慢性的胃炎。不过呢，自从啊用上咱们那个曾世清长春膏以后啊，真的不愧那个像您说的一样嘛，是国药种子号这个治疗性药物，确实跟我以前那个用的所有这个激素药比起来啊，就完全不是一个药，就那个啥副作用啊都没有，还是那个小分子。当天我用了以后啊，就看到这个效果，能明显感觉到我这个胃里面胀痛烧心这个情况啊，没有以前那么剧烈轻松了，别的。你看我现在用了一个周期吧，可以说整个身体都在发生巨变啊，晚上可以平躺睡觉，身上有劲儿，然后把这个咳嗽啊，也不咳了，还有这个脚和这个小腿这个浮肿情况啊，现在也慢慢的消退了。小主啊，这个人啊，可以说现在这个感觉，这个神清气爽，一下子啊，年轻了一大半了。
0: 这非常好啊！就通过你刚刚的这个介绍啊，我们确实是用了一个周期的曾世清长春膏之后，给你的身体带来了天翻覆地的变化呀。那怎么讲到这儿，我必须得回答一个问题啊。就为什么像你这个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病，通过服用曾世清长春膏能有这么好的效果？我想这是收音机前很多一体多病慢性疾病患者呀非常想了解的问题。讲到这儿哈，我必须要强调一下，我介绍的是高科技新疗法，是生物新药，和你们传统的治病方法、治疗的药物、治疗的手段完全不同。我们是解决细胞核病变的，是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的啊！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就像你得了的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实质上就是肺泡细胞核和支气管细胞核发生了病变了。那么这两种细胞核病变之后给你带来的咳痰喘，那现在收到这么好的效果，咱们一定要记住曾世清溶解酶当中所含有的这个抗胆碱酶及平喘酶，它们在溶解酶的加持之下进入我们细胞核之后，就会发挥出至关重要的作用。你像这个抗胆碱酶最大的作用就是它有一个清除的作用，打比方就相当于给你这个肺部放了一个净化器，对于肺部支气管所出现的炎症感染进行清除，重新塑造咱们肺部支气管整个的环境。我们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朋友们记住了，通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之后，我们这个肺部完全可以进化和正常人一样，包括所有的炎症结节都不出现，那自然而然的你就不会再出现心慌、胸闷、气短、咳嗽、卡痰的这种症状。所以啊，我经常说补溶解酶就是补健卡，通过补溶解酶就能够修复我们人体病变的细胞核，使细胞得到激活再生， 那细胞核健康了，细胞就健康，细胞健康了，我们人体组织器官就能恢复正常了。那细胞核怎么才能健康呢？必须要补充溶解酶。咱们整事情溶解酶这个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物，这是生物新药，这是多种慢性疾病治疗历史上重大的突破，所以说你用了之后就能收到非常好的效果。
4: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还有一个好消息啊，我也要告诉这个周老师，现在不是这个周氏金溶解酶嘛，这个推广工程啊，一克才一块钱嘛，不过是我自己的那个报名啊，像我身边啊那些亲朋好友啊，哎，看到我的活生生的例子，他们都有的抢着报名啊。
0: 就你的康复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咱们有句话叫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把整事情溶解酶介绍给更多需要的朋友，我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帮助我们做了推广了，你这也是做了一件积德行善的好事儿的。还有一点啊，赠人玫瑰，只留余下。一个人好不叫好啊，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我希望像你这样的朋友越来越多，让我们全社会，让我们慢性病患者都能够有机会、有条件用上整事情溶解酶，战胜疾病。
4: 张老师，为了感谢您啊，我在家里啊，琢磨了一首这个打油诗，趁这个机会啊，我念给您和大家伙来听一下。
0: 哎呦，还做了一首诗啊！您说，您说，
4: 啊，行行，生物医学真是好，周氏金溶解酶是个宝，尖端科技最新药，国药准字错不了，解决成年慢性病，胸闷咳痰再不找，30天就变个人，从此生活没困扰。
0: 又非常好啊，写特别好啊，哦，很形象啊，就把咱们的整事情溶解酶在这首诗当中做的是饱度的概括。那特别这句话啊，生物医药真是好，整事情溶解酶是个宝啊，它是我们战胜多种慢性疾病的法宝，它的好是解决病因的，是真真正正给患者带来康复的。好了，感谢你啊，你这个诗哈，我一会儿让咱们这个导播呀给他保存下来啊，以后有时间呢我得读一读，那我得跟我这个朋友啊得炫耀炫耀。那咱们时间也差不多了，今天呢就聊到这儿，那感谢你的参与，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氏金溶解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 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林园肃穆，泥土清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2: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6: 前文咱说了，石金禄是石金辉的亲哥哥呀，因为十几年前贪了人命，不敢在中国待着了，越过长城逃到西突厥当了兵了。经过十几年的苦干，从一个普通的突厥兵现在升为蓝袍都督，深受突厥国王拔里山敦的赏识。这次作为猛将，他也跟着大部队来的，可现在呢又奉军师之命来帮助虎牙跟虎山。一边走着，石金禄的心里头一边在想，哎呀，我不乐意办的事儿都叫我摊上了。这是碧云山庄，我来过一次，我奉命来搜索那个花木立，结果花木立倒没搜着，碰上我妹妹石金辉了。哎呀，我妹子劝我脱掉这身衣服保大隋，遭到我的拒绝。为此我舅舅李汉生也不满意，我妹子也不满意，可怎么办呢？这回还得回碧云山庄，看样子还得见面。他们要劝我，我将怎样回答呢？哎，正在这时候到了赵家店了。他在马上坐着一听，呀，这院里这怎么了？这是打起来了，赶紧命人打探。一会儿一个突厥兵跑回来，报都督，大事不好，虎牙虎山二位都督受人陷害了，这院里是贼店，可能跟隋兵全有串通，我们的人全都被包围了，请都督赶紧帮忙。哦，噼，石金禄一想，这怎么办？你说我帮忙是不帮忙？我要帮忙就得跟我舅舅我妹子闹翻了，那我能干吗？可要不帮忙，众目睽睽呀，我是突厥国的蓝袍都督，我遇上事儿袖手不管，将来国王怪罪下来怎么办？这他又一想，像不像作比成样，表面上我得帮忙，暗地之中不能真打，能把我妹子他们放走那是最好。想到这儿，石金禄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了，摁崩簧，擦的拽出宝剑，来啊，把殿房给我包围，跟我进殿观看啥事儿。他们破门而进，正好来到头层院子，和这院里打的正在激烈呢。借着灯光一瞅，他妹子石金辉手里边轮动一把宝剑，杀得跟雪人一般，在他的周围躺着都是突厥的官兵，旁边还有个姑娘手中也拿着宝剑，杀得也像雪人一般。呀，好面熟啊，这女的是谁呢？啊，花木立，对，这就是我要找的姓花的。他问，不对，花木立是男的，这是个姑娘，怎么长得那么像呢？哎呀，世上同样的人可真不少啊，这怎么回事？ 哎，想这有什么用？

他表面上把眼珠子一瞪，高声断喝：“呀呆，胆大的刁民，你们要造反白唐，我们是突厥国的军队呀、啊！你们胆敢反抗官军，这还了得吗？你们长着几个脑袋？我石勇在此。”原来石金禄改了名了，叫石勇。这突厥兵都知道这个名，谁也不知他叫石金禄。可他说话间把宝剑一晃，噌就跳到他妹子石金辉面前了，刷刷刷就几宝剑。知道的他不是真砍，不知道的耍的挺凶。到了近前的把声音压低：“妹妹，你可惹了大祸了，突厥兵越来越多，你这店房可保不住了。36计走位上策，你快点保护舅父逃命去吧。”石金辉没想到他哥哥二次露了面了，又疼又恨呐，心说：“哥哥，你怎么就非保突厥人不可呢？咱们一奶同胞，亲兄妹，连我的话你都听不进去了。”他一瞅他哥哥穿的戴的，真有点堵心呐。到了现在，石金禄说什么石金辉也听不进去了。姑娘柳眉倒竖，杏眼冤翻：“呀呀呸，我不认识你是谁，你是个什么东西？你不就是突厥国的都督吗？你就是我们的仇人，你拿命来吧！”刷刷刷就是几剑呐。石金禄一看妹子这不是假的，是真的，恨不能一宝剑把自己劈为两半。金禄是心如刀绞啊，心说：“妹子，你怎么这样呢？你哥哥的处境你怎么就不好好想想呢？我能那么轻易的把袖子一甩就保大隋吗？我已经在突厥成家立业了，我有老婆，我有孩子，我要保了大隋，我这一家人的性命怎么办呢？妹妹，你太不通情达理了。”又一想，难怪呀，还是年轻，只许他这样，我可不能真动手。因此石金禄是招招架架没卖命。石金禄认为这个事儿做的滴水不漏，他没想到就怕有心人。在他手下有个副都督，这副都督也是隋朝的人，姓古，叫古春良。原来跟突厥作战的时候被突厥俘虏了，但是突厥也挺会用人，没杀古春良，相反把他饶了。就这样他死心塌地保了突厥，现在把他派到石金禄的帐下当一个副都督，因为他们俩都是汉人，说话办事比较方便。这古春良在后头一瞅，我们蓝袍都督在这嘀咕什么呢？好像他跟这姑娘熟悉，是说话的，说什么没听见？这不是真的呀，这不是做个样子给大伙看吗？哎呀，石勇啊石勇啊，莫非你是个细作，你跑到突厥前来卧底来了？这回可叫我抓住把柄了。古春良一想，我正想当官呢，也想弄个蓝袍都督当当，恨没有机会和条件，这回有了。哼，等着我在军事大帅面前告你一状，到那时你受着处罚，我就

0: 可以取而代之。你说这要多缺德。古春良在后的注上的意义咱不说，实际路是毫无发觉，可这一打上他带了五六百人呢，这些人都投入战斗，这一下形势就变了。花木兰他们当初本来占上风，现在人家这援军这一来，整个变成下风了，人家死伤了不少，眼看又敌不住了。木兰着急，石金辉害怕，李汉生、赵大侠、赵二侠、孙氏大奶奶、二奶奶殿房之中的火气一看，大势已去，干脆这店咱也不要了，保着被救的人快逃之夭夭吧，不然身陷重围，再想走就来不及了。大家商量好了，可是想走走不了了，人突厥兵是重重包围呀、啊，要想往外冲那得付出多大的代价呀、啊！郑九臣和陆秉章一看，不住的摇头叹息，哎呀各位呀、啊，萍水相逢，多谢你们把我们救了，可是为了我们你们都受了牵连，不要管我们，你们逃命去吧，我们满身是伤，行动不便，各位咱们各走各的吧。花木兰过来了，各位你们怎么这么说话呢，咬着这牙挺着，有我们保护，咱们一定能够平安脱险。哎喂，郑九臣和陆秉章一看，这不花木丽吗，这怎么变成女的了，简直真叫人难猜难谢，可在这个时候又不便细问。正在这紧急关头，西边这个墙啊，和尚和尚和尚，轰啊，墙倒了，烟尘四起，在外头蹭窜进一条大汉，这条大汉上主天下主地，手中拎着两个突厥兵的尸体，嗷嗷怪叫，花木丽兄弟不要担惊害怕，俺铁三钢到了。就见铁三钢手里头拎着两个突厥兵，拿这个当兵器呀、啊，嗷嗷一声吼叫，闯进重围，就像一头雄狮相似，勇不可当。花木兰闪目一看是铁三钢，这心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真好像旱苗遇上了春雨呀、啊。这回总算得了救了。那位说铁三钢这是从哪儿来呢，前文书咱说过，这位傻英雄把花木兰救出来放到窑洞，他回去抢救旁人，后来孤掌难鸣，身上还中了箭伤，三刚没有办法，又杀出来找花木兰，结果到窑洞这一看什么也没有，傻英雄可急了眼了，漫山遍野是连喊带叫寻找花木兰，结果也没找着，后来他有点累了也乏了，进了大森林，靠着棵树就地而眠，这一觉啊也不知睡了有多长时间，等他睁开眼睛一看，日头出来了，铁三刚回忆了一下，我还没吃饭呢，正在寻找花木丽兄弟，他现在在何处啊，要找不着他，见着我娘我得怎么交代， 没有他，我上隋营投靠谁呢？不行，我还得接着查着找。可是他站起来走了几步，觉着腿肚子发沉，这左胳膊也不得劲儿，他用手一划了，哎呦，闹了半天，腿肚子上中了一支弩箭，还在上头钉着呢，肩膀子上也钉着一支。猛英雄一咬牙，疼疼，把两只弩箭拔下去了，抓了把沙土，把伤口给堵上了。这家伙真是皮糙肉厚，要换个旁人呢，那就动不了地方了。可是他呢，就感觉到有点沉和疼，可是挡不住他干什么。他把衣服撕开，把伤口包扎上，继续寻找花木兰。但是他也想到，最好能找个郎中给我上点止血药，一个人身上有多少血，这流干净了不就归位了吗？就这样，他迷迷糊糊进了一个山村，偏巧在路口还真有一家药房。这药房刚开门，傻子就闯进去了，到屋里就喊：有先生没有？有没有给治病的？那个小伙计拿着个撮子和扫帚正在扫地，心中纳闷儿：刚才我发现亮瓦晴天的，怎么无缘无故打上雷了？可抬头一看，不是雷，在眼前站着个黑大汉，说话瓮声瓮气，跟打雷相似。这小伙计把耳朵就堵上了，哎哎哎哎！我说你小点声行不？把我脑瓜都要震裂了！你要干什么？
1: 我打算找个先生给我治治伤。
0: 哦，看你这样，你也没病，哪来这么大的气力？你等等啊！正说话的时候，先生在后院到前屋来了。什么事儿啊，阿紫？先生您看看吧，来了病人了。哦，这先生弹嗽一声，来在前屋，抬头一瞅，嚯！这条大汉上主天下主地，就好像这房子矮了不少，不由得心里头暗自惊奇呀。壮士，谁有病啊？
1: 我有病啊！
0: 别着急，什么病慢慢的跟我说，
1: 再慢了我这血就流完了。你看我这肩膀腿肚子来俩窟窿。
0: 哦哦，先生这才发现，闹了半天他这胳膊和腿都包着呢，因为用黑布包的不显眼，所以没注这个意。赶紧叫小伙计搬来把凳子让他坐下了。别着急啊，我给看看。等先生把包着破布打开一看，就一皱眉呀，一看那伤口都翻翻着，跟小孩嘴似的，心说这条大汉得多结实啊！看他这样是满没在乎。壮士，你什么时候受的伤？
1: 昨天晚上。
0: 是刮到哪儿的？是碰到哪儿的？哎呀，哪那么多废话，刮和碰能这么重吗？是让那些骚奴野犬给我射的。骚奴野犬？
1: 对呀，就是那些突厥兵、兔崽子、王八蛋，我跟他们打仗来的，他们用弓箭射我，结果用带尖的筷子给我穿了俩眼儿。
0: 这先生一听好悬没乐出来，心说这都叫什么词儿啊，带尖的筷子，嗯，比喻的还挺形象。

0: 才知道他跟突厥人交手来的。这个先生姓刘，还挺爱国，一听铁三刚跟突厥人伸手打仗，他对三刚非常尊敬。哦，是这么回事，壮士，这伤可不轻啊，我给你治完之后你要好好休息休息，没有个十天半月的你可不准瞎动。不行不行，我还要找人呢，还有急事，你少啰嗦，快给我上点药把血止住就行。这大夫也不知他有什么事儿，让小伙计拿过药箱子来，先把他伤口洗净，好在治的挺及时，肉啊还没腐烂，伤口还没化脓。就这样把伤口洗净，开始给他上药。这大夫还乐了，壮士，你要忍着点疼啊，我这没有麻药，我还得给你缝几针，不然的话这伤口太大了。呵，没关系，慢说拿针缝啊，拿锥子那些理儿我也不在乎，来吧。你就在给他缝伤口的时候，铁三刚连眉头都不皱，这位先生更钦佩了，迅速的把伤口缝完了，包好了，又给他服下止疼药去。铁三刚站起来，活动活动腰身，抬抬胳膊，伸伸腿，比刚才强多了，多少钱？哎呀，不能多算呐，我收个本钱吧，你给100个老钱就行。还真没算多，因为艾希他是英雄，就收个工本钱。傻英雄点点头，结果从怀里头摸了半天，把大嘴一咧，喂喂完喽，我先生对不起啊，我光顾打仗了，把装银子那口袋打丢了，没钱你看怎么办？没钱，真没钱了。可不是吧，我绝不说瞎话，不过先生你把账给我记上，等我有了钱一定给你送来，还得加倍给你。这刘先生也挺好说话，看看铁三刚不是骗人的人，所以就一乐，壮士算了吧，有你就给，没有我就算白尽义务，分文不收，因为我爱惜你这个英雄。别别别别，萍水相逢啊，这就够意思了，我哪能还让你赔上呢？你放心啊，我一定把钱给你送来。铁三刚说完了，离开这个小药店出来，还往门口看了看，他看什么呢？打算仔细的记记这个地点，省着送钱钱走错门。他发现门前有两棵老槐树，好了，记住了，对不起先生，多谢老人家。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1: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2: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1: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2: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2: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9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96 38176696。
1: 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谢礼，月圆人圆，谢鲜味浓。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0: 北京时间7点整，早安，锦州。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开启健康新一天，知名专家为您守护健康，急诊24小时关爱生命。锦医医院提示您：科学饮食，合理运动，愿您元气满满每一天。早安健康从这里出发。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2: 晋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

0: 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1: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0: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0: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 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1: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0: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2: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3: 当周末的阳光洒满窗台，
4: 听千年的山歌正在云端回响，
3: 汇聚华夏民歌经典，唱响美好生活。
4: 这里是周末民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一，严禁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市优化营商环境决策部署，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服务企业，为群众排忧解难，口号多，行动少，落实差。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1: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二，严禁政策脱离实际，惠企政策量身定制，向企业做出的政策承诺不兑现或提高兑现门槛，利用惠企政策信息搞涉租、寻租，政策宣传不到位，申请难，兑现效果差。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明清，元明，林末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三，严禁领导干部、公职人员插手项目招标、投标以及靠标、吃标、虚假抬标、围标、串标、借标生财、监守自盗，与中介服务机构暗中挂钩、输送利益、隐形垄断。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